0: 慧杰江水大哥，金华姐碧霜姐天才大哥大嫂，雅慈姐，谢谢大家，丽梅姐不念到，拍谢哦，陈妈妈，谢谢。
1: 好嘞，谢谢。来，大家好，大家早上来，欢迎收看《歌声本天堂》，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福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接咯，
2: 发咯。
1: 谢谢，感谢大家。哎呀，礼拜天，礼拜天今天。
2: 今天是礼拜天呢。
1: 啊，总是看不到我们哈。
2: 哦，对对对。
1: 哎。哦。难怪想讲婆婆现在靠不下顶。哦。
2: 这下就无去安
1: 尼。啊，佮今日要收假了啦。
2: 对呀、
1: 啊。连休三天，你甲看书记的规矩啊。
2: 哦，对呢，今天哦。其实对咱来讲，拢无感觉。
1: 拢无感觉。
2: 咱的三工，有嘛，咱嘛是正常做咱的工作。
1: 咱嘛是休一工啊，俩。
2: 对啊，我今日搁代班呢。
1: 啊？你今日搁代班？
2: 我今日搁代班。
1: 代上诶。
2: 代中昼十二点。
1: 阿孙啊？
2: 阿孙啊？
1: 阿孙叫做？
2: 因迄个外公
1: 啊。好。
2: 外公无去啊。
1: 好。
2: 嘿，啊，所以连续两工。
1: 哦，连啊，明后
2: 明天也要，明天中午也要。
1: 哦，他所以他请两天。
2: 对，我即摆也是，我那代班拢代到戆，我拢就惊讲我改袂去。我当时啊，因为就是代班，我你看像顶刚迄班表哦，
1: 哇，
2: 我
1: 也想，
2: 我到底，
1: 对啊，有点乱
2: 嘞。我日历都爱去写
1: 嘞，写起来，爱去写起来看。
2: 嘿，也袂乱去啊。
1: 有影真正。系
2: 啊。
1: 哦 ，OK。
2: 因为两面换一个换，调来调去。
1: 调来调去哦。
2: 啊，我十一月一号哦，你会记哩吼？
1: 我知啦。
2: 你知啦吼？
1: 已经放在心肝来放一个月
2: 了，这样也不要这样啦，我知道你笑脸过，
1: 我这里有事就一直开着，所以你两天可以不用跟我说，这
2: 样不要跟你说，那天主动不要来就好了，这样我就好，但是你群主会铺呢，
1: 十月三十一才跟我说就好
2: 了，群主会铺，因为还叫代班的人，
1: 你看你进行多久跟我说，我一直
2: 每
1: 天都在想十一月一号礼拜天，十一月一号礼拜天，我这里有事就一直就挂掉的，好操烦，
2: 哎呦，不好意思啦，没法度啦，
1: 一直都挂在心肝来啊。哎呀，那无道理。
2: 无，因为迄天吼，中华彰化果菜市场嘉年华会，就是他几乎每年尤其是今年阁选今年，迄就是一定拢会办迄个活动啦。
1: 哦。
2: 所谓全彰化的县政治人物都会去。
1: 哦。
2: 啊，人迄主席就拢一定拢要求我一定爱去。
1: 看你有重视啦。
2: 做重视的，我嘛知。
1: 你搞了一定甲袂了。
2: 我好好选的，什么时段我嘛好好选。
1: OK 啦，我想我终于去了。
2: 你去哪里？
1: 大安那个妈祖馆。
2: 哦，啊你有去不？
1: 有啊，
2: 这素也有。
1: 我有拍，真的还蛮漂亮的。
2: 真的？
1: 大安新闻在播，大安路妈祖什么文化馆那个什么妈祖馆那个啊？真的
2: 真的，
1: 好漂亮。
2: 很漂亮哦。
1: 我觉得很漂亮
2: 真的哦。
1: 妈祖啊，加多那远就看到妈祖彩蝶啊。
2: 对。
1: 哦，一尊，它有望海。
2: 哦，
1: 望海，伊是阶梯，阶梯我跟你讲，阶梯哦，伊有两大阶梯，
2: 两大
1: 就是安尼爬起，啊就行淡薄啊，啊这个爬起，啊这个平台，啊就然后就妈祖，我跟你讲，总共个阶梯哦，我跟你讲，四十二呢，
2: 哦，
1: 四十二阶
2: 就对了，
1: 安尼，对，嘿，
2: 啊伊是行去看到妈祖，啊买单看到海吗？
1: 对。
2: 啊！咱买单看到海
1: 了。对，嘿，你要去嘛？爬去嘛？
2: 爬去。啊，搁爬去你妈祖内底吗？
1: 唔免，无，妈祖的迄个地座，地对，这当地去也对有民宿。
2: 哦。
1: 啊，搁一寡文化，一寡物件展览的一些东西。
2: 安尼哦。
1: 可以进去，去逛一下。
2: 哇，你跟他不错嘞。
1: 啊，爬去，爬啊，行出来外口，啊，爬去阶梯去，啊，就妈祖嘛，妈祖大尊的嘛。
2: 哎呦。
1: 啊，你到妈祖乡安尼，啊，人来看伊嘛。啊！你来挖过来，挖过来呢，哇！看到规片的海，
2: 安尼哦，
1: 整片的海啊，长哦风个头，长个是刮风头，哦海涌安尼一波哦，浪花安尼一波哦，你安尼看哦，很漂亮，整个海岸线安尼，
2: 哇！刚刚讲到那真白啦，和你讲者，我都想要来。
1: 哎，爱去，伫阮家去看遐，就半点钟咧，较免半点钟。好快，
2: 真的，
1: 好快就进嘞。
2: 是在苗栗哦，
1: 在大安。
2: 大安哦，大安。
1: 你用着去了后就，去大家顶龙宫。
2: 哎呦。
1: 哦，妈祖庙，大家顶龙宫妈祖庙，啊，再中昼食食啊，再这个回来。
2: 对哦。
1: 我觉得真的不错，我很漂亮嘞，我好去想啊。我某去袂来，我甲传过来一张完尔啦。
2: 安尼哦。
1: 我刚刚甲传过来一张完尔，
2: 啊，无是。
1: 我是知影川渝。
2: 哦，哎、欸，真正水呢，
1: 很漂亮、啊，
2: 很壮观哦，安尼真正哦，新的景点。咱公司敢铁机路敢有去个大安？
1: 铁机路，
2: 咱的铁机路啊，不是拢介绍的。
1: 哎、欸，有有有有，
2: 已经去大安已经介绍过啊吼。
1: 有
2: 啊，迄当阵妈祖还袂起好。哦，真的很漂亮，真正水哦。
1: 啊，你伊安尼妈祖乡安尼，啊你安尼个看过来就是整片海。
2: 都是海哦。
1: 哎，整片海，啊，真嘞，哎，无时间去吼。
2: 哎，其实。安尼嘛是最有意义的呢。
1: 嗯。
2: 为什么林默娘嘛？
1: 嗯。
2: 妈祖的故事嘛。
1: 对啊。
2: 就林默娘嘛。
1: 对啊，系啊。
2: 对不？伊是
1: 不
2: 是救海上的那个
1: 船民？对啊。
2: 啊，伊即马咧直接安尼海边啊起一尊。
1: 嗯。
2: 啊，面海。
1: 面海。
2: 哇，那真正嘛是最有意义的，咧顾照顾。
1: 对对对对对。
2: 去海边的人啊。
1: 上海啊啊！我来甲你讲就知影啦。遐有一间什么餐厅？海口味。
2: 哦，你甲我讲这
1: 都无
2: 效，海
1: 口味
2: 的。因为我咧食错的，对不？所以我较袂记咧什么餐厅啦。
1: 嗯，我是感觉讲，我也可以去。啊，你，我是头中头去噶，有小寡较热啊，但是还好，还有风，海风啊，风大啦，啊，定正看，我囡仔伫遐飞来飞去，唔走囝，伊伫遐，我翕相徛伫遐，伊个头前迄个定。
2: 啊，你无啥物人对不？还没有很多。
1: 很多人呢。
2: 啊，无恁遐翕的边啊拢无人。
1: 我是先无人先进翕的
2: 哦。
1: 哎呀，还蛮多人的呢，
2: 很多人哦，
1: 很多人，很多人，嗯，
2: 啊，那个爱平日啊，
1: 嗯，啊，迄个做听讲已经疲惫了，徛伫遐，
2: 啊，哟，
1: 哎，迄个做，迄个做，
2: 早就起好了对吧？
1: 对对对对，啊，妈祖是无经费，
2: 安尼哦，
1: 是无经费，
2: 啊，我也总搞有经费，
1: 嘿，今麦个用啊，就也是可能是一些地方一些财团什么的，
2: 大概关系
1: 关系
2: 对吧？
1: 哦，嘿，啊，在顶礼拜嘛，10月3号、4号开幕嘛。
2: 哦，你若安尼讲，我阁想着我曾经是大安的观光大使呢。
1: 你哦，
2: 嘿，
1: 是安尼也介绍出来。
2: 我去比赛，去歌唱比赛。
1: 哦，
2: 歌唱比赛，然后就是比赛，然后他要选出3个观光大使。
1: 哎
2: 哎
1: 哎，
2: 对，
1: 嗯，
2: 对啊，我啊，所以本来有3个，
1: 嗯，
2: 啊，有一个伫台北，
1: 嗯，
2: 迄个台北迄个较远。啊、他就没有，他就是不方便参与这边的活动。
1: 对对对对。
2: 他的村外参另外一个，两个人观光大使安尼啊。
1: 哦。
2: 对啊，所以就拢，因为大安那时候有活动，就是、就要去那里就对了，对
1: 吧？参加。
2: 对啊，伊迄边熬蚵啊。
1: 哦蚵啊哦。
2: 啊，佮有迄毛蟹哦，螃蟹。
1: 哦毛蟹，哦伊个较外海边，
2: 对对对，
1: 边爱边蚵啊，就较外大家这边。
2: 哦。
1: 对啊，就大家就同名的槟榔心的，大家哦，嗯。
2: 大家哦是槟榔心的吗？
1: 对啊。
2: 是哦。
1: 槟榔心的。对啊。哦。就在那槟榔的，一个形好漂亮。
2: 哦。
1: 槟榔心的，对，啊所以人大家哦嘛就有名了。
2: 就做名的，所以哦伊就是。像槟榔安尼，所以叫槟榔心哦。
1: 嗯嗯嗯，
2: 安尼哦，
1: 对对，
2: 嗯，大只。我块蚵仔有够好食的，
1: 就好食。
2: 迄个炖着松的，真正你安尼，
1: 很好吃，
2: 够好食。
1: 不管你要煮甜的、煮咸的，拢就好食。
2: 对啊，
1: 脆脆的就好食。你管伊哪较细粒的，拢用脆嘛。
2: 嗯。
1: 大家嘛边仔弄，我足侪人咧买
2: 了。哦，卖细粒的迄粒
1: 无？蚵仔羹哦，
2: 嘿，蚵仔羹。
1: 我讲脆脆的，拢也很贵，也很蘸酱油安尼食。
2: 哦。
1: 很多人都这样吃啊。嗯，啊，所以就是新的。
2: 新的景点，
1: 游览车买当地去，
2: 哦，
1: 游览车也可以。
2: 他那个应该早就有规划好，
1: 嗯，
2: 对吧？你啊，帮我订好餐厅，
1: 嗯，
2: 有当时游客无啊，就去啊，顺便食一下饭，啊，再过来参观一下这个所在啦。
1: 对，
2: 其实这样子也可以带方，因为大安那里算偏僻，他们那边人吼，他人口数大概20000多人，
1: 嗯，
2: 然后因为跨，
1: 嗯。
2: 人口不集中嘛，所以毕浙宫就是他们那边的经济的发展，好像也可能没有发展的那么好，啊，所以他就是尽量都会开始办一些小型的活动，
1: 对，
2: 哎呀，
1: 我从现在稍微在规划哦，在规划这里，看那个规划，看你能不能像有一些摊贩可以排或是什么的啦，
2: 啊，不拢无摊贩哟，
1: 有啦，但是较停车场的边啊拢是个发财车。
2: 哦，
1: 哎呀，你若讲看了较规划，较舒适的吼，哦，较袂惊，有人咧讲啊，这可能啊，个就变蚊子馆啦。
2: 哦，
1: 哎，有人就觉得惊。
2: 哦，因为什么？你知道？因为就像我跟你讲啊，它人口数不多，
1: 嗯，
2: 所以你若不是等着过那个假日有无，人潮不会来。
1: 对。
2: 啊，所以人做生意去啊，讲实，人要赚钱，啊，你若人潮无济的时阵，赚无钱，然后迄个所在就袂想要去摆
1: 啊。对。啊，不是，还佫无通摆。
2: 啊，佫无通摆？
1: 哎，无通摆啊！ 哦哦，你若讲啊，创成啊妈祖吼，底下有咧用参拜，啊，佮有啥物事迹咧吼，你唔知啊，直直兴起来。哦，你讲，无你看迄个做，迄个那一个馆已经盖了八年嘛，对哇，啊，今年第九年妈祖就拆起嘛，
2: 对，
1: 啊对无，啊，伊讲迄个做起要八九年，讲真的，刚起无十个，啊，一天去不到十个人，
2: 因为。安尼就无虾米物件。
1: 对嘛，阿妈做拆起了，开幕上礼拜三号、四号，
2: 对，
1: 讲安尼几个班人，
2: 我几个班人
1: 哎呀，所以你看妈做，妈做的力量大不大？
2: 很大哦。
1: 啊，我是希望讲，遐哪个有虾米会当讲安尼有人参拜啦，或是你像阿指南宫，
2: 哦，
1: 指南宫，你再看，
2: 对对对，你看，哎呀，
1: 一个兴起来，你看呢，对无？安尼一个发财金嘛，直直招来全台湾省，啊，搁外国个来咧做钱，你看兴家呢？
2: 对
1: 无？啊，因为你搁讲个，因为大安那边又比较偏僻，
2: 对，
1: 伊较偏僻啊，
2: 较偏僻对啦，啊，搁海风，
1: 哦，海风头，
2: 海风正头，
1: 海风头，啊，无啦，我来讲有熟悉啊，我熟悉啊，我来从阮兜个三下出门就知影，
2: 啊那对，
1: 用镜拍你头，
2: 嘿，
1: 镜拍你头，我镜落来嘛，
2: 对，
1: 早起哦，算讲还好，哦，还搁生了两个，还搁真欢喜，囡仔嘛，囡仔一日就安来镜落啊，哦。就然后行落，差不多拢行落来了，对不？哎，啊，去到遐过，安尼生甲真欢喜，因为啥物？虽然有日头，但是风就透的，
2: 都足凉的啦。
1: 海风，
2: 海风加凉。
1: 海风啦，对啦。啊，伊妈祖下底这底座有没有？伊是不是用莲花的板？
2: 哦，对，
1: 安尼勾起来嘛。
2: 对。
1: 啊，勾起来了，这是不是这就当人拢直接来
2: 对我？哦，底下咧遮太阳
1: 啦，会晒到日头啦，
2: 晒日头啦，
1: 会晒到日头啦。啊，风啊，伊个。管嘛，然后因为你个背细仔个阶梯上去的，应该稍微高了，按这种快就嗨啊，对，就很高了嘛。
2: 对，
1: 风吹来哦，好凉，囡仔底下走来走去。
2: 哦，
1: 好像逆风在跑啦，囡仔在嘛顺啦，哦，你看，因为有海风啦。
2: 对，
1: 哎呀，正经你若无风是啥？会热哦。
2: 会
1: 热啊！阿爸紧，阿热不要紧，你来去下底。
2: 哦。
1: 地租，我那个妈祖财地地租，
2: 下
1: 底，然后入去，入去内底吼。看一块文艺的衫有无？
2: 文艺的物件
1: 对，阿妈还用手做 DIY 什么的。
2: 哦，哎，那这样规其实有规划不错嘞。有地下的部分有几块，
1: 对，
2: 参观的馆。
1: 还有一些用这个竹编的一些桌椅，底下那种坐啦，
2: 底下
1: 编一个蛤蟆啦，哇，还可以用个稻草，我稻草做一只魔灰一大只。安
2: 尼哦，你还尽量讲嘞，讲我大概想要去啊。
1: 我安尼哦，
2: 对啊，
1: 可以去，可以去。
2: 可以去，有多一个地方了。
1: 我去了一次，我想去，我还想要再去。
2: 哦，真的、哦？
1: 我还想要再去，因为我是套通道去的。
2: 哦，啊，你要较黄昏的吼？
1: 哎，我想讲，如果不要再无什么遐热，你就较黄昏去。
2: 对。
1: 哎，较黄昏去，较黄昏去哦，也或是晚上可能也很漂亮。
2: 哦，晚上有灯光吗？
1: 因为妈祖哎，对，有灯光。
2: 有灯光哦。
1: 比较照，你看那个黄昏的时阵，人还是讲暗时人。就其实，
2: 对，打光，
1: 打光啊，
2: 对，
1: 哎呀，啊，黄昏的时阵哦，啊，佫翕个夕阳，有冇？
2: 哦，
1: 啊，看妈祖安尼，啊，向着

0: 夕阳啊，那很漂亮。
1: 对，
0: 整个海岸线啊，然后啊，了不得我送阿姨黄昏那个镜头啊，那姑妈做一尊徛伫遐呢，哦，望海啊呢，一改真好看。这真的蛮好看的。我想要这个希望能够变成一个美好的一个景点呐、啊。嗯。哦，啊就我想嘛讲，你现在在规划那个海线的话，一日游那就多了一个地方可以去
1: 了。对啊，多一个地方。
0: 你若要为北部算落来，那呢你就先去白沙都买啊，白沙嘛就有影，哎，龙妈祖了，
1: 龙妈祖
0: 白沙都买啊，白沙都买拜拜哦，拜拜了，卡落来，台嘛，你苗同乡啊，娘嘛，同后人嘛，哎，白沙都买对啊，对啊，后后人的对啊，
1: 后龙
0: 后龙遐嘛，啊，落来就台湾大家先嘛，我们大家嘛，啊，过来是讲说台湾这文化馆。我这妈祖文化馆这，你过来这看一下这新闻，新闻即摆伫咧播喔，即阵咧要转台湾去，要通关咧，这妈祖喔，彩礼啊，去啊行行。啊，若较下晡的话，搁去高美湿地。哦。去高美湿地。哦。啊，我讲，安尼是不是一天就一日游就差不多了？三四个景点的，其实就又沿路。
1: 刚好海线的，然后你还可以去，就是台中港那边吃。
0: 啊，对。
1: 吃那个什么海产啊，
0: 哎，海产对对对对，哎，你来讲啊，哎，不靠一波去啊，去高美湿地啊，食食，哦，啊，你来食食了，过过去就过较累，就当台中港嘛，
1: 对哦，
0: 台中港，咁要去买一款海产，要去啊，食饭，食一板豆的喔，食食吼，啊，再回去都可以，哎，啊，你再讲海鲜现在规划，把它规划好，我是觉得啦，哦，真的是不错，哦，啊，人恁今仔在时段坐游轮车来。哼，你有坐游轮车啦？啊，你若讲我囡仔，若要家己开车吼，可以啦。哦，我就讲，我临港要去啦，还要再去啦，因为我老母也无去啊。
1: 哦，
0: 哎，我老母也无去。
1: 再行行
0: 啊！啊，我昨我就想，这老水我先来算看。
1: 先看卖会伤忝无？
0: 看几日？我先来算看几晚。啊，无在阮老母啊，有阵时来哦，老大人实在较无方便吼。嗯。啊，四十二干嘛啥呢？哦，
1: 较袂晓忝啦。
0: 出头干嘛呢？
1: 对
0: 啦。
1: 啊，安尼好行啦，安尼会使啦，这样很方便。
0: 那真的好，很好走，很好走，然后很好拍照。嗯，奇怪，你徛伫妈祖头前，我咧翕相特别拢好看。
1: 安尼，
0: 我觉得真
1: 的，角度有，
0: 哎，对，我觉得那个，对，我觉得那个角度
1: 有弄过的啦。
0: 对对对，哦，一改哦，特别的好看。你点击的博雅路还有，你去到那边，你觉得第一眼你看见哦，嗯，你感觉感动哎，哦，就很感动哦。他说：“我搞大住呢，哦，啊，彩泥啊，啊，那个雕刻嘛，也是雕刻的嘛，哦、雕刻啊，面上然后啊，整个感觉
1: 都很漂亮，就对，
0: 很漂亮哦，啊，踩着莲花，踩着海浪，嗯、也许也是那些科技啊，
1: 踩着海浪，
0: 海浪边啊莲花啊那啊有这样设计，拿着如意，哦，啊那个皇冠什么的，哦，我觉得。”现场去把它看一下，我觉得不错。嗯，然后也不简单，因为妈祖总共听讲是六百几地。
1: 嘿，
0: 那好像是花岗石还是什么？六百几地，
1: 对，
0: 而且这个石啊，
1: 对，
0: 组起来，
1: 哦，
0: 组合起来的。
1: 嘿，
0: 哦，妈祖就是妈祖，然后有分这对地，这对地，六百几地。
1: 对，
0: 然后一地，
1: 对。啊，就开始掉了，对吧？
0: 哎，没有，都可能已经都先用好了。都已经先丢，都雕好了，雕好之后，然后再组装的。
1: 安尼哦，阿伯啊，哇，你们最厉害。
0: 对啊，总共有六百几块啊，一共六百几，妈祖总共五十六手，完嘛，还是讲几手嘛，对不？哎，阿姨一共六百几块，今唔是报六百几块。
1: 哦。
0: 啊，一块贴起，啊，可能外口才个收边，安尼三十三块，不知道。安尼
1: 看到有夹胖，哦，看出来有夹胖。
0: 我觉得一些些，哎、oh. ，一些些啦， oh. 哦，啊，但是也不是很清楚，看我不现在讲就比你，哎、
1: oh.
0: 欸，但至少脸是没有的，脸一定就是
1: 完整的，
0: 完整的，
1: 哦、oh, ，对，
0: 完整的， oh. 嗯，啊，整个整尊在那踩一下，
1: 嗯、
0: oh. ，哦，你会觉得哇，很棒，啊，远远就看得到了，你看海山啊，你行西边哦，
1: 对，
0: 西边六十一山哦，哎、
1: hey. ，
0: 哦，远远你就看得到了，
1: 对，
0: 哎、欸，我都开到到。高清水啊，我
1: 对
0: 哦，中二高哦，我是开中二高回来，是中二高去，我是西滨呐、啊，
1: 对，
0: 回来我是开中二高，中二高我哪下管对不？
1: 对哦，
0: 远远看我都还有看到妈祖嘞，
1: 啊那样哦，啊那鬼拜哦，
0: 高清水的时阵呢，快要到休息站那边有
1: 那个休息站，介绍下呢啊，我来找一下时间来甲看卖咧，
0: 嗯，啊你是大安什么事？
1: 观光大使
0: 啊，观光大使在那两个光光

0: 逛几礼拜去啊，你也唔无去，你个观光大使。
1: 哎、欸，这久啊，这久啊，哎、欸，这久进前
0: 诶。爱去啦，我就爱点爱遐个看，看一个看足快啊，因为海边啊，啊你伊海边啊，佫设计条尾巴，伊堤防哦，佫做了真水，你使爬去吼，啊行迄个堤防，嘿，嘛真快。堤防很蛮大的，嗯、我马上买个背起堤防，嗯，啊买晒行落海嘞，啊行落海可能唔好啦，迄水哦，伊海边也无足快，没有很宽，
1: 哦是哦，
0: 对，伊这边啊这个大排水沟出来，哦、啊这这边海堤，整个还不错啦，我是长点看买了，我想哎、欸，好漂亮哦，哇、哦
1: 哦，那这样应该会不错，
0: 嗯，啊我是堤防工。有空的吼、哦，去可以来啦，吼、哦、可以来啊！我是希望如果有改进一点吼、哦，能够地方人士啊，就讲能够让这个地方啊永续的经营下去吼、哦，我是觉得我是怕真的，就是人咧讲啊，你咪得个变蚊子馆啊，上微博诶，哎呀，
1: 不一定啊，
0: 我就觉得很可惜啊，
1: 因为他可以看到海边嘛，你想讲、嗯，你看高美湿地，其实那里也没有说，你讲。伊就是看高美湿地，看迄条黑安尼一条小路安尼行落来，
0: 对
1: 啊，风嘛是足透的，对不、嗯？所以不一定啊。我觉得，因为有当时沿路安尼算落来，那个地方无定真正都掀起来，妈祖伫个嘞，变欢乐。
0: 对啦，毛玻璃啊，对啊。是高美湿地，两个是萧敬腾去遐烧钢琴啊。
1: 安尼哦。
0: 你唔知哦，早这个掀起来就快。
1: 安尼哦。哎呦，啊，无咱嘛来扫一台啊钢琴。
0: 哎，无，我叫蔡依林来遮看是要扫什么。
1: 哦对哦，哇，啊，不过哦，足贵的哦，足贵的哦，请袂起哦。
0: 你看你咧上海，当王叔干那安尼来翕一个安尼，就安尼
1: 红咖安尼。真正的，穿到今麦都冻袂掉啦。
0: 啊，是不是？真的要冻较久的，看要叫什么人到名我来，看要来处理者。哦。嗯，对不？哎呀，你唔知哦，你人个小一台就安尼听歌呢，你来咱。咱老厝袂不给，袂去拜台来烧嘛无效。那咱该烧干哈？无
1: 效，咱其实无效啦。
0: 那连袂讲连乖，
1: 对啦。
0: 无量比啊，哦，啊所以哦，我们家我们那喜老友可以来啦，哦，可以来看看，我们就打哦，很好扫，61线地的，啊嘛就好吹，这个人很地就看到马祖在底下，
1: 就
0: 是马祖在底下。
1: 大安的妈祖啊，你安尼是怕应该即马就拢吹。哎，
0: 大安妈祖什么文化馆啊？哦，文化馆啊，
1: 对。
0: 嗯，啊，我想啊。其实你早去哦，我第一站路车我就伫个冲便所啊，又近嘛，哎哎啊，真正侪人便所排队呢，
1: 嘛排遮长哦，对哦，排查甫嘛爱排吗？
0: 查甫也够也唔免，啊查某的，
1: 查某
0: 怎样？哎，便所我敢有啊，
1: 上少景
0: 是上少景，
1: 是做几景
0: 啊？你若后边要兴起来时阵，咱上少景。
1: 伊无想到会。会较侪人嘛，平常时进前一工都无到十个，
0: 无到十个人嘛，
1: 对无？啊，就是讲安尼已经足侪啊啦，
0: 对
1: 无？啊，你即马，伊即马雄雄嘛唔知影嘛，啊，所以你去便所经费有哪会够？爱有够？到时阵啊，真正无够就流动厕所旁边看有通啊摆无？啊，无变啊？
0: 啊，用流动的就无迄个
1: 较
0: 感觉，
1: 较无迄个感觉哦。
0: 啊，无个踩海边啊？
1: 哎，妈，哎，海里面的不带晒。你化粪池袂当排你袂来替，迄叫我妈死。
0: 无啦，我讲去踩海边啊啦。
1: 啊，你放尿是足惊人诶。
0: 无啦，
1: 伊若涨潮无，马桶淹过，退潮。
0: 我来变说，我来讲较帅油啊啦，我来油，油个海
1: 去。会油好，会晕哦。
0: 会晕的，油个海去。
1: 哎呀吼！
0: 没啦啊希望能够越来越好。我是觉得吼，因为很难得啦，难得。你讲咱比较害羞，咱要看到有遮大孙的吼，很少看到，没有嘛。有一条龙啊，过关系。嘿。哦，那现在家己都会有阵靠靠大孙的关公啦，大孙的什么济公师傅啦，大孙的啥？啊，我们海鲜就没有啊，我们海鲜没有啊，有了现在就大安哦，就是马祖哦，对。蛮大尊的，56公尺还是56几尺啊？哎，我们山啊，听说是全台湾最大尊的啦，
1: 最大尊的妈祖，
0: 对，最高的啦，我那么在啊，哎，朋友嘛就说嘛，
1: 朋友，
0: 澎湖嘛，澎湖嘛也蛮高的哦，嗯，
1: 已经把从那去过朋友，
0: 哎，从那比卦公到底什么哪个卦？
1: 真的哦，
0: 不知道哦，啊，我这边看到这大尊的，嗯，当然我故乡这
1: 样。比阮八卦山的迄个释迦牟尼佛较大，八卦山顶迄个会吗？
0: 哦，你那是看，
1: 我那是看，
0: 你是看吧？
1: 嘿，
0: 嘿啊，这马祖是徛的，
1: 徛的，
0: 一直直，
1: 直，
0: 一直直，
1: 悬。
0: 伊也无讲足看呀，恁那八卦山迄是释迦牟尼佛是
1: 就大
0: 坐嘛，
1: 对对对，
0: 一直坐嘛，
1: 对，坐嘞，一直嘞，
0: 看嘛，啊，妈祖是徛嘛，整个是立体上去的，
1: 对，
0: 哦，准踩底下呢，
1: 对，
0: 哦，所以应该管比那个还广高啦，应该是比八卦山还
1: 大，那这样好像很大哦，
0: 哎呀。啊，那跨是没有嘛，因为他是站着，他是站着，徛徛。
1: 对啊，妈祖拢散啦，无大高啦。
0: 对了对了，妈祖拢散。都多好了，妈祖都多好了，人家做拢做个真庄严啊，人家衫我会战袍，人家穿落安尼吼，我看咧安尼，甲吊起起，我庄那我庄严咧，还好看，啊面型哦，又雕得非常非常的
1: 漂亮，
0: 人家拢是技术。是给呢，然后设计师设计的呢，啊是给我几啊年呢，还是经费无够，一直无拆去。我跟你讲，迄个底座都七八年，拢直接都无人，你对不？对不？啊对不？啊，八底座起好八年啊，阿妈做无经费，人拆去啊。系啊，啊到今年
1: 妈做嘛刻好啊嘛，啊是后边才刻的
0: 呀。嘿，无一直没有经费。啊，一直没有进费啊，搞不好可能有进费，然后再落去挡缸，然后挡缸啊，再过多少是算是顶礼拜开幕哦，啊，这过程当中再总共九百几块石头嘛，结果啊，伊嘛真厉害吼，伊怎么那么厉害啊？
1: 啊，吊车啦，那吊车来吊啦，人啊，我多。
0: 哎呀，那哎啦，我知啦，我想伊到底是安尼几人特别皮才吊起，还是讲啊一条下底安尼一块吊起？啊，再落去做，蛮厉害。
1: 这我就无了解，但是你甲看，真正嘛，都侪所在拢用甲，啊不，你看八卦山的大湖要哪做？就是其实这个工程都不简单呐，但是真的有专门在做这种工程的，那个就很厉害。
0: 你看到伊这么大工程，哦，我这人要来贴这石头，我们要安尼处理，真正是
1: 对啊，
0: 无简单呐，无简单。你看到的时阵，等于你咧享受迄个美景的时阵，看到妈祖的时阵，哦，足感动的时阵，你想，哇，这安那彩气，
1: 对，
0: 这么高，哦，靠，吊车唔对，足叫伊几啊栋的，啊，足悬的，安尼，
1: 应该是，
0: 哇，啊，工作上也要非常非常小心，
1: 要很小心哦，因为它风个头。
0: 对，
1: 人对啊，因为你
0: 嗨，
1: 那个真的要还蛮有勇气的人才敢做这个行业。
0: 对，还够重，
1: 对哇，
0: 重，哎，所以不简单。
1: 对，
0: 啊，你老赢的哈，
1: 也是去逛玛雅节哦，新景点
0: 大
1: 安，
0: 哎，六十一线就看得到了，
1: 哎，
0: 哦，六十一线，哦 ，OK， 好来，今天的生活知识王来讲一下，好，来。讲一下五灵星的啦，
1: 好哦。
0: 咱看了妈祖，但无啊，
1: 开始有开悟啊，对不对？
0: 哇，即摆大家嘛咧讲，大家这个年纪来，你若无悟吼，你心肝来，你食乌子。
1: 爱念无好哦，是悟。
0: 悟，嘿悟。
1: 悟，
0: 嘿对。
1: 啊，那悟是单悟，都无讲哦。悟，你大意，大意是来接特别的。
0: 对，哎，你若无悟，你大家这个年纪来，你若无悟开的话，你讲真的，你是哎。为着囝，为着阿公，心肝头，迄项也要夹一心肝头，这项也要夹一心肝头，身体安尼都在酸在疼，啊，要放袂开，也要夹一心肝头。你若拢熬袂开，你袂晓足艰苦的。
1: 哦，艰苦。
0: 人生你逐工目睭六八斤，你着安尼哈，着安尼想东想西，安尼受着这困扰，安尼困伫你的心肝内，你熬袂开的时阵，真艰苦呢。
1: 对啊。
0: 人讲正经的，真艰苦。哦，来，伊讲啊，哦，人活呀，哦，人活着，总会为着未来打算。对不？哎，当然嘛，大家嘛为着未来拍
1: 算。
0: 啊，大家讲啊，你个好天就要积好来年哇，安尼啥话哦？啊，要欠债底哦，啥话拢啊想着，拢想着未来啦。哦，你讲话，想着这个明仔载这个工课啊，想着这个以后的这个生活哦，想着这个家人啊，是不是安好啊？想着家己啊，晚年啊，哦，嘛想着遐啊，也未发生的代志啦。哦，未来也未来啊，人的心啊。就早就已经走了、行了，足远的去啊啦！哦，你甲看哦，人总以为啊，加想一寡，就会当减一点点啊意外；加担心、加烦恼一寡，就会当让未来更加安全哦。于是啊，哦，每天啊，拢为着要未发生的代志啊，咧操心。哦，这就够操烦的。我真啊，有当时我嘛是安尼子个。为了这个未知的这个结果啊，焦虑，甚至啊，这代志啊，要未发生之前啊，就先甲家己的心哦，你就一直先甲家己的心啊，填了一遍咯。 哦，哎，有影真忝。
1: 但是爱得家己
0: 加收诶，啊，
1: 到尾啊，结果我家己想诶，搁拢无
0: 够。这是人家咧讲话咧，我看到一片
1: 咧讲。家己也是
0: 买糖来
1: 吃，免烦恼。
0: 啊，所以我唔知讲，我逐工咧戆咧，我若无戆，我公司会取消。嘿，会记爸爸妈妈，真正我不甲恁骗，咱这搞操完咧，真正你若无安尼吼，讲真，你每天悟一下，悟一下，悟一下，我那取消啦，我来骗啦，真正真艰苦啊，暗时你讲袂记啦。哦，可是啊。未来啊，将来不是生出来啦，
1: 哦，
0: 而是一天一天走出来，哦，你会当。

0: 较巧的，有无？真的哦，来，有足侪时阵啊，人真正失去的，唔是未来，而是眼前。人在食饭啊，心啊却是在想着工课；人在休困啊，心啊却担心明仔。哦，甲家人、甲家人相处的时阵啊，这个脑中啊想着也未完成的这个代志。哦，好不容易啊有一段安静的时间的时阵啊，哦，却又搁开始啊烦恼以后往后的这个人生啦、啊。哦，就安尼啊。今天也未过完，心就已经走去明仔载。哦，明仔载也未来啊，心又搁开始啊烦恼更加远的以后去啊。哦，你甲看，人生上大的这个忝啊、疲惫啊，有时啊不是代志伤多啦，
1: 哦，
0: 而是啊你是啊心啊，从来唔捌真正停留伫当下，你看。哦，心要随时要停留在当下。哦，其实啊，未来的代志啊，哦，未必啊，会按照咱所想的方式来发生。嗯，今仔日所烦恼的代志啊，明仔载可能啊，根本就未发生啦。
1: 对啊，哎呀，真
0: 正真戆的啊！你就想，哎呀，明仔载明仔啦，明仔载明仔啦，结果明仔载无发生哦。
1: 嘿，
0: 啊，你今仔日在唔在咧做啥烦恼啥话？你甲看、嗯、哦。今日呀、啊，因为呀、啊、过不去的这个难关啊，
1: 对，
0: 无得靠哦。到了明仔，就已经有新的这个转机了啦、嗯。哦，所以啊，真正的主宰啊，不是甲未来啊安排了毫无变化，而是啊，即使啊，就算讲啊，未来充满未知，嘛要相信家己有能力去面对。哦，该规划就好好啊规划，该努力的。就认真努力、哦、做完今天的该做的事情、哦、就让今天 回到今天、哦、让今天回到今天、啊
1: 哦、
0: 不要用也会发生的事情、啊哦、不多潜在并进、
1: 哦、
0: 不要用还没发生的事情、哦、剥夺了现在的平静、哦、也不要为了追求一个美的这个未来、哦、而未记的眼前啊真正拥有的这个生活，人生真正会当掌握的，永远只是出时出刻。哦，出刻有饭就好好啊食饭，出刻有家人就好好啊珍惜，出刻会当休困就好好的身心啦、啊。哦，真正这个休困，未来的路等行到，等走到了再走未来路啦。哦，等行到才行。
1: 对，
0: 明仔载的代志啊，等明仔载来才面对。
1: 对，
0: 人啊，总是啊，人你若拢总是把这个心啊放伫咧未来啊，哦，你就会错过当下。嗯、哦，那会当把这个心啊收回出去，才会发现啊，原来今仔日的太阳啊、嗯，眼前的人啊，平凡的日子啊，本身就是生命哦，咧互人的这个幸福啊。未来会当用心的。但不必要哦，无必要过度的操心。人生一旦规划，但无必要事事控制哦。一旦做的做好，未当控制你就放下。未来也未来，何必身体以受苦呢？哦，先把今日过好，让此刻的心啊安静下来。当一个人啊不再提前啊为着明仔载的烦恼。哦，也不再啊，用这个未知的这个未来啊，压迫家己啊，这才是真正会当明白哦。人生最难的这个主宰啊，哦，不是未来一切拢顺利啊，而是即使唔知啊明仔载会发生什么代志，今仔日的家己啊，依然啊会当啊安然甲活落来哦，依然能够安然的活着哦，所以蛮想操完啦哦，尤其是咱家时段哦。有就这些囡仔吼，啊，有就这些囡仔，哎，细汉呢，就是烦恼囡仔咧，唔饲袂大，嗯，啊，饲大，啊，烦恼唔知不嫁，唔知不娶，
1: 哦，对
0: 啊，人家嫁娶，哎，啊，烦恼啊，一嫁唔知过好未，
1: 吼，安尼
0: 蛮烦恼，啊，都烦恼到，一下完了完，烦恼到孙去，
1: 对，
0: 哦，啊，你讲正经的时代哦。有当时啊，食操劳，
1: 操伤济啊，
0: 有当时啊，
1: 就爱放手啦。
0: 嗯，
1: 你看你安那行过来，对不？
0: 对。
1: 你想咱家己较早安那行过来，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啊，咱就行到足好势啊！你嘛爱相信你的囡仔，
0: 对，
1: 有这个能力，
0: 对， 对吧？你咋敢无啊？你讲，你恁囝偌艰苦？

0: 恁囝讲啊，若艰苦，恁敢会比伊以前较艰苦？
1: 对，
0: 袂啦，
1: 对，
0: 真正。
1: 即马真正加差足济啦。
0: 恁免去为着恁囝，哎呦，俺唔知饲饱未，啊啥？恁以前比恁囝较艰苦，
1: 你都过来啊，
0: 你都过来啊，
1: 佮顾家遮好势。
0: 对啊，啊对不？啊，所以免烦恼啊，侪啦。
1: 对，
0: 你烦恼啊，侪，规工你伫遐烦恼，食苦嘞呢。人啊，人生啊，你嘛实在安尼食。真苦呢，吼，安尼烦恼那个
1: 未
0: 完呢，真正，迄也要烦恼，迄也要烦恼，啊，真正，吼，实在有当时啊想着人生之事，吼，你那无，所以我们在讲啊，那收会收，咱这种
1: 共识，五千，
0: 五千，
1: 那不是得讲出来，啊，你想，哎，今仔日你会加较放下，
0: 对对对，
1: 上无你今仔日较放下嘛，
0: 对对对对，当下啦，当下，当下你，
1: 啊，但是其实有了一就会有二，
0: 对。
1: 你慢慢的就会开始学着放下放下，欸、
0: 對
1: 所以我感觉常常你讲这是好的。你像阿华啦，我感觉伊即马给看外开咧，
0: 我给真正给就
1: 差真济哦，
0: 真的真的给看就贵的，真的，因为无我感觉我会起笑啊。
1: 对啦，
0: 那个你若个无我，
1: 哎呦，今天真正会笑伊，我感觉。
0: 你若不过无我一下吼，啊，个动容咩，则则紧啦吼，要再加一种，有当时啊感觉，哎、欸，真正咧。
1: 对啊，
0: 有当时啊感觉真正，说趁钱哦是趁钱爱过啊，是吧？性命嘛爱过，趁钱重要是性命嘛爱过。有当时啊真正，你讲真的，我们在讲，哎，你卖讲啥？我这几天啊心情几只好个，你讲，
1: 食
0: 话说，
1: 真
0: 个肥了啊，就崩落去。哎呦，那个安尼啊，
1: 哎呦好啦，变无差啦。
0: 我讲，
1: 惊大苦是惊什么大苦啊？
0: 心情啊，帮我轻松。
1: 对，本来就是哎呀呢，
0: 心情帮我轻松，吸收偌好呢。
1: 对，食下落困下去，确实要紧。
0: 吸收偌好嘞，啊你若搁小挂过吼，卖讲一边人完全拢放个下啦，对不？
1: 慢慢放，
0: 慢慢放。
1: 哎呀。
0: 红哦，红啊！你叫做怎么红哦？不知哦，你来讲好，人后来讲啊较红，行来啉酒。
1: 是无叫是安尼啦，
0: 不是哦，
1: 爱
0: 记的哦。OK 啦，来时间来关咧，安排听歌来就是了。

这首歌曲，咱闽南的青玉节，定方大哥，爱在夕阳下。谢谢小李同学、丽珠姐、碧霜姐、桂霞姐、玉慧姐、天才大哥、淑慧姐、竹霞姐、茂桶大哥、翁哥、杏子妈妈、子良姐、江水大哥、坤辉同学、坤辉长毛皮呢、赖良妈妈、秋兰姐。

妈妈，慈智杰、英梅杰、金雄爸爸、国中大哥、邱桃杰、碧双姐、简爱妈妈、玉慧杰、杏子妈妈、婚礼。

水灯大哥大嫂阿秋季啊，美华姐，小李同学，碧霜姐，千金姐，小熊维尼，秀兰姐，玉慧姐，江水大哥，李云姐，翁哥，玉超妈妈，天才大哥，全和大哥，金雄爸爸，杏子妈妈，谢大哥，谢大嫂，秉瑶大哥大嫂，昆凌，昆辉同学，秀兰姐，雅慈姐，志成大哥。

水灯大哥大嫂，碧霜姐，茂彤大哥，秀兰姐，千金姐，志成大哥，此志姐，谢谢大家。

谢谢，来歌颂啊，歌颂啊，这个春香姐来，好了，谢谢，感谢。阿兰客啊，来我来看电视啊，播啊声吹起啊，播啊声袂停啊，谢谢啦。哎呦，秋兰姐啊，谢谢你，感谢你。刚秋姐啊，谢谢你，感谢玉慧姐，谢谢你。伊美玉，谢谢你。韩美玉超妈妈，谢谢你。志良

搁插两通，千秋两通。来来个哦，阿弟啊，谢谢，感谢哦，啊，感谢大家的今日欢声，谢谢碧霜姐，谢谢你，樱花姐，感谢你，林妈妈，谢谢你，雅露姐，谢谢玉慧姐，感谢你。

0: 诞节，感谢你，英雄爸爸，谢谢你，感谢汤仔大哥，还有茂童大哥，谢谢你，感谢雅露姐女同学，谢谢碧松姐，谢谢你，秋叶姐，谢谢你，感谢新一大哥大嫂，谢谢文斌大哥，不认得拍谁哦。
1: 来哟，继续继续歌曲，心所爱的人，谢谢玉慧姐、雅露妹妹、碧霜姐、淑华姐、秀兰姐、秀儿姐、天才大哥阿秋季啊、秋桃姐、玉超妈妈、杏子妈妈、秀凤姐、秋月姐、严大哥、文斌大哥、国中大哥、林妈妈、何妈妈、丽梅姐、秋桃姐、樱花姐、静义大哥大嫂、江水大哥，谢谢大家。礼拜就喊你，当看个会滴起来哦，谢谢哦。

大哥、郭妈妈、静江姐、丽学姐、清标大哥、雅鲁妹妹、信义大哥大嫂、国生大哥、杏子妈妈、玉慧姐、应茂大哥、碧双姐。

爸爸婚礼，博生大哥、信义大哥大嫂、玉慧姐带两妈妈、水灯大哥大嫂、茂童大哥、应茂大哥、玉慧姐婚礼，竹霞姐、

0: 好，来，来来，苗慧姐，来倒钉。
1: 谢谢坤辉同学、丽珠姐、秋桃姐、国生大哥、碧霜姐、桂霞姐、昆凌、雅茹妹妹、丽梅姐、谢大哥、谢大嫂、江水大哥、丽学姐、坤辉同学、阿秋姐啊、何妈妈、秀凤姐。

0: 等一下忽然打嗝是怎么了？妈做不来啊！
1: 妈做不来，
0: 给我妈安尼啦。
1: 没
0: 有啦，我没有那个，我不会，没有那个体质。
1: 妈说拄着听着咱咧讲伊，我来甲咱顺顺看看。

0: 来，谢谢
1: 大家。
0: 来，不过来上内部了，上点数。来。
1: 题目。
0: 定位才先
1: 看。
0: 来，题目第一题
1: 啦。题目出来，今日会白富哦。
0: 来，老师来。
1: 运动啊、哦。来。
0: 可以来。来，啊来啊。
1: 赶快哦，题目赶快出来。
0: 老师哦。好，来晒太阳跑里逃啊！哦，可以吸收下列哪一种维生素呢？
1: 来，第一个是维生素 C， 第二个维生素 B12， 第三维生素 A， 第四维生素 D。
0: 来，进来哦，这个简单呐、啊、哈、哎哦！来，慈智妈妈来。
1: 哎，慈智姐哦。
0: 哎，慈智妈妈来。
2: D，
0: 好来，我们答案对吗？来，老师。
2: 哎，慈智姐哦。
0: 老师哦。
1: 他说 D，
0: 他说 D 维生素 D
1: 啦。
0: 是，就是是。
1: 对啊，是啊。
0: 哎，来 ，OK， 来。是啊。来，我们看几点哈，我们看几点来。
2: 是啊。哎，来 ，OK， 来。
0: 就是妈妈丢了。
3: 哦，谢谢。
0: 丢了。
1: 恭喜。
0: 我帮你当丢几点哈。
3: 好。
0: 来，快当五百点吧。
3: 五百点一趟尔，安较困难。
0: 哎、欸、哇，
1: 今摆有呢。
0: 今摆今摆
1: 就丢一摆呢。哦哟，
0: 今摆今摆就丢
1: 一摆。我今摆今摆又丢一摆。来，
0: 阿叔啥？阿叔啥？阿叔啥啦？
1: 两
0: 百，哎、
1: 欸，是两百还是多？
0: 一百哦，
1: 一百点、
0: 哦，一百啦，哦，来，妈妈一百哦，吼、
1: 欸，一百点啊，
0: 哦 ，OK 哦 ，OK，
3: 好，谢谢，
0: 好，来，
1: 第二题，题目赶快出来。
0: 哦、来使用除湿机、哦、多强做法、哦、比较合适。来，
1: 第一个把出风口完全堵住，第二个放在容易被水淋到的地方，第三个水箱满了能持续使用，第四依说明书使用并定期清洁滤网或水箱。
0: 哎呦，这不简单
1: 哦。这样，阿哥这也不简单吗？
0: 不会，我觉得
1: 题目很简单吧。
0: 来，这个彩珠姐来。
4: 哎，一
0: 哦，
1: 哎，彩珠姐，答案，
0: 老师对吗？
1: 错。
0: 你看，因为它题目比较长啊。
1: 哦。
0: 好啦，陈淑姐不对嘞。
1: 哎，都解答对了。哎呀，第四个啦，除湿机要用产品使用说明书，我定期清洁滤网或水箱。
0: 哎，按照那个说明书啦。
1: 你讲出风口啊，读起来都我都 keep 啊，
0: 我都 keep 啊。
1: 哎呀，好，过来下一题。
0: 下一题来。来，冰箱冷藏食物哈，下列哪一项比较正确呢？
1: 第一个，手指永远都不会坏。第二个，食物应当适当分装并避免久放。第三，所有食物都能放在室温。第四，冰箱塞得越满越好。
0: 塞得越满越好。哎呦！来，智良姐，来，智良姐。
1: 哎，杏子妈妈。
5: 第二个。
0: 哎呦，
1: 答对了，来，加油了，去。
0: 来，我们看几点来。
1: 哎、欸，妈妈，你
0: 来，
1: 你就是，哎，无差啦吼。
0: 好啦，无差，快点啦。啊，又对，伊也无讲爱底下讲啥。
1: 哎呀。
0: 哎，又是一百了，有什么又是这里？
1: 可以啦，又是这里。
0: OK 啦，背个运动，来。
1: 好，来。

0: 那吃过顶个哈呢？啊？吃过顶个哈呢？啦啦啦啦啦啦！你讲吃过顶个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这条我就记住，伊才捌吃过款。
1: 够吃过。
0: 有啦，这条我吃过。
1: 真正都没吃过
0: 哦。有啦，这条
1: 我。我看莫吃多大了。

0: 哇，好了，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
0: 不
1: 介意念，念
0: 太谢，太谢，太谢哦，这年纪在念的哈，
1: 系啊
0: ，OK，
1: 念嘛，我拄仔拢无念，欠，因为两手较紧，啊，拄仔迄手较紧嘛，呼呼有无？
0: 对，
1: 较忝。
0: 好，啊，即摆爱静落，即摆静落，因为即摆咧要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咱嘛听一寡这个健康的知识。哦，听一寡这个健康的知识真重要哦。你也知影健康一寡知识，人家也知影讲要安怎调查咱的身体，要安怎照顾咱厝的规家遐大大细细身体呢？哦，知无？哦，所以莫走哦。来，要进行重要时间段吼，来咱看龙哥上一个介绍吼。啊，这个物件有够赞的，我感觉听人家专家来讲，哦，这个要多吃。
1: 对
0: 哦，尤其是这个年纪
1: 尤其这个时间点，
0: 对，这个时间点刚刚好，嘟嘟好，而且下面过来好物件呢哦。阿龙哥最一个详细介绍，来，线到阿后来阿静啊，为大家做服务哦，阿麻烦讲支持，讲鼓励一下哦，阿莫走，好来，咱进单元咯，来，谢谢，感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3: 花旗参吸引人茶，大天早起来一杯，营养果饮顾身体，让你青春又搁美丽。盐酸加拿大。无污染花旗参，伊有丰富的人参皂苷、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会当增强体力、调整体质、生津止渴。大颗饱满的杏仁，经过低温研磨干燥，保留完整的营养，包含了维生素、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以及蛋白质，会当促进新陈代谢。养颜美容，把最好的给你。大力花旗参吸引人粉。
4: 哎，我食足久啊，
5: 食足久啊，真正有香啦吼。
4: 我食食你的保养物件，食个身体足好。
5: 足好诶吼，好，谢谢苏先生阿姨啊。
4: 我以前的时阵吼，当年拢感冒较足厉害，啊，然后拢足烧诶安尼啦吼。啊，自从食这杏仁粉了后诶时阵哦，已经有3年拢毋捌感冒啊，啊，毋捌咧嗽啊。
5: 安尼只。
4: 啊，真正有够好用诶。
5: 有澳笋无？有香无？
4: 啊，汤足好食诶。
5: 好食吼，多谢头家你爱加敢分量。
4: 真正大家爱买。
5: 对。
4: 够迄个有够好诶。
5: 够好吼。
4: 因后囡仔食嘛同款咧。
5: 嗯嗯。囡仔食嘛是，囡仔食嘛未感冒咧，对哇。
4: 嘿，啊未过老安尼，伊要想要嗽安尼。
6: 这个物件等有够有够久有够久。
5: 有够赞哦。嘿，
6: 有够好啊！我即几日甲你念无惊，才去打物件，有够有这项物件，咱才久无买。
5: 大家不，无后悔啊！谢谢谢谢。
6: 这个物件有够好啦。
5: 够好对不对？
6: 我买买两组。
5: 你买买两组，谢谢哥妈妈。小薇啊，
7: 喂，小薇啊，
4: 我有买啦，
5: 有好食，
4: 好食啦，
5: 好食哦，
4: 系啦，
5: 有芳无啦，
4: 有啦，挺好食啦，
5: 天然的芳对无？
4: 系啦，啊伊迄有搁加杏仁，伊加迄落个油参粉
5: 咧。我讲嘛，我讲，我讲嘛，
4: 系啊，
5: 真好，
4: 系啊，袂歹啦。
8: 啊，经过吼，你若有看新闻在报，你就知吼，经过这个，台湾无遐侪杏仁啦，台湾真正无遐侪杏仁吼，台湾若有杏仁嘛，少量吼。咱这杏仁啊，大部分拢是对这个中国大陆吼，这个进口入来吼，啊，所以吼，这个整个这个中药材吼，所有中药材全部拢起大价，因为所有物件拢总通货膨胀嘛，吼，大项物件拢起啊，所有这个中药材大项都起价，尤其是吼，这个咱选的这個品质这么好的南杏，这南杏这大粒，哦，你要看咱，你要看杏仁这大粒哟，我提下嘛，咱的杏仁拢像安尼，这个板头，这个南杏。不是像这种的哦，像这种是人咧。

0: 人咧插土豆迄种个啊，哦，这种个，像迄土豆仁迄种细粒啊，咱这遮大粒，哦，这一斤的成本啊，甲这比较起来，一斤啊加超六倍计数吼。所以我直接第一件代志，要广告进行先甲恁报告一下吼。今日广告完了后，哦，我是要甲咱观众通知吼，你这档你买无到后抓，你买咱的这条这花旗参杏仁粉，计数绝对会起。而且起的幅度上少啦，以我个了解，上少会超过两成至三成，也就是讲，原底啦，比如讲你也开这条这两千块，可能变成开什么2800、2700，啊，差不多这个卡达会计少啦，吼，也起什么两三成，啊，无起我嘛挡袂掉，因为啊无就是讲这个上面咱的这个忍痛卖卖，啊，不过这个物件阁较好，大家吃大家学咯。为什么吼？我讲我的物件较好吼，咱袂当家家己讲哦。家己试者看我的杏仁粉哦，也这拢封掉嘞。做一关，啊，你迄杏仁粉在有十磅无吼？你现看嘛吼？那安尼有甜无？啊，你看安尼有甜无吼？逐罐拢同款啊！你这要安怎食吼？像这差不多一杯的这个马克杯吼，差不多伫个五汤匙啊至六汤匙啊。咱内底有加汤匙啊啦，啊内底有加汤匙啊吼。啊，你看你家己的口味，我咧食是食较够啦。诶，我较袂唔敢食这吼，这算咱咧补充营养的物件，要泡之前先泡这个温开水，温开水就是吼，拉轮啊烧的，哦，卖烧烧，拉轮啊烧是要啥？要甲拉开，为啥要甲拉开呢？因为咱这内底吼，有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这内底有油脂的，哦，油脂你若一个枪滚水落去吼，伊会结归完，哦，这就是一个诀窍，要咱甲杏仁粉啊。要安怎把这杏仁茶泡好吃，哦，泡好伊安尼会香会甜，佫会好吃。啊，而且哦，佫袂结归完，就是先用啥？先用这个温开水了，再加滚水落去。加滚水差不多3:1啦。你若温开水3:1的话吼，啊，这个叫做滚，哎，叫做滚水的2，安尼拄啊好一分，哦。嗯，
1: 安尼拄好一分。
0: 哎，安尼家己拿吼。
1: 我讲爱甘藏啦。
0: 嗯。我即摆遐泡，我安尼甲拿开偌香，你知影？
1: 哦，这是天然的香哦。
0: 嘿，这完全无香精的哦，完全无任何一点点仔香精哦吼。内底就是加粉干、加杏仁安尼尔吼。啊，到底有偌好食吼？这恁捌食过的人拢知影。嗯。啊，食杏仁粉上好配啥？配杏仁粿上好。哦，配杏仁粿。这杏仁粿啊，来，你安尼甲浸伫这杏仁内底
1: 吼。嘟落去，再嘟落去。
0: 哦，人间美味啊，有纯呐，而且迄粉干的味吼，迄粉干口感啊口感，哦，啊这袂甜哦，这袂甜哦，这是真正拢无负担的哦，吼，这食这你看带拄只做见证的人呀，偌济人食咱的营养茶，食五年、食三年，唔捌感冒，迄囡仔食到体质足好个，即摆像即摆这外口病毒遐尼济，那会当食一个讲哦，卖感冒。气更用，安尼就记得啦。杏仁有12个好处，伊会当帮助咱滋养心脏，哦，这是顶级的健康食品哦，吼，会当帮助咱的神经系统甲肌肉，哦，伊内底有高蛋白质，有这个钙，佮有镁，佮会当预防老人痴呆，因为 omega 3，佮会当帮助咱来减少这个血液的这个凝固，哦，做抗氧化剂，内底有维他命 E 嘛，佮会当帮助咱解决失眠的问题，你若暗时啊吼。要睏之前啉一杯仔杏仁，还是泡一撮杏仁的牛奶，暗时啊好睏好入眠，佫会当减少血内底歹的胆固醇，减少心脏病发生的几率，滋养咱的皮肤，促进咱的新陈代谢，滋养咱的胃肠，滋养咱的心脏，滋养咱的骨头，对咱的身体帮助有够大，包括你闭结的人食这就好啊，食这通肠润寿啊，这来杏仁内底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对着消化系统的流动。预防肠道的这个炎症，降低大肠癌的风险，效果真的非常好，好过有够好，而且呢，上重要是啊，足天然，无负担，阁好食。你若有这问题，你想讲恁家的囡仔上班族，你叫伊放喺公司，哎，晡时啊泡一杯来食，暗时啊定脚尾起尾顶的人，你逐天甲食，哦，你若感觉人神神懒懒的，逐天甲食，感觉家己气色无好的，逐天甲食。那有在吃，那空气污染的啦，三顿的油烟啦，有在吃薰的朋友，你就逐天甲啉，啊，或者是常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的，你就逐天甲啉，愈啉你会发现你家己愈健康，因为 咱要啉出着芳醇的好口感，一定要经啥？经上好的粉工。咱的这粉工啊，一定要哪？要有30天的润松，吸收着日月的精华，经过300次以上的泡松，加强这个营养的效果。加上这个完全无污染、无农药残留、无这个防腐剂，这个做杏仁，哦，咱严严选的是天然的南杏，伊是用独特的这个低温干燥研磨技术，完整保留杏仁营养的成分，是天然的好选择。咱的这杏仁啊，内底啊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跟不饱和脂肪酸。啊，那粉工内底有做些多糖体，够人参皂苷，够这个有这18种的氨基酸，25种的这个微量元素，所以它的营养成分非常的高。它还可以帮助我们粉工，可以当帮助咱降这个糖分。你若知影讲粉工的好处，足侪人以前那家庭环境较好，捌食过粉工的人，你就知粉工营养价值足高的。伊会当吼，你若有伊粉工较偏温性，伊袂安那，伊袂涩，所以你不管你什么款体质的人，拢会当来食粉工啊。啊，食粉杏仁，佫会当让糖分较稳定，啊，佫会当让心脏的跳动较稳定，佫会当让糖分较稳定。因为咱这完全无染色、无漂白，维持杏仁的原色，无膨胀。添加着杏仁的这芳馈，无掺这个淀粉，还是这个这上面有这糖胶拢总无哦，这完全没有农药的这个残留，而且没有重金属的残留，这是咱的检验报告，给咱观众朋友看。不管你是要炸泡杏仁粉，还是要做面包，或者是要做这个这甲牛奶麦片，要咱做一只拢总可以，家己拢做赞成的哈。啊，因为今仔日吼是今年度最后一摆，甲咱介绍这个杏仁，所以呢，你过去若捌买过我杏仁粉的朋友。但是你若敲电话去甲啊，即个定岗主文的时阵，才麻烦你甲讲一下，讲一下你的经验，食了安怎？哦，食了什么款感觉？哦，啊，若是即个唔捌买过的朋友，今仔你把握这个机会，因为今仔日是我这边卖完了，后摆要调整介绍的最后一摆，一罐是1200块，一罐1200块，一罐1200块其实是无贵，即足合理的，因为咱的物件拢有够好嘛。哦，啊，不过今仔日吼，因为要甲恁调整介绍之前，一定要让恁知影。以后是1200块是买袂到的哦，一定要让你知影讲阿摆介绍甲即摆无同款。今日做广告，我最后牺牲即摆就是要让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让恁买起来炖也好，或者是要订起来，等下较慢再要收也好，拢无要紧。但是错过即摆机会，从此以后即个介绍会变作历史，伊就袂阁再出现啊。这一罐1200，2罐2400，哦，2罐2400，今日照原价卖你2罐2400。买两罐，佫加送一罐予你，予你炸3罐倒转去。哦，3罐2400，一罐剩偌济？大家拢会晓算嘛？324，一罐剩800块。今仔日电视机头前好朋友，你若前30个人就好。哦，最后这30个吼，因为时间嘛有限，30个人去尔吼，我袂当接上济，因为我这个佫接落我嘛袂好。这30个人去，这罐第4罐，这是以后就无啊吼，以后就无，加这边尔吼。阿摆从此以后无第四罐，但是今仔日。30个人去，30组人去，予你赶快炸原地介绍4罐，2400块炸到倒去。安尼你甲算看卖啊，一罐剩偌济？剩600块，剩下600块。哦，剩600块，啊你家己甲算哦。你若假如讲这边买无到，阿摆就剩3罐，一罐都爱偌济？爱800。所以我直接请咱电视机台好朋友，有在食我的杏仁粉的，今仔日无论如何，抢一组就好。买一组起来炖，买一组起来放，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但是咧，从此以后，杏仁就起价啊，起大价，唔是起小价，是起非常高。所以我今日一定再三无论如何，一定要甲恁提醒，有在食杏仁粉的，紧买起来放，阿拜无这个机会啊。数量无济，卖完就无啊哈。来，来，这交底价啊。
2: 喂。
0: 哎、欸，买杏仁哦。
2: 哎、欸，我要一组。
0: 好，来67线，给他下起来。苏云，你好。
2: 哎、
0: 欸，好，来六十八线，68线来，我另外改你要秀敏，
2: 谢
0: 谢
2: 你，
0: 哎，有，欣欣哦，好来69线的给他下姐来，假后到球补姐来，约朱莉哦，
2: 好，
0: 哎，欣欣问哦，
2: 哎，
0: 好来当我姐来，70线给他下姐来，我你好，这于婷你好。
2: 哎、
0: 欸，要一组哦、喔，
2: 谢谢，
0: 我改赢，你等我一下，53出来，给他下姐53出来，来你我改赢，你要碧莲姐。
2: 可以，
0: 买银哦，来54线，给他下姐来，你好，来苏珍姐你好，
2: 好，
0: 来55线，幸运粉55线，55线幸运，来55线，来维你好，来温妮大哥，
3: 好，
0: 好，来56线幸运，来碧玉姐你好，碧玉姐，
4: 好，
0: 碧玉姐，
2: 哎，
0: 幸运哦，
2: 哎，
0: 来57线给他下姐陈妈妈。陈妈妈，
2: 哎，
0: 幸运哦，来58线一组来，你好，来简礼大姐你好。
3: 好，你好。
0: 你行人哦，来五十九岁，来六十

0: 车出来，拉车出来，我你要来捡你大姐，你好，没赢赢哦，来六十线的，给他小姐来分享啊，你好，好来六十一线的，六十一线的，爱华姐你好，爱华姐的，你这个顶卡来，你好，李信杰，
1: 我先给你
0: 丢掉，没赢赢哦，我来背八十六线，八十六线来，我你要改你好，你好，锦玲啊。今天，
2: 哎，
0: 没赢赢哦。好，六十六线，六十六线来，淑凤姐你好。
2: 啊，一组。
0: 来六十七线一组来，你好张毅。你好一组哦。来六十八线一组来，你好龙秋大哥被一组哦。
2: 哎。
0: 来啦，高帅哥一组来，金凤你好被一组哦。啊，七十转一组来，你好阿冠哪里好？阿冠一组哦。来来来，五十一转一组来，你好青叶姐你好被一组哦。好，来五十二转一组，五十二线来，哎，欧先生。没几周，好，七十五线几周啊？七十五线来，素清姐，你要没几周？
3: 几周？几号？几号？
0: 好，来七十六线，七十六线几周？来，素清姐几周？来，阿米阿六，阿米姐啊，没几周？好，来五十三转，五十三转，共几周？五十三线的来，来金华姐，你要金华姐？没几周？来，六十七转，六十七线的，七转，共几周的？七转，我你要合成大哥，你要？
2: 金华，
0: 好，来十五转，六十五线的啊，来你要打 K 啊，你要？恭喜大哥！
3: 好，阿伟总好拜
0: 寿。十姐你好，
3: 拜寿。
4: 哎，你好。
0: 咩事做？
4: 哎，我咧咩事做？
0: 好啦，四转一组啦，四转巧兰姐你好，巧兰姐叫个丁卡姐，金香姐你好，金香姐。
5: 我小妹们。
0: 好，一组一组来七十只啦，咩事做起来扛啦？加班加收，环境你厝内底人够两三款，环境够老咧。张张张你好，咩事做？对，你等我一下，嘉莹的幸运阮着。你若厝内底还佫有两三罐，你紧买起来放，因为这后抓佫卖新，就毋是这个计数啊。后抓剩三罐啊，这边互你四罐啊，赶快互你四罐啊。来，你要吴妈妈。
6: 我乖乖两组。
0: 我买两组来，我七转吴妈妈买两组来，买两组来。碧慧姐，你要碧慧姐。
7: 哎，我一组。
0: 我来一组来，来六十转，六十线的一组来。我你要嘉莹，你要。哎，二姐。
8: 哎，我要一组。
0: 好，二姐，我再转一组，我再转来，巧兰姐，你要巧兰姐。
8: 要。
0: 一组。来，
9: 我
0: 这
9: 一转
0: 是做五十二线的，来，美
9: 容
0: 姐，你
9: 啊，
0: 美
9: 容
0: 姐，
9: 哎，美容姐，好，来，谢谢您，八零零零零九一九，来，爸爸妈妈，你要幸运粉的，赶紧卡电话吼，来，四罐二四零零，吼，两千四百块啊，然后来哦，真的，赶快，爸爸妈妈，这周有到站的吼，来，老大人吼，咱这少年囡仔是讲老大人，要恁拢足该失去素食的吼，来，喂，你好，咱的秋郎大哥大嫂你好，喂，大嫂你好，喂。你要一组幸运粉哟，
10: hey.
9: 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来帮我接一下。电视机咱这时代，外口幸运粉咱讲真个太多假，但是我甲你讲啊，咱这个内底个掺着粉工，哦，要搁听你的气，吼、哦，你啉了健康饮食，要搁甲你听你的气，吼、哦，唔呐讲真真个，咱讲真个，唔呐干安尼哦，咱这个幸运粉完全拢无漂白，唔是像外口帮忙，咱这早起阿公阿妈咧食，我拍鬼哦，伊早来同听阮阿妈，啊是讲阮母阿母啊咧啉这个幸运粉哦，迄拍鬼，迄味有够重个，你知无？哎，有当时啊讲真个，迄拢泥，有当时啊拢漂白，咱这完全全拢规粒幸运粉落去。爱粉的，所以你放心，有够纯的吼，而且内底够分工吼，咱有够掺着咱个分工，所以我们这个是杏仁啊，花旗参杏仁粉，咱这不是干那杏仁粉来尔吼，来，喂你好，那个杨万姐你好，杨万姐，
11: 没一招，
9: 哎，你要直接招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等一下咱这时段你套餐吼，像安尼一杯，哦，我跟你讲，营养满分哦，食这个分工，啊，佮食着咱这个杏仁粉有够好诶吼，来，你甲看吼，咱这分工要食伊啥？伊内底有即多糖体，有十五种的人参皂苷，十八种即个氨基酸，二十五种即个微量元素。来，杏仁有两百克，膳食纤维多种即个维生素，还有多种的矿物质哦，不饱和脂肪酸，所以营养够好个啦。啊，反正无喙齿袂要紧，你放心，我定下咧甲恁考卷，定下咧甲恁讲，老大人较无喙齿，较无啊，就食鱼鱼巴巴，无啊，就靠三顿来接触营养个，用啉个。用你咪较无营养不良吼，来，喂你好，让梅花姐，你好梅花姐，
12: 哎、欸，我一组，
9: 一组吼，好，你稍等下来，喂你好，让这个王花姐，你好王花姐，
13: 梅花姐，
12: 哎、
9: 欸、，hello， 你要订一组吼，
12: 哎、欸，要订一组对嘿，
9: 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较无元气的吼，较熬感冒的吼，这落天来啉杏仁粉上好，人讲秋冬着，秋天啊爱吃一些杏仁粉，养你的肺，养你的支气管吼，来，所以你支气管比较不好的人，爸爸妈妈囡仔人吼，啉这个杏仁粉就该好吼，来，喂你好，让来是
14: 大哥大嫂你好。
1: 一组。
9: 一组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绝对吼，爸爸妈妈恁收到，只有一包啦，给恁气泡。这较早期阿公阿嬷的年代，伊们无同啦，咱讲正经的啦，咱这正顺的，非常非常的清芳啦，吼，你唔好哦，听看到伊们，你就想，哎呦，伊只阿公阿嬷的伊个味有够重的，我跟你讲，咱这无同，咱这是正。

庆林拢去引粉的，你知无？无沾无呢湿，啊嘛无漂白，你放心哦。完完全全都是自然的香气吼、哦。你收到有一包糖给你试吃，这包哦，这包你甲透开，那下你的胃口的话，来感觉食到真好哦，你才甲留的吼、哦。啊，那饮了唔加饮，我眼睛不懂跳你，你知影吼、哦？来，我娘让苏姐来，那刷个卡号来。掉线的还要再打吼，讲杏仁粉足介好诶吼，来有多好呢？来，杏仁粉有十二好啊，十二种诶即个好处，来第一，伊会当治啊，会当啊补于啊助于啊是哦，你的神经啦，你的神经系统哦，所以你若拍滚拍落面诶人，爸爸妈妈来喝我们的杏仁粉，来过来当会当预防这个老人痴呆，来帮助你综合症的自由基，会当帮助你解决即个失眠诶即个问题哦，而且过会当减少你血管内底即个歹诶即个胆固醇，你看看，即马食到即个年纪来。最怕就是血管裡面，血管裡面這些吼，這些膽固醇升高的爸爸媽媽要注意哦，真的要注意一下吼。來，過來可以減少這個心臟病的發作，來，過來可以幫助你滋養你的皮膚，可以幫助你新陳代謝，吼，來，過來可以用你的胃，還有滋養你的心臟，啊，滋養你的骨頭，過來可以治療便秘，有好不？有够好诶，真正有够赞诶，真的非常的好吼。所以我们讲养成吃好的东西哦，食物件爱食到物件哦，爱食到营养的物件，尤其是即个今年年纪来啊，上惊就营养失调哦，营养不良哦，所以千千万万不要让它营养不良哦。所以这物件一定爱讲究健康哦。啊，你讲诶，你讲顾着咱血管，哦，你去看，啊，佮顾着咱调节咱的神经方面的问题。所以你看看，即马你讲真个，你都歹滚歹落面，啊，血管同惊去塌咧啦。啊，所以恁这是毋是上？做事做事是的，啊，无好你唔免钱啦。我甲你讲啦，只有一包糖互你试啉，你放心吼。来，啊，我来干了一段的时间啦，尔吼。啊，麻烦甲我支持，啊，甲我鼓励一下吼。来，算个。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戏剧路。今日咱来到嘉义蒜头，不是咧食迄个蒜头呢。这个地号名的由来，是因为过去有真侪有钱的人住伫遮。大家讲吼，遮算起来算是头顶好野人的所在，所以大家就叫遮叫做蒜头，蒜头，蒜头。古来传来传去，才变作蒜头了。所以，咱就要来去日据时代专台第三代的糖厂——蒜头糖厂来看卖了。蒜头糖厂在1910年开始制糖的工课，因为这的甘蔗品质好，设备充足，所以日据时代曾经是台湾产量第三代的糖厂，更加有名地宝库的名号。不过真可惜，在2001年的时阵，那莉台风和工厂内底严重的淹水，煞乎制糖的设备损害，糖厂因为安尼是停止制糖的业务。即卖糖厂已经转型做一个老一的观光文化园区了，结合了古早味的五分车，以蒜头糖厂做中心点，一直到嘉义高铁、甲故宫南苑。每当到了假日的时阵，总有真济旅客来遮，哪坐火车，哪食饼。大家来到嘉义，就当坐着五分车欣赏田园的风光，参观糖业文化。再来去，搁前往故宫南苑，欣赏历史古物甲国宝的收藏哦。当年随着糖厂的发展，嘛留下不少充满文化价值的所在。比如这的古新社，虽然在台湾光复了后，受到抗日运动的影响，这个鸟居啊，被人拆掉，待在咧土地了，消失了真长的一段时间。后来被人意外发现，才重新整理。虽然鸟居面顶的建造年份已经被人故意破坏了，原本的天照大神嘛，被人换作国父的铜像。不过这个吼，嘛会当真深刻表现当时的历史背景。除了新社以外，伫咧糖厂的另外一个角落，还有全台罕有设立伫咧糖厂内底的宫庙——糖厂配天宫，古名富配天宫。游明星就当知影，甲铺主配天宫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听讲伫咧糖厂开工的初期，工厂常常发生意外，设备嘛莫名其妙的故障，予大家非常的不安。因为当地较早有黑狗精作乱的传说，员工认为是有妖魔鬼怪伫咧变鬼。本来日本人是无允准伫糖厂内底起庙拜神的，不过随着意外一直发生，加上大家的病情。所以后来请求配天宫的妈祖前来治疗，最后糖厂才有法度顺利运作。为了感谢妈祖，厂方就伫咧糖厂内底建庙，成为日据时期唯一一座起伫咧糖厂内底的宫庙。之前咱去配天宫所看到的这座大型香炉，就是由糖厂员工所制作。敬献了配天宫的礼物咯。所以去，咱来到蒜头村内底，听讲这有一挂在地好食的点心，赶紧请咱的美食特派员来去食看卖啊嘞！
1: 咱今日介绍的就是咱这个蒜头最有名的吼，传统美味蒜头饼。哦，这是这个也是在地的老店哦，哈，台公是这个1950年的时候开店的，然后高君妈一定还是70年这个历史啦，哈，咱今天来吃看卖，听说里面就是有一个蒜头的味道，听起来有点像大饼，但是带有点蒜香哦，咱今麦吃看卖。

0: 那跟我想象不太一样。我本来以为来电哦，我唱这个蒜末或是蒜片，结果没有呢。它其实吃起来就是刚刚这样子，一层一层的，很像千层。
1: 一开始吃的时候，它是那个大饼的那种香味，汤水先起来，然后你再一直嚼，一直嚼就会有那个蒜头的香味跑出来，哦，很特别的。你可以哦，它这个里面有那个馅料，可能就是那个蒜头的馅。嗯，蛮好吃的，真好吃。其实哦，这嘛未做甜的，那讲阿公阿妈来吃，嘛是真适合，也是很适合，软软的，然后酥酥脆脆的，香香的这样。嗯，真香。嗯，你若想来蒜头吃的哈，可以来试试看这个哦，历史哈有这个六七十年的这个蒜头饼，盖小好令哦。
2: 虽然蒜头糖浆已经无咧做糖了。不过这条铁路并没因此停止运作，这个园区在咧转型创新的同时，也会将过去的基地继续给它传下去。一时间，咱要去倒位咧？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纪录。
3: 哎呦，卡多啊，那无把握到的控诉2337-9559，阿华拉线卡为大家继续服务。来，阿静啊，来唱这首歌曲，我袂辜负你的爱啦，谢谢袁翔大哥、大嫂、康盛大哥、玉昌妈妈、桂霞姐、慧珍姐、丽琴姐、秋兰姐、志成大哥、丽玲姐、昆玲、秀儿姐。

谢谢秀座妈妈，春菊姐有许多你的婆婆声，淑珠姐、秀芝姐、天才大哥啊、秀姐啊、赖良妈妈、古爸爸、古妈妈、秋桃姐、秀芝姐、英美姐、玉超姐、玉兰姐、丽玲姐、小李同学、秀鸾姐。

谢谢碧霜姐、宝彩姐、秀儿姐、长生大哥、杏子妈妈、丽娟姐、雅慈姐、春菊姐、长生大哥、丽娟姐、茂童大哥、小李同学、月林大哥，谢谢大家，谢妈妈。来，上尾一首歌曲《有恁较好》。谢谢阿伦的阿秋姐啊，屏东区桂霞姐，南屯的秋月姐，洪万全和大哥，龟山的美玲妈妈，嘉义咱代良妈妈，潭子金珠姐，台南秀儿姐，沙顶埔秋桃姐，李林苏珠姐，武峰碧霜姐，邦桥小李同学，倪

0: 你也真厉害呢，知道我要加登一个音吗？这陈大哥像玩姐姐妈妈，你想讲我迄个骨髓要搁拖落去的感觉哦？
1: 我记得你之前刚刚无断哦，
0: 无断啊，
1: 对吗？

0: 杏子妈妈、天才大哥、毕双杰，谢谢大家，各有无念到的，拍谢哦，谢谢。
1: 谢谢大家，谢谢你们，
2: 很快哦。
1: 那上次国庆
2: 三日，今天已经是到了尾声，很多人的心情开始不好了，因为明天要上班了，因为连续休一个中秋四天，一礼拜又一个三天嘛，啊，过来后礼再来这个礼拜就没有休假，连续两个礼拜都只有周休二日，然后再。到月底那个礼拜，又会连休三天呢。
1: 太厉害，这礼拜上五天。
2: 哎，这个月真正是休到大家休到真欢喜哦。
1: 不上五天，佫休三天。
2: 对啊。
1: 好，啊，过来佫上四天。啊，佫休
2: 两天。十二月就无啊啦。
1: 十二月。
2: 12月份就没了啦。
1: 对对对对对。
2: 就没有假。
1: 11月份。
2: 11月份哦，对了。11月份就无啊啦。11月份拢无啊。对。
1: 啊，唔过真紧，到月中旬礼拜。九月重阳节，
2: 九月九号
1: 重阳节，18号，
2: 10月18号，
1: 10月18号，
2: 十一月七号立冬啊，
1: 十一月七号
2: 要立冬啊，无甲一个月要进入冬天呢，
1: 哎呦，
2: 好快哦，
1: 快，
2: 立冬了，
1: 你再看啊，立冬来开始哦，过年都搞得真紧啊，
2: 对呀，哎呀，好恐怖哦，
1: 你再看，
2: 哎呦，这样子又要多一岁了，可是我看起来我都没有老到，
1: 对，没有老到就算了，你看起来没有老到，我看起来没有老到，反而更年轻。
2: 哦，假敢讲？
1: 哪里就敢，我也不敢。那我干嘛来陪家？
2: 我想呀，你陪拢搞假呢呀？
1: 搞假。就当家无，就当家什么拢无假啦，啊，面皮
2: 面皮足高诶，真正诶。
1: 好，快点 ，OK
2: 啦。好啦，我们来个算出来啊，来。
1: 体重咩？体重？
2: 哦，来，
1: 胖了，
2: 来，五。4 3 2 1，停。
1: 哦，在做哦。哦，老师这边在做什么？哦。来，阿秀啊。
2: 2 4 2 4 5 4哦。
1: 家人啊，我跳啊，东北角去。
2: 毓秀节。
1: 毓秀节啊。
2: 家人中正，中正区就是足上闹热的所在啊。哦。基隆市的，你会想得到，你知无？
1: 对。
2: 基隆的庙口老街，对吧？
1: 阿家，
2: 伊遐做老的来讲，迄个所在，佮边啊佮港有无？基隆港，迄船啊有无？
1: 基隆港，
2: 那个基隆就是，反正就是旁边的港嘛。
1: 对哇。
2: 啊，这就做热闹的啊。哦，中正区啊。
1: 来哦，中正区哦。
2: 来哦。
1: 来啊！
2: 你无即马去看迄个，恁大家伫遐就感觉应该无甚物好看。大家咧看，嘛看渔船啊，佮有一个臭味。
1: 臭臭味，
2: 嘿呀，有，伊迄个抓鱼的迄边有啊，嘿呀，
1: 臭臭味啊。
2: 那里什么补习班也好多。
1: 补习班？
2: 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啦，就是之前有去嘛，在那里绕，要绕停车位嘛。
1: 车位嘛，歹停。
2: 车位就歹停诶，真正诶。你要去庙口老街？爱行停足远诶咧，感觉要停很远。都走很远
1: 呐，哎呦，
2: 出去了，哇！
1: 我的三，看你的本事，什么都出去，
2: 哎呦，哇！
1: 哎呀，你看，啊，好了，
2: 没中过的，
1: 你没丢过哦，
2: 没耶，
1: 哎，你没有中过呢，
2: 对啊，我这个算在咱大力嘛做资深的会员，
1: 对啊，没丢过，
2: 有啊，朱清没回完，
1: 抽到工，
2: 有，
1: 好了，不要紧啊，啊，在电视机头前咧照的，
2: 不要紧啊，我
1: 再不丢丢。啊！紧后壁搁一盘，
2: 是的，
1: 继续个跑，我先个处理。
2: 啊！今麦搁后点数的，后迄个拢有啊。
1: 真好看。
2: 哦，好。
1: OK， 阿姑们来录制无？来，这个时阵阿姑来电话超前协助，最重要哦。来，线卡老妹，阿姑来服务的。来，我的电话超前联号，来0931649082-0931649082，超前协助，拢总可以，也是给我拉也可以吼。啊，卡电话我无跟你接到，拢桥都歹。哦，稍等我一下吼。

0: 你就搞两只声，咱只声挂掉。我的手机有你的电话号码，我会回电话给你哦。啊，明仔赶紧你就等我就好了哈、哦。OK， 谢谢，来，感谢，来，过来，进来，进来，
1: 外等位。0903-975286-0903-975286，感谢到咱的婷丽不是吼、哦，已经换季了哦，吼、嗯，这个衣服秋冬都可以穿。啊，较等下阿静的，搁爱做十二点的，哦，我都还我都会在公司就是做12点，那做到下晡2点啦，吼、哦，啊，若无去也袂使继续留咧收看。好、哦，啊，那有任何需要电话，再给我卡来哦。我录这波就是服务开始的哦，谢谢。
0: 感谢大家，今天的支持跟陪伴，感谢阿本天堂，我们就明天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嗨，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洪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这是家人张庆区高美姐所点播的歌曲《纸甲笔》。来，也请到咱所有的时代好朋友，共同来听歌、拍拍歌嘞。23380303，欢迎咱大力电视台架杠的 Hello， 架杠的妈祖。喂，玉玲姐，今天妈做造型足水的哦。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 Go》。Go， 大家早安。
1: 大家早上。
0: 啊，我就知影你去。
1: 我去，无牙齿，不要讲话。
0: 我就知影你去。
1: 歹势，我今仔吼头毛用甲哩哩啦啦。
0: 你看安尼足好看呀、啊。
1: 足歹看，真正是像你讲的。
0: 那你足歹看。
1: 我是阿阿妹妈祖婆，妈祖。
0: 对啊，你是阮心目中的妈祖娘娘。
1: 喂，讲安尼什么意思？
0: 不是我尔，贵公司。
1: 贵公司的妈祖娘娘，我无遐尼啊迄落啦，
0: 哦，遮
1: 伟大呢，遮伟大着。
0: 你的辈分有较大啊。
1: 安尼哦，这是一定爱啊，那是一定要的啊。
0: 对啊，咱除了年纪卖讲。
1: 你要听什么歌？
0: 玉玲姐对不？出道已经一家子啊嘞。
1: 什么出道唔难吧？唔
0: 难哦。
1: 哎呦，我十几岁就出道
0: 啊，
1: 好不？
0: 对啊，你看什么？已经七十几岁啊！
1: 喂，八十啊！
0: 八十，哦，已经八十。
1: 哎呐，你刚我唔是跟你讲过一个，我就讲吼，我已经八十啊，结果一个吼阿妈打电话讲，哎呦玉玲啊，你讲看袂出来呢，
0: 啊
1: 我加你一岁，我讲阿妈你几岁？讲我八十一啦，伊足古锥的，啊相信这样子。
0: 啊，佫有人相信啊？
1: 哎呀，真正足古锥。
0: 哎呐，假使讲真正。你若八十岁，
1: 我若八十岁过会当安尼，我真正足欢喜，
0: 足欢喜，
1: 阿弥陀佛咯，
0: 真正足欢喜的。
1: 真的，
0: 你拢有当时做这梦是有当啊，较夸张啦，
1: 较夸张
0: 吼。哎呀，伊今年是阿妈十八岁，我阁会记哩，
1: 阿阁会记。你阿妈你十八岁，
0: 阿阁会记一句话，
1: 伊
0: 之前的迄啰口头禅
1: 啊。
0: 哎呀，你
1: 阿妈你十八岁，
0: 冲牙鼻子。
1: 哎呦，大家好啦，大家好吼！
0: 哎呀，足久无看到玉玲姐
1: 吼，真的真的，
0: 啊，足久无听到你的声音，一开始你就笑想我迄支，
1: 对，一支，我这支，不是你去，你甲你这是红色，甲你配
0: 合。当然手迄句对吧？手甲呢？
1: 安那？
0: 手甲面红，
1: 我面红红，
0: 安尼足歹势。
1: 我那有是面红，我
0: 是。你看迄支笔，
1: 哎，林某你看，卖乌白讲话。
0: 心中的迄支笔，
1: 心中，
0: 啊，佫会当写出来。
1: 迄支笔是林某用。
0: 写出来啊，
1: 写出来。哦，你讲话者，你佮即马台语还佫讲袂好势呢？写出来，叫你写出来。
0: 写
1: 出。
0: 我知影，但是吼，国语有四个音，但是台语有八个音呢。
1: 台语真有八个音没有？
0: 八音七调啊！
1: 哎，我可能唔知影呢。
0: 我讲台语就歹学，
1: 真正台语无好学，
0: 人讲真的。真的。所以有时候，咱我这个客人哦，讲台语，会讲到好人安尼吼，笑到已经看到后针啊。但是我真正调，唔是调工的。
1: 伊唔是调工，伊真正拢无。
0: 我是故意。
1: 学袂好
0: ，绝对不是挑工的，我真正是故意的。
1: 讲真实，你台语已经讲足久啊呢？
0: 讲足久啊，嘛是安尼啊。
1: 因为无啊多，你的爹地就是客家，你细汉就开始一直拢讲客家。
0: 客话，我甲阮阿妈。哦。阮阿妈自细汉就是干那会晓讲客话，阮阿公阿妈就讲客话。哦。啊，因为阮自细汉，阮爸爸妈妈吼，早就对。出去外口打拼嘛，
1: 对，
0: 啊，厝内底就存我甲阮阿兄，感情有够无好诶。
1: 是安怎讲？你讲安尼？
0: 阮阿妈受过小阮阿兄。
1: 哦，是哦。
0: 就
1: 阿伯。
0: 为虾米安尼啊？
1: 无虾米，为虾米？过去即个吼长辈时代，阿妈即一代吼拢是疼大孙。
0: 其实袂啦，
1: 嘛袂
0: 啊，拢足疼诶啦。只是有当时就是物件，就是物件就敢一个啊，
1: 对不？啊，我知啦，你用捡伊诶啦。
0: 阿兄的这个气力较大，嘿啊，用吹就把我吹去边啊，对不？
1: 用吹的啦，要用吹。
0: 用搬的啊，用搬的就把我搬去边啊。
1: 搬都唔免。
0: 就细只，敢那非洲来。我国小哦，全班上 A，
1: 啊
0: 个上善的。
1: 哦，你今麦嘛就善的啊。
0: 我的后辈，我的后辈为国小一年个。到迄个六年吼，我的号码拢是第一号，无就第二号。
1: 哦，真的吼。
0: 嘿，啊第，因为第一号可能是这个重缺，无来，我就变作第二号啊，奇怪，啊一号奇怪，拢无来上课，啊我自然就变作第一号。
1: 哦，是啊。
0: 因为拢爱照迄个什么身高，高矮去排啊。
1: 对，
0: 啊就是第一。
1: 你拢是坐伫个头前就对。
0: 拢坐伫头前
1: 啊。啊，你听较有啊。我是伊讲阮迄个学校。我读国小时阵，我坐伫中央啦，不高也不矮，
0: 真的哦，
1: 刚刚好。
0: 哎，刚刚国小吼， 女性跟咱发育较紧，
1: 较紧对吧？
0: 嘿，阮哦，阮这个国小六年的时阵哦，哦，有一个足大只的啦，
1: 啊，有真的，
0: 嘿，而且是女生哦，好高哦，大概有170了呢，
1: 是哦，
0: 惊死人，
1: 国小就170了，
0: 国小，
1: 啊，国小，
0: 嘿啊，啊，我有一个是坐较后边的，
1: 哦，
0: 嘿啊，
1: 当时。
0: 因为头前拢无人啊，叫红人，叫红人，迄个区隔喎，
1: 是哦、喔，
0: 较无乖了，哎，你去边啊坐？
1: 还好啦，我刚刚讲哦，管甲下吼，拢有各有千秋，
0: 对不？
1: 真的，
0: 嗯，人家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 一定爱啊，对不？
0: 哎呀，爱重点是爱这个不断的学习啦，不断的进步啦，
1: 是啦，是啦，
0: 是啊，是啊，哎呀，今仔日。啊，非常的欢喜吼！对，玉玲姐又过遐尼啊早起床啊，
1: 要跟大家见面做欢喜的，真的。
0: 做欢喜。
1: 当时啊，吼，来个正吼，跟咱这个中时的好朋友，搁再见面一下安尼。
0: 系啊，
1: 对啊，
0: 对啊，是足欢喜的，因为进前伫中时嘛，做一年、两年啊吼。
1: 一年呐。
0: 一年哦。
1: 一年大大多好一年。
0: 系啊，嘛有做这些时段吼，拢足介意玉玲姐，但是。中视就是比较较罕得看到下晡的这个节目，
1: 下
0: 晡两点到四点，因为这个频道的关系啦，
1: 频道的关系没有办法看得到。
0: 但是你用手机啊，就会当看到规工的啊，
1: 对吧？
0: 哦，手机啊。
1: 但是有的时段都不要用手机啊，
0: 不要用手机啊，
1: 做较嗨
0: 哦。好了，安尼无要紧啦，其实有节目通好看，也是讲哦，拄好有人请假，
1: 对，
0: 在咧轮流吼来代班，
1: 是。
0: 较接清代就是你呢，
1: 哇！
0: 那一礼拜，一礼拜的，
1: 我无清，我做安尼清代呢？我是固定休啦，固定休啦。
0: 你拢固定的？
1: 哎，我固定休，我
0: 无清代。两个拢无。
1: 啊，喂，当然嘛是，但有空啊食定啊，啥物啊要食两个呀？
0: 哦，
1: 是不是？
0: 我是感觉你较爱食定的，
1: 我拢爱食啥物咧？啊，
0: 讲固定休拜五。
1: 哎呐，哎呐。
0: 哦，哎呐。
1: 固定的，因为我个弟
0: 嘛，个弟的代志，要半退休啊。
1: 啊，差不多啊。
0: 哎呀，七十几岁啊。
1: 哎呦，常常你讲人七十几，你敢讲八十？
0: 啊，有位阿妈，有位阿妈讲，哦，八十岁还搁在赚呢哦。
1: 那你真歹命啊！佮今摆又搁在做，真歹命着。其实有个人是安尼啊，你莫看安尼，九十几岁还搁在做工课，那就是一个年龄啊。
0: 其实吼，人吼，唔管几岁啊。我看讲身体勇健较要紧，
1: 真的。
0: 不管你几岁，你有石头做，有物件好做，但是有足侪人六十几岁、五十几岁就退休啊。
1: 真的。
0: 但是伊退休无代志做啊，
1: 身体就愈来愈烂。
0: 但是伊会选择安怎？会去庙宇啊，也是讲吼有啥物款的活动中心啊，啊去遐做啥物？做志工。
1: 真的。
0: 嘿，像我就住在学区嘛，国小，每天上课。就看到好多的导护妈妈
1: 哦，
0: 嘿，我就有一届，我就去改问，我讲，这个，你为什么按算着来做这个导护妈妈？伊讲，啊，就退休啊，无代志做啊，
1: 对啊，
0: 啊，就想讲哦，来这个会知影去来运动运的，因为边啊就公园啊，啊公园边啊就学校啊，
1: 对，
0: 我讲运动走走的吼，就来这里做导护妈妈，
1: 也不错，为人家服务，
0: 对。
1: 为学生服务，
0: 虽然讲吼短短啊二十分钟，讲吼大家拢足快乐，
1: 对啊，
0: 就很充实，
1: 其实你个人的年会。

0: 你若讲当然，你若当会当退休是足好命，但是你有当时啊，你会感觉讲，哎，会当做工课时阵吼，还有被利用的价值啊，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嗯，哎呀，对啊，对，你看玉玲姐八十几岁了，然后还每天来这边当志工啊。
0: 我天，你帮我做，我做志工，我来爱趁钱嘞啦。
1: 你爱趁钱啊？
0: 对啊。
1: 你哪么现在？
0: 我家己爱趁饲我家己呢。哎呀，我什么人都无啊，我拢无厝内底人，我剩一箍人溜溜溜溜啊，
1: 无人照顾。
0: 哎呀，无人照顾。
1: 啊，你袂
0: 讲。好佳哉，好佳哉，有恁遮个观众朋友照顾，真正足感恩的，足感恩的。哎呀，
1: 足好诶，足好诶。我感觉讲哦，这一种诶温暖啦。
0: 对啦。
1: 哎，温暖哦。
0: 好。
1: 好，来继续哦，咱时间的关系，咱继续来唱歌。
0: 好啊，好啊，来哦，第一首歌安排咱这个。坚强的蝴蝶哦，邀请咱这个关庙的李梅妈妈，跟咱这个杨梅的明坤大哥。
1: 好，来新增的宴会妈妈吼，来听《苍白的记忆》。
0: 那风中的承诺是伫咧诶，这个五
1: 是伫咧
0: 五光
1: 风清朝的时阵写出来。
0: 五光啥啦？我目睭已经处处啊。
1: 哦，我来念啦，我来念。
0: 哦，风鸣大哥对吧？
1: 何必？
0: 哦，何必啊？
1: 嘿，你两个字都唔对。
0: 不看无，
1: 来我目镜照你。
0: 我真正目睭已经处处啊，无看目镜。
1: 你无看目镜是看袂到，
0: 看袂到，
1: 看袂到遐尼啊细哩。
0: 但是中远的我有远视，
1: 哦，
0: 远视跟迄种老花眼是无同款的
1: 哦。
0: 远我看搁较远，搁看会到。
1: 远视是较远的看袂到嘞。
0: 无远视就是较远的看会到，啊较近的看袂到。
1: 我较近的看袂到。我计是近视是较近的看袂到，无，
0: 不是，
1: 无同吼，
0: 无同，
1: 豆病啊，
0: 豆病，
1: 你确定是远视？
0: 有啊，我远视
1: 啊，你是老花，
0: 老花跟远视拢有，拢有啦。
1: 我远视，
0: 无啦，我无弱视，我远视老花，佮加上迄种，即马光哦，拢会散，
1: 啊，迄种散光啊，
0: 散光，
1: 哦，
0: 最严重。远视跟老花是无同款的
1: 哦，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嗯，所以目睭两类尔，一双。我啊，甲
0: 一定爱照顾，
1: 但是无法度啊。现在好多眼睛有问题，甚至我细汉的哦，目睭有够大绿，还佫遐尼啊水啦。结果哦，目睭安怎弱视？
0: 你弱视哦？
1: 哎呀！
0: 哦，你讲妹妹哈？
1: 哎呀！
0: 我目睭，哎呀，妹妹目睭有够
1: 水。
0: 啊，怎嘛嘞？
1: 啊，怎嘛配起目镜安尼挂起哩？哦，目睭变佫较大绿啊！
0: 但是迄个好无？
1: 放大，
0: 迄个好无？
1: 伊讲袂好啊！
0: 哈，够无！
1: 伊目镜拔落来是看袂到的呢。
0: 哈，真正假的，较严重啊！
1: 哈，啊，我甲阮太太两个拢无近视啊，无啥物，目睭好好啊。既然
0: 是不是因为恁细汉互伊看的手机啊？
1: 唔对啦，因为即卖这个饮食啦、科技啦，啊，佮有这个生活环境啦吼，影响。即卖有足侪小朋友拢安尼。
0: 都可惜，迄目睭够水
1: 诶。因迄班吼，差不多二十几个，伊是28个嘛。伊差不多一半拢挂目镜。
0: 啊，这么小呢？
1: 幼稚园一年级就开始。
0: 真诶啊，这么小呢？
1: 嗯，起码诶，这个时代关系吼，可能。
0: 安尼毋着一世人拢爱挂目镜镜。
1: 目镜啊，等到28岁，目睭固定了后吼，现在有一种科技叫做雷射。
0: 哦。
1: 诶，
0: 雷射就会好
1: 呀。雷射是。就是把你的目睭处理好，只是爱开一笔钱。
0: 哦，你真正一大笔啦
1: 哦。嘿，还佫
0: 袂少钱哦。
1: 嘿呀嘿呀，现在很多不是都有什么雷射、近视雷射啊？
0: 对啊。
1: 老花雷射啊。
0: 哦，迄就是足贵的，迄足贵的。
1: 嘿，因为挂目镜太无方便啦。
0: 嗯
1: 嗯，
0: 真的。
1: 好，
0: 来，小心哈。
1: 这里何必也风鸣大哥，风中的承诺哈，大概萧妈妈哦，来听黄昏的故乡。连续的四首歌曲哈，等你来听歌。

青大哥，好久不见哦！源泉大哥大姐、丽妹姐姐、刚霞、玉英姐、金叶姐、竹霞姐、景星大哥大姐、宝琴姐姐、文采大哥大姐、

0: 婷英姐、雪娥姐姐，谢谢秀莲姐、方姿姐、素清姐姐、素如姐、昆凌、金峰大哥，谢谢青玉大哥大姐、碧霜姐、慧玲姐姐、吴爱姐姐，感谢大家，好不跟你们别拍谁哈，丽儿姐，谢谢肖妈妈。
1: 好，好听的歌曲，坚强的乌蝶吼，来继续新增的慧燕姐。

人昆凌同学坐车为台南来个台中看表演呢，就感动的呢。虽然不是看我，看书记。哎哎，无啦，为着迄个活动。

谢雪儿姐、秀莲姐、中年美美妈妈、太平的蔡妈、赖小可、玉英姐、婷英妈妈、中年凤美姐、K 西河大哥、大哥竹霞姐、宝彩妈妈，来继续后面，风鸣大哥大嫂来听歌，《风中的承诺》。

谢谢建华姐、宝菜姐、梁小姐，咱这个火土大哥大嫂、秀玲姐姐、徐阿姨、吉庆大哥、西河大哥、陈峰大姐、淑珍姐姐、蔡指挥官，谢谢祥平大哥大姐、玉清姐、天才大哥，谢谢王妈妈、彪哥，谢谢凤梅姐姐、素珍姐、方姿姐。

晴姐、玉慧姐、富美姐姐，感谢咱这里竹姐姐、新春大哥大姐、秀琴姐、宝琴姐。

0: 我哈无甲你念对，歹势吼，谢谢大家，谢谢。
1: 好，这首大概萧妈妈，萧妈妈刚刚有看到你的掌声，来黄昏的故乡，给你做安排。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哈。来，刷落来，要来进行报道好新闻。来，讲到他都有讲到吼，讲即卖这个医学科技其实进步愈来愈好。
1: 对对对对。
0: 你看，较早那有啥物款的镭射，对不？那有目睭的镭射，啊，即卖吼机器嘛在进步。哦。其实吼，很多的医学吼报道都一直在推陈出新，根据研究吼，讲吼二十年了后啦，哦。人会当活到120岁，
1: 哎呦，
0: 是足健康诶，
1: 真诶哦，
0: 比较足健康诶，因为现在这个平均年龄哦，都已经开始慢慢的在往上提升，所以，但是即卖少年人阁无爱生，就拄着一个问题，叫做老年化社会，
1: 真的
0: 哦，超高龄化社会，现在一个少年人爱服用哦，5-6个这个是大人
1: 哦，这
0: 以后可能哦，一个少年人可能爱服用。差不多吼，倍高诶，这个是面临到很巨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吼，即马科技引进了吼，即台这个机器叫做电脑断层。哦，现在电脑断层不只可以扫描你全身的上上下下，较清楚啦。较早是用什么电光嘛？
1: 对对对
0: ，X 光。嘿，哦，啊，即马唔是哦，即马科技进步，佮用着电脑断层可以抢救吼，一年啊，会当救这个500个这个。脑中风的患者
1: 哦，安尼真好呢。
0: 其实电脑断层它其实很高的技术，
1: 但是迄有当时听讲吼，对咱人体有一寡嘛是无讲介好，对吧？
0: 对，因为爱注显影剂。
1: 对。
0: 啊，有的人注显影剂会对显影剂过敏。嗯哼。有的人注注会漂移呢。
1: 啊，所以这些
0: 注注休克呢。嘿啊，这是有风险啦哦。可是大部分的人对显影剂过敏这件事情是。可以做一些排除吧。哦。但是为什么电脑断层是非常非常的精确？因为弄崩坑嘛。
1: 对 对, 對。
0: 经过崩坑了后，你的规身躯大大细细，哦，都这个避险无疑啦。哦。就算你平常时爱用显微镜落去看的物件，
1: 看无，迄都一下都照出来。
0: 对。
1: 这厉害吼。
0: 就倒位咧塌掉咧啊，倒位咧油一过多啦，倒位血管收缩啦，哦。很狭隘的这个小血管，现在都有办法帮你做检测。
1: 但是迄几届拢未照钱吼，
0: 未照钱，
1: 真的。
0: 所以人哦，就是除了平常的保健观念要有，哦，啊，佮其实爱运动，
1: 对，
0: 哦爱运动，然后饮食习惯要稍微控制，哦啊，尤其是这些保健的食品啊，爱加加一寡。
1: 对对
0: 对。哦，你若这个对家己的这个健康的观念较有提升吼，其实是。人的身体是越来越健康的，
1: 真的哦。
0: 除了讲年纪也越来越大以外，这是不可逆的嘛。
1: 对，
0: 哦，年纪你到了120岁，你还有70-80岁的体力，你就已经不得了。
1: 这么简单嘞。
0: 但是70-80岁，你还够有18岁的体力。对。哦，一天几啊届吼？
1: 哦，几啊届去运动啦，运动。
0: 嘿啦，还够暗时啊，
1: 暗时啊爬山，
0: 暗时啊变瘦啦。不要改，这是较无好。来讲到吼，昨昏是国庆假日，对不对？
1: 对，
0: 大家也都跑去升旗。
1: 哦，去哪里升旗？
0: 可是很多人跑去这个合欢山五岭上面升旗呢。
1: 哦，真的哦。
0: 可是去用围剿啦，讲吼啊，即下古你看这里合欢山的那一条道路哦，台十七线。哦，规个拢塌掉的啦，拢无法度起哩啦。
1: 上惊就是安尼啦，出去佚佗阁塌车啦。
0: 嘿呀，啊，尤其是吼，即个即个汽车啦，拢乌白停啦，吼啊，机车嘛是同款啦，看到日头要出来的时阵，规个拢停伫个路边啦。哎，大家都要抢看日出啦。
1: 然后
0: 位置，因为
1: 迄个
0: 停车位无公开坐啊，啊，所以乌白停，乌白停。哦，可是。
1: 姐姐头壳疼。
0: 可是哦，在双十国庆看到双十国庆的第一道曙光，真的是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
1: 真的哦，
0: 因为我迄个拜六礼拜顶礼拜，我有去迄条小琉球
1: 哦，
0: 高雄的小琉球。
1: 哇，袂歹。
0: 啊，去遐吼，我就想讲，无近一天来看日出。我看差不多5:40、5:40、5:50日头的位迄条。迄条东港的迄座屏东遐有一座山吼，山尾遐会浮出来。
1: 哦，
0: 啊，阮大家去啊，迄条小琉球嘛，啊去啊。

0: 熊盖知名的景点叫做花瓶岩，去那海平面上面看看那个日出缓缓的升起，哇哇，刚才就睡啦，真的好漂亮哦，那个日出的感觉哦不一样，因为温度也说在是多少多少这里半山腰，差不多在那有一座琉球雨山，大概是100公尺的海拔，可是。算高呢也不算高，算低真的还蛮低的、欸、但是你去那段民宿的里头、哇，你看到那个
1: 一望无际
0: 那个 海平面，然后太阳从这个 这个海平面上面缓缓的升起，那种感觉 好不一样哦、喔、对啊，那是每一个人的兴趣不一样，然后但是有很多人选择在这个国庆日当天去这个合欢山上面看第一道曙光，
1: 是
0: 哦，啊，这心情嘛受到这个一些影响嘛，吼，停车也难停，然后什么什么事情也难做，吼，就这些代志。哎，过来讲到吼，其实有很多这个行业内底，职场这一回事吼，有时候受到一些欺辱，或者是受到一些心肝头嘿霸凌啊、或者是心里有一些委屈啦、嘿，足严重诶。来看到吼，这是一个高雄的一个百货公司啦、有一个专柜的这个杂波的员工哦，伊是足一届拢看到隔壁柜的这个女同事啦，可能这个穿的比较短一点点，然后有一点点这个。穿丝袜啦，吼，然后有一些美腿的照片，哎、竟然讲吼，当场提相机安尼，该翕呢？
1: 哎呦！
0: 啊，搁用一寡这个语言吼，去该做性骚扰
1: 哦，对，这样很糟糕。
0: 我觉得这样很不适当。
1: 对呀、
0: 尤其是不管是查甫，拢有可能会拄到讲吼职场的这些性骚扰。
1: 嗯，有。
0: 可是要勇敢把它说出来。
1: 有啊，
0: 你无讲，别人就是讲哦，你哦乐在其中，哦，你尽量搞翕嘛。
1: 那恐怖，即卖人，
0: 哎，即卖人，
1: 啊，明知这种代志是不可取的，啊，为什么要安尼做？
0: 系啊，对不？啊，别人是请这个上班的制服啊，虽然是说吼有一点点这个露腿，但是你嘛无应该伫当场安尼讲这款的话，伊讲什么话你敢知？
1: 哪？
0: 伊讲哦，我叫别人来，甲你迄落啦，甲你迄落啦，当场哦，结果吼、这个女性员工就受不了，然后就去做提告。高等法院这个判处这个查甫的吼，还有这个雇主啦吼，应该要连带赔偿这个柜姐120,000，而且可上诉。
1: 真的，
0: 因为登机跟拘留这个职场的这个压力吼。受不了！
1: 哎，有个泰哥
0: 哎，对啊，
1: 那敢讲这种话？
0: 除了讲吼，心理也受到影响以外吼，身心灵都会受创。
1: 对，
0: 一挂应，不应该是这样。
1: 真的不应该吼，有个人就讲，哎，什么人叫你要穿啊？对，啊，人身材好啊，我感觉穿衫吼是大家吼每一个人的兴趣。
0: 嗯，
1: 对，有一个你的权利啊，我的脚细，我会当露出来啊。但是你哪会当安尼？因为我穿安尼，你搞我去。真的很糟糕，
0: 就是让人家觉得不舒服的事情就应该要去做一些这个制止啦，
1: 对对对，
0: 或者是你爱勇敢表达讲吼，你也家己的这个心
1: 态，
0: 心里面的感受，你觉得不舒服就说出来，如果对方还是继续这样做，那就只能
1: 像这样告他，
0: 就是走法律的途径
1: 哦。
0: 现在有很多有一些心理上有一些问题，
1: 真的啊，太可
0: 怕，不应该，不应该。虽然讲有的女性穿较少的，是爱注意好给别人看的。真正的啊，你无家看，伊就无面子的呢。有的人穿比基尼的海滩，有的人穿较短，穿较露腿啦。
1: 其实我是觉得是这样子啦，吼，身材好。
0: 你甲看无要紧，
1: 你甲欣赏嘛，
0: 欣赏嘛。
1: 我觉得欣赏跟那种你猥亵他讲话不舒服的是不一样的。
0: 你想多一个举动，比如说你说出了这一句话、啊，让他觉得心里不舒服，就不应该了。
1: 对啦，你可以静静的就是欣赏嘛。哦，这招给他看就水耶。
0: 啊，这样子。温姐啊，我嘛是爱看美好的事物、啊。
1: 对呀、啊，女孩子也喜欢看呐、啊，卖公杂包哎。 我嘛是爱看查囡仔水的呢。
0: 哦，
1: 对呀、啊，
0: 查甫的，
1: 查甫的
0: 都无肯离眼来。
1: 查甫的讲引导讲啊，就是帅呀、啊。但是如果女生长得很漂亮，身材很美，
0: 哦，也是会多看一眼的、
1: 啊。对、哦，我们也会多看一眼啊。
0: 嗯，
1: 就讲哦，真的查囡仔水干呢、欸，就是这样子。
0: 嘛是爱给，嘛是爱给看啦。
1: 对啦，一定会看。
0: 对，来说到昨天的双十国庆、
1: 嗯、
0: 哦，那呢这里总统加立法院的院长哦，让我出来恭维哦。我觉得他的这一番话，这两个人说的这一番话哦，都是非常的，对于国家啦，就是讲哦，大人处理大事嘛，哦，他就是一国的这个总统领袖。哦，说出了这个很大的一些方向啊，跟台湾的这个经济，其实哦，台湾经济现在就是越来越好。
1: 嗯、
0: 然后我看到吼、哦，比较较有的这个重点，跟大家有关系、
1: 嗯。
0: 就是成长津贴跟普发现金，还有这个一些的这个社福加码哦，哎，这是对咱国家哦，让咱所谓这个人民。感觉就讲吼，哎、欸，台湾的经济有较好哦、喔。
1: 对对对，回馈我们人民。
0: 嘿、哦，啊，看到迄个你讲吼，要提什么款的钱？提这个今年度啦，今年度的这个股票，哦，上市的股票，一寡的这个利润。
1: 嗯哼。
0: 听说这个 AI 的这个利润吼、喔，可以让大家能够普发现金。一人一万块
1: 呢！
0: 你看这个红利有多少？你看今年的这个台湾股市哈、喔，为年初到即马十月份，
1: 对，
0: 已经成长了73%，为一万点到即马40000点要500点，
1: 好可怖、喔欸，真的
0: 很可怖哦、喔，
1: 真的呀、啊，很可怖啊，
0: 很可怖，
1: 很可怖，
0: 恐怖啊！人家讲可怖，
1: 对，即马拢流行可怖，
0: 对呀、啊，讲可怖，好啦，其实吼、喔，即马年底。就要被他算计啊、哦大家也都是想要把这个神圣的一票、哦、投给心目当中的一个这个候选人，
1: 对，
0: 也希望说、哦、他能够当选，为民能够服务、
1: 嗯、
0: 哦，这才是最好的、
1: 嗯、
0: 哦。不管讲什么款的东派啦，什么款的这个政治的人物啦、哦、只要有咧为国家为咱人民设想，为人民咧做代志，咱就吼把这票投给伊。
1: 对啦，就、哦、是尊重啦，就是有当下每一个人。他选的人或是他选的党都不一样，但是咱就互相尊重。
0: 对对对
1: 对，
0: 哈。哎呀，啊，即马18岁以下，够每年够会当一个月领5000呢。
1: 哦。
0: 哎呀，你买当领，
1: 但是你存一年。我买18岁
0: 啊。你多少满18岁无
1: 啊？多18岁
0: 啊。好了，这开开玩笑哈。来，这是以上最近的新闻。继续，咱来听歌。
1: 好，来。
0: 高凯梁喜阿金哦，阿哥德中阿姑哦，来听妈妈。
1: 来这怀念妈妈，怀念你妈妈，邀请咱台中的秋云姐姐，跟台东的月梅姐姐。
0: 好，两首歌曲哈，到阵来听歌。

谢谢火土大哥、吉青大哥、桂林的秀月姐、昆林同学、中雅凤梅姐、阿蕾的凤梅姐、竹霞姐、大家林妈妈、祥平哥哥、平平妈妈。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热情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怀念你妈妈》，邀请全国贵宾到庭欣赏。谢谢大家的掌声哦，谢谢。婷婷姐、明德大哥、竹小姐、姿燕姐姐、玉慧姐、慧娟姐、林妈妈、嘉桦姐，谢谢江水大哥大姐、金星大哥、金叶姐姐、富美姐、凤美姐，感谢南极雷啊、素清姐姐、源泉大哥大嫂，谢谢感谢碧霜姐、秀琴姐姐、英美。

0: 好，谢谢。来，刷落来，来进到这里，答案只有一个啦，哈、
1: 真相只有一个。
0: 真相只有一个。来，这里、大家拢会晓算啊，吼，就是内底出题目，啊，你来，题目内底有选择题，或者是是非题，哦，答案敢那一个，
1: 啊，
0: 又对，就会当讲吼，来得到这个点数，点数，吼、哦。好，来第一题吼，咱题目到底是什么嘞？
1: 人体主要负责过滤血液形成 尿液的器官是、一肺脏，二肾脏，三胃，四甲状腺。
0: 哦，对对对，哦，就是讲哦，你人体吼、哦，啉水落去吼，什么款的器官会和这个身体吼、哦、变作是这个尿啦？
1: 哦，对对对。哦来哦，
0: 来，我紧卡电话，卡控诉23380303哦，啊，这个电话卡通，我来先接电话啦。秋梅姐，秋梅姐你好，
2: 喂，
0: 你刚是黄秋梅？
2: 啊，不是，
0: 你不是黄秋梅哦，
1: 跳河啊，
0: 哦，安尼跳河去啊，安尼我紧接到你的迄个答案是啥物？
2: 二，
0: 第二个哦。肾脏对不 对,
2: 对？
0: 好，答案对不对呢？恭喜你又得这个答案嘛吼、哦。好，为什么讲是肾脏？
1: 为什么是肾脏？
0: 哎，为什么是肾脏？
1: 因为在那个肾脏负责过滤血液嘛，所以那这里调节水分与电解质是时阵变成尿液，就是变成安尼啦。
0: 哦，对对对对，哦，好，你等我一下，我等一下帮你查个资料，我先帮你看你得到几点。你等等，
1: 好、
0: 不要冲动哦。尽量买就好了。
1: 立
0: 马，立马，好啦，
1: 立即就买。等，哎，搁谁都等来，搁谁来谁去呢？
0: 啊，有个荡秋千呢。
1: 哎呀，荡秋千丢，
0: 哦。为什么又会荡秋千？
1: 300点，这厉害嘞！
0: 你等我一下哦，我帮你查个资料哈。
1: 300点，
0: 恭喜你得到300点嘛。沙巴这样，来这个74线跳号了，74线得到300点，74线300点哦，300点哦，
1: 300点没了哦，足足济啊呢。
0: 哎呀，恭喜恭喜，来第二题哈、哦，下面一题哈、哦，就是讲哦，以下什么款的这个营养素在人体内底吼是主要负责运送这个氧气？第一个就是钾，

0: 也就是钠，第三个就是钙，第四个是血红蛋白中的铁哦。来，电话卡起来，就一档来参加哈、
1: 哦。来来来，
0: 来来来，这位是什么人？报上名来。请问你是
2: 吴威凤？
0: 哦，叶凤姐，安尼这不是几无听？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
0: 阿月凤姐，你的答案是什么？
2: 第四。
0: 第四个。
1: 我写落了哈。
0: 伊阿未阿未讲票，还是唔对？写落。好啦，对啦，对啦。玉玲姐串。哦，月凤姐答对了啦，血红蛋白中的铁啦。为什么呢？哈，血当中的血红红血球啊，哈，它有这个血红蛋白，就是血红素。哦，伊结合到这个结合了这个铁哈、哦，是需要氧气啦，就是血液运输氧气，这是一定的嘛，哦，
2: 对对对对，
0: 氧气大概各个器官，哦，加也当讲哦，哎，好，好身体这样愈来愈好，
2: 愈好对啊，
0: 嘿，
2: 你这节目用来做好呢，
0: 用来做好的吼、哦，
2: 嗯，
0: 好大家安尼，
2: 目足济，
0: 哎，目足济，
2: 一种身体上适性做好的，
0: 是是是，没错没错，
1: 哇。
0: 哎，恭喜！叶凤姐，你得到一百点哦。
2: 是啊，
0: 嘿，
1: 是恭喜恭喜。
2: 好，谢谢你。
0: 好，叶凤姐哈，阿叻。
2: 大家平安嘿。
0: 好好好，拜拜。
2: 拜拜。
0: 好，拜拜。
1: 先拿啊下。
0: 我嘛不要下，你都下，不是我在下。
1: 我拢无在下。
0: 我给，那你就是我有家己登记起来，一百点哈。好，来第三题哈，答题目请出。第三题哈，多一个哈，多一个物件哈，是有助于降低手机充电的时候过热的风险。第一类就是疏永破损的充电线，第二就是适合使用合格的充电器并保持散热的空间。第三个就是把手机埋在棉被里面充电，第四个是覆盖充电器，哦，啊，这答案就明显的，你还有无？我就无法度啊，哦。喂，你好。
3: 你好。
0: 你是什么人？
3: 我秋梅。
0: 哦，你秋梅啊？哦，秋梅姐，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啊，你的答案是什
3: 么？
0: 二哈，第二个，二，来。答案锁定、哦、恭喜你答对了，
1: 答对了，
0: 哎呦，秋梅姐，恭喜恭喜，安尼看会当你，看你会当得到几点哈、啊？
3: 好好好，
0: 好，今日题目拢足简单呢，哦，嘿啊，大家拢约会到，不是约会到啊，是知影答案嘛？
1: 知影知影，足厉害，大家拢有这个知识啦吼。
0: 对啊，因为答案就足明显，唔免叫。等一下哈，秋梅姐。
3: 好。
0: 哦，有个荡秋千，荡到哪里？三百点，好停。啊，一百点，停。
1: 哦，一百点。
0: 一直荡秋千。
1: 对。
0: 哎呀，秋梅姐，恭喜你得到一百点哦。
1: 一百点哦。
3: 好。
0: 好，秋梅姐，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谢谢。以上吼就是这个动动脑的时间吼。除了动动脑以外，吼，咱大家吼，这个健康的知识吼，咱顺续来补充，
1: 真的
0: 是比较较好了吼、
1: 嗯。
0: 来，有淡薄时间，咱来进行到这个点歌的时间啦。
1: 来哟，点歌。
0: 好，谢谢。来进行到点歌的时间，未来个这个右进。阿关点歌，因为玉玲姐今天算来台北，
1: 对对对，
0: 哦，阿丽来教阮这两个点歌吼，两卡控诉2338，
1: 控三，
0: 2337959，哦，这两支电话拢会当卡好通哦。
1: 是。
0: 来第一位，这是叫做昆凌同学。
1: 昆凌你好。
4: 又进。
0: 你好。
4: 玉玲姐。
1: 你好。
4: 玉玲姐姐在帮。
1: 对对对
0: 对。对啊。哦，你就有礼貌诶，大概就是拢甲咱问候
1: 啊。对呀、啊，尽量好。
0: 哎呀、啊，你昨天也大老远的跑来台中看表演哦。
4: 对啊。
0: 哦，你真的主要是看

0: 属性吗？
1: 对啊，看你还有跟属性姐啊，有两个。对啊，
2: 当然爱看你呀、啊，对啊。
0: 我想说，你这样子我有点伤心，只有看属性。
2: 哪有、啊？
0: 我都没有穿，没有办法穿裙子让你看。
2: 没有，他喜欢穿裤子的。
0: 好啦好啦，开玩笑啦。那你今天想要听什么歌？
1: 我点那个 Only 有的情情为什么参山？
0: 情为参山啦。情话参
2: 哦，情话参山啦，
0: 哎，情话参山，
1: 哎，
0: 好，下礼拜给你唱哦，
1: 好好好
0: 好，好，拜拜，
2: 好，好
0: 拜拜，来，这是新郑的秀梅姐，
2: 秀梅姐好，你好，
0: 你好，
3: 你好，你阿那边。哎，烫头发比较好看呢。
0: 好看哦。
2: 我干嘛就
3: 这样？你今天来代班哦？
2: 哎，代班代班。
3: 八点两点都看你耶。
2: 哎呦，谢谢姐姐，谢谢姐姐。
3: 刚刚看那个明启耶。
2: 哎，对对对对。感谢感谢。
3: 我要点一首老歌。
0: 哦，老歌，都几首。
3: 叫《翠心花》。
0: 翠心花哦。
3: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翠心花。
2: 嘿。
3: 系啊。
0: 好
2: 好感谢好感谢哈
0: 秀梅姐谢谢
2: 好拜拜
0: 拜拜哇咱玉玲姐越来越漂亮越勇越漂亮
2: 越勇是什么
0: 明明吉算咱公司现在主持人最漂亮
2: 哦目前嘛
0: 目前
2: 嘛
0: 是啊
2: 对对对，
0: 你讲用的拢袂。
2: 无我唔捌咧，无咧使用啦。
0: 做伙主持啦。
2: 我派去袂用啊，
0: 袂用。我讲做伙主持啦。你想去倒位？
2: 好，
0: 来桂燕姐。
4: 你们两个好。
0: 你好。
4: 我点歌哈。
0: 好。
4: 又请帮我唱《往事成风》。
0: 往事成风。
2: 往事。
0: 好，下个礼拜帮你唱。
4: 好好好，谢谢啊，
0: 不客气，拜拜。
4: 好，拜拜，
2: 拜拜，
0: 拜拜。这是带咱们芝华妈妈。
2: 哎，芝华姐，
5: 我看见你了。
2: 哎呦，芝华姐，你好。
0: 嘿。哦，就顾不过
5: 来。芝华妈妈，我今了五十岁啊，哥你，你还没五十岁？
2: 阿妹吼，我今年才八十年啦。哈哈哈！
5: 哎，要现在该讲哦。我到了天母是好用吼，我同我一个朋友开刀，迄个医生惊动万刀的人，啊开了失败，就去我天母去用，好舒服的啦。
0: 哦，谢谢啦，跟咱这个熊病人一样。
5: 是早我客气啊，我唔知个定，啊我客气欢喜啊，我连刚刚个定。
0: 啊妈妈，
5: 我来点一条，请你珍惜我。
0: 哦，张秀清，
5: 你哪首歌啊？
0: 我的哪首歌哦？我逐首拢嘛就哪首诶，因为我拢就认真学的啊，就认真唱的啊。
5: 就不要走听，我怎知？
0: 好，妈妈，安尼阿你
5: 广告钱啊？
0: 阿你摆广告进钱呀？好，你家己安排。
2: 好，再谢谢啊，感谢你哈，好，
0: 拜拜。
2: 广告钱。
0: 广告之前。这是气动的阿琴姐啊，阿琴姐啊，你好，
2: 阿琴姐好，
6: 喂，你们两位好，
0: 你好你好，
6: 啊，又真歹势啦，我做事情较无闲，
0: 较无闲，我紧啊，无闲是好啊，
6: 嘿啊，我要甲你点你管的新歌的啦，
0: 我的迄个新歌哦，
6: 嘿对，
0: 好啊，安尼后礼拜应该是有机会，然后帮你安排啦，
6: 好啊，好啊，
0: 因为即摆版权的问题啊，
6: 好，
0: 啊，搁在处理，嘿。好，后礼拜再给你安排哈。
2: 好，谢谢阿琴姐。
0: 啊，你会记我的新歌叫什么名无？
6: 刚刚淡薄袂记哩了。
2: 好，袂记哩，安尼你给你讲一下啦。
0: 哎呀，安尼来
2: 讲啊。
0: 网络去多多点播叫做《谁人陪我醉》。
2: 谁人陪我醉啊？
0: 嘿，谁人陪我醉？诶，新歌哦。
6: 我暗过来淡薄，就是嘿啊。
0: 好，谢谢阿琴姐哦。
6: 好，
0: 拜
2: 拜，
0: 拜拜。来，这是大家的林妈妈，林妈妈啊，林妈妈跋山哦。这是福兴乡的秀琴姐。
2: 嗨，你好，
7: 秀琴，你好，
0: 你好，你好。
7: 阿光，阿那个
2: 玉玲，
7: 玉玲的，
2: 玉玲的，
7: 父母看到你
2: 啊。哎呀，秀琴姐你好。
7: 哎，你好。
2: 哎，
7: 我要听你跟那个向慧玲唱一条
0: 《思念清香》。
7: 对。 好，
0: 好，
7: 思念
0: 情深，迄条最好听，迄条最好听，你爱听。嗯，好，爱听我后礼拜来甲你安排啊哈。
7: 好，拜拜，
0: 拜拜，拜拜。这是住伫新埔啊，新埔，新埔半山啊啊啊，白富家。
2: 时间就要到啊哈。
0: 好，谢谢大家哦，这拥有的点歌啊，不管恁接到吼，明仔载还阁有点歌的机会哦啊，真相只有一个。答案只有一个，也是每一天都有。
2: 嗯哼，
0: 哦，每一天每一栋拢有哦。啊，那想要参加吼，等下就是继续来看咱的节目哦，你就会当参加会到。来，刷落来要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吼，这叫做脆食物啊。后礼拜就是咱的重阳节哦，有足侪人要款拜拜，这嘛足好用哦。来参考看卖哦，谢谢。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9: 三星葱清脆香甜，做成的拔丝葱油饼，怎么可能不爱上呢？愈吃愈爽脆哦！免来宜兰，就当食到真好食的三星葱油饼。宜兰囡仔蔡佳麟真心为你推荐。
10: 三星葱清脆香甜，真好食的葱仔饼，大人囡仔拢喜欢，千万唔通错过这个好滋味哦。
9: 免来宜兰，就当食到真好食的三星葱油饼。宜兰囡仔蔡佳麟真心为你推荐。
11: 感谢大家啊，这个啊蔡佳麟是我的好朋友哈，啊，一直甲我讲哦，甲因兄弟哦。来搞阮这个宜兰三星，三星的台语叫做三星哦，唔是三星哦，你唔好当作是三星。啊，不过你若有买吼，若有在签的，今仔会着三星的啦，会着三星。啊，不过三星的这个葱仔饼哦，真正是有够好食，因为葱仔吼，今仔我知道这是三星的，不过这是三星的中班的尔。我去甲三星买着迄葱仔吼，迄葱仔白偌长，你敢知？嘿，现场迄现办起来，迄葱仔白，你才看到讲，学到讲，人迄三星遐人种葱仔都遐敖种吼。这等于吼，免退冰啊，这拢冷冻的，哦，这拢冷冻吼。这一包内底有四袋，啊，这一袋一袋吼，拢隔开滴的，所以吼，这
8: 袂
11: 烧黏，啊，袂烧黏吼。来，啊，这个菜好。这等于足简单嘞啊，一点仔油就好，安尼甲放落，这小瓜，这无这。用一般的平底锅就可以了，啊，这都不用退冰哦，但是你可以先把香槟过油一下，啊，先把它变过差不多我来估计，差不多在两三分钟的时间，你两边煎吃了，因为这种葱仔饼它会拔丝，就是说你有听过葱抓饼吗？它有一种葱抓饼一种功能，就是说它的做出来的葱仔饼不是那种整地这样，它可以让你这样一丝一丝安尼，总好食诶！哇，伊真正愈食愈爱食。啊，你呐吼，
8: 捧起来哦！
11: 捧起来，即摆捧起来就表示这边在要吃嘛。
8: 捧起来了，捧起来了。
11: 即摆差不多，搁过一下几秒钟啊时间，咱就当边边看，你若看迄边吼，就开始吃诶感觉吼，刺刺的啊，有啊，你若看伊咧开始伊诶米粉诶筋性已经造出来吼，啊，即内底正港用拢100%三星诶肠啊。哦，无一支葱也是别位的哦，逐支葱也都三星的哦。啊，你啊两边煎哦，小可安尼金门切切的时阵哦，啊，等一下我会甲恁教要安怎互伊拔丝，哦，要拔丝哦，这足简单嘞，哦，这其实你无拔丝嘛会使啦，要拔丝起来吼，咧食吼，你啊看像迄右下角迄画面，你啊看吼，伊会互你拔丝起来了，你会感觉迄个色香味吼会更好，我这阵会会当关较细数啊，下面咧切了吼，咱等一下吼。来看一下，这种因为咱用这种鼎是不粘锅嘛，不粘锅的话，咱卖用迄种铁啊吼，卖用铁煎时落去啊吐。啊，恁家若白铁啊鼎就无要紧，哦，这白铁啊鼎你要做你安那吐拢无要紧。啊，其实咱用的这是不粘锅，所以咱用这款茶的煎时吼，啊落去甲哪，落去甲拔丝就是吼，咱落去甲接。哦，我乖啊。恁伫外口捌食过拔丝的？捌食过葱抓饼无？哦，
8: 安尼就是咧拔丝啊。
11: 对，安尼就是咧拔丝啊。哦，你等下煎的了吼，你来看哦，佮个冰冰过来，哇，这偌赞的，
8: 真香呢。
11: 足香哦，足
8: 香
11: 哦，非常之香哦。等下 的吼，你一时啊一时你食个食个会流烂哦，你啊看咧咧肠，哎，咧肠啊做好食啊，足香的，嗯。

0: 啊，当然这葱仔饼吼，这款葱油饼这个物件，这算脆食物啊。嗯。啊，咱这吼替农民啊做一个服务。嗯。啊，恁对恁来讲，这拢是小花钱，
1: 也唔过。脆食物啊，尔吼。
0: 对阮来讲啊，是一份足大的支持。这一点点啊钱吼，对咱大力电视台所有的员工来讲吼，这拢是阮的这个努力成果。阮为着要推广这个葱仔饼，走去甲这个宜兰三星这么远的所在吼，好来安尼好啊，哦安尼好啊吼。然后还有这个做，因后做较细地啦，哦，搁做较细地，我等下整一块叫小吉搞咧，好吼，搞一块较细地，哎，啊这我甲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拔丝葱油饼吼，像即摆安尼好啊，对不对吼？来小吉来，我你咧搞这时，你食一块看麦，啊这三一挂这個胡椒盐。有香无？
1: 好香，
0: 足香足香的哦，香公公公公香哦，
1: 哦，啊
0: 你买，你若爱食肠啊，你买当加，恁厝内底肠啊，你买当安尼加一块肠啊，
1: 嗯，够香。
0: 来我来讲，因咱这吼囡仔有当时啊，要做早餐吼，会当
1: 安那，
0: 加一个蛋，对，加一个蛋吼，这你有看这两块，大细块无变大对不对？无变大的原因是啥？因为当时啊，若上大碟，咱一个人食袂完，无菜，哦，啊，咱会当安那嘞，咱会当，
1: 好，
0: 卡一点仔蛋落，哦，哇，这样呢，真正营养又健康呢。嗯。
1: 其实这等于就是咱拢会当适合咱家己口味啦。
0: 对
1: 啊。你要里面加一点什么起司啊，或者是加一点什么都随便啦，随便咱家己。
0: 那买
1: 当。想加就给他加。
0: 那买当个放两块肠啊落去，对不对吼？
1: 对
0: 啊。然后。
1: 也可以包一个什么火腿肠啊。
0: 系啊，对啊。应当老火腿肠买当。
1: 对啊。包一些什么培根啊，都可以，都可以。
0: 啊，就可以把它卷起来。哦，你喜欢那个变轨哇？哦。你看看。这地吼，这地你啊，恁的孙啊吼，熟甲伊变皮啊，哦，啊，咱来当，咱来当做两种。
1: 啊，你敢未使搁食一束啊？我。
0: 会咯，会咯，来。
1: 好，谢谢，感恩。
0: 我嘛想要搁食一束，嗯，嗯，很好哦。
1: 嗯，好吃。
0: 好吃哈。嗯。嗯，你看看。
1: 你也看看。看看，
0: 嗯，那按炉啊来收起，按火烧匀，哦，哇，这有两种滴啦吼，这一条这拔丝葱油饼，一种叫葱仔饼，哦，葱仔饼，啊，这两种吼，来 ，OK 啊呢
1: ，OK 啊哦，你看工作人员
0: 来，
1: 哇，水嘞。
0: 啊，你家己享用吼，啊，我甲大家讲，
1: 好，
0: 讲要安那卖吼。这宜兰三星的厂啊吼，正刚用这个做，迄个宜兰清水地热，诶，温泉水来灌溉，诶，逐丛厂啊就安尼水台，我亲身去甲迄所在访问的吼，伊这厂啊办起来了，你看迄厂啊，厂啊白安尼，长落长下下，过来吼，伊这主动来切完了，这米粉哦，来软完了吼，甲掉平了吼，开始啊成型。这肠啊爱平均啊，所以这吼电脑吼，唔是用金土豆尔，电脑佫会用做葱油饼，伊咧特地做出来吼，拢总平均，连称重拢爱平重哦吼。啊，这米粉一定爱互啥，爱互伊醒，爱醒面发酵，然后啊，一块一块甲吊平，啊，然后做冷冻的包装。所以咱这冰咧冰箱内底，你冰一年拢无要紧，知无？想要食，就甲摕出来食，想要食就摕出来食吼。啊，你啊旁边摆位去啊哈，啊过来。甲你教变哪用吼，一点点啊油就好吼，啊是恁若不爱用油，用气炸锅嘛会使，喷一点啊油，爱用气炸锅，唔免退冰哦，唔免退冰，两边都甲煎哦，切了吼，啊就像安尼就是葱抓饼，啊你若要包肉酥，要包卵，啊是要搁加一挂肠啊落去，拢随在你，吼，通通随便你哈。咱咧接着这肠啊变吼，诶接着这严格把关，咱拢通过这个 ISO 22000的认证，哦，啊佮有 HACCP 工厂拢经过认证。非常安全，佮卫生哦，非常安全佮卫生。啊，今仔日 好，赶紧赶紧召集，召集啊！咱替台湾的农民做淡薄仔代志。

0: 啊，这一包偌济钱哈？这一包内底有四片，四片啦吼。因外口市面上咧卖，这一包160，啊，一包160，这大包哦，这一包要到一斤重的哦，无贵啦，一组8包拄好32袋，32袋卖你偌济钱？真足听，无贵，人人拢买得起。甲嘉盈捧场，甲小旗捧场一下，好不好？先卡先赢，我今仔招50个就好，50个哈，8包，一包160块，拢共拄啊块，爱1440块，440卖甲你收，直接算你偌济，直接算你1000块就好，8包32袋，算你1000块，一包才剩30几块尔。支持一下，捧场一下，有买感谢，啊无买嘛多谢，不过吼，这50个人客吼，因为咱这算一个。长期间的感情，哦，你若甲我支持，对我来讲吼，这是一种足大的信任，啊嘛，对我对这个做农民来讲嘛是一种吼，啊，这个回馈，吼，因啊，因都愿意甲这个物件交咱来销售，啊，咱嘛吼卖信任的民主，所以今仔日吼，8包卖你1000，32袋对不对？我今仔个人阁加2包给你，炸10包到等于，10包到，一摆炸10包到等于剩50个尔吼，超过无多。10包，1000块就好。10包1000就好。只要电话卡起来，这50个就对吼。这50个吼，细袋只吼，这一包内底2袋。一包内底2袋哈。电话卡起来吼，这细袋吼，细袋做点心的啊。我讲这等下先卡先赢哦，这无济哈。来。这白这细袋这啊，我搁送6包给你，搁加12袋给你，拢共52袋。1000块啦，一袋无到20块。先甲啊，即马买线，谢谢大家，多谢啊！我先接电话来，先接啊。我你好，嘉玲你好，来你好，我嘉玲你好，你好。
1: 你
0: 现
1: 什
0: 么？李太太，一组。嗯。来，53线下姐来，你好，惠美你好，要一组。
2: 嘿。
0: 来，等我一下，54线来，喂你好。哎，我嘉玲要一组。
2: 一组。
0: 来，55线一组来，喂你好，我嘉玲来，周大哥。
1: 你
0: 好，拜托。来，一组56线一组来，喂你好，嘉玲你好。
3: 没
0: 有外卖，没煮。你煮来57线，你煮来有热，拢共50，你也家己看52袋哈。来，刘贤大哥。
1: 大哥吗？
0: 一组，来53线，甲下姐来。喂，你好，你好。来，钟友明一组。来，89线一组来，喂，你好。来，宝云，你要不要一组？
4: 嘿。
0: 来，88线来，你好。来，桂明，要一组。来，87线来，你好。子林一组。来，86线一组来，你好。俊培，你要不要一组？来，85线一组来，我家你要不要一组？来一组来，84线一组来，喂你好，嘉玲你好，李珠，
5: 喂，
0: 一组，来83线一组来，喂你好，来春燕姐你好，要一组，好，来82线一组来，喂你好，英儿你好，要一组，
1: 好，谢谢你，
0: 来80线，这78线，78线的，来，
1: 你们你要买一组
0: 哈，喂你好，英儿，
1: 那个啊，月江姐，
0: 喂，你等我姐，78线接姐来，喂你好，嘉玲你好，一组。来等我一下，78线一组，我你要改名。
6: 好，谢谢，感谢咱所有的爸爸妈妈哈，若要爱点关注咱的三星的吼，葱油饼啊吼，电话爱赶紧卡，有够好食的，你食一盖你就调的吼，这有够香的啦，三星葱大家拢知影吼，迄是名产的吼。安尼美娇姐，
0: 要爱一组哦。
7: 我要油葱饼。
6: 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哈，葱油饼一组，来你好美姐。好，梅姐叫个顶考，玉梅姐你好。
8: 哎，你好，我要单挑点。
6: 好，没问题。你足久无买啊，欠费啦。因为讲吼，工厂做袂出来，工厂做袂出来。蔡佳玲甲迄个总经理吼是足好个朋友，但是吼还无法度提无货，但是即届好不容易吼提到货啊吼，爱赶紧把握吼。341的好朋友，
0: 要爱一组哦。
9: 喂。
0: 要一组葱油饼，对不对？好，等我一下哦，哈，那傅妈妈你好，
10: 你好，我爱一组，
0: 要爱一组葱油饼哈，好，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哈，来秀月姐，
11: 太
0: 秀月姐要爱葱油饼哈，好，你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哈，这是咱的53大哥你好，要爱葱油饼哈，葱油饼，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来，咱的金元大哥。要爱葱油饼哈，好，等我一下哦哈。那你彩莲姐要爱葱油饼哈，
12: 好，
0: 好，等我一下哈。你看真满线满家呢，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这好食噶，吼，你会当参考看卖。今仔日吼，阿哥会当送你，互你做试食。

0: 你若食无介意，环境甲你退行吼。佳慧姐，佳慧姐，你爱一组吼。来等我一下哦，五十五线吼，心理大哥，要爱一组哦，阿姐阿姐，拍摄要爱葱油饼吼，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好梅姐，好梅姐，这个点卡，从妹妈妈你好，
1: 好，
0: 嘿，要爱一组葱油饼吼，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你总共才五十二块啦，大块有四十块，哦，大块四十块，咱的淑梅姐，好，等我一下哦，这上的上的这个葱仔饼，给咱小朋友吃。这分量哦，嘛袂讲介济，啊大地吼，啊大家拢会当做伙吃啊，哦，咱的郭姓姐，
2: 嘿，我要吃到，
0: 好，等我一下哦，好，哦，谢谢谢谢，这叫做拔丝葱油饼呐，秋瑾妈妈，
3: 啊，玉静，
0: 哟，
3: 要进锅杯，要益生菌，
0: 益生菌大组的哈，一组就好啊吼，
3: 好，
0: 啊，秋瑾妈妈你等我一下哦，好，好，你稍等我一下哈，来六十九线要葱，要迄个。益生菌吼，益生菌给您服务一下哈。这是桃园的赖大哥吗？喂，你好。
1: 喂。
0: 嘿，赖大哥你好。要爱葱。嘿。哦，要爱一组吼。
4: 葱油饼一组啦。
0: 好，啊，你电话先加一下哦。哦，等我一下。
4: 好，
0: 感谢。
4: 好。
0: 好，你等我一下，你稍等我一下啊。来五十八线，你之前有买过就有资料啊啦。哦，你无，我哪会知影你说热？咱的月历节，葱油饼一组，好，等我一下哦，好，谢谢。咱的立青节，
5: 哎，一组哈，
0: 你爱一组，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这一千块年年，一千块年年，你会当炸四十块大块拔丝葱油饼，啊，十二块这个小块葱仔饼，葱仔饼嘛足好食的，同款的配料。只是讲伊较细的哦，那你嘉明妈，廖妈妈，
6: 对，
0: 嘿，要爱一组葱油饼吼，
6: 对，
0: 啊，之前敢有买过？
6: 买啦，买几下届。
0: 啊，有好食无？
6: 有，
0: 啊，你嘛甲阮分享这个口感，啊，小朋友，你到厝内底有小朋友无？
6: 无，
0: 无，啊，拢你家己食，甲廖爸爸做伙食。
6: 啊，对，
0: 哦，好，啊，妈妈你等我一下哦。
6: 啊，好，
0: 哦，有好食你才会继续买啦。这真正好食哦，咱的玉梅姐。
7: 哎，你好。
1: 喂。
0: 要爱一组哦。
7: 我一组。
0: 好，你等我一下哦。这拢现做的，拄做好尔。冷冻会当放一年，啊，你冷冻摕出来蒸吼，油落去，唔免退冰，直接落去，哦，直接落去，十分钟就好啊。哦，咱的四六二的好朋友。
8: 好，再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甲你炒资料哦。谢谢。阿兰姐。
9: 哦喂。
0: 哎，阿兰姐。
9: 嘿，
0: 你爱一组葱油饼吼，好，等我一下吼，有热线一定要靠通哦，掉线的一定要打通。丽珍姐，
1: 十七号拜三，我你收。
0: 喂，丽珍姐，
9: 嘿，我一个。
0: 好，要爱一组，好，等我一下吼，谢谢。咱的建煌大哥，
10: 对，
0: 嘿，要爱一组葱油饼吼，
10: 对，
0: 好，谢谢，感谢你，等我一下。咱的宝玉姐，
11: 哎，我要一组牛奶粉。
0: 哦，牛奶粉吗？安尼，宝玉姐，你等我一下，我给你抄一下哈。来，五十四线要奶粉，五十四线在贤大哥，拍摄给你拉几啊盖啊？哦，这足侪煞咯。啊，你要爱一组葱油饼了。
11: 哦，帅哥啊，来，一组葱油饼啊。
0: 好，你等我一下，今仔有电话有卡通才有哦。哦，你若落，阮若落洞吼，今仔就干咱阮这栋尔，啊，明仔载咱就无阁介绍啊。所以你今仔电话一定爱卡通哦，要甲幼静甲咱做支持，甲阿关支持的，也是讲哦，要甲玉玲姐吼，苏天下甲加油鼓励，拢可以哦，甲电话卡通吼，美珠姐。
12: 来
0: 呀，
12: 那个
0: 好，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哦。那你秀芝姐，
13: 哎，我
0: 长阿变
13: 一组，
0: 好，你等我一下哦。这足简单的啦，去厝内底若有鼎，哦，就会当用蒸的。你厝内底若有气炸锅，嘛会当用烘的，有够好食的吼。月牙姐，
14: 喂，
0: 嘿，月牙姐遐吗？
14: 拜拜。
8: 葱油饼，
0: 葱油饼，好，等我一下，我跟你核对一下资料，五十八线吼。五一七的好朋友，
15: 嘿，
0: 不要一组葱油饼吼，好，等我一下哦，杨妈妈，杨妈妈不要一组吼，
16: 我一组，
0: 好，电话小姐一下，等我一下吼，咱的惠珊姐，
17: 嘿，你好，
0: 嘿，你好，不要一组葱油饼吼，好，等我一下，拍摄，你等我一下吼，来，咱所有这个爸爸妈妈哦，电话。 赶紧卡哦！你看我为头段入来现场，到即马接线拢接袂赴，即马还是足侪人在敲电话，但是你电话一定爱卡好通。

你若0800000919卡无通，你卡另外一支0800000919100000919100000，电话吼，今仔日假日时间服务人员较少，所以讲大家多多包涵一下吼。但是电话有卡通的，总共才52地，大地小地52地，这里创何比？你唔惊讲吼啊？我遐济食袂完。我跟你讲，足好食，一天食两三袋，我无甲你骗吼。但是刷卡电话继续卡，要甲咱做支持，甲咱做鼓励，赶紧卡电话，0800000919，谢谢。

等翁婿下班做伙食饭，等节目开始，等子孙下课，等一分钟是等，等一年也是等。有期限的等是一种期待，期待着约束的迄天。若是到了约束的迄天，煞等袂着想要等的迄个人，就会用啊，可能是临时有代志袂赴。这种替对方想理由来安慰自己失落的心情，继续等待那个人的出现。若是这个等待没一个期限，到头来就会变成一种折磨，一天一天的过去，望到离别的所在，却等不到想要等的那个人，可能是出国打拼，也可能是出了意外，更加有可能就是变心。接下来要体会的心

雅文姐，明天大哥玉兰姐，陈文大哥林妈妈德修小弟，谢谢感谢大家的节目掌声，苏珠姐，谢谢大家感恩哈，曼蓉姐姐，谢谢婷姐。

0: 姐，做个文成大哥，嘉瑜姐、素贞姐、秋香姐、刘妈妈、敏华姐、幼妹妈妈、静莹大哥、素慧姐、齐兰大哥、秋玲姐、梅玲姐、秀莲姐，谢谢。
1: 哎，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继续带来这首亲情的海花，好，邀请中国好朋友到店来欣赏，谢谢你们的掌声吼，感恩啊！谢谢静泰大哥、谢先生、秀月姐姐、玉慧姐、静莹姐姐，感谢咱这个墨香姐、优美姐、昆凌、三七一的好朋友、江水大哥大姐、素慧姐姐、曼荣姐姐、宝彩姐、梅玲姐姐，谢谢燕姿姐、玉慧姐。秋香姐、素贞姐，

谢谢文秀姐姐、阿刘姐、素贞姐、凤梅姐、元祥大哥、静泰大哥、敏华姐姐，感谢咱这里静君姐、秀月姐、燕才姐、国生大哥、素珠姐姐，感谢美美姐，感恩咱这里素云姐、含笑妈妈、秋香姐。

0: 雄姐，感谢那些素如姐姐，哦，贤美姐，振东大哥，永利大哥，感谢大家，好不念着拍谢，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感恩。哦，你歌声啊，愈来愈好听。
0: 那有影？
1: 呀，会春阁会旧。
0: 跟你同款。
1: 对着海风大声唱。
0: 啊，无你大
1: 声好。
0: 好安尼话。你卖大家。
1: 哎，注意听。
0: 真
1: 的哦。哎，听下就清楚。
0: 我敢这大声，我无人通来。
1: 好听啦，无。阮播声足久无播诶，
0: 我听你放风吹，无可能。恁这栋足受到足侪人欢迎，好
1: 无？真诶啦，足久无播播线播到真，这种型诶。
0: 拢老乱啊！
1: 播到这种型诶，拢卡袂入来啊！头拄啊接到几啊十通诶，迄落抗议诶电话，讲我播声哪会遮歹拍啦？
0: 无啊多，
1: 无啊多，拢互玉玲姐创歹。
0: 我听你有白讲，我无遐敖创。
1: 你免创，你人来就创家个创歹个。
0: 你大家都会
1: 惊
0: 咧，
1: 讲
0: 我
1: 这个
0: 臭，
1: 但
0: 你用臭
1: 太派气咧。是啊，你唔知哦，你拢唔知
0: 道
1: 你有
0: 这
1: 种的功夫，魅力、功能啦。
0: 功夫已经拢失去啊！啊，功夫拢失去啊！
1: 拢失去啊！哎呀，这玉玲姐足古锥、足可爱、足趣味的，莫怪。哎呀，即
0: 摆有足侪，无人爱，
1: 无人爱，足侪是大人足想要迄落啊。
0: 哪想哪？
1: 想要甲你，
0: 你要到乌白讲啊，好不好？
1: 想要甲你听的心，
0: 哦，感恩
1: 啊！
0: 哎，我嘛足需要人搞我听嘞，背疼的感觉多好，对不？
1: 对呀。
0: 平时咱拢咧听，听这是谁？哎，有阵时一半盖红听，感觉足好，足幸福嘞。
1: 对呀。
0: 哦，足幸福。
1: 尤其是哦，被爱的人最幸福。
0: 真的，
1: 哦，受到安尼啊，侪人的喜爱，
0: 嗯，真的，
1: 当然是幸福啦。
0: 哦，感恩哈，感恩啊。
1: 继续，我们来抽奖啊！
0: 哦，来哦！
1: 这个大力观众回娘家哈，发给那个幸运得主是谁？
0: 到底是谁嘞？哎，
1: 唔知呀。
0: 哎，阿伯画掉哈。哎，我画。
1: 阿伯，
0: 你画，我画。
1: 青菜。
0: 好来，我开始画哦。嗯。来哦，大家注意
1: 听。你别画收大声哦。
0: 爱较细声。哈哈哈哈哈。今麦透早袂晓紧。
1: 我是惊你。
0: 今麦爱透早较大声的啦。
1: 我是惊你。
0: 安那。
1: 等下无体力，
0: 有啦，体力有够好，我体力有够好，我有咧保养咧。
1: 啊，迄楼骹的人抗议啊，
0: 没啦，
1: 楼顶在创啊，创啥会？
0: 创什么？
1: 我甲大声细声，挨甲大声细声咧。
0: 创什么话歌？来，那么三，好，那么二，那么一。

0: 跑车。
1: 嗯，哦，哎、欸，跑车来了，
0: 跑车来了。
1: 你那知影引导有两架跑车，一架是会走的，一架是袂走的。
0: 好安尼哦，我要开会走，还有走较强的。好，来，来，
1: 彰化的，彰化的，彰化县彰化市的这个洪什么里？
0: 等到我这里吼，我那阿斯巴来办，现在等我一下哈。
1: 嗯，我改天还你二四八六的意思。
0: 17106，17106，17107106，对吧？哎、欸、哎，盛丰大哥，盛丰大哥，
1: 盛丰哟，嘿，啊，盛丰大哥，
0: 盛丰大哥，有听到不？
1: 哎、欸，那是念丰，还是念念那个李？
0: 李？
1: 李？
0: 这是丰吧？
1: 是丰哦，
0: 是丰哇、啊，是不是？这个是丰吧？阿丰啊！
1: 阿峰啊！
0: 阿峰来，进来，你来。哦，你来，我跟你讲来。哇，真正那歪来啦！
1: 彰化县彰化市的洪盛峰啦，哦，应该是。
0: 这峰吧。
1: 峰。
0: 对不？
1: 但是李应该也有这个字啊。
0: 哎、欸。
1: 破音字吗？
0: 甘是。老师，麻烦你查一下，看看这个是李还是峰。等你讲叫唔到就歹势啊。
1: 李呀、啊，峰也有啊。
0: 哎、欸。啊对，啊就随时咱叫的对不？啊你啊你啊来，你来你来。
1: 安尼，歹势头先叫唔对名，搁定来一届一分钟。
0: 圣礼跟圣风都有人叫。
1: 都有啦，都有人叫啦。哦，但是我记得他是有一种破音字啊，礼貌的礼的旁边。
0: 哎、欸，咱的迄个庙所已经过来了。
1: 过啊。
0: 哦，过啊，
1: 安尼。过啊，无要紧啊。伊那即摆来嘛是可以算啊。
0: 是嘞。
1: 哎呀、啊，因为你来，
0: 我听你袂使，我安尼袂使，安尼袂使打破人家的规矩啦。安尼后摆大家嘛安尼。
1: 规矩是人定出来的，
0: 没有错。但是咱爱，咱这是公开的啊，对不？啊，这爱靠迄落。
1: 心肝俩瘫痪，安
0: 尼。不是啦，爱较公正。
1: 无来就无来啊，谁叫你无来？
0: 后摆再来。
1: 哎，哦，是安尼意思。哎，
0: 即届无来，后摆来，好哇。
1: 好啦，开玩笑啦哦，其实。咱头家嘛是，大家讲吼，大家拢会当得到这个奖品。
0: 有啊。
1: 哎呀，差几秒钟其实是没有关系。
0: 几秒钟没关系，但是差一分钟就拍死。哎，咱的人足公正，有但是要公正些，你要应付尽人。
1: 是公平啦。
0: 哎啦。
1: 但是有的人就是比较较爱，迄落画拍客啦。
0: 哦，安尼会跟你画呢。
1: 不是跟我画。不是跟我话是，他说：“哎呦，啊，当初啊，就是安怎
0: 安怎。”我对只去变数啦，啊，无贴到啊，我变数出来都给你卡啦。
1: 其实，阮买有当时看状况，因为有当时就这是拢来体谅，互相体谅。
0: 对啦对啦。
1: 有当时大人真正卡唔到电话。
0: 嘿，有影嘛有这种。
1: 一二之差，你就卡唔到，报不出来啊。
0: 啊，搁紧张。
1: 啊，搁紧张。
0: 紧张
1: 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中啊，对中啊。啊，火车过啊！你伫遐欢喜对无？啊，伫遐卡电话，啊卡拢卡，
0: 卡袂通，
1: 认唔到，卡袂通。
0: 即种咱买当
1: 不认得。那有当下吼，我也觉得说吼，就是，让大家方便呐、
0: 啊。
1: 既然都能够抽到你的，运气就很好了。
0: 是啊，是啊。
1: 对啊，我们就不会让你得奖这样。
0: 喂，无啦，哎，大刚会让的啦，大刚的都是较接卡都有机会
1: 啦。系啦，吼啊，希望讲吼大家多多来这个利用这个机会啦吼。
0: 对。
1: 好，幼稚园的电话甲抄起来记起来吼，拨玉玲姐然后。玉玲姐的电话，
0: 哎，谢谢，感谢哈，啊，
1: 要找找
0: 玉玲哈，啊，感恩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感恩哈，0933826133，0933826133，和大家轻轻松松。
1: 哦，喊得来十点到十二点，一定爱把你这到奉上。
0: 感恩啊，感恩，咱这个帅哥，阮这个哦缘投啊上，你看，这够成功两个。两个走起来，老爸，对哇，后摆你行出去，跟恁走起来行出去，你是爷妹啊！
1: 我昨牵伊过马路去买物件，哎呦，你怎会带遐少年？哪会走起来遐少年？
0: 带少年，你是？
1: 好啦，明仔载吼，再讲一个时间，再个见面哦，拜拜，
0: 拜拜。

0: 我小好奇，虽然淡薄啊无自由，我有一个温暖的手。
1: 你唱这种歌，我那趣味趣味。
2: 才真的真暖啊，个彤彤啊！

0: 小可恨，虽然淡薄仔无自由，我有一个温暖的手。虽然淡薄仔无自由，我有一个温暖的手。还是帮玉姐、帮兰姐、瑞忠大哥，还有我们的乔、那个昆凌啊，还有我们丽雪姐、英美姐，还有我们的方玉姐、传林姐，跟着你哈，爹，这首歌，你过来。
1: 哎，志成大哥，你哪有闲，他来看？
0: 因为啊，
1: 因为伊甲我讲，今仔日迄乔安代班拄好即个时间段，我讲无紧啊，无你去看伊啊。
0: 哦，无紧啊，伊落伊转来转去啦，因为你即摆跟你讲话啦。
1: 哦。
0: 啊！你讲话，伊就转过来只听歌，
1: 听
0: 听听了，拐去转过来安尼啦。
1: 啊，足无用的，
0: 足无用，
1: 真无用啊，对不？啊，今仔人较少呢。
0: 今仔了啊，连假最后一天呐。
1: 对哦，啊，无敢有较少去哦。
0: 嗯，啊，没办法。
1: 去佚佗啊，就对啊。
0: 对，去佚佗啊。啊，小英姐打马去瑞士回来呢。
1: 哦，瑞士呢？
0: 瑞士哦。
1: 瑞士。
0: 处女风哦。
1: 哦，足怪，处女风。
0: 哇，但伊就讲处女风啊，
1: 不是圣母风，是圣母风。瑞士是啥物风？
0: 我等下给你塞入。圣母风是伫
1: 了在哪里？
0: 中国呢？
1: 伫中国哦，圣母哦，中国的圣母风。
0: 哎、欸，圣母
1: 风。可是瑞士，瑞士有处女风，我怎么没有听过？
0: 迄个秀英姐卡电话起来。
1: 真正有处女风。
0: 秀英姐卡电话起来。你的后代讲不，
1: 我唔知啊。
0: 讲瑞士无处女风、
1: 啊，瑞士是处女风吗？
0: 嗯，
1: 少女风。
0: 处女风，哦，少女风、
1: 啊，少女风啦，卡起来要给你骂啦，干骂你啦，噶不是要扛，要扛圣卡村话你干骂啦。
2: 苏静好，
1: 嗨，秀英姐你好。
2: 对啦，我们都说少女风也有称处女风的。
0: 有没有啊？都有啊，都有啊。
1: 是这样啊？
0: 都有啊，你也不行呢。
1: 现在的少女不等于处女哦。
0: 你管人家呢？人的德文原意是处女，
1: 啊那哦，
0: 了解吧？
2: 台湾拢讲少女风，
1: 啊那
0: 对啦，
1: 处女风来如处啦。
2: 啊，圣母风好像在印度吧？你们，
1: 因为都没有去过。
0: 圣母风不是在那个喜马拉雅山上面吗？
2: 对啊，是印度还是那个
1: 尼泊尔哦？
0: 尼泊尔，
2: 哦。
0: 啊，喜马拉雅山不是我们中国，不是中国的，
2: 中国没有啦。
0: 哦，我懂这喜，你
1: 哦，伊都好交界啦，中华民国中国那边跟那个尼泊尔的交界，那个风叫做圣母风啦。
0: 我给你，不，那个不。
1: 好了，我们历史没有那么好，就不要再一直说下去了。
2: 地理啦，不是历史啊，
1: 要地理啊，地理对啦，历史也不好啦，胡言乱语了啦。
2: 好，你们趁年轻啊、哦，要去玩一玩。我觉得那个瑞士的风景真的很棒。
1: 哦，很贵哦。
0: 光坐飞机就还得十外点钟。
2: 就坐商务舱嘛。
0: 我、哦、没有钱捡啊，你有没有要帮我买？
2: 哎、欸，我们这团我们你两个还是最年长的，人家蜜月旅行啊，我们这团有一半的都是那个年轻人呢、啊。
1: 真的、哦？
2: 年轻人因为年假嘛，他们有三对都是就是结婚没多久或是蜜月的、啊。
1: 哦。啊、
2: 年轻人人家那个女生，大部分女生哦，男生都没有单独出门，好像女生很强，都存钱出门，男生没有单独出门。
1: 真的、哦？
0: 男生、
2: 啊、
0: 男生比较实际一点，女生比较会做梦。
2: 男生。钱不用到旅游，而且男生好像怕长程旅行，长程的飞机，对。
0: 哦、对呀、啊，因为我超不喜欢坐飞机。
2: 飞机我好羡慕那么年轻就去的，因为我们坐全程坐火车的哈，哦，缆车蛮舒服的。
0: 哦，缆车。
2: 啊，对，有我们这瑞士的缆车有各种的，也有木造钢程。哦，我觉得他们的工程好伟大，
1: 真的、
2: 哦，好长哦，然后有的直线就上升的。
1: 哦，
0: 直线上升，
1: 啊、有那很恐怖
2: 哎，你才知道就很深，你看了都会怕。
1: 哎呦，那你好厉害哦。
0: 越南有那个缆车，我就不去了。
2: 拢咧坐咱一个惊什么？啊，不是干那咱坐坐啊，
1: 我受影
2: 吼。哦。啊，人诶外国人哦，七老八十了，拿了还是大。 家哎，都最爱行路，最爱健行的，拢爱有诶一个人诶，行一条一条少女峰一条步道，健行步道。我们这次有走那个健行步道，
1: 嗯、真的、哦、啊，走很久。
2: 我觉得你们年轻哦，有机会就是存钱可以去一趟，我觉得风景真的很漂亮。
1: 哦，
2: 嗯，我还觉得我这次很冲击，就是我们夫妻是年长最年长的哦，行一个，所以今嘛银发族要赶快把握时光。
1: 你免行一个，我讲的是少年的行一个，因为伊想讲哦，这两个比咱较老行，咱少年的不一定会行，对不对？所以你们两个哦，大家羡慕的对象。
3: 这次你阿子没去哦？
2: 没有，我们这团里面大家都很和乐啊，人诶阿婆拢真好，
1: 哦。嗯啊新汤楼新地沟啦，
2: 嗯，无啦，人家老的嘛足好诶，老的拢啊牵手咧行咧，
1: 安尼哦，
3: 安尼哦，
2: 有啊，大家都会。
3: 啊，你有看过啦？
2: 最感动就是有一对年轻夫妇跟他父母去，他妈他爸爸不是他妈妈的脚就是脚后跟哈，受伤去手术，他本来不来的，
1: 对，
2: 他儿子就说要帮他爬，就是帮他背啦，
1: 哦，
2: 结果他全程真的是，结果是那个什么，这样全程背哎，如果下没有电梯的，或是我们要去莱茵河那边有一段要铁那个楼梯要，他儿子真的背。被他背上下走得比我们还快
1: 哦，
2: 干嘛？哎，然后那个他媳妇跟儿子两个非常孝顺，那个态度都非常好
1: 哦，
2: 真的值得我们吗？我该讲，我都该讲，囡娜娜就好，我讲哦，这两个囡，这个媳妇也态度很好，然后背上背下的
1: 哦，
2: 我今干嘛讲一定是细人是小好妞，
1: 对啊，
2: 哦，对啊，后来很愉快的旅游啦，
3: 好，谢谢啊，
1: 谢谢你，谢谢你。
3: 拜拜
1: ，嗯，这吼、哦，这因这团的可能咧磁场都较好，拢迄来好诶。我下拄仔看到一个差不多一个新闻，就是讲一个欧巴桑，
3: 对欧巴桑，
1: 然后呢六十几岁，
3: 嗯，
1: 忧郁症十年。
3: 啊！
1: 结果因人
3: 一再见，你忧郁症好，
1: 忧郁症好去，真正来看医生，哦，你气现在才好，讲我使停药啊，我人已经无去啊，我压力拢无啊。忧郁症吃十年，讲拢无起色。
3: 这个我这个我有看到，
1: 你有看到嘿？
3: 啊，无哪知影？我就感觉做好笑。因人一再见，俩伊了，
1: 忧郁症
3: 拢好去。
1: 系啊，
3: 拢袂去忧郁啊，拢免食药
1: 啊。
3: 系
1: 啊，
3: 看压力，看因人伫个压力偌大得
1: 啊。嗯、所以讲，那翁仔某感情好诶，就足好诶。啊，若歹，你甲看折磨，忧郁症十年，几十年就爱食药啊，食几十年，对啊。啊，这重点是啊，因翁做一件代志。
3: 嗯。
1: 啥那伊诶物质？
3: 嗯。
1: 就是因翁外遇。
3: 外遇足正常啊。
1: 啊？
3: 无外遇，敢无正常嘛？
1: 啊，像你这样呢，单身，啥那？
3: 阮拢不，我们单身都不叫外遇。
1: 哦，你想那就对啊。
3: 对，我们单只要是单身都不叫外遇。
1: 哦。逼逼你话。
3: 不然那个天后你有交几个啊？赶快说，天后。我们陪你姐那个有男朋友，你是不是很失望啊？
1: 天后是哪男女的？
3: 天后。
1: 是谁？
3: 天后杰伦，你唔知啊？
1: 杰伦，
3: 你天后、啊、
1: 是哪一个？我可以站起来看吗？是谁？
3: 你怎么、啊、你唔知道一个天后？
1: 我唔知啊嘞，为什么他叫天后啦？他唱天后的歌吗？
3: 不是，因为你的天天啊，了解我，所以叫天后
1: 啊。哎、欸，麻烦你瞧瞧，我看麦像是天后啦。
3: 杰伦，你唔知上？
1: 杰伦是谁？男的女的啦？男的哦、喔。
3: 女的啦。
1: 哦，是你。啊？为什么他这个时间在这里？
3: 他本来这个时间就在这里啦。
1: 难怪我不知道他啊。
3: 他本来就是早上的啊，
1: 没有，他早这么早没有来啊，
3: 有
1: 我下节目都还没有看到他啦。哦，原来就是，哎、啊，想那个叫杰伦，他的名字本名叫杰伦吗？
3: 对啊，他自己改的。
1: 哦，
3: 应该是这样子吧？他之前叫什么名字，我真的不知道，我只记得他、哦
1: 啊。所以你改叫天后了对吧？
3: 因为我记得那名字就是。
1: 记不住了，所以你就讲好
3: 一个名字。好一个绰号，你较好记。
1: 啊，想那伊暗恋陪你。
3: 我告诉你，你
1: 不要讲一下。
3: 伊甲阿片，你感情做好
1: 诶。哦。
3: 诶，阿在我讲，
1: 阿有男朋友嘛，现在感情都继续好啊。
3: 哎，我，因为陪你即个烤肉无叫伊啊。 所以我就感觉伊个人感情无好啊，了解无？
1: 人本来无代志，你讲出来都要转代志。那伊本来无定，唔知影，啊无定人已经前两天就看过啊。
3: 你唔知道专门我专门咧。
1: 你是做乌苦拉咧红条，你冇跳落呢，天后。
3: 我怎么怎么咧那个老巢？哎、欸，我讲啥？
1: 你要讲啥？今日你要讲什么重点？
3: 欸、我才想来讲个天后啊！
1: 你讲，嘿你，嘿你交男朋友？
3: 无啦，我迄阵先来去讲点遮。
1: 哦，你讲，我甲你问讲啥会叫天后啊？啊，然后佫较正常，我讲我哪唔捌伊啊？啊，你讲伊十二伊上十二点的哦，我后拄仔入来嘛，敢若无看到伊啊？
3: 无啦，伊上迄个早班啦、啊。
1: 早班的哟、
3: 嗯，早班那拐头两点就下班了。
1: 哦，是吗？你有那么早来，我怎么都没有看过你。
3: 他是两点下班，他
1: 然后晚上再来。
3: 现在变三点。
1: 啊，你是几点来？
3: 十点吧。
1: 啊，怎么上这么短？
3: 啊，这个是因为我们人不够，就要来兼职的。
1: 啊，那样哦。哦，那你平常在做什么？
3: 他平常还有在工作，他平常工作超多钱的。
1: 真的假的？
3: 那一行业

0: 疫情的疫
1: 情。年节半点，对，年节四点
0: 钟来家。硬来斗三工的，
1: 安尼哦，
0: 哎，伊个伊个拢无病，那硬来斗三工的呢。
1: 哦，是哦。哎，
0: 咱我们人手不够，硬来斗三工的，你看我。
1: 哦，是安尼哦。
0: 嗯，对啊，伊陪你阿个公应该得来啊。好啦好啦，卖我别讲啊。
1: 系啦。
0: 好。
1: 哦，
0: 安娜，那个无够时间啊，
1: 都无够时间，你都还未讲到正题，你看时间哦，你忽掉去啊，
0: 拢是你啦，拢是你啦，
1: 拢是这个啊，
0: 你做一个讲，哎，你讲讲我什么，讲哎，他要讲啥？
1: 哎，厉害啊！
0: 他讲讲因那个忧郁症，
1: 忧郁症啊，忧郁症啊，因人无去了，忧郁症拢规个拢好去啊，一个月就好，哎不，一礼拜就好去啊啦，嘿啊，哦，
0: 一个人开工嘞。太夸张了吧？
1: 无啦，伊迄因翁就是外遇啦，长期拢外遇啦，啊因某郁准嘛，郁闷伫个心肝内啦，所以才会规个怎啊忧郁啦，啊食药啊拢食袂好啦，安尼啦，啊所以因翁就无去了，就放下嘛。对啊。
0: 因翁外遇，你自己不会外遇吗？
1: 啊？
0: 对啊，你自己
1: 可以这样吗？
0: 可以啊。啊，你男的都可以外遇了，女生为什么不能外遇呢？
1: 啊，没有，
0: 本来就是的啊。现在是男女平等的时代
1: 啊，就大家都来外遇。
0: 对啊，啊，不变了。
1: 哎，咱这是那个合家观赏的节目呢，因为大家都来外遇，那我别讲。
0: 啊，不，伊得当来做，咱现在别当来做。
1: 咱来撸袂使安尼做，撸证明咱的迄个正派，然后你的正气。来走到他不敢回来对吧
0: 好大的好啦好啦我们那个来今天那个欢迎收看青春party
1: 好的虾里虾里到这边来说
0: 虾里是闪亮的意思
1: 虾里
0: 那个天道公我听见
1: 了来你把那个英文打出来
0: Shani 是闪亮、
1: 啊，我知道啦。啊 ，Shani 到啊，无你想要讲我念唔对啦。哦，你 Shani， 我拢
0: 改 Shani 呀
1: ，Shani
0: 啊，你好呆的，真的。
1: 啊，你较接地气。我咧讲，阮两个，我咧甲冯玲讲啦。伊讲吼，若要请伊个911呀，十年前，安尼知无？安尼哦。
0: 卖个别讲啦，这个不要再
1: 不能讲
0: 电视上。
1: 好啦，啊，我讲吼，唔免啦。咱就三个，咱冇三个，伊啊，我啊，佮家孙啊嘛，三个，你卖请911啦，
0: 你请119，
1: 阮三个接地气呢，因为三个新冠拢足接近地面，所以接地气。你请阮去啊，唱歌我会唱呢，我哪会唱呢？讲话卖讲话呢？
0: 啊，袂使三个人讲话。
1: 啊，所以啊，会使啊，请咱三个去，大伙佮我去。阿爸卖请911，爱请119，安尼了解吧？
0: 你也袂晓老舍，你敢样？你敢样？迄个吗？你敢样老舍吗？
1: 啊，谁来老舍？
0: 啊，那911是老舍的啊。
1: 啊，免啦，老我会晓呢。
0: 啊，你有
1: 看？你莫紧的啊，你莫紧的好
0: 啊。
1: 哎呀，其实拍你拍，扣数你38万，扣上多少？
0: 我大概塞。好啊，卖乱啦！哎喽，来，给那艾莉老师，给那艾莉栽培，艾莉栽培三位，就是那个咱礼拜五有哎、欸，老师，
1: 礼、啊、拜五啊那，礼拜五发生什么代志？
0: 老师，礼拜五我那有讲啊，
1: 哦，讲一半
0: 了，讲一半啊，怪就是伊个不吃咸才不只吃咸哦，才伤肾哦哈，缺锌会加快你肾功能的衰退哈、
1: 哦。哎呦，
0: 啊，今嘛给那的是要来讲掉发疲倦的十大低薪警讯哦。
1: 哦，
0: 老师来。哦往下走一走，
1: 已经讲一半，
0: 已经讲到伊咯，
1: 讲
0: 到对去啊，那个再往下哦，咱那个，咱即马今仔特别来讲个缺锌会有哪一些征兆？
1: 哦，
0: 医生，甲你讲伊个十大症状示警哦，哈，哦，像伊个咱医生甲咱分享哦，一个案例的对啊，一名60岁慢性肾衰竭第三期诶的患者
1: 哈。
0: 虽规律就医哦，
1: 对，
0: 控制饮食与血压，
1: 对，
0: 人出现疲倦啊，食欲减退啊，皮肤干痒啊，掉发与伤口愈合缓慢的症状，
1: 对，
0: 哦，进一步发现是伊的血清锌啊，浓度偏低，
1: 哎呦，
0: 哦，索性补充三

0: 个月后，嗯，症状哦明显的改善哦。他提醒哦，肾友哦应特别注意以下十大警讯哦，考虑是否是与低锌，就是称为锌雄贵给有关系哦，并与了医生讨论，该检测哦哈，该一个补充的方法哦。而一般适量的补充也有助于，像讲你也无低锌的适量补充也是很好。
1: 低锌薪水无高嘛是，心情蛮无助的。
0: 你无看有人跳槽啊？不啦，不然阿妈袂讲啊。有助于这个减轻发炎跟疼痛的症状哦哦，并具抗氧化与免疫调节功能，维持射护腺的健康
1: 哦。
0: 哦，味觉改变哦。哦。第一类的味觉改变。哦。觉得食物哦，你食什么物件拢感觉
1: 足正诶。
0: 足正诶。然后阿怪你偏物件嘛，感觉
1: 怪怪。
0: 哦，对的，这你有这个感觉不一定，就是你可能就是缺锌。
1: 缺锌。
0: 哦。啊，食欲不振。哦。体重下降。
1: 哎呦。哦。我还要减肥。
0: 多好，锵锵有锵锵，哦，不过这是不好的，
1: 这是不好的，
0: 啊，还容易疲倦呐，无力啦，体能下降，哦，那个皮肤干燥脱屑，
1: 对，
0: 伤口愈合就慢呢，哦，啊个你那头毛那个就明显，
1: 对，
0: 哦，啊一落你头毛就稀疏的，
1: 对，
0: 哦，啊个一个一落免疫力下降，
1: 对，
0: 定在咧感冒啦。哦，定在咧干练，安尼了解无？吼、哦，啊，你啊，青少年出现生长迟缓，
1: 哎呦，
0: 哦，真、
1: 就、的、是、啦，就少年的辛苦会不一样。
0: 对，所以那个心就少年就要开始补。
1: 对啊。
0: 哦，啊，怪咱咧个有迄个男性性欲下降，或生殖功能变差，哦，这缺锌蛮于。
1: 60岁啊，他是要
0: 往哪
1: 用？
0: 啊，60岁啊，对不对？无啦，伊即卖讲一般人。
1: 哦，一般人对。
0: 唔是讲迄个60岁。哦，啊，怪迄个贫血改善缓慢。
1: 嘿。
0: 啊，怪红血球生成效率较低。
1: 哦。
0: 哦，啊怪的高血压或是迄个血管钙化诶恶化。哦。那医师给他建议哦，以天然食物补锌为首选。
1: 对。
0: 哦，你想讲食蚵仔啦、蛤蟆啦、啊虾啊啦、蟳仔等海鲜，
1: 对
0: 哦，啊无就是迄落红肉就是牛啊、羊啊，
1: 其实猪肉也是红肉，
0: 哦，猪肉
1: 其实是红肉，
0: 啊个鱼啊，
1: 啊
0: 拐个迄落上好，年纪大了都多吃鱼就对了，
1: 对，
0: 哦，啊你年纪轻也是可以多吃鱼，哦，该迄落鸡鸭，
1: 对，
0: 哦啊拐。那怪肝脏
1: 鸭吼，鸭外肝这当一个，其实鸭就是还是少吃，
0: 因为它比较
1: 阿巴较
0: 毒，较毒啊。嗯，好、哦、啊，反正就是你要补充红肉就是这样子。你啊，那个鸡是算白肉呢？
1: 对啊，鸡是白肉。
0: 嘿啊，可是那个鸭应该算红肉。
1: 对啊，
0: 哦，很奇怪哦。
1: 嘿啊，
0: 鸡跟鸭不是长得一模一样
1: 啊？没有长一模一样，
0: 不是长，
1: 嘴巴不一样。
0: 他不是说两个脚在那边动而已。只是那个鸭可以游泳，鸡不会游泳。
1: 哦，鸡会飞。
0: 我、哦、了解了。
1: 鸡会消化关节，关节。
0: 哦，肝脏等内脏类啊，哦，佮你讲食寡迄落猪肝啦，佮内脏类迄种弄有迄落新的点。但肾有，你啊总共是迄落腰子较无好的朋友吼。
1: 对哦。
0: 你咧兼顾蛋白质哦，哈啊磷呐，佮钾的限制。
1: 是。
0: 我咧油脂无好，袂当食伤侪蛋白质哦。
1: 对，
0: 是安尼嘛，这个我就不太了解。
1: 因为它蛋白质它需要肾脏去代谢，
0: 哦、
1: 所以讲你吃了太多蛋白质，你反而会代谢不掉。
0: 哦，
1: 对，
0: 对，
1: 这个我有，这个会我有曾经有发生过。
0: 你有？
1: 我一天给他喝1000cc 的那个
0: 导灵，你头壳一公里，
1: 啉几工啊了后，我跟你讲哦，规个两支脚尖歪歪。对，然后连放屁都非常的臭，真的。
0: 啊、你干嘛一天要喝1000cc 的？
1: 就是把那个豆浆当成水在喝。
0: 你是白痴啊！那个水就是水，
1: 对，
0: 豆浆就豆浆。
1: 这个三天了，两支脚
0: 呢，浸
1: 起来哦，拢水肿，足恐怖哦，惊死！我都唔敢，我做实验，我这个人做实验精神诶。
0: 根本就是一只大耗材，那个什么东西再好都不能过量。
1: 对。
0: 哦，啊，怪了。

0: 你若准讲，你若准讲迄落，你若食素食的，就可以摄取南瓜子。
1: 哦，对。
0: 啊，无的芝麻，嗯，啊，无的坚果等全谷类的食物。哦，但这些食物里含磷跟钾较悬。
1: 对
0: 哦。哦，人需要控制分量哈，并遵照医师的指示哦。哈，义大医院的迄落，义大医院的迄落泌尿科的医师跟咱讲哦，哦，每男性每日建议摄取量为15毫克，女性12毫克，成人每日上限为35毫克。
1: 对
0: 哦，若长期 每日超过摄取75毫克，就有研究显示可能会增加射物腺的风险哦。过量的补锌也可能造成那类的那类铁质缺乏或是锌中毒哦。因此可以补充的时候应特别留意剂量。
1: 对，
0: 它
1: 多喝就好了。对，过也不
0: 急都不行。什么东西喝的东西也不要过量。
1: 对对对，
0: 我们就是适量就好。
1: 对对对，
0: 哦，这样了解。
1: 了解。
0: 好了，今天唱歌来听歌。
1: 来
2: 来哟，这首是咱中正的惠君姐，爱我你敢不敢。谢谢美香姐，我们的瑞山大哥。香姐、瑞林大

志纯大哥、安妹姐、彩珍姐一家人、修修姐，还有辉哥、阿素姐、方兰姐、阿香姐、瑞东大哥、美香姐、雅文妈咪、丽英姐、岳秀英姐。

0: 的杰，佩慈姐国中打的秀叶杰，美惠杰、美香杰、玉四杰、易遥大哥、大嫂、秋莲姐，谢谢大家，辉哥。
1: 辉哥是麻辣呀，是迄落。

0: 哎呦，雷军，雷军啊哦，这是要做成可怕的，雷军啊应该都会看因。
1: 哦，伊讲伊用手机啊看咱，所以就用因兜的电话拍簿啊，你看好巧，足辛苦的，看两台。
0: 啊，怪电视哎，
1: 电视看，
0: 看伊，
1: 王健看咱安尼看，咱会较散啊，用手机啊看咱较细心嘛。

0: 好，今麦剩两个咧拍婆啊咧，好别安弄。哦，今天会很恐怖哦。
1: 谢谢。
2: 哦，秀树姐没来吼、
1: 哦。没看到了。
2: 讲卡称啊，秀树姐哦。
1: 啊，三天啊，连休三天，
2: 无呢？啊，伊跟你，我伊有讲伊了呢。
1: 伊有讲要来吼。
2: 伊无讲我来，我伊点歌呢？讲卡称啊，姐。嗯，讲卡称啊，讲
1: 卡称。啊，是人真咧听歌啦。
2: 无可能啦。是讲伊只要老唱野歌，一定会爆火啊。
1: 安尼哦。
2: 表示无看到。安尼
1: 无看到。嗯，
2: 好。我紧，今晚要来，爱你摇尾摇啥？要来摇歌好啊。
1: 好来来。
2: 因为我边啊，这个未晓比。
1: 我未晓比。
2: 伊未晓比，所以咱来摇歌呢，无得无，无得无。我今仔奖品嘛无来呢，今仔奖品嘛无来。后面安怎？
1: 要安怎？啥呐？
2: 因为奖品无来，就别人。都叫人要啊！
1: 真的假的？嗯，不会啦。
2: 啊，就剩秀叶姐姐还没要呢。
1: 阿妹，够可怜。
2: 好，老师请下课。嗯。嘿嘿嘿嘿嘿。
1: 哎。
2: 宕机吗？
1: 哦。
2: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yes。
1: 你为什么？
2: 对，为什么会这样？
1: 我嘛唔知这条，安尼我嘛唔知这条，一条刚没有咱摇的款。
2: 老师，这个宕机了是不是？
1: 哎，有人知呢。
2: 停啊！

0: 好，我刚刚啊，秀月姐姐，人要要有
1: 你。你好，
2: 梁总。
1: 你好，
2: 感谢人。
3: 感谢人。
1: 啊，你好。
3: 不是人，是不人的人啊，是对一个人。
2: 苏静。
1: 嗨，阿姐你好。
3: 好啊，你要点什麼？你有要点歌无？明仔再唱什么歌啊？
2: 哦，好，就最后的列车。
3: 最后列车晓无？
1: 会啦，啊，不过转了不一定就好势。
3: 啊，不转了不好来讲尻川啊。
1: 安尼哦，迄只歹转的呢。
3: 哦，啊，你若转了不好势来讲尻川，你了解吼？
1: 啊，无你来转啊。
3: 你没有唱过，你
1: 有没有唱过这一首？
3: 你一定有听过，
1: 应该是哦，应该有听过。
3: 以前黄丽玲是红到爆嘞，
1: 真的哈、
3: 哦。这个时期的啊，代表歌蛮样子。
1: 真的哦。
3: 你，我不给你停啊！你搞什么？哎呦，你死哦！你们压力很大。
1: 哎呀，你看你我恐怖的。
3: 停啊！来昆凌啊，
1: 昆凌呢？
3: 昆凌啊，
1: 昆凌昨天有来呢。
4: 昆凌哥，朱静姐，
1: 嗨，你好。
4: 最重威，
3: 他不是朱静姐，他是朱静哥。
1: 我本人漂不漂亮？他昨天有来看我。
3: 哦，
1: 有没有漂亮？
4: 有啊，有还好吧？
3: 还你。
1: 不要，还好，你不要再加还好了啦。
3: 你在说谎的话，那个那鼻子会变长哦。不要说谎了。好啦，你要点你明天你没有放假了吧？
4: 我明天有放假，因为可是我明天要中午要出去耶。
3: 哦，好，那你要下礼拜天是不是？
4: 对啊。
1: 啊，你要什么歌？
4: 我点那个 Man Center，
3: Man Center，
1: Man Center。
3: OK， 没问题啊。啊，如果忘记。好了好了，拜拜。
1: 哎，恭维就可爱。
4: 拜拜。
1: 拜拜，杰青。
3: 老师，请下歌。
1: 这条我也要。很好笑，其实。
3: 这条光一条，光一音乐一下就觉得想睡觉了。哦。好像华尔兹都想睡觉吼，
1: 真的吗？会吗？
3: 怎样？
1: 还好啊。
3: 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二停。
1: 哦，来了来了。
3: 来秀素姐。
5: 不是嗨。
3: 你知道有听到歌无？
1: 有来有去
5: 啦，无啦，我真正想到安尼，我若时间已经许，
3: 我
5: 紧啊！
3: 我咧电哦，你煮啊，电哦，你煮啊，电哦，你煮，电哦，煮。
5: 我点一条煲明仔再唱。
3: 无。
5: 啊。
3: 电哦，你煮。
5: 我煲一条明仔再可以唱，醉茫茫。
3: 醉茫茫，好，明仔再唱。
5: 好，阿公哥。
3: 好，阿姨了，伊
5: 了。哦，我认真咧，甲你记下，再当阁想到啊。
1: 好啦，你有闹钟啊？设闹钟再记，你知道？
5: 好啦，好。
3: 算不着我他甲量。
1: 哦。
3: 量伊，伊才知影，才想。
5: 你咧唱着电话，他提醒一下我。
3: 我咧电啊，我咧在个提醒，甲你讲礼拜个提醒，你逐工哪看个提醒电话咧记？
5: 我真正想到，我看我又白富啊。
3: 好啦，好啦，
5: 好，谢谢你，好，
3: 拜拜。明天唱好，老师请下课，赶快的。好，这首最后一首，
1: 我来听一下。
3: 啊，
1: 这个我会吗？
3: 应该会的。

0: 日头我咧沾黄昏。得咧英雄，唔强唔强，唔得咧英雄，唔强唔强。停啊！来哦，调紧一点哦。嘿，调紧。
1: 哎，
0: 调紧点。
1: 请问一下，是不是相思海？
0: 不是哦，相思海
2: 上一首了。
0: 相思海是上一首了。
2: 对。
0: 哦。
1: 不是啦，对不起。阿良，

0: 两位好
1: 啊，谢谢小金姐啊，
0: 拜拜
2: 拜拜拜拜，
1: 啊，来哦，来李坤啊，
2: 哎，
3: 李坤要见你了，
4: 你赔钱了，
3: 李坤啊，
4: 洪文祥啊，
2: 哦，好厉害哦，
1: 洪文祥啊，
2: 厉害，
1: 你现在知这条歌啊？
4: 我哪不知道，我老人啊，
1: 你老人，你是外老。
4: 你
1: 当初我要看过你的相片呢？
4: 你赔钱哦，我给你的会呢。
1: 你给我的会哦？
2: 真的呢？
1: 哦，啊，你本来就给我的会啊！你无你这起码观众有人比我较少会嘛，无介济。
4: 无大无细，你赔钱哦！
1: 我带你大小电话机哦。
4: 我大力来啊！
2: 我点好大力就来哦。
1: 好，来你点什么歌哦？投进就进来。
4: 合唱的塞呗，
1: 合唱哦，什么
2: 歌？
4: 我是你的天，
2: 我未晓呢，我是你的天，我冇听过。
1: 对啊，你
2: 咪，那是很新的吗？
1: 你咪点新歌啦，你唔知我两个老人呢？
2: 我少年的哦，
4: 黑的我。
1: 你老梦乱咧少年。
2: 我咪你个少年，来，你咪什么歌？
4: 上老的哦，
2: 上老的哦，
4: 荷花香。
2: 桃花
1: 香，桃花香，桃花香，
2: 是吧？阿伯什么偷客呀嘞？
4: 桃花香，
1: 好啦好啦 ，OK， 明仔再唱啊，叫小金来唱。
2: 好啦，
1: 拜拜。
2: OK OK，
1: 好，
2: 拜拜。
1: 啊，今晚伊要进来唱歌，
2: 唱
1: 歌了，进来耍游戏哦，耍游戏较重要。来，进来唱歌来滴。
5: 哎呦，爱认真拍波啊！较等下再使耍游戏啊！爱认真听。谢谢秀秀姐、淑珠姐、秀素姐、美玲妈妈、志成大哥。
1: 你在唱了更大吗？困你啊？
5: 安尼吗？会困起吗？赖良妈妈。
1: 你这个想，你不知有海的，就是拢会听个。
5: 安尼吗？
1: 想死海嘛，就听来困去。
5: 袂啦，
1: 天台嘛，同我。
5: 你莫困去哦，袂，因为等下因重要的迄条嘿啊，因足重要的，对因来讲足重要的，你爱动嘞。

0: 谢谢丽雪妈妈，妙文妈咪。
1: 哎呦，起床拍破啊！我今日
0: 要困起哦，啊，无你等下你会后悔哦。哎呦，
1: 我刚才赖良赖良，
0: 赖妈妈冇来
1: 呢，两个妈妈对不对？
0: 哎，我拢叫妈妈，
1: 伊妈妈冇来，阿个丽雪阿冇来。
0: 有哦，丽雪妈妈有来哦，志成大哥冇来啊，玉雅姐、三井大哥，
1: 志成那本来就会来了。
0: 安尼哦。

0: 谢谢。
1: 有啊，困了了，你讲。
0: 困了了，敢有？
1: 这两个在拍波啊。
0: 没，没了，等下就起来啊。
1: 还要紧的哦，
0: 拍波啊。紧起来，紧
1: 起来哦。啊，无我根本困去啊。不然拍波啊，我拢唱歌了，根本困去。来哦，花椒姐的款吧，拍波啊，很甜。

0: 这条歌一个所在换开就会扣分，你知无？
1: 在人诠释。
0: 安尼哦，你唔知影外口比赛安尼哦，扣分。
1: 我对你换开就扣分啦。
0: 想你，想你，问东问西呀。
1: 好呆。
0: 你知影？

0: 今天真相只有一个哦。你要买药，紧敲电话哦，啊，无等下迄落你等下你看到题目的时候，你个袂赴哦。
1: 对哦。
0: 先敲电话哦，吼，来，老师请出题目。来念呢。
1: 下列哪一项是维持身体健康与良好代谢的黄金法则？第一个，三餐只吃单一特定食物；第二个，每天只喝一杯水；第三，完全不吃碳水化合物；第四，均衡饮食、适度运动与充足睡眠。等一下，你在笑什么？我念 rap。
0: 不是，我的意思说，但有些答案真的太夸张了。
1: 也调羹的呀。
0: 哦，调羹要调羹要恁丢的
1: 丢的嘞。
0: 调羹要恁丢的嘞。
1: 送分题。
0: 好啦好啦。
1: 有啊。
0: 来哦，好来。
1: 那个送分题。
0: 得得奖励，什么人？你什么人？
2: 你好，
3: 四号。
0: 好，本来我问你，你是谁？
3: 叶丽珠，
0: 丽珠姐，好，
3: 那
0: 那确认我们有跳河无？
1: 有也跳。
0: 我告诉你，你有钓都要送我别人啊，你了解？
1: 对啊，对啊，丢丢丢。
0: 你要等老师公布答案。
3: 好，
1: 答对了。
0: 是谁啊？你那看电视看电视看？
1: 你别胖啊，你胖。
0: 龙龙啊，你要胖
1: 了，我给
0: 你看电视看中多少？
1: 那你中多少钱？
0: 那有跟他说烂啦。你是有摇啊，无摇啊？
1: 有摇啦！我想讲看卖，待会会丢大奖无你安尼。阿姊，一百点吗？
0: 我做主角塞落。哦，为什么会讲？为什么会接着答案呢？吼，伊个健康没有捷径哦。吼，落实六大类食物吼，均衡的摄取，每周维持规律运动，跟每晚要睡七八个小时的高品质睡眠哦，是维持免疫力最佳的基石哦。安尼要解啊？
1: 了解。
0: 老
1: 师，谢谢，恭喜你哦。来，
0: 好，老师，请这道题目。
1: 下列哪一种矿物质有助于放松肌肉与神经？常存在深绿色蔬菜与坚果中。第一个，镁哦，这个有点难哦。铜。第三，铁。第四，锌。但是。
0: 这很简单
1: 啊，很简单啊，对啦，就是大家如果没有认真在那个的时候，会不知道。
0: 哦，你翁千亿你就知呀。
1: 啊，我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答案。
0: 讲到翁千亿就知呀哦。哦，竟然没弯转呢。
1: 可能有的人会怕
0: 啊。情况很多人不知道哦。
1: 有人不知道呀。
0: 哦。
1: 对呀，不知道，不知道哟。
0: 来哟，来哟，来哟。你什么人？
1: 辉哥，
0: 你什么人？
1: 你是辉哥吗？
4: 辉哥啦，
1: 辉哥啦，哦，
0: 你是辉哥啊？
1: 辉哥，你知道答案吗？
4: 其实我嘛唔知答案呢。
1: 啊？
0: 你唔知答案？你我卡电话电我你知哦。
4: 铁。
1: 铁。
0: 我真正昏倒啊！
1: 你才
0: 讲翁千玉啊？你个唔知影，气死我咯！
1: 翁千玉。
0: 翁千玉啊。
4: 哦，没啊。
0: 电我的字哦，电我的字，你答案答错了呀？答错就答错就是错了。我才这么多人，这么多人都对着你错。
1: 哎呀，
0: 啊，不好意思啊，
1: 拜拜哟。
0: 下个来哟，跟你讲，翁阿美吗？翁阿美，翁阿美。
1: 哎，为什么翁千玉？哦，
0: 伊在卖就对啊。伊在卖芝麻美，你唔知影
1: 了？你就讲阿静啊，即马变较变哪哪就好啊。
0: 啊，那讲伊就
1: 铁，搞可能变铜，阿静啊变铁，阿静啊变锌，一定是阿静啊变水嘛。
0: 不。你话就要变铜
1: 啊！十八当人，
0: 十八当人很气死，气死我了！竟然会答错，跟你讲，伊个翁千亿啊，佮唔知影个，因为他比较说实在，比这个如果没有在那个
1: 广告，
0: 没有你没有在看广告的，可能就不知道。
1: 其实不知道，对。

0: 嘛
1: 想用嘛想用。啊，你讲
0: 五千
1: 二啊，佮唔知。好啦，来哦。好，安尼无多啊，来。老师，请下第三个题目。
0: 哦，来，使用剪刀或刀具后，较安全的放置方式是什么？第一个，刀尖朝上放桌边，不港台。
1: 我这边摔了。
0: 随手放在桌上。第四，收妥并避免刀刃朝向容易碰触的位置。第四，挂在门把上，大家都看得到。哦，
1: 这个答案难，这个答案呢，说实在，超级他妈的欠扁。
0: 来哟、哦。
1: 好了好了，来，今天接电话啊、
0: 喔！接起来，
1: 来，你什么人？
2: 吕秀英，
0: 阿、啊、勇，
1: 小姐你好，
2: 阿三，
1: 你说的三呐、喔？
2: 啊对啊。
1: 哦，好了，答对了啊、喔、哈，老师。
2: 这个是送分题的啊。
1: 对啊，因这
0: 送分题，
1: 他多题较难。
0: 哦，不胖，你胖。
1: 挺都胖好啊，你啊
0: 你胖
1: 那么
0: 胖。你胖，你胖，你胖。
1: 好 ，OK，
0: 你胖啊。
1: 好，来哟。那个答案，那个我你本来你这答案的就很，就你就是要把它说好啊。那我可能一得、哎，那我可能公司
0: 会港台。
1: 刀尖放桌，头上放桌上，
0: 阿怪、
1: 啊，你要不前面贼掉啊？对。啊，随手放在桌子上，阿廖伯就前面堵掉。
0: 哎呦，两百点哦，秀英姐
1: 啊，两百点哦、啊，
0: 恭喜你、哦
1: 啊，恭喜呀、啊，哈、啊，
0: 恭喜你。
1: 今麦要来啦，
0: 唱歌。
1: 今麦
0: 过来
1: 唱歌来，
0: 过来唱歌。
3: 来哟，奇经的秀月节，哪里哦？谢谢苏朱姐、芬萍大哥大嫂、秀龙大姐、秀月姐，秀得你破死。

0: 我阿头来呀。
1: 阿头啊。嗯。用多解释阿头啊。
0: 七十四啊。
1: 七十四线，我看一下。哦，人的名好听，想要是阿头，连绰号。
0: 你拢无咧看迄、那个，迄、那个
1: 金秀啊。
0: 金
1: 秀，你是金秀啊吗？
0: 不是，我是阿头。
1: 原来是安尼，所以你变阿头就对了。我那么唱过一条呢。

0: 我不走，
1: 你给我
2: 回去下
0: 抵挡苦，
2: 不要走啊，各位观众不能走啊，你莫走，你是在松下在松。
1: 听到我说你唱歌好恶心。
2: 小王，我那么认真在唱，我在学习他妹儿哦。
1: 妹儿，托你莫走，常说。

0: 我真的养条狗。
1: 你快滚！
0: 我快滚吗？你确定？我现在滚了，我看你怎么办。兰K不要走就好了，好不好？谢谢大家。
1: 真的很恶心、
0: 啊。会吗？
1: 超恶的。
0: 哎，我是学习这首歌的精神。
1: 连天后都受不了了。
0: 是这样吗？
1: 我本来没给用一个恶心呢，我本来讲一个恶啊。
0: 有那么恶吗？他不是这样唱的吗？我是跟他唱一样而已啊。对啊，我们要学习人家。每一首歌要符合那个歌型嘛，妹妹啊，我是妹妹啊，贱妹。
2: 算命的都说你是男的了，你还硬要说你是贱妹。算命的就说他是男的，他老公是女的。
0: 啊，那嘛是可以呢，反正还是一男配一女。
2: 好了好了好了，下面继续，那你弹完了啊，注意看了，然后这个是
0: 哦，这个很棒哦，
2: 算，而且是比较新的东西，
0: 对哦，
2: 注意看啊。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桑黄源自千年草本智慧，富含多糖体黄酮类，帮助调整体质，提升保护力。脆桑黄，紫实体超微粉胶囊，

未来哦，我讲这个物件未来一定是咱的台湾之光哦，这是咱目前台湾的赛公司，你拍电话会无地头好找，全世界拢在烧抢的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物料，哦，叫三黄。好，咱来讲，你若知影三黄，三黄是自古以来本草纲目内底都记载一种中药材，但是以前的三黄啊，大部分拢伫咧这个野生的外口哦，诶，去采收，而且外口的这条做品质的地方，你无法度控制。哦，诶，三黄是无在了，像安尼伫外口安尼乌白种的，所以基本上伫咧外口种的这个三黄哦，有可能都有一挂这个污染啦，有一挂重金属。哦，这个产品啊，这是咱目前政府辅导的哦。那你不要知道竹科就是在做半导体的，在做电子业的，但是在这么多电子业当中啊，经过的竹科里面独独一间啊，叫做绿品生医啊，啊，你当帮罗丁晚查，绿色的绿，品质的品，绿品生医啊，因在政府的这个辅导之下，来去开发这个三黄的这个子实体的培养，啊，你会当看到即马左下角的嘛？你看了一般外口的三黄啊，拢大小地位，拢有诶安尼，吼生毛发甲所有三黄每一地拢生啊无共款。但是利用高科技来去培养出来这三黄啊，伊每一地拢共款，每一地拢共款，每一地形体、每一地色地、每一地即个做内容内底即成分啊，拢总伫诶科技诶即个做控制之下，控制到会当得到上悬诶成分。所以你若捌听过三黄诶。以前你若捌听过三黄，你知影食三黄的好，那呢今仔这集广告你也认真听。啊，你若唔捌听过三黄的物件，唔知影讲三黄到底有偌好诶，今仔你更加爱认真去了解，因为这有可能是你未来你的后半世人要来互你的身体卖受到这吼这有诶无诶这毛病这歹物仔困扰哦，啊是即个这糖分也好啦，一寡过敏的问题等等，遮侪足侪物啊，把一寡有诶无诶遮毛病，你若无想要有遮物件困扰话，你只要一天哦，像我安尼吼，两粒倒，平常时啊吼保养两粒倒，这两粒吼偌厉害啊，厉害到啥物程度？外口市面上的三黄，家家是内底甲你掺一丝丝啊，这内底是100%的纯三黄，500ml，这外口市面上你也买袂着，干啦你会当直接去因的网站买着尔，但去因网站买是较贵。啊！但是今仔我因为咱做一个电视广告啊，我有甲这個绿品的这个头家，我有甲因讲吼，咱做一个推广，让全国观众朋友知影讲这个物件有偌好，所以咱今仔日当让咱观众朋友买到上届优惠、上届上的介绍，让恁开始来食这个世界级上好的物件。哦，咱人是基本上身体当中难免拢有一寡免疫系统的问题，加加减减哦，你食伤甜啦、空气歹啦、就忝啦，等等之后。即个自体免疫系统的疾病，即卖已经变作一种现代的流行病，对即个肠道的菌相啦、慢性的发炎、压力的失调，这拢是看袂到持续在累积个健康的炸弹。你莫阁搞即个做疲劳啦、关节痛啦、皮肤过敏啦，啊，即个物件吼，当作无要无紧，因为这是你的自体免疫系统已经失去平衡的一种早期的警讯。包括你持续性困袂饱啦，感觉人神神啦，关节会痛啦、硬硬啦、手脚袂悬、脚屈袂落啦，或者是常常咧嘴大喉宽啦、目睭会涩啦，啊，甚至有诶较严重，已经有即个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啦、干燥症啦、花粉症啦，像即种问题，啊，搁有就是哦，即支产品对糖尿病患者特别好。不管你即卖咧食啥物苦瓜生态啦，还是食啥物糖尿病药啊，或者注意胰岛素，你今日看这段广告话啊，这拢是你特地你啊，对今仔日开始。每天一天加吃两粒的东西，这一天吃两粒有好处多少，我跟你说吼，这支产品不是台湾而已，这未来一定是世界之光，台湾之光，这我跟国外合作研发这咱台湾的绿品生医食品研究院、国家卫生研究院，这咱台湾政府跟咱这辅导的泰国的马西顿大学，在中国的上海农学院、龙华医院、浙江省的肿瘤医院、浙江的萧山医院，尤其是这支产品，大部分这支产品的原料拢外销去日本，美国这制药公司合作研发，进行着这三黄萃取的共同研究，甲美国的奈米材料、奈米技术学院啊，甲这个 DR 实验研究所进行那个奈米的这个三黄的试验。绿品生医专注伫珍贵食用药真菌三黄的生技研究，采用专利的 LED， 伊这不用哦，用 LED 来做智慧光源。结合室内的微气候的环控系统，在我们的立体培育工厂当中进行到我们的高效稳定的三黄栽培，是我们国内唯一一间在工厂里面萃取这个三黄原料的培育有效成

成分的萃取到这个萃取液的加工，没有间断的生产模式。所以我讲这支产品啊，这是我做这广告做这么多年以来，哦，我唔捌讲会当接受到这么啊关键的物件。这是连美国的大药厂拢来进这支三黄，这支三黄哦。讲三黄，应该让你了解什么叫三黄。三黄是新农本草经当中较早讲叫做三耳。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底嘛有记载伊的功效。在日本九州的长崎女岛居民采集这个三黄泡茶，当护身养生、延年益寿。这日本嘛有在研究，包括这个癌症的这个发生率。日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足多人发现就讲，去这个女岛顶上住的这个癌症的康，这个患者康复比例比较高。二十世纪日本的医学界开始研究三黄。1960年，国立癌症中心证实萃取液也当抑制肿瘤细胞的增生，这个突破引起国际医药界的注视。所以这个三黄对民间养生变成国际研究的焦点。而且你一定爱用什么？爱用三黄的子实体，子实体里面有很丰富的多糖类，多糖类让增强它的免疫调节，好让人体的自然防护力提升，还有黄酮类。清除自由基，延缓老化，维持生理机能的平衡。还有，咱的牛樟瓜里有叫做三铁类，咱的三黄里底嘛有足侪三铁类，会当抗氧化、抗发炎，助于帮你降低细胞的损伤。还有一种三黄的特有种，叫 Hisprong， 诶，这个衍生物也当抑制肿瘤的生成，降低免疫细胞的发炎反应，而且还可以造成这个坏细胞，就是歹物仔伊会家己主动死去，主动死去哦。这是研究数据，我用这个恁看哦。这是研究数据，三黄的萃取液抗癌细胞的能力达到 96.7%， 灵芝才 77%， 灵芝的抑制力才 77%，6%。这灵芝这是从国家有研究的，但是咱的三黄有96.7%。所以呢，你不管你是捌生过歹物啊，已经化疗、电疗已经好啊，或者是讲咱厝内底有人有这个捌生过这歹物啊，有这个叫做危险因子的，你一定爱去。两一天两粒，你这世人甲歹物啊都无缘分啊，都未来挖你的身躯，嘛未够复化的机会。哦，但是这个三黄啊，这500ml的三黄内底，这是用 LED 培养，全封闭的环控系统，杜绝外界的污染，波件官僚清气，而且精准控制光照湿度，和三黄的活性成分稳定累积，而且呢，保留三黄天然特性甲维系的程度，一旦达到1000目以上。里面没有添加任何的复形物，而且咱连咱的胶囊拢是素食的，连胶囊，所以你食素食的人，你最放心个食，培养186天，才会当做一粒真正成熟的三黄。哦，就是你即摆画面下骹看到这个，迄粒就是啊。咱的三黄是维系化的胶囊，用生物科技培养三黄的子实体。哦，外靠市面上是拢唔知对对啦，咱真正唔知啊吼。咱这就 ISO 认证，没有添加物，用素食的胶囊。一粒内底就有500ml，而且是100%的三黄子实体，作用会当甲你养生补气，提升免疫效果。然后呢，成分完整，而且虽然讲咱的价钱较贵，不过今仔日做广告吼，其实讲大家拢买得起。我甲你讲，今仔日只要你有看到这种广告，你只要相信家用会到，这支产品是我大力甲你推荐，极力推荐大家一天爱甲它吃两粒吧吼，会当帮助你安那。你若有这个有这口腔癌，这真正拢有证实有抗癌能力哦，鼻咽癌。肺癌、肝癌、胃癌、乳癌、膀胱癌，这拢已经经过证实哦。这物件，咱内底 Hisprong 哦，伊有当会当证实讲对这个歹物啊，伊有直接的功效。而且三黄多方研究证实，除了抗癌以外，这是伊基本的啦吼。基本上抗癌，让你癌细胞凋亡、抗发炎，然后呢抗菌、抗糖尿病哦。过来调节免疫力，不是增加免疫力哦，调节哦，调节是双向调节。你只刚吃一克的三黄。第三礼拜开始，你的 NK 杀手细胞含量会比你无食低45%，所以免疫调节显著增加，还可以增强蛋白质的吸收。你即马食做些高蛋白的物件，但是未吸收，所以你的肌少症。你若有在食三黄，你食这个牛奶也好啦，食肉也好啦，伊会增加细胞蛋白质的分解跟转化，和氨基酸更容易让人体吸收，帮助你的肌肉生成修复，而且支持咱的免疫系统功能跟神经传导物质的生成，影响你的情绪跟认知能力，让你心情会好，会轻松。过来调节血糖，调节血糖这是足重要的哈，尤其伊会当帮助你安那，这个有这要求的这阿尔法淀粉酶，当达到调节血糖的功能，佮改善新冠疫苗注射了，做者咱的注疫苗了，这是得新冠过了一寡长新冠的症候群。
啊，還有你若有做过手术、做过化疗、做过电疗，这就是给你做一个、啊、完整的修复。尤其是你若捌有这个黄疸啦、啊、捌肚痛、食欲不振、胆管炎呢，哦，你若有大体掉这种的，无大这一定爱吃。肝无好诶，有米干、有细干呢，

0: 咱有经过咱的动物实验，会当增强肝脏的代谢，清除肝脏的自由基，佮会当减缓肝纤维化的这个进展，对肝脏带来保护。啊，佮有就是上重要，咱爸爸妈妈你的白来讲，白来讲，这是咱中台医药大学落去研究，三黄啊，会当啊帮助咱的借着这個活性物质，也当帮助咱的借着这個、降低水晶体氧化伤害的效果，有治疗白内障的潜力哦。所以这就是咱的证书。ISO 22000的证书 ，HACCP 的两张证书，拢伫遮，甲咱公好朋友做一个完整的报告。你逐天拢会使食，保养一天食两粒。若是无，若无政府的补助，这一罐来卖到6000啦，一罐来卖6000。但是我来讲，6000嘛无贵，因为这一罐几粒，你知嘛？90粒，90粒的，无像咱一般做拢做30粒、3粒，这等于一罐人的3罐个，人30粒的都已经卖到6000啊，咱这卖90粒的，但是我今日卖你偌济？90粒的哦，1900安尼有俗无？真正有够俗！我甲听到，迄阵甲这号做咱的绿皮的人接触着，我就讲，我一定爱食，我某嘛鼓励我食。这两项，这个三黄，这两罐吼，这两罐，我讲这两罐，一罐1900，1900，两罐3900。今仔定岗做文好朋友，一摆炸两罐倒转去，3960块，爱买两罐啦吼，我无买一罐的吼。两罐一组，3960，安尼拄会当食45天，搁45天拄会当食90天，食3个月，3个月，互你开偌济？开3960块，哎呦，俗无？0800-00919，今仔定岗注文吼，只要你电话卡起来，这30个我无要求济啦，捌甲我食过了，你也拜一定甲我报人来食，搁一罐互你试食，食无钱的90粒互你试食，这咱特别提供的吼，安尼全部爱偌济呢？本地要50000几块，今仔定岗注文。3960块，规罐让你试吃，90粒让你试吃，吃完了你的糖分会稳定，人皮肤好，人精神好，健康，无啥物毛病，让你愈来愈健康，所有的红字拢给你消了了，让你的人生愈来愈快乐。今仔定岗在新接啊，30个尔，接无就无啊，0800-00919，今仔定岗注文3960，电话卡起来，送你3600。算你3600就好哈，但是我讲30组尔哈，30组电话夹起来了吼，你只要一天吃2粒就好，一天吃2粒，一天2粒，吃1个月过了，你家己去看你的检查报告，大行都水当当，0800-00919，赶紧招朋友来买啦，赶紧的哈，来真少你哦。
1: 嘿，哎，三黄，我要三黄。
0: 谢谢你，你内行人，你内行人来，58线来内行啊，赶紧接起来，我来钟太太。啊，钟太太，你上该信任我哈，来三黄哦，好，等我一下啦，3600啦，2700粒，你一粒13块尔啦，王大哥，
2: 嘿，
0: 三黄对不？来，你若有在吃烧酒的，厝内底有在交一个应酬的，来玉娇姐你好，三黄哦，好，我想，来，你有11线来，赶紧接起来，你好，阿秀姐啊，你好，
3: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等我姐来了啊，秀恩姐，
3: 笑，
0: 哦，你赞啦，这你甲大哥拢爱吃，一天吃2粒嘛哈，好来，等我姐来，那个三黄接姐来，30组你好，亲姨啊你好，
2: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来，赞，哪样的哪样的来，让我来佩如姐，你佩如姐，要三黄对，好来来来，我刷65线三黄，感谢谢新一大哥来，连这个灯卡哈，我拿这你好，我拿这要三黄哦，等我姐，等我姐，来那个七刷接姐来，我另外。你好，国和大哥。
4: 你好。
0: 买三黄对不对？
4: 对，三黄。
0: 谢谢，多谢您啊！您若买三黄好，今仔这通电话你卡绝对价值。这三罐你甲我吃完了后，你的身体体质全甲你改变，和你的身体当中啊，一挂垃圾的物件拢甲你清掉，和你未过有这个困扰，歹物也未挖你啦。这真正是今麦目前全世界上厉害要抬歹物啊物件。哦，你若只要歹物啊，谁歹物啊？古大哥你好，古大哥。
3: 啊！
0: 要三黄对不？等大姐，等大姐来，有听到来。哎呦，这是蔡大哥。要三黄对不对？
4: 哎，
0: 等大姐，捌听过三黄的，今仔日无论安怎吼，你就当作有家人骗一摆。但是问题是，这三罐你吃完了，你会感谢我。不但你感谢我，你会阿摆报作侪亲戚朋友来吃。这是我今年度啊。用半年的时间去跟这个绿品生技啊，去跟讨论，去跟研究，要安怎甲恁介绍推广，互恁知影三黄的好处。全世界上好的三黄就伫遮哈，100%纯的三黄啊！来，你好，王英，你好，
3: 对，
0: 哎，要三黄对不对？
3: 对。
0: 等我一下，你若有听我广告听落吼，你的体力较歹啦，人较无元气，较无精神的，你食看卖啊！来，李大哥你好。
5: 哎，我三黄。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我讲你就是身体较。

0: 伊种个是大人长辈吼，较无元气个，迄肉较软个，糖分拢控制袂好个，一天两粒，甲你保证，一个月以后你会甲我学到讲，到有遮好个物件来。你好，我甲你好。
1: 喂。
0: 来来，那个叫柯小姐。
1: 嘿，我要一组。
0: 好，谢谢。
1: 你要饭前饭后。
0: 一天吃两颗，然后早上起来饭前就可以吃了哈。
1: 饭前啊、
0: 哦。饭前就可以吃了哈。
1: 好好。
0: 好来，一天两粒就好哈，透早饭前食就好啊哈。啊，你若是有生过歹物仔，食三粒哦。那有在服员的，有在追踪的，食三粒，赞赞哈。来，赶紧落去。来，你我家人，你好，庆林大哥你好。要三黄对不对？
2: 啊，大声一点，喂。
0: 要三黄对不对？
2: 对。
0: 好，等我一下，来一组来，三千两。一罐1200块，一粒13块尔啦。国文大哥你好，
3: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
3: 嗯，
0: 好，等我一下哈，要三黄哦，好，等我一下哈，3600啦，270粒，你一粒13块尔啦。王大哥，要三黄对不？来，你若有在吃烧酒的，厝内底有在交际应酬的啦，玉娇姐你好，三黄哦，来，你好，十一姐来，甲我接一下，你好，阿秀姐啊，你好，
4: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等我姐来了啊，秀恩姐，
4: 笑
0: 哦，
4: 我也
0: 赞啦，这你甲大哥拢爱吃，一工吃两粒嘛哈。好，来等我姐来，那个三叔接姐来，30多粒，千二啊你。
5: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来赞，哪样的哪样的来，让大家说，来佩如姐，你佩如姐，要三黄对。好，来来来，我刷65线的三黄，感谢新一大哥来，连叫个丁卡哈，我拿这你好，我拿这要三黄哦，等我姐，等我姐，来那个七叔接姐来，我另外。你好，国和大哥。
6: 你好。
0: 要三黄对不对？
6: 对，三黄。
0: 谢谢，多谢您啊！您若捌三黄好，今仔这通电话你卡绝对价值。这三罐你甲我吃完了后，你的身体体质全甲你改变，让你的身体当中啊，一挂垃圾的物件拢甲你清掉，让你未够有这个困扰，歹物也未挖你啦。这真正是今麦目前全世界上厉害要抬歹物的物件。好，你若只要歹物啊，洗歹物啊，古大哥你好，古大哥。
7: 啊！
0: 要三黄对不？大华姐，大华姐来，有听到有听到来。还有这蔡大哥，要三黄对不对？
8: 哎，
0: 大华姐，捌听过三黄的，今仔日无论安怎吼，你就当作有家人骗骗一摆。但是问题是，这三罐你吃完了，你会感谢我，不但你感谢我，你会阿摆报作一个亲戚朋友来吃。这是我今年度啊。用半年的时间去跟这个绿品生计啊，去跟讨论，去跟研究，要安怎甲恁介绍推广，让恁知影三黄的好处。全世界上好的三黄就伫遮哈，100%纯的三黄哈。来，你好，王英你好，
9: 对，
0: 哎，要三黄对不对？
9: 对。
0: 等我一下，你若有听我广告听落去吼，你的体力较歹啦，人较无元气，较无精神的，你吃看卖下来。李大哥你好。
10: 哎，我三黄。
0: 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我讲你就是身体较虚弱的是大人长辈，吼，较无元气的，迄肉较软的，糖分拢控制袂好的，一天两粒，甲你保证，一个月以后你会甲我学到讲，到有遮好的物件来。你好，我甲你好。来来，那个叫柯小姐。
1: 哎，我要一组。
0: 好，谢谢。
1: 你要饭前饭后。
0: 一天吃两颗，然后早上起来饭前就可以吃了哈。
1: 饭前啊。
0: 饭前就可以吃了哈。
1: 好好。
0: 好来。一天两粒就好哈，透早饭前食就好啊哈。啊，你若是有生过歹物仔，食三粒哦。那有在服员的，有在追踪的，食三粒，赞赞吼。来，赶紧落去。来，你我家人，你好，庆林大哥你好。要三黄对不对？
2: 啊，大声一点，喂。
0: 要三黄对不对？
2: 对。
0: 好，等我一下，来一组来，3600尔，一罐1200块，一粒13块尔啦。国文大哥你好。要三黄对不对？
3: 嗯。
0: 好，等我一下哈，我来钟太太。啊，钟太太，你上该信任我的哈。好，要三黄哦。好，等我一下哈，3600啦，270粒，你一粒13块尔啦。王大哥。
6: 要
0: 三黄对不？来，你若有在吃烧酒的，厝内底有在交际应酬的啦，玉娇姐你好。三黄哦。来，你好，十一姐来，甲我接一下，你好，阿秀姐啊，你好。
11: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等我姐来了。啊，秀恩姐。
11: 笑。
0: 哦，你赞啦，这你甲大哥拢爱吃，一工吃两粒嘛哈。好，来等我姐来，那个三叔接一下来，30多粒，千二啊你好。
5: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来，赞哪样的哪样的来，让大家说，来佩如姐，你好佩如姐。

来哟、哦，电话继续甲卡落哟，控诉你03379559哦。在竹南的昆林，点一首《天对我笑》，我看到你的婆啊声了，谢谢你，谢谢我们大理的秀琴姐，台南的锦绣节，安平的玉花节，修修姐，三井大哥，美玲妈妈，文艺大哥，秀珠姐。

谢谢修修姐、传玲姐、董董啊、玉如姐、慧珍姐、三井大哥、静义大哥、秀叶姐、秀英姐、金淑姐嘛，是金钗姐、秋桂姐、瑞东大哥、阿素姐，谢谢大家。

0: 来哟、哦，谢谢新力大哥、三井大哥、欢迎来叶林，还有我们的梅花姐东东啊，还有我们的秀金姐，看到掌声哦，建成哥的千金姐，还有我们的丽英姐、清香姐，你过来无来，讲夸张啊，你过来。
1: 看宝一样，
0: 我都不知，讲夸张啊，你过来。
1: 来哟、哦，继续，上尾一首歌曲。经历这条路，谢谢素琴姐、邱爱杰、昆凌、天才大哥大嫂、慧珍姐、顺安大哥、清香姐、修修姐、三井大哥、传玲姐、秀琴姐、玉花姐、幸运大哥大嫂、陈峰大姐、

0: 蔡雷怀轩，秀龙大姐，金土大哥，哎、欸，
1: 蔡雷怀轩提供，
0: 我你给我安尼叫的啊，
1: 燕
0: 彩姐。

千惠姐，顺南大哥彩珠姐，三井大哥，樱花姐，志成大哥，蔡小姐，阿素姐，昆林，丽珠姐，谢谢，没念到，不好意思哦，谢谢。

0: 谢，感谢。
1: 哦，感谢大家对阮大力哥两人支，阮三个人的支持呀、啊，谢谢大家哦。哦，啊，怪咱今麦要冲啥呢？
0: 要冲啥物呢？
1: 要个摇落去。
0: 要个摇啊！你看，咱下礼拜你看，咱那头前，
1: 头
0: 给一个游戏，真相只有一个。嗯、啊，想啦，头前真相有一个，为什么是这个音乐？
1: 哎，讲摇嘞。
0: 有哦，有嘞，就安尼就对啊。
1: 只要有关键字嘛，
0: 好
1: 关键字只要有嘞，一得放这个音噶，对不对？哦，有嘞哦，哈、哦，啊就等等等。
0: 有嘞，有嘞，有嘞。
1: 有你那那讲关键字一对的，开始一对来跳转一步啊！哎，那个天后你家己来调节去呢？哈哈哈哈哈 ！No no no no no no no！ 嗯嗯，
0: 所以讲未歹啊，即马头前送点送点数，后边送礼物啦。
1: 嗯，拢好。
0: 看头前掉点数，看后边掉礼物的。
1: 哦，我觉得
0: 即马要看上掉
1: 掉。我觉得这个好像不错。
0: 哦，这个很好哦。
1: 这个
0: 我有啊。
1: 这个我觉得这个好像不错，
0: 立体的、绒的哦，又绒啊，这个很舒服的哦。
1: 对，
0: 对哦，
1: 哎，躺着就很舒服。
0: 而且哦，我感觉一些绒不错，因为它不倒。
1: 它是那个，
0: 它不会不举哦，它都有举起来。
1: 还有反弹那种，你们、啊，我告诉你，只要结过婚的，整天都在想那个到底举
0: 不是，是它那个绒都有举起来。
1: 当然会举起来、啊。
0: 我是说这样、啊啊，你把它压在上面，它还是举起来。
1: 它、啊、当然会举起来啊。那你把你老公压的时候，他也举不起、啊。你老公，你把你老公压的时候，你老公举不起来。
0: 你给我夹蛋来怕波啊！你看，
1: 我是说举不起来。不，你想什么？
0: 哦，
1: 你这么重，他怎么可能举得起来？你们这思想龌龊，这是的，阿姨。
0: 你感觉笑得欢喜的，到底是谁思想龌龊嘞？
1: 我想讲，原来那个立起来，这很难吧？
0: 很难啊！
1: 啊，对啊，
0: 不好举嘛。
1: 对啊，所以刘德华那有什么路用？
0: 好看啊！
1: 以前了，一个
0: 温和看啊，
1: 和美刘德华，
0: 和美刘德华长得好看，带出去很有面子啊。出去介绍我和美，这个刘和美刘德华，哎呦，恁翁缘投哦，哎呀，这个收。
1: 那么讲啊，你莫那样子水。来了来了，五四三二一，停啊！哦，丽颖姐，你终于中了啊，好感动哦！
0: 真的很惨啊，就看了真是伊啊，对不？
1: 丽颖
0: 姐嘛，
1: 吼。哎，编号我记得啊。
0: 哦，
1: 丽颖姐，你终于中啊！你如果没上来，我就公卡声啊！
0: 快打上来哟，
1: 丽颖姐。金卡等位啊，不卡给他供卡
0: 哦，来了、
1: 啊、
0: 来了，
1: 因为我觉得他竟然都没中过哎，
0: 真的、哦，
1: 对呀、啊，很夸张哦。哎呀，丽颖姐，你终于中了，终有一天等到你了、啊、哟，
0: 终于中了，是我吗？
1: 好来了，给手机给摇了啊！
0: 哎呦，压力很大呢。
1: 上那个床包了，我比较喜欢那个床包。
0: 那床包不错哦。
1: 我比较喜欢那个床包。
0: 很不错哦。
2: 都可以啦，
0: 都可以啦，哈呵。
1: 不然你委屈一点电锅就好了啦。

0: 是啥？
1: 送你三个男人，
0: 三个男人，送到三个男人，非常的，
2: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
1: 有中就是开心的啊。
2: 有送就好，
1: 对对对，好，谢谢丽英姐哈，阿家小姐会打给你哦。
0: 其实现在那个随身碟，
1: 拜拜。
0: 现在那个随身碟很贵呢，
1: 现在随身碟都涨价了，
0: 涨价很贵哦，
1: 而且涨很多。
0: 啊，那你那个那黑心那北提亚哦，看起来北提亚是，就是很棒，
1: 看起来还不错的东西。
0: 对啊，很不错哦。哎呀，
1: 所以你可以拿来自用，这样就可以。
0: 那你重新再灌哦，今天不介意，洗掉吗？
1: 哎，龙哥，迄个伊讲的哦，我拢无讲哦吼。
0: 我是讲啊，话人。
1: 啊，明阳哥，迄拢伊讲的哦吼。迄个金曲歌王，迄拢伊讲的，跟我无关的哦。
0: 无，迄个保留啦。那个这一辈子就大概就可能就会只有这么这一张三个男人的合集。那一张真的歌里面的歌都很不错。
1: 那就五六十条的呢。
0: 五十条。
1: 对哦，记得五六十条。
0: 很多。
1: 系啊。系
0: 啊。
1: 而且
0: 从台北开到高雄还唱不完哦。
1: 对，还唱不完哦。
0: 都会塞车，
1: 是要唱到何时才会
0: 刷？
1: 好啦，来，先来报电话，来嘉纯的电话先好落，就嘉纯的哦，
0: 哈，来电话哦，明仔一个请假耶，
1: 嘉纯了换书记的哦，哈，先准备哦，哈，嘉纯的电话是0958589-6499-5899-6499哦，你啊，伊个电话，不管你要找谁啦。不管你要找苏静啊，找阿发啦，找红林啊，找嘉纯，啊，这又静，你只要电话拢袂记，对不对？我听，你卡同我客服讲，啊，你叫什么人回电话我得啊？
0: 对，
1: 安尼，我接到消息会随甲你回，
0: 甲你回，
1: 安尼了解未？好，来苏静的电话是。
0: 哦好，拢好，来，因为当时啊，电话超忙的，超对，啥
1: 啦？身材都明不遐好，
0: 身材比这较好啦，本人是比遐较好哦，无咧互看尔哦，0905-0903-975286，感谢着咱的听力服饰哦，这个 QR code 有较大粒，
1: 卖目睭有业障的款。
0: 你讲，
1: 伊是身材比迄身高较好。哎呀，我真的，我的眼睛有业障，看不到，有业障。
0: 我干嘛穿过安尼吗？
1: 你上好不穿，你上好敢，上好你敢穿安尼？
0: 你哪知？
1: 你臭，你啊，你查甫穿安尼，一个看见，丢狗哦！
0: 今日来好天的电话，
1: 我有保护，我拢无见啦。哎，来零九三二，
0: 我袂，我可看无啊。7900-0935-516等我打卡来，QR code在这，
1: 我们明天再会了，
0: 拜拜。

0: 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你，摸唔到，就是你！来，你也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佮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佮发挥嘞？
1: 大力电视台专心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买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阿是卡客服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0: 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谢谢婷婷姐、景欣妈妈、昆凌哥、雪熊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彩绘阿姨、李清姐、雪儿妈妈、简爱阿妈，我们小大家破晓，谢谢大家。
1: 有但是啊，足无爱打扮嘞，人会感觉讲虚虚的感觉。
0: 佮以前无啥共款。
1: 系啊，我讲就是，你看我伫个吼荧幕上安尼啊，我若伫个书底下，恁看到我，恁绝对袂认得我，完全无共款。所以我

0: 现在都很怕说在路上去等到那些晒。
1: 哎呀，
0: 哎呀，
1: 啊，你如果没晒同样，别人可能也认不出来。
0: 我跟你说，因为平常时都不爱化妆。
1: 哦，素颜。
0: 哎，我都是青菜清洁，牛仔裤，T 恤清洁，啊，穿头，穿拖拖的就走那种。嗯，啊，都袂讲增加呢，袂讲爱什么穿官大鞋啦，
1: 哦，
0: 一定爱安怎，无啦无啦，我嘛平时爱打扮，啊，我平常时就是爱啊。放松一下自己
1: 哦，就是爱和家己穿了轻松啦，
0: 轻松的
1: 好啊。我平常时外口都穿官大鞋哦，哎嘛走路嘛是，
0: 嘛忝嘞，真嘞，真正无爽快
1: 啊，
0: 对不？你若讲啊，如果你感觉讲吼，伫咧哈聚会时阵吼，拢会想讲啊，我们就是打扮一下啊，有当先咱出去啊。啊，是讲吼，和十波人靠民主啊，
1: 欸，
0: 对不？
1: 哦，
0: 有男人的时候，你就是必须要打扮。哦，你总袂当爱真正，敢来是黄脸婆，一看到你嘛，哎呀，这个真正爱换人啊。
1: 哦，就是讲，就算是家己较无遐尼爱打扮，毋过为着另外一波嘛，
0: 也是要啦，
1: 努力的来装扮自己啊，
0: 真的就是要这样子。较袂感觉讲哇，那差哈济，跟我当时识你的时阵，真正那差哈济。
1: 哎，
0: 有的人就会放松啊。对不？有的人是晒了，你有时候几届，只要几个月了，就开始放松。
1: 几个月嘛，伤紧了吧？
0: 几个月伤紧了。
1: 婚前婚后，然后几那个婚后几个月就开始，哎呦，开始跟以前那么赶快。
0: 我跟你讲，我以前吼，那交男朋友时阵吼，我都不敢卸妆嘞。
1: 啊！
0: 我其实无安那化妆，我就是吼倒睫毛去哩吼，就差足济。我暗时吼，目睭毛都唔敢透，你知唔知
1: 呀？
0: 因为迄目睭啦，无迄种眼睫毛时阵吼，就没有什么眼神。
1: 哦，所以讲这个眼睫毛有多重要，
0: 真的
1: 就特别是这个所在哦。
0: 所以我就欢，我就是讲你的眼睫毛惊啦，伊的眼睛上下哦，伊上下眼睫毛很浓密
1: 啊，
0: 真的呀。
1: 我已经唔知影呢，是因为别人一直在讲，我才知影。
0: 真的呀，眼睫毛浓密的话，你就会觉得眼神很好
1: 哦，
0: 就是靠我那个眼神啦。
1: 嗯，
0: 哦，啊，你若讲吼。嘛无到目睭问时阵，你就感觉好呆好呆，目睭敢那落落安
1: 尼。我细汉我其实我对这个拢无啥了解啦，只是讲有当时啊，莫名其妙，然后连迄个生粉人咧，
0: 生粉人，
1: 连生粉人，我去买一只饮料诶，然后我买饮料提着准备要这个回去机车，然后那个陌生人就说：“哎呦，你的睫毛
0: 很长。”
1: 就说我的，哎呦，你是睫毛好像你的眼睛，你的睫毛蛮长的，蛮好看的。
0: 对啦，你是跟他睫毛长呢吼？
1: 哎，睫毛长那条有够用啊！他们为他们嘛算不哩啊长啦，对啦。
0: 你睫毛长呢？
1: 睫毛长啦，嘿啊。
0: 平常嘛真长啦。
1: 其他长的地方可能我家己嘛无啥清楚。
0: 你
1: 今天的领带也蛮长的。
0: 领带，领带也长。
1: 不要，领带刚好就好了，差不多到这边就好，不要再长了。
0: 领带无可能拖头吧？
1: 爱拄好就好了。
0: 哎啦，领带爱拄多好，但是啊吼，有诶拢用个短短短啊，嘛真高锥啊。
1: 还是有造型迄种诶。
0: 哦，对，有诶领带用个短短，啊嘛做有造型。
1: 啊，毋过这种我算讲是为了造型啊，但是较无遐尔稳重。
0: 哦，是吼。
1: 嘿，若是比较短的话。
0: 哦。对，比较无稳重，
1: 爱等种风格啦，
0: 要好稀哦。我刚刚在查领带，也有一些哲学。
1: 应该就是讲，伊这样看起来较少年，看较高锥。因为为了要做那个造型，所以一般领带拢爱到这个到，其实到这边比较刚好。
0: 哦，稀哦。
1: 差不多就照你的皮带上。啊，修长嘛未使，要修长安尼嘛嘛唔
0: 是好。好看
1: 所以这个要，所以有当时啊。男生在打领带的时候，有当下被怕杀西拜五毛扣领，因为一直打不到正确的长度，
0: 是，
1: 就会重复个
0: 把。我刚刚讲打领带这件事情，真的是这么麻烦的。以前呢，就这样，你也讲伫讲办公室咧坐啦，
1: 还
0: 是讲 sales 的啦，
1: 哦 ，sales，
0: 还是那种就是你今仔日要有正式的那种活动啦，
1: 正式场合的，
0: 对，正式场，拢爱安尼。穿西装打领带，
1: 哦，对，
0: 就是要这样子很正式。但是起码，其实讲真些，社会在变，
1: 哎，
0: 嘛什么代志拢在变。
1: 对呀，
0: 有的人吼穿西装，但是吼内底穿 T 恤，有够缘投的。
1: 哦，另外一种啦，
0: 另外一种迄种风格是不一样的。
1: 对，就是看起来，比较较无限，你要正式，阿姆公嘛不美工就休闲呢，
0: 哦，
1: 介于中间安尼，
0: 嗯，
1: 安尼嘛好。
0: 我觉得这样子还蛮洒脱的，
1: 不错不错。
0: 女孩子也是一样，女孩子也会打领带，也是一种造型。
1: 哦，
0: 我过去嘛，捌戴帽啊，打领带，穿西装。 就是对，
1: 这
0: 不一样的造型，
1: 比较中性的打。
0: 对对对对对，哈，麦克讲过去好啊，他讲的讲过，
1: 他讲的讲过去，安尼敢那迷糊，哎，敢那误会，赶快
0: 误会啊，
1: 误会手啊，
0: 误会手，人拢会讲着过去。
1: 哦，那我们不要再讲过去了，嗯。
0: 啊，讲今嘛较重要哈，今嘛就是爱好家己吼，过有较快活，嗯，哦，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做

0: 自己。
1: 哦，都
0: 有当下就是讲，你有当下你会感觉讲，哎呦，我来出门拢穿安那，我哩讲出门穿安那无重要，家己欢喜就好
1: 啊。哦，系啦。
0: 哎、欸，有的人连变粪扫都爱穿丝袜呀。
1: 啊，新袜呀？穿袜子哦。
0: 穿丝袜呀，丝
1: 袜。哦，丝袜。哎、
0: 欸，嗯。过去阮一个朋友做护士，身甲足水哦，但是伊脚就真正，哦，讲伊脚吼较性感，较性感啦，伊脚毛足侪，你知道？所以伊拢来出门吼，拢一定会穿丝袜呀。
1: 哦，脚毛足侪是算较美露吗？
0: 哎、欸，应该是较性感嘛。
1: 啊，性感。
0: 比较性感。
1: 撩毛。
0: 哦，我都感觉足好笑的。伊为着变笨手，要穿丝袜，你也不如就穿裤就好啊嘛，拢会着惊对吧？
1: 哎呀，爸妈无看。伊
0: 嘛真好笑，伊讲无啊，因为我脚足水的啊，嗯、我穿短裤一定爱穿丝袜啊。所以这样，伊多此一举，啊，你着变一个笨手，还是要给什么人看？
1: 啊，是厝边隔壁有伊介意的那个介意的查甫囡
0: 仔，查甫啊，可能变笨手，我看到一个查甫常常出来变，我嘛爱穿一下丝袜给伊看安尼。啊，这真正是
1: 显露一下家己的这个特长，
0: 真正吼
1: 的那个优。优点
0: 啊！以前咱就是拢袂晓啦，
1: 哦，袂晓啊，
0: 咱袂晓安尼，讲要吸引别人，有无？
1: 吸引别人，
0: 对不对？其实哦，我来讲，你若有介意的人吼，你唔免安那穿，伊就感觉你敢那美女诶，对不？还是咱的眼缘呐，咱的目睭啊，看一个人，有你的缘甲无你的缘吼，迄真正唔免讲你外表安怎装甲偌水，
1: 嘿，
0: 真正对不？是不是？
1: 一看就知啊，
0: 诶，一看就知，就是，但是有个人是爱看久哦。
1: 一见钟情，
0: 我会看就是啊，这个还好啊，但是越看越有你的缘，你会感觉，哎、欸，我当看你的时阵还好，啊，那越看你感觉越缘投越水啊。
1: 跨久缘
0: 投，跨久缘投铺对，就是
1: 真正会你铺出来，
0: 真正哦对，嗯，你话像我，
1: 嘛跨久缘投铺出来，
0: 三分钟铺一盖缘哦，
1: 哎呦，
0: 铺卡内容。出水啊，
1: 有啦，有啦，弄
0: 有水，弄铺出来啊哈，啊那面前就缘投。咱面前吼，就是有够缘投。
1: 嘛是那个啦，也是后天因为来上这个台面啦，吼，其实也是做了一些功课啦，应该是安尼讲啊。玉玲姐一开始嘛，我搞我小可搞我教，吼，也有教我一些。
0: 无呀，咱面前本身就真正做缘投的。我就跟你讲吼，缘投的人吼，安尼坐起来就一百分啊。
1: 一百分，不敢不敢，
0: 真的。啊，搁诶，讲就是，咱若爱讲事实，面前嘛做认真呢。民企吼，伊甲咱这个大力电视台当做第二个家。
1: 哦，第二个家。
0: 除了回去睡觉以外，其余的时间都在大力电视台。
1: 诶、欸，可能踮公司的时间搁比出来得搁较
0: 长。
1: 这是有可能的
0: 吼。真正。
1: 这是真正有可能。
0: 真正也要学吉他啦吼，也要学歌啦吼。啊，有的人已经吼。上班下班，佮等下佮看到，哎、欸，明奇佮佮伫遐食。
1: 对对。
0: 啊，你是唔捌，你是拢唔免等伊困的。
1: 真的有同事有这种反应，
0: 對
1: 真正有啦。
0: 啊，所以就是认真、啊。
1: 因为我是第一类来公司嘛，
0: 對哦，
1: 除了玩不留大公司的人啊，但是我每天都是对，就是五点到公司。
0: 对啊，对啊，就是安尼啊。
1: 啊，最近差不多五点，有当下五点我才回去啊。
0: 真正就是安尼，做认真嘞。我过去嘛是嘞，我甲咱大力电视台，我当过去，我差不多伫个吼大力电视台十几分，十几点钟
1: 。
0: 十几点钟。啊，你讲啊，玉玲啊，佫袂走，啊，就含慢啊，咱做侪代志，咱是爱慢慢啊学啊。嗯。哦，要哪扫对无？嘛是爱学甲会晓啊。哎。以前我唔知吼，咱只爸爸妈妈捌听过我讲迄一个阿玲爱讲笑这个单元无？
1: 哦。
0: 阿玲爱讲。以前我哪会也要讲，哎，今嘛像安尼，无什么稿子，一直讲话较搞话着，无啦，嘛是伫个大力电视台慢慢啊训练。阿玲爱讲笑，无几分钟吼，我伫阮家的电脑，差不多伫遐背三四点钟。你看我是啊，含慢去型的呢。
1: 哇，
0: 你唔知哦，我是这样子过来的，
1: 付一片的这个苦心呢。
0: 当然啦，
1: 十分钟的背后可能是十点钟啊呢，
0: 对不？
1: 贵啊贵时间。
0: 哎呀，对不？人讲台上一分钟嘛，台下十年功
1: ，真正的呢。
0: 有足侪人在讲，哎，我唔相信，啊，就真正就是安尼。所以吼，每一个人要成功，也是要付出很多的代价。
1: 哎，
0: 哦，付出你的时间。啊，付出你的代价，
1: 真正真
0: 正，哦，迄是好佳哉，即摆面试无女朋友，啊，你也有女朋友，你看你跟你看面呐，
1: 我去有脸死啊，会是变啊，好啊，你卖个准备什么碗糕啊？
0: 哎，真正，不要，
1: 你卖个开心，
0: 现在脸死，脸死，
1: 大大只鸡蛋嘛去有脸，我跳只舞嘛去有脸，
0: 所以你看嘛，其实哦，目前哦，有的人系查甫人系想讲，哦，我想要先成长。

0: 我想要吼，家己的这个事业做较好诶，较稳当诶，哦，再来找一下女朋友。阿伯讲这些，你没有时间陪他，他会觉得，你到底是对我一点啊吼都无重视呢？啊，虽然你赚钱，但是你无重视我。哎，过来吼，让查某人嘛动袂了哦，是
1: 不是？所以说，这个两个人在高翁境，你可能要有一个共识，
0: 对，要有默契。我即马咧变事业哦，哈，有可能我无法度常常咧陪你呀、啊，对不？哎、呀，
1: 对不？差不多一礼拜陪几工，可能要先，可能要先说清楚啦。
0: 爱先讲清楚啦。哎呀，总共一句就是讲吼，女人就是需要陪伴。
1: 哎呀，男生也需要陪伴，其实也是需要啦。
0: 对啊。打开始，查甫人拢会较青啊，
1: 较青是啥物？
0: 较青就是安尼，小呼呼，热扑扑有无？热扑扑，
1: 体温较悬，小扑扑，
0: 要降温啊！就是啊，对这个女生吼，一直要很黏呐。伊下班啊，袂紧的来去家载者啊，伊准备创啥，什么事都会比较想到女生。哦，
1: 照三餐问候啦，然后上下班车专车接送。
0: 对对 对, 對、嗯。
1: 早餐存较好。
0: 差不多差不多，没半年差不多都拢练起啊。哎呀，我要那个麻烦你，我要下班，你赶快来带我。我看你今仔坐客，坐客人车，客人车等下就好。你家己想办法等下。所以无，我做这。
1: 会哦、
0: 就
1: 是，所以说可能交往前装。交往后或者是婚前婚后有时候都会改变很多，
0: 真的会变
1: 啊，找不进来干嘛说你变心了，你怎么变这样，所以不如一开始就不要这么的那个了，
0: 就是大家开始不要想过
1: 就是应该说应该做自己啦，自己以后会怎么对待他，现在也是要用差不多的这种方式来对待，
0: 对，这样比较不让人会觉得得失心很重，你是不是真的不爱我，其实也不是，这就说真是有的时候没有说就是大家做自己的事情，对方大家都也是要有自己的空间吧，
1: 是啦，
0: 虽然很相爱，你如果没有空间，他也是有没有窒息，但是每一个人的想法会不一样，有的人很爱甜的，有的人很爱甜，甜条条这样，感觉说一时没力，好像没办法有无输到你空气，真的，
1: 跟那鱼啊无水同款，无喘气啊。
0: 对啊，我无看到你，我感觉无空气迄种感觉。
1: 安尼是较迄落啦。
0: 这种是足讨人的呀。
1: 比较那个甜蜜的负担也是很那个啦。
0: 虽然是很甜蜜，但是迄种是负担嘛。迄种是负担嘛，吼。总共一句就是安尼啦，就是爱个人有个人的空间。你即马
1: 尺度要拿捏好。
0: 对对对对。有人在跟你介绍哦，是讲你规工拢伫咧遮嘛，找无女朋友啦。一半间出去外口行行。
1: 会啦会啦，嘛是尽量啊。
0: 你我跟你讲，你吼去咧公园吼。
1: 公园。
0: 家己伫遐学自弹自唱，会当吸收新那个分多
1: 精。分多精。
0: 到尾人啊伫遐运动啦，经过的人安尼哇，会感觉这个袂歹哦。但是。安尼嘛唔对咧，公园大部分运动拢是较有会，
1: 较有会安尼，
0: 还嘛袂晓。
1: 我今日熟悉一寡阿姊啊，安尼妈妈
0: 嘛袂歹，嘛是袂歹啊，对不？你咪问讲，这个烟斗，这个烟斗高唱歌，介绍给阮什么人安尼，
1: 嘛袂歹。安尼嘛是，
0: 安尼嘛有机会啦吼，安尼嘛有机会。我咧讲，咱即马安尼讲的时阵吼，落山的时阵吼，这些妈妈就开始讲，米奇啊，我甲你介绍，阮家有一个查某囡仔生有够水的啦，这袂歹哈。都才是拢会欢乐你啊，对吧？
1: 有当时啊啦，
0: 哎呀吼，
1: 有啦，算卡有当时有一寡妈妈拢会问我，
0: 问讲啊，
1: 问我的这个交友，目前
0: 目前有女朋友无？拢会关心啦，拢会想讲要甲你介绍啦。
1: 对啊。
0: 我这个年岁都要介绍啊，你干嘛
1: 呀？哎呀，
0: 我唔免。
1: 帮玉玲姐介绍一下。
0: 我唔免人介绍啊，我是无爱娘，我那边
1: 真有专线。
0: 我是无，
1: 拜去那边去，谢谢。
0: 拜去跟那边去啦，无影开玩笑啊。我跟你一个有够欢喜的，跟你一个安尼轻轻松松，唔免负担，真的，想要做什么都可以，满面欢乐讲，你带，哇，你带。
1: 夺命连环 call， 有当时啊第三通电话无接到，哎呦，可能就出大事。
0: 你个想，你个想，你去对。真正是你阿妈咧十八岁。
1: 然后我当下搁爱安抚对方的迄个情绪，那个过迄种生活，工课就咧无用啊。
0: 你今仔穿安尼，敢换起来？
1: 换起来。
0: 你今仔穿安尼是要去跟谁一回安尼？真正是足痛苦的代志，对吧？做自己有够欢喜。好啦，祝福你呀。 就让你赶紧早早点找一个
1: 早日脱单，
0: 早日对

0: 没有，
1: 但对对对，
2: 好了，
1: 好了哈，
2: 谢谢。
1: 啊，咱这爸爸妈妈先跟咱这爸爸妈妈讲一下哈，等你年轻哈，要带咱啊到庭做这个。
2: 他简单的都叫我毛巾操。
1: 毛巾操有教过。所以恁即马吼有闲的吼，我拿咧唱歌，恁去准备一条毛巾，
2: 好吧？内底然后迄个毛巾有无？啊，这个长度上好是稍微较长，安尼较好。
1: 对对对，
2: 就是要宽于这个肩膀安尼。
1: 就是长长的毛巾，你有无摕？安尼
2: 就差不多。
1: 你创的遐就袂使。
2: 差不多这个长度安尼就会使。
1: 对啊吼。哦，爱毛巾哦，较长，就是平时咱咧穿的迄种毛巾啊，正常毛巾的啦。
2: 嘿，差不多浴巾毛巾。
1: 好，啊，咱咧先来唱歌，互恁去准备。
2: 好，好来，第一首歌叫《灵魂》的郑妈妈帮你安排。
1: 好来，爱唔对人，邀请咱新乡的阿豪姐姐，啊，过咱这个板桥的美华姐，
2: 啊，过来是新增的秀梅姐，地高月台。
1: 欠真歌，邀请咱太平的嘉华姐、美华姐，啊，啊，那种太平的啦哈，啊，来细细好听，快去广东来欣赏。
3: 来，谢谢依琳妈妈、丽青姐、雅思妈妈、明春姐、佳桦姐、淑珍姐、淑珠妈妈、陈峰大姐、明渊大哥，谢谢咱的文艺大哥、明渊大哥，来，当然慧文姐、洪阿姨，可能是这个破声不够热烈哦，所以我们这个电脑要不要进行？
4: 来。我先去吹一下，无看到你。
3: 谢谢美女妈妈、樱花妈妈、丽姐的妈妈月香姐。
4: 今天可能大家拢出去佚佗啦吼。
3: 今天是连假最后一天，
4: 大家拢会出去佚佗。

淑姐姐、雅慈姐、淑珍姐，高雄明淳姐姐、依琳姐姐、洪阿姨、婷英姐、嘉桦姐、宝钗姐、彩慧姐姐、严丽姐、鸳鸯姐姐，谢谢，感谢咱这个丽青姐姐、秀芝姐。

0: 依琳妈妈、阿菊妈妈、余生杰、美香杰、昆凌哥、洪阿姨、雷霆阿纪、秀凤杰、方如杰、淑珍妈妈、玉慧杰，谢谢燕佳杰、燕如杰。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爱唔对人》，邀请祖国好朋友到天来欣赏。
0: 谢谢天聪哥、锦致妈妈、陈峰大姐、嘉桦姐、洪阿姨、依琳妈妈、婷婷妈妈，谢谢幼妹妈妈、虎狸妈妈，谢谢安乐丽淑姐、玉花妈妈、淑珠妈妈、月娇姐、欧丽的佳琪姐。

谢美女妈妈乘风大旗、一丁妈妈、美香姐、樱花妈妈、三井大哥、美玲阿纪，谢谢钟哥、明春姐、昆凌哥、月香姐、安乐丽淑姐、阿菊妈妈、玉珍姐。

0: 谢大家，谢谢。
1: 来，后继续歌曲的继续安排，新更的秀美节第九月台。谢谢钟哥，谢谢小李，美女妈妈，三井大哥，国林哥，张化姐，欢迎 VIP 林姐，明渊大哥，红阿姨，幼美妈妈。谢谢台大妹慧文姐、阿段妈妈、郭妈妈，谢谢安南妹、金华妈妈、淑珍姐，新娘燕学姐、八大菜小姐。

谢谢亚瑟妈妈、舒妍妹妹、爱璇姐、文艺大哥、依琳妈妈，谢谢彩绘阿姨、樱花妈妈、依琳妈妈，谢谢美女妈妈丽梅姐、昆凌哥、钟哥、淑琴姐、婷婷姐、素女妈妈。

0: 有李同学、依琳妈妈、阿菊妈妈与珍吉，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
1: 哎，谢谢，感谢大家热情掌声，继续带来这首哈《欠情歌》。而且呢，爸爸妈妈、哥妈、大哥大姐到底的雄雄，谢谢你们大家的掌声哈，谢谢干恩哦。
0: 谢谢明月大哥、嘉桦姐、钟哥、慧文姐、丽玲姐。谢谢郭妈妈、妙珍姐、严水、静琪大哥、雷霆阿姐、玉花姐。

谢谢燕佳姐姐、明云大哥、富儿姐、阿菊姐，谢谢樱花姐、陈大姐、海啸大哥、妙珍姐，谢谢昆凌、依琳姐姐、佳桦姐，谢谢淑珠姐、丽梅姐姐、三井大哥、婷英姐姐、洪阿姨、宝钗姐，谢谢珍贵姐姐、甘强，来这里丽青姐、义雄大哥、大嫂，好久不见，嘉玲、金华姐姐。

0: 哎，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感谢两位妈妈的收听，我拢收到啊哈。啊，来，今晚吼，咱这个单元就那名气要教咱做运动，那是咱这个。
1: 最近较常常咧是徒手训练嘛，徒手做操。啊，不过今仔日我有去这个网络啊，我看到这个有人在带这个毛巾操，我感觉讲这个毛巾操其实嘛袂歹哦，因为我自己有在家里。稍微练了一下，我觉得成效我觉得还不错，所以讲大家蛋姐这个爸爸妈妈脑传这个毛巾，会当对着咱的这个卡波吼做回来这个运动。
0: 这新的毛巾、哦、对吧？
1: 新的毛巾嘿，
2: 莫怪
1: 哦，我摸碎块，哦，拍碎拍碎，有一些
3: 棉
1: 絮。
0: 哦，贵病
1: 哦哦，看搞贵病。
0: 我跟你讲以前吼，
1: 还行色鬼
0: 咩啊？以前咱这个王永庆啊。
1: 王永庆
0: 先生，王永庆他都是用这个毛巾在做毛巾擦。
1: 哦，是哦。
0: 对，你看身体嘛，稍微。
1: 王永庆很长寿哎。
0: 对对对，安尼这毛环节，咱这名气给咱加一下。
1: 好，蛋姐啊，妈妈诶，蛋姐，我们这个毛巾啊，我们就先准备在这个拿在这个比肩还要稍微宽的一个这个长度哈啊，两手这样抓着。然后拉着一定的这个长度哦，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个动作，就是比肩稍微宽一点，然后这样往前推哦，得练习这些动作哦，大概稍微几级的，然后配合这个呼吸哦，用力的时候往前哦，用力往前推的时候可以哦吐气，就是配合呼吸呢哦，这是第一个动作哦，推，然后第二个动作呢，我们可以往上推。哦，像这个动作，你，还要保持这个毛巾的张力哦，好，过来练习另外一些动作，我们还可以将这个毛巾呢，这个往右边摆，哦，安尼，啊，这可以练到我们这个腰侧那个，腰的这个侧边哦，也可以运动到安尼，
3: 很好，不错，
0: 很棒嘞，很棒。
1: 好，过来一些动作，我们再拉回来安尼平，哦，安尼可以。往右边，那伸展，哦，那，哦，跨大概可以伸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我妈妈可能这个，我阿妈可能这个肩关节啦，有受伤，还是肩胛头较无松快，就是不用举那么高，无要紧啊，就是量力而为哈、哦。如果做下面动作感觉无松快，我们就要停下来休息啊。
0: 是是是。
1: 所以大概就有几个动作，就是推，还可以往上推，然后左右伸展。然后拉下来可以做这个，哦，这可以增加我们的腰部的转动。好，安内，这样子就可以练到我们的毛巾。
0: 这样子都有拉到了呢。
1: 嘿，其实还有很多动作，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先做这几个，然后搭配一下音乐，然后让大家来活动一下。而且音刚呢，差不多有三分钟哦。我选的这首歌是《失恋阵线联盟》，
0: 好，不错。
1: 待会这个三分钟以内呢，大家都可以跟着我们的这个。脚步一起来做这个毛巾操哦哈。
0: 对，
1: 好，老师来帮我们准备这个音乐。好 ，OK， 好，来。哎呦，
0: 要站起来嘛不要紧，要坐着嘛不要紧
1: 哈。我们可以坐着就可以动。
0: 上好是站起来较好啦。

0: 干冰。感受到这个毛巾的张力哦，啊，那样左右摆动。其实我这样做几下，我已经有点在冒汗了。
1: 有拉到哦。那你毛巾是爱滴的哦哈。
0: 哎。而且那应该可以加快速度，也可以做比较快。

0: 今天差不多就这样子，
1: 就这样子哈。哎，
0: 好，阿丽丽有做对不？哎，
1: 不错不错，很好哎。哎，这个真的有这个拉筋，嘿，这拉筋哈，今天我告赞哎哈。谢谢大家哦，领杆哦的型哦，哎，各修换换其他动作。
0: 这个有活动到大家的上半部啊、肩膀啊、还有手臂啊，还有我们的腰部这样子。
1: 兄弟，就哎，毛巾的型要拉拉直，
0: 保持一定的张力啊。因为它会有点像强迫一下，强迫你的动作一定要做标准啊。哎，不然如果你讲那个你可能辛苦会欧背叮当哦，有点固定你的这个区。
1: 真的，我觉得毛巾操真的很棒哦。谢谢大家，
0: 谢谢。好，
1: 安尼，咱赶紧来，看迄个真相只有一个，吓。
0: 对。
1: 对，来，真相只有一个，麻烦老师。来，相信咱这爸爸妈妈已经知讲真相只有一个，是要安怎算啊？这受到足侪咱这爸爸妈妈的教育，感觉第一真相只有一个。这个单元哈，一旦学到这者哈，咱健康的知识，
0: 对对对，
1: 不够赞的哈。啊，你赶紧的哈，到底今仔日是什么题目嘞？老师麻烦了。
0: 后来的一题是：若怀疑自己或家人误食清洁剂，第一步较适当的做法是什么呢？来，第一个是自行催吐；二，立刻喝大量的醋来中和。三，联络当地的紧急医疗咨询，保留产品的资讯。四，不管症状如何都等到隔天。安呢哦，四个选项哦，答案是几呢？
1: 到底哈，你那是哦，
0: 这就严
1: 重，
0: 我小心淋到清洁剂，
1: 真正哈、哦。哎，
0: 安尼这怎么处理呢？
1: 怎么处理呢？咱来听看嘛，咱这观众朋友，恁的想法是什么呢？来啊，这位是咱这个。喂，哎，碧霜姐吗？喂，好，来这，哎，丽琴姐姐你好，
2: 哎，丽琴你好，
1: 你好，
2: 三，
3: 你好，
1: 三，
3: 哦，对，
1: 联络当地的哈紧急关键的去处理，看别人去处理这个代志，对吧？哈，
2: 对，
0: 答对了，
1: 答对了，答对了，
0: 谢谢，
1: 好，来。您请帮你洗哈，
2: 洗好了，
0: 好，谢谢。等你，
1: 哎，两百点
0: ，
2: 好，谢谢哦，
0: 200点哦，哈，
1: 谢谢姐姐，感谢，
2: 谢谢玉玲，谢谢您，
1: 谢谢，感谢，谢谢。
0: 好，弟弟，
1: 来，
0: 题目是，
1: 哎，题目是什么嘞？
0: 好，热天出国的时阵啊，只要阴天或者是在室内，就完全不需要涂这个防晒乳。或是做好防晒的措施，第一个是，第二个否？
1: 到底是不是讲哦？咱伫个室内有个人讲啊，反正我无看到太阳啊，我伫个室内唔免抹。对啊，唔对哈？
0: 还是说阴天的时候有没有需要防晒呢？就不需要了吗？
1: 对，好，来听看卖恁的想法是啥哈？来。

0: 位是咱这个轻飘大哥大嫂，你好。
1: 哦。
0: 哎。你好。
1: 哎，你好。
0: 二号。佛。
1: 对。
0: 哦，佛对，没错，
2: 答对了。
0: 咱家爸爸妈妈应该按你讲吼，咱厝内底电灯。毛紫外线，
2: 对对对，
0: 好，咱出来得顶个毛紫外线，所以一定是爱涂膜哈。哇，好洗好哎呀，哎，一百点哈，一百点，恭喜你哈，
2: 恭喜你。
0: 好，来来，咱来看第三题。
2: 好，来，老师，我们第三题，运动前做暖身的主要目的是为何呢？第一个，帮助身体逐渐进入运动的状态。二，让身体立刻大量的流汗。三，让肌肉完全放松不出力。四，取代运动本身。哦，我们在运动前为什么要做暖身呢？是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
0: 所以咱来看嘛，恁的答案是什么哈？咱来了解一下哈。来，这位是咱这个仙女姐。
2: 哦，仙女姐。
0: 喂，仙女姐，你感觉是安怎？
3: 一号
0: 哦，答对了，
3: 对，
0: 哦，当吼暖身鞋，当吼咱这个身体哈，啊，进入吼咱这运动的状态，哎，当提升，
3: 哎，这个是我跟孙女打的，
0: 哦，真的哈，
2: 哦，这个在刷中间，老师再帮我们放大看看，
0: 哦，
2: 啊，哦，一百点嘛，
0: 一百点哈。
3: 谢谢，
0: 好，阿姐，谢谢你哦，感恩哈，
3: 谢谢
2: 。
0: 无论哈，你看嘛，无论咱是要游泳也好啦，吼，要拍球也好啦，吼，还是顶顶的做运动嘛，是爱希望暖身一下。
2: 这真正，我以前唔知呀，细汉的时阵想讲，哦，就是爱耍嘛，吼，就是不想去做这个暖身操，
0: 嘿，
2: 哦，但是直接去运动，啊，不过今嘛有就夸你会啊，有时候没有暖身，哎，有时候这个会不小心，哎，会这个拉伤啊。
0: 对，真的，一定会这样子哦。我但现在那边做什么代志，想讲游泳的时阵，我想奇怪，是啊，底下面顶搁底下咧，
2: 抽筋哈，下水等一下就抽筋。
0: 真的，所以哈，无论你做什么运动，进前先花稍微暖身一下，动一下。嗯。那我来拍高尔夫球，伊嘛是做暖身运动嘞，对吧？哈，爱注意哦，
2: 哈。
0: 啊，今仔有三题，大家拢又得做厉害。
2: 对，大家拢有得到这个点数。
0: 做棒的呢，你平时拢吼拢真正吼对这个健康的姿势，拢真正做有咧参悟的。
2: 没有。
0: 哦，即卖人愈来愈。因为有手机啊，有手机啊，会甲你教足济。
2: 哎，真正，
0: 真正好啦，安尼真正有够赞嘞。好，安尼继续吼，过来唱歌。
2: 好，来三首歌曲哈。
0: 来三首歌曲。
2: 来，第一首是大寮的苏清杰《七情玫瑰花》。
0: 啊，咱这个《七情花》是咱这个木香姐姐。
2: 啊，过来是万华的美惠阿姨叫阮的名。
0: 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baby 你怎会穿甲这？你嫌看到你规冬天就袂畏寒？哟，我是正港纯情的查甫仔，拜托你莫阁挑工甲我声。日头赤呀呀，塞车塞恁家楼骹，做你的司机带你四界行。要吃西餐厅呀，是路边摊，只要你欢喜笑，拢我来了。

达，我也要寄一张喜帖到你阿妈家，今家的喜庆男子汉的家就是我。我的行情也无比你卡差，也有真济姑娘拢真爱我。每天照三顿摆伫阮家楼脚，我是因心目中的刘德华。我怕酒醉来予伊捡尸体，所以我从来唔嘛饮两杯。保镖娶两个，予伊无机会爱我的姑娘，实在真歹势。介我的气啦，虽有这呢多，但是我卡想嘛有你一个。就算最后永远的滴着我的肉体，但是我灵魂永远是你的。我爱你。

我要送你九十九朵玫瑰花，我没诚心来为何你听，我爱你我愿意你不用怕，真正爱情已经拦住汉的家。

将就是我。我要送你99朵玫瑰花，我没全醒来为何你听？

0: 叫你引导你看看好帅哦，哦，怎么那么帅啊？
1: 痴情男子汉就是我啊！谢谢，感谢大家捧声，谢谢大家。
0: 好听好听，来，感谢恁大家捧声，来继续再来一首吼。

谢林依的好朋友玉花姐、淑花姐、古宁哥、依林妈妈、慧珍姐、丽梅姐，谢谢鸳鸯姐、玉花姐。

一位妈妈，淑华姐、鸳鸯姐、霸道的蔡小姐、昆凌哥、丽青姐、亚斯妈妈、树叶妹妹、彩绘阿姨、谢谢戴蓝妹、张老师、玉超妈妈、班级的李同学。

0: 谢谢大家。
1: 水水水，有够好听，有够好听。好，我继续继续安排万华的美惠阿姨叫我的名。谢谢依琳妈妈、洪阿姨、玉琴妈妈、丽玲姐、张化姐。

0: 玲玲姐、依琳妈妈、洪阿姨、玉慧妈妈、佳琪姐、秀刚的秀莲妈妈、小玲姐、振东大哥、丽青姐、依琳妈妈，谢谢钟哥。来，感谢大家伴声，谢谢大家，谢谢小玲姐、林雅的淑华姐。
1: 谢
2: 谢啦，感谢大家哦，
1: 谢谢，
2: 就是恁的欣赏吼。啊，即马就是要来点歌，咱家爸爸妈妈吼免客气吼，一直拢唔捌咧点歌，一直拢默默在支持我们的好朋友，一半街啊卡电话起来点点歌，好不好？谢谢你们大家，来04233803303，来哦，赶紧来点歌，点歌的时间到啊吼，免客气哈，免客气哈，来，这位是咱这个。啊、南港的淑儿姐，
3: 哎，漂亮了，
2: 哎，淑儿姐，
3: 哈，哎，可不可以帮我唱一首那个《难忘初恋的情人》？
2: 可以啊，《难忘的初恋情人》我也要唱。
3: 啊，是当时要唱？
2: 哎，后礼拜。
4: 好嘞，
5: 真的很
1: 复古的感觉，
2: 哦，真的、哦，
4: 我们换了一个更年轻的主持人。
2: 哎呦，啊，以前在老的对吧？
4: 啦，
1: 也不是也不是，今天更美丽。
4: 对，今天更好。
2: 感谢感谢感谢您啊！啊，我只刚刚讲一下口吐莲花的样子啦哈，谢谢你啦！啊，来，咱来点歌，
4: 我们点那个替那个徐水云女士点孙行的。纯情的惊尊郎，
2: 纯情惊尊郎，
4: 陈一郎唱的，唱的，
2: 纯情惊尊郎，吓，
4: 好，对对对对对，
2: 好，我再来给你安排哈，
4: 好，谢谢你，
2: 感谢你哈，多谢多谢，谢谢，好，拜拜，感恩哈，来，就是咱这三井大哥大嫂，你好。
6: 哎，迄款的美女帅哥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三井大哥，
6: 我点一首歌好，
2: 哦，请讲哦。
6: 小吃播啦，
2: 哦，小吃播，
6: 张龙龙唱，
2: 哦，小吃播吼，是做老的吼，啊，你哎，你都爱来高官呢，
6: 好，
2: 好，爱点我的台哦，好，爱点我，
6: 好，
2: 好，好，啊，消费我较济消费吼，这重要，爱赚消费，
1: 好，无问题，
2: 好，无问题啦，好，哥哥谢谢你哈，
6: 好，拜拜，
1: 谢谢三井哥，
2: 小吃播啦哈，好来，依琳姐姐。
7: 依琳，
2: 哎，阿姐，
7: 两位午安，
2: 哎，午安，嘿，
7: 嗯，我要点当游荡花之恋，
2: 荡花，
1: 哦，游荡花，
2: 哦，游荡花啦，吼，游荡花之恋，
7: 嗯，
2: 咁是干那三姨俩，
7: 游荡花之恋，
2: 哦，五姨就对了哈，好好，这个你安排哈，感谢你哈，感谢你哦，哈，好好好，
7: 祝你生意兴
2: 哦。多谢多谢哈，多谢阿姐，祝福多谢恁大家哈，谢谢哈，
7: 谢谢，拜拜，
2: 拜拜。来，淑琴姐姐，
1: 淑琴姐，
8: 那个可以帮我唱那个什么《牛仔你很忙》。
2: 牛仔很忙，
1: 周杰伦的。
2: 哦，这个可能真的很忙。
1: 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你别心想，别心想。

0: 可以，
1: 明
2: 景，
1: 明景可以唱吗？
0: 可以可以可以。他那天就是要当牛仔了。
2: 哦，不要当牛郎都可以，要牛仔还可以。
0: 哎，刚才牛我来做啦，可以讲我来做牛，啊，你做牛仔。啊，那拍死啊！好，谢谢哈，感谢你，好，谢谢感恩哈。好，来，这位是咱这个李妈妈，李妈妈。
3: 对，两位好。
0: 哎，你好，你好。
3: 我们这个帅哥很年轻吧？
0: 哦，他很年轻啊，很帅哈、哦。你第一次看到他吗？
3: 对，
2: 哎呦，是啊、
3: 哦。帅哥，你今天才唱那个旧关的美啊？今天刚才唱过，那下个礼拜是不是可以
0: 再唱一次？
3: 哎，对。
0: 哦。
2: 好啊，搁叫一摆，
0: 伊叫，搁改伊叫一改就对了。李妈妈安尼就对了。
2: 李妈妈，
0: 好、哦、来，明奇啦，伊叫明奇，
2: 哈、哦，叫明奇，
3: 一个礼拜而已嘛。
0: 哦，没关系，叫我的名，搁给你安排哈。
3: 明奇就爱叫我阿妈啦，他那么小的年龄、啊，我八十几岁。
0: 哎呦，你八十几岁啊，看未出来，
2: 嗯，
0: 哇，听未出来，
2: 声音足勇敢哦，
0: 哎、
2: 欸，
0: 听未出来。
2: 就亏哦，哇，
0: 妈妈，现在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哈、嗯。哦，谢谢你哈
3: ，Annie，OK， 好，
0: 谢谢，拜拜，
2: 妈妈拜拜。
0: 听阿美出来，伊的声是安尼，哦，太会保养了，太会保养了，
2: 太厉害。
0: 来，进入是咱这个精彩大哥大嫂，你好，
4: 好，
0: 哎、欸，阿嫂你好哦，
4: 哎、
0: 嗯
4: 欸，你好，
0: 哎、欸，你好，
4: 哎、欸，玉林啊，
0: 哈，
4: 玉林，
0: 哎、欸，你好哦，欸、我伫遮，
4: 阿你的淡时间。
0: 又近，
4: 伊说，甲迄个剃头的遐，迄个上。
0: 又近又近，我下再甲又近，啊，今仔日甲明奇，你看今仔两个拢做缘投的无？
4: 系啊，
0: 系啊。
4: 哎呦，
0: 哎呦，你看我目睭拢叫做金的呢。
4: 系啊。啊，我点，我唔着算新的。
0: 哦，新的安那？
2: 新的呀。
4: 真的啊，我点歌刚来帅啦。
0: A 咯，即摆就是点歌时间，赶紧来点来，什么歌？
4: 哦，我较多有人要小初步，我即马讲夜总会。
0: 哎呦，真的！
4: 因为迄种张龙龙笑的。
0: 好好，安尼甲你安排夜总会，好不好？好、哦，多谢你，多谢你。
4: 张龙笑。
0: 哦，后礼拜，后礼拜，礼拜哈。后礼拜哦，嘿，
4: 礼拜礼拜，
0: 哎，对对对，
4: 礼拜就对，
0: 哎，礼拜就对，后礼拜哈，感谢你哈，感谢，多谢多谢，平安健康，平安健康哈，哇，那真好。不好意思，今天你如果还没跟你接听，明天再过来点，每天都有机会哦，谢谢大家，尽量给你安排哈，感恩啊，感恩啊，哈，来，咱重要时间过来啊，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哈，啊，就明奇哈，甲玉林哈，新的组合，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哈，加给我们一挂哈勇气，给我们一挂哈，咱这个支持，安尼好啊 ，MOD 的好朋友，先听龙哥给咱介绍哈，那需要跟我们斗三工，斗支持一下哈，啊，那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无论查甫查某，年岁愈来愈侪。更加爱补充这项物件，先听龙哥介绍，阮伫咧线口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希望听到恁的电话，谢谢。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伫遮，赶快来买！
6: 你知道吗？人体肌肤有70%是胶原蛋白，每天补充是养颜美容的关键。大力胶原蛋白全新升级版，含德国与法国胶原蛋白，高浓度萃取胶原蛋白生态，小分子好吸收，特别添加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白藜芦醇。由内而外，层层滋润，守护青春美颜，大力胶原蛋白。
7: 我嘛正好要甲你报一
8: 下，
7: 因为我吼，我的指甲吼，指甲迄个会不切嘛吼，啊，指甲拢足疼，啊，我拢切掉就浪费，切掉浪费啦。啊，我正经有甲恁买一组吼，食吼，啊，食一个吼，我安尼吼，我正安尼乱欢喜呢，我即马看到恁搁在广告，我要甲你搁买一组啦。
8: 安
9: 尼吼，食四组去啊呢。
8: 四组，
9: 安尼
8: 食。
9: 啊，我也搁有咧，哦，袂歹。
8: 安那好。
9: 伊迄个手吼，斑哦。
8: 有斑。
9: 哎。无去，
8: 手会扳会无去吼。
9: 像阮这一来的时阵哦，头讲，哎，咱有遗传的扳，你奈拢无。
8: 啊哈。
9: 啊，走路嘛，食 迄落个，
8: 真好食
9: 啊！食了吼，肉白啦，阿哥吼，一皮我都胖胖起来。
8: 安尼啊？
9: 嘿，
8: 不然摸落摸胖起来。
9: 唔是，因为我计洗身会撩撩，对唔对？
10: 哦哦哦。
9: 对，迄个洗了个皮肤会。

0: 哎呀，你
1: 冒了一点
0: 汗。哎，冒啊！结果我食这个时阵拢袂啊，
1: 安尼吼，
0: 就拢安尼胖胖，安尼水水啊。
2: 这爸爸会发，
3: 爸爸也会
2: 发。哎，我爸爸没有美。
4: 哦，伊的倒开手术两届，
1: 伊
4: 拔倒两届，但是伊自从食恁的胶原蛋白食两组啊，过我才问伊拢讲拢袂疼，
1: 拢袂疼。
4: 拢未听，
1: 因为你的妈妈唔就只八十岁左右，
4: 嘿，八十，
1: 啊，即马食了加卡加落加只好势吼，
4: 精神啊，加加，啊，最主要是讲拢无迄个疼的感觉，
1: 拢未疼，对不对？唔
2: 系啊，要多多呀。
1: 谢谢，好用无？好用无？
2: 好用啊！
1: 啊，那好用。
2: 好，食了拢未歹，你又看我人的手拢乌乌，拢食拢未乌去。
1: 安尼哦，连乌色乌色的手的，较早还拢掉掉乌掉底，即马拢未乌啊吼。
2: 唔是，伊也靠得到。
1: 你要陪到陪靠到的好像那种啊，对不对？
2: 有诶，跌开，想要跌开出来，
1: 想要啊，即摆拢卖啊，对无？
2: 嘿，
1: 真好用诶吼！谢谢谢谢。开播到即摆吼，会使讲是咱公司的产品当中的这个销售量的第一名，哦，第一名。伊这支产品不管是男女老幼啊，大大细细你食拢足好诶。食过我这支胶原蛋白的朋友对啊，差不多几乎90%拢回购啦。好，伊拢个都等下买，无广告的时候你嘛都等下买，伊唔是家己买尔，伊个买完了佫介绍别人食，介绍足侪人食，所以这个产品是我公司内底上侪人食的产品。你讲我这胶原蛋白哦，放伫个你的这个做汤啊饼阿妈底，啊你甲放咧，啊好，然后朋友都等下时候，你就叫伊摕来像我咧介绍食一条，伊足好食，像果冻安尼吼。吃甜甜，大餐圆，我来保证，大人囡仔拢爱食。当然，吃完了后，不是干食才简单嘛。你也会知我吃这有啥物好处。你拄好听人家见证无？啊，佫有一寡特别的见证，我今日佫见几个来讲互恁听。哦，像这淡水吼，一个做医生是嘛？因家己囡仔后生查囡仔做医生，拢吃我的胶原蛋白。伊较早食日本的，伊讲日本的效果无咱遮好。哦，过来。咱台南人钓林大姐，哎，食甲老人斑拢落了了哦。较早本来牙低吼，手会颤，即摆嘛袂颤。都胶原蛋白好处足济，这应该是了丽香姐啦吼。我咧有丽香姐食，因为饮若三年啊，即食八年啊，静脉曲张拢好呀。哦，拢袂扑卡筋啊，佮穿短裤出门哦吼，也佫真水。咱南港的张大姐已经食年外，本来许脚手会啦会红痒脱屑。看医生吃药我都无效，竟然吃咱的胶原蛋白吃好诶，迄皮肤的问题哈。宜水的林大姐吃六年啊，头毛指甲，阮这吃头毛甲指甲足厉害，迄有诶查人搭头毛搭甲足烦诶，哦，爱有指甲会闭住哦，会冻结迄种诶哦，吃咱诶哦，指甲会未闭，头毛阁未落，啊皮肤阁水，阁无油分，哦，除了这吼，啊阁有这個，咱三零八的扩散，哦，伊本来两边脆皮吧吼。食无甲一组尔，嘴皮肉就硬起啊！因六十岁，姐嘛开始食哦，才食两三尔，就足明显嘞。迄嘴皮肉就拢往上提，少年足济哦。前阵的蔡小姐食一组过了后，去楼顶拜拜的时阵，就对啦，关节就袂够安尼起起咕咕的声。第二个包大哥这吼，类风湿关节炎，食泥瓜，即摆关节肌足好，目睭嘛较袂涩。伊介绍八十六岁阿姨食一个月了，因阿姨的乌斑落一半较低。本来过头拢无想要食物件，即摆食物件嘛食较会落，体力嘛足好诶。啊，搁咱谭主诶詹大哥，伊迄心脏开刀吼，胸腔有一条开刀诶，即个疤痕，食咱胶原蛋白食甲连疤痕都无去。护士找无一条疤痕，踹一条，讲啊你毋是有开刀吗？病历顶面有开刀，竟然即摆找无迄个疤痕。台北信义区诶彭太太，长期间食咱胶原蛋白，本来有乌斑，食胶原蛋白乌斑啊，都减足侪，足侪朋友拢感觉加足水诶。即支胶原蛋白伊吼好处实在足侪。啥好处才济？因为咱人就是一定有需要，所以咱才有感受到改进嘛。咱的关节是爱起骨骨，因为关节咧软骨啊无顺退化，所以啊，咱的关节啊都会袂好势，跍落爬起来都会痛。你食我的胶原蛋白，你就袂阁痛。你免食一大堆骨头油啊，因为你问题是出现伫咧你的关节无顺退化，所以食胶原蛋白对你的关节足好。目睭花花。食胶原蛋白嘛有效，为虾米？因为胶原蛋白，即个咱的视网膜附近拢是啊，拢有足侪目睭的结构内底拢有足侪胶原蛋白，所以你的视网膜的老化、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咖啡蚊症，这拢跟你的视、跟你的胶原蛋白缺乏有直接的关系。

0: 哦，啊，佫有当然是摇魂，吼，摇魂是咱身体当中一定的难免的，咱25以后才开始生摇魂啦，吼，啊，所以那无加强胶原蛋白补充，你皮肤就自然的会较容易老化，哦，这是我一定爱甲大家讲，这足简单的道理嘛，你甲看，这有在碰起来，哦，这有在碰起来，这有在摸落。碰起来跟摸落差别在，碰起来就筋骨嘛，摸落就腰脚嘛，碰起来人就少年嘛，啊那那摸落就看会较老嘛。你像我今年嘛是60岁啊，哦，我做胶原蛋白开始，到即马我50岁时，到即马比起来，你来看我这10年内底，我的面貌有啥物差别无？有的人讲我即马佫比之前较少年，为啥物？因无停过嘛。咱食这个，咱像咱咧食饭同款啊，哦，咱的身体当中70%最皮肤拢是胶原蛋白啊。骨架70%嘛胶原蛋白啊，好，啊，过来，咱人体当中内底嘛有16%是胶原蛋白，所以你无补充，咱人一定会劳心嘛，吼，尤其是血管，咱的血管一定要有弹性，你若逐天有咧食胶原蛋白啊，你的血管较袂变去啦，因为血管诶，即个外口嘛拢胶原蛋白，咱的血管变嘛拢胶原蛋白，所以你一定要有胶原蛋白，咱的血管才会柔嫩，才有弹性，才袂安那，才袂容易去塌掉咧，才袂容易去变去，所以对抗着血管。哦，你一定爱补充胶原蛋白，让你的大脑袂退化，目睭较袂生毛病，喙齿嘛骨质嘛较老会掉，头毛较袂落，咱的腹内较健康，咱的关节软骨啦啊，较袂退化，全身骨的血管较有弹性，肩胛较袂闭，啊，佮有维持光泽，皮肤有弹性，啊，即个袂安尼摇撇撇，关节也较灵活，袂安尼起起曲曲，骨头的这个钙质嘛需要胶原蛋白来甲咱捞掉咧，因为咱的胶原蛋白是全台湾所有滴胶原蛋白内底。所有胶原蛋白，咱的成分是上钙好，而且咧，咱的成分是上钙高。你会当去问看外口是卖胶原蛋白，伊敢有甲你用罗塞洛？伊敢有甲你用这个这咱的这德国的这格力体啊？格力塔，德国的格力塔，这两支胶原蛋白是全世界上好的胶原蛋白哦。法国甲德国这两支啊，伊的成分比别人上少啊，那一外口市面上的胶原蛋白，咱成分上少比别人加2-3倍。但是咱坚持一定要用这两个牌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牌子效果上好，紧够好，啊，过来咱搁添加这个胎盘素，哦，植物胎盘，迄个好咱呐，胎盘就是减少咱的老化的速度嘛，吼，搁加上咱的玻尿酸，搁加上咱的白藜芦醇，除了让你的关节健康以外，搁会当让你的这个糖分稳定，让你啊这个身体啊身材咱维持，这就是咱的法国的罗塞洛。德国的格力塔，啊，个人的这个法国植物胎盘玻尿酸跟白藜芦醇，这咱五大成分，咱这每一条胶原蛋白底有3000毫克，只要内底10条等于就30000毫克，30000毫克是偌济，敢知？30000毫克你定外口市面上，你若人咧买规罐的粉的吼，你可能食3罐啊，食无这个30000毫克，咱再食一盒内底就30000毫克胶原蛋白，所以等于讲吼，你免食一大堆的这个胶囊的哦。小分子的结构够好吸收哦，你来看，坦白讲，我小姐姐时也是我保养得真好啦吼。我虽然常你讲嫌伊老，伊老是安年纪老啦，但是人真正看无老吼。咱的包括咱的国际选美工会拢用咱的胶原蛋白，有量才有福哦。这是阿800啊，一阿800，外口行情嘛，从安尼卖。咱一阿800，一组五盒偌济，5盒4000，4000我甲你算4000就歹势啊，对吧？所以今仔电工组问好朋友，5盒早都等于。4000给你算3000多，0800-00919，今天一定要认真卡哦。5盒3000就漏开啊，买5盒送5盒，一摆炸10盒倒转去，8000卖你偌济？卖你3000多，10盒炸倒转去3000多，一盒让你吃无钱的哈，开放一盒让你试吃。吃一盒过了后，皮肤也无较好，头毛也搁咧落，指甲也搁咧变，跍咧爬起来，搁起起曲曲，感官也无较改进嘞。原金体型一角银无甲你收，行我九盒倒好，一盒送你吃，安尼无？今仔定岗主文的朋友哈，注意听啊！错过今仔日，我甲你保证，这个组合阿拜无搁卖哈。囥我好，囥我吃，他得人听，先接电话，先接50个尔，50个哦，一拜过加2盒予你。电话卡有通诶，送2盒无内行，送3盒，一摆炸13盒倒转去，买10盒，搁送3盒，只要你开3000块。电话甲接诶，来你好，我嘉莹来，我大哥，胶原蛋白哦。
1: 啊，我要接刷卡。
0: 好来接刷卡，70刷卡接进来，70刷来，你海丽姐。
1: 哦，哎、欸，我来你讲吼，哎、欸，你一撮给我，
0: 好，等我一下，三千，你等我一下，我找钱了。

0: 一
1: 组。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卡新赢哈，明宏，你好，明宏。
2: 哎。
1: 要几啊？要一组吼。
2: 主持要改哦。
1: 好，要改主持，我甲你讲哈。宇翔，你好。
0: 哎。
1: 哎，嘉莹来。
3: 啊？
1: 要一组吼。
3: 哎。
1: 好，来，等我一下，五十五线，甲小姐来，你好，来，小凤姐，你好，小凤姐。
0: 哎，你好。
1: 一组。
0: 要买物件。
1: 好，来，买物件，五七线甲接一下，你好，恒香姐，你好，恒香姐。
4: 好。
1: 胶原蛋白啊。好来五十八线哈，今日定岗做文章的号，十三只要剩偌济，你家己算得好哈。你好，嘉莹，你好，
5: 哎，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中国好朋友，咱只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公阿妈对阮的疼惜吼，真正胶原蛋白对咱身体五脏六腑拢需要。不但会当予咱愈来愈少年，皮肉愈来愈水以外，佮对咱的身体是最重要。希望咱只爸爸妈妈甲阮支持一下吼，谢谢大家。来，这位一五二的好朋友，你好哦。
6: 哎，小姐。
5: 哎，阿姐你好。
6: 哎
5: 哎，每一周胶原蛋白呀。
6: 嘿嘿。
5: 哦，多谢阿姐甲阮支持。啊，好，你是新朋友，你等一下电话唔通挂哈。感谢你，感谢你吼。来，这位是咱这个丽玉姐姐，你好。
7: 哎，各位，一周
5: 胶原蛋白哈，感谢阿姐，多谢你的听收电话，慢请挂嘞哈，感恩你哈。来，这位是咱这个咱这个阿朱姐继续卡电话哈。啊，咱这个郑大哥，郑大哥你好哦。喂。哎，郑大哥你好哦。
8: 喂。
5: 喂，郑大哥你好，我是玉林，要胶原蛋白哈。
8: 哎，买带胶原蛋白。
5: 好，多谢哥哥到店来保养哈，多谢你电话门请过来哈，谢谢，感恩你，感恩你哈。咱这爸爸妈妈今嘛哈，胶原蛋白十三盒才三千块尔，十三盒才三千块尔，真正足下好个啦。这不是介绍的关系上重要，会当让你的身体愈来愈好。咱这疗魂就是爱保养啦，吼！天底下无讲吼，真正外水无啥物咧哦，真正是吼天生丽质，拢爱靠保养吼，拢爱靠保养。来，仙女姐姐你好，阿姐，
9: 来
5: 不要紧张吼，多谢阿姐，感恩你吼，你电话门请挂咧哈，你等一下哈，阿姐谢谢，感恩你吼。所以咱这爸爸妈妈，无论安怎厝内底吼，到底来保养吼。彩云姐你好哦，
8: 我
5: 提一张，嘿，提一张哈，多谢阿姐甲阮疼惜，啊电话慢请挂咧哈，多谢阿姐感恩你哈。爸爸妈妈，伊吼，阁有个人哈，啊呐，就是吼会邋遢毛的啦，还是骨头不舒服的这吼，伊会互你生软骨啦哈，啊过来肩胛会憋的这吼，会安尼一顺一顺，常常咧憋的这。你嘛是爱来食胶原蛋白，你补充过吼，你就知影，互咱皮肤越来越蓬润吼，咱吼一定会吼，年纪侪啊，一定会娜娜吼，会娜娜，啊，你个胶原蛋白吼，家补充吼，你会发现你个皮肤吼，哎，整个胶原增生的吼，啊，身体嘛越来越好啊吼，希望你个爸爸妈妈吼，甲阮支持者吼，继续敲电话吼，0800009119来，别失焦了，缺乏胶原蛋白三大的危机。哦，会乎你的关节安尼卡卡的吼，咱这個关节不灵活、不顺畅，安尼咔咔叫，这种爱赶紧来吃哈，爱赶紧来吃。过来，目睭会花花，不我看做菜瓜这种，目睭会打涩啦吼，会流目油的啦，目睭一直腻袂停的这种的，就是你缺乏胶原蛋白，一定爱来赶紧吃吼，来。过来就是咱这個木偶纹吼，抬头纹吼，我跟你讲，捏回一来吼，啊，搁爱笑的这吼，有撩魂的，爱赶紧来补充啦，爱赶紧来补充咱的胶原蛋白。你然后吃一阵嘛了，你会发现讲你的撩纹愈来愈少啊，因为它烹饪了嘛哈。希望你这爸爸妈妈赶紧来保养哈，来，咱这个哈啊生态等级的胶原蛋白，全新第三代哦，这是第三代升级版的哦，小分子的结构，提升哈更高的吸收率。好，啊，每一工一条就好啊，轻松的补给，互你水当当，吼，你安尼水美丽干呢，哦，会当互你活力十足，哈，水嫩好状态，促进新陈代谢，啊，过来维持好体力、好气色，拢伫咧靠这条胶原蛋白。你看咱小琪姐。咱小琪姐真正水当当，这个年岁阁像伊安尼，这无简单啦吼。你只，你咱只爸爸妈妈，只要你肯保养，肯保养。哦，肯开钱来保养，哦，恁拢袂老，哦，一定拢袂老，相信即卖科技足厉害哈、哦。来，超强的修护，哈、哦，抗老吼，哎、哦，让我玻尿酸哈，哦，超保湿哈，补、哦、水啦，锁水再锁水这种的，哦，会当互你哈，咱、哦、这个改善骨头的关节，减少皮肤皱纹，提升紧致度跟弹性，这是重要，大家拢无想要老。无论查甫查某拢做爱水哈，提升皮肤的保水性，减少皮肤干燥，有益改善那些泌尿道系统，

0: 袂去感染到。过来有益改善咱这个吼膀胱炎吼，遮尔啊好物件，就莫搁张毒啊，一定爱来食。咱内底有啥物？有这个白藜芦醇，啊，搁吼预防吼加咱这个修护，啊，搁会水嫩弹性再升级。哦，就是一旦控制你的血糖啦，有益咱这個糖尿病的患者，你都爱食。有的人讲，哎呦，我有糖尿病，该当食这個，做你食，哈，做你食，这食着做有帮助的，来提升咱的代谢，帮助减肥，哈，降低啦咱这个血管的疾病风险，一旦改善高脂血症的，这真正爱食哈，一旦好你哈养颜美容啦，哈，改善咱这个哈老年人的一些黄斑部病部哈病变，啊，个哈帮助咱的哈失智症哈。调整那些血糖有助于减重哦，还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爸爸妈妈，你看，咱吼血管爱保养，咱来食咱这胶原蛋白，会当帮助咱的血管软 Q 哦，哎，安尼 QQ。啊，你又够亲像吼，咱伫阳台哦，水管倒掉的，常常咧风吹日晒，伊会变啊变硬变胖，啊，小可缩者伊就断去啊。跟咱的血管同款啊，咱血管你若吼，拢无咧保养，啊，就叮叮啪啪嘛，足紧的。有个人就是劈一下就中风啊。你若食胶原蛋白，伊就互你吼做软 Q 的。希望你这爸爸妈妈吼赶紧来保养下来。鸳鸯姐，
1: 鸳鸯姐你好。伊莲，我要甲你讲，叫你打电话给我，等下下晡再卡。
0: 好好，下晡时再卡。
1: 啊，我要甲你讲话哈。
0: 好，无问题，多谢阿姐哈，多谢阿姐哈，谢谢你，感谢你哈。好，安尼，即爸爸妈妈赶紧继续打电话哈。咱这个胶原蛋白哈，无论安怎，每一个人拢爱补充哈。咱当咧当大人，即嘛是拢爱来食。规家伙爱斗阵保养哈。来，八大关键启动美肌哦，双重的胶原蛋白，让你皮肤有弹性哦，皮肤愈来愈水。啊，玻尿酸吼，你吼水嫩 Q 弹。哦，啊，七鲜美和你好气色，柠檬酸一旦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调整体质的是咱这个吼虾红素，啊，苹果醋一旦帮助咱的消化机能愈来愈好，哦，啊，个你这白藜芦醇一旦吼内外拢和你亮丽，哦，所以爸爸妈妈，咱吼咱这大力胶原蛋白受到足济人的娱乐，咱算起来这是吼明星商品哦，明星商品，唔捌食过开放一盒，大家体验；唔捌食过开放一盒，体验。希望希望你只爸爸妈妈愈来愈健康，愈来愈水，愈来愈缘投哈。谢谢大家啊！电话啊，继续卡，甲阮支持者，感谢恁大家的支持哈。0800-009-119一直还阁压未买好朋友啊，赶紧趁即届13盒3000元，真正无底通去买啊吼！紧的赶紧敲电话0800-009-119，感谢大家电话继续。

感谢大家订阅出门刷个杯招水玉林姐好不嘞控诉你337救梦我给我0423379559来湖内唐唐姐帮你安排继续灰阿里谢谢狐狸妈妈丽青姐玉林妈妈黄阿姨文艺大哥康盛大哥锦雀妈妈阿爸妈妈

姐景雀姐、红阿姨淑珍姐，谢谢富儿姐、依林姐姐，谢谢感谢丽青姐姐、甘乌农、丽姐妈妈，谢谢李妈妈、谢妈妈，感谢来自。

0: 谢学堂妈妈、武艺大哥、依琳妈妈、何碧丽妈妈、洪阿姨、阿雪妈妈、于珍姐、李欣喜，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掌声哈。啊，嘛感谢咱家爸爸妈妈对我的支持，等会继续靠玉玲来唱歌，带来几首《夜光边》啊，富足解说点唱的哈。哎，大家到底来唱吼，应该很多人也要唱这首歌哈。啊，老歌新唱，感谢大家，谢谢薛棠姐姐、陈大姐、玉慧姐、嘉桦姐姐、月女姐姐。啊，景欣大哥大姐、淑珍姐、小玲姐姐、依琳姐，感谢素月姐姐、富儿姐、樱花姐、

朱姐、康盛大哥、素月姐姐、信义大哥、秋香姐、贤佑大哥、丽清姐，谢谢阿菊姐、正月姐姐，感谢谢妈妈、阿段姐、敬意大哥，谢谢，感恩您大家哈，谢谢。淑珠姐姐、顺德大哥、文艺大哥、陈大姐、景志姐。

顺德大哥、金发大哥、立新吉、阿菊妈妈、雨珍姐、依琳妈妈、景致妈妈，谢谢玉慧妈妈、千金吉、依琳妈妈、洪阿姨，谢谢淑珠妈妈、秋香姐。谢月女妈妈、三 K 谢妈妈、月林大哥、阿段妈妈。

0: 大家就请正下玉玲拢有收到，无甲你念表歹势吼，感恩哈，感恩哈。啊，金发大哥哈，英娇姐姐，感谢感谢。
1: 谢谢玉珠妈妈、文正爸爸。金龙大哥，你一首歌叫《爸爸我是熊》，想你阿未连好，我先帮你安排。哎呦，我的妈！谢谢英娇姐、康盛大哥、富竹妈妈、宝彩妈妈。
2: 电视顶当咧播，报纸嘛有写，这大条的代志袂使不知影。甲人讲上引导，猫仔咧偷吃，用。

0: 好热闹，真好热闹！大家起来叮当一下，金发大哥、雅文姐姐、玉馨姐、秀芝姐、玉慧姐、文娟姐姐、阿菊姐，感谢好含笑妈妈、阿蔡姐、阿蔡姐这过不换的力啊哈！玉珠姐姐、淑珠姐、李妈妈、谢妈妈、丽青姐啊、秀芝姐，来哦，去了去了！哎呦，这高音啦，你看嘛，烟刀架，你看，哎呦！
1: 只要有手机啊，大家做记者，上好阮继续拍，当作翕电影。看人人到小家，一直拉拉扯，才家己有

0: 谢谢阿锤阿公，阿锤阿公，惠美姐姐，淑珍姐姐，阿蔡姐姐，谢谢宝彩姐姐，爱阿妈，玉娟姐，宣堂姐姐，感谢大家。哇，帅帅啦，只有帅一个字哦，真的。
1: 感谢大家捧我声，谢谢。
0: 来，继续带来最后这首合唱的歌曲《繁华拢是梦》。
1: 谢谢金发大哥，来听阿基、桂梅姐、玉慧妈妈、依琳妈妈、何碧丽妈妈。

0: 谢谢洪阿姨、依琳妈妈、丽君姐、樱花妈妈、李天佳姐、小林姐、满珠妈妈、宝彩妈妈、玉珠妈妈、文正爸爸、桂梅姐，感谢大家捧花声，谢谢大家。
1: 感谢大家捧我声嘛，感谢咱只爸爸妈妈陪伴阮到最后哦，感恩哈，感恩啊！哦，赶快回娘家抽大奖！
2: 吼吼！
1: 哦，来哟、哦、来呀、啊！咱今仔日你想要用画，想要用色？
2: 我今仔来，今仔日来画一个好啊！
1: 哦、画一个，大声甲画出来哈、
2: 嗯！大声画出这个名，画停啦，画停，因为唔知影是谁啦，唔知影画画。好，来哟、哦，老师准备啦！
1: 来哟、哦，
2: 三二一，停！
1: 泰山的哦，住伫泰山的吼，泰山区的咱一个阿辉姐啊，阿辉姐
2: 啊，玉慧，
1: 玉慧姐姐，
2: 阿姊，
1: 来哦，今日有听到无？泰山的玉慧姐，
2: 玉慧姐，
1: 我刚刚有看到伊的名，玉慧姐，今日敲电话吼，头前这两支电话拢会当卡，
2: 好快
1: 哦，来了，来，
2: 速度有够紧，
1: 恭喜你，玉慧姐，恭喜恭喜，嘿，恭喜恭喜哈，阿姐，来，我给你吹落去啊。好，给你洗落啊哈！
3: 谢谢，
1: 好，恭喜你！
3: 谢谢你！
1: 哇，抽到你吼，咱就感觉足欢喜啊，对吧？
2: 哎呀，有就上好。哦，这个嘛是足实用诶。
1: 哦，差一点嘛咧。哦，安尼唔过吼，这嘛是足好用诶，这嘛寒天特别够啊。
3: 好。
1: 哦，保暖衣两件。
3: 谢谢谢谢。
1: 哇，这保暖衣有够赞诶吼！恭喜你啊，这谢谢你哈，平安健康。
3: 谢谢啊，
1: 谢谢谢谢。啊，这欢喜感，你看唔咩啊？其实这是一种尴尬啦，哦，不管这礼物大小，大家去这感觉用抽到一个，哦，足幸运的，足欢喜。
2: 怎么会这个万中选一的感觉？
1: 真的好棒哈！谢谢啦，感谢咱这爸爸妈妈陪伴我到最后，希望我今仔的节目啊，唱的歌你拢会当喜爱哦，感恩大家哈。来哦，啊，拄只如果吼物件无把握到啊吼，还是讲有啥物问题啦，要哪食的啦，还是讲你会当搁买别项的啫，拢会当甲阮卡电话好不好？来，明星的。电话，你记得电话给抄起来哈。
2: 来，编辑的电话是0919796145，有空揪一揪，796去抖6145，就打给一世人，一世有福气啊，一世有福啊呢。
1: 好，谢谢。
2: 那后面这个 QR code 可以拿相机功能来扫一下，都可以加入编辑的 line 哦哈。
1: 哇，太棒了哈！希望咱家爸爸妈妈哈，听小新人啊，就讲咱民情哈，啊做连接呢，啊个倒计时节，安尼好不好？感恩恁大家哦，哈啊有啥物需要哦，看我名气哦，阮两个拢坐工雕做呢。
2: 嗯，对，
1: 对哈、嗯、啊，支持伊就是支持我，啊支持我嘛是同款吼，笑花脸盆啦哈，感恩大家哈。来，安尼若要去找找玉林的麦天后哦哈，来玉林的电话，来玉林的电话0933826133。0933826133，我大家轻轻松松，好轻松最重要诶、哦，每一工拢足欢喜诶啊，是不是？
2: 对哦，无、哦、精神紧绷，安尼过日子
1: 啊，足痛苦诶，对吧？
2: 哎
1: 呀，哎呀，系啊，啊，啊，即卖吼，就是嘛是立秋啊啦，吼、哦、立秋啊，啊、嗯，咱即爸爸妈妈已经淡薄感受讲吼，日夜温差会有一点点大
2: 哦，哦，
1: 热日时足热。
2: 嗯，这个我最有感觉
1: 的，
2: 因为我透早我透早我四五点就开始骑车
1: 啊，
2: 所以那个温度跟我下班的时候那个温度就不太一样，对啊。
1: 哦，所以你家己身体嘛爱照顾。我讲明起，讲明起，你有时间你爱加困一挂。哦，莫少年人嘛是爱甲身体保养
2: 好。对，哦，真的。莫
1: 让咱家爸爸妈妈烦恼啊，对吧？
2: 真正，我即马有当时啊，每九点我就上床睡觉了。
1: 哦、对啦，
2: 无到九点有当时啊，对啊，
1: 真正爱甲咱这困眠吼补充好足，
2: 对，
1: 哦，困比较重要哈、嗯。好，咱这爸爸妈妈再次感谢恁对阮的支持甲听收啊，感恩哈、啊，感恩。来后一旁更加好看，又到咱的便当厅啊，
2: 又到咱的佩妮。
1: 好、哦，谢谢大家，我们明天再见喽哈，拜拜，
2: 拜拜，
1: 祝您大家平安健康哈，拜拜。

0: 竟然输得呀，要求得应加戏。
1: 听说你的专辑里面有使用吴永斌啊？
2: 有那个。
1: 对，听说有擦出一点火花的。
2: 我跟导演讲说要跟你有一些亲密的那个动那个。哦，
3: 他
2: 是我讲的啦。
3: 我真的很感谢公司，都是安排美女耶。
1: 公司哪一个不是美女？你跟我讲。
4: 干嘛挖洞给自己跳？
3: 没有，都是美女啊。
1: 哦、对啊，
3: 而且都很会唱歌。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做的一个速度实在太紧了，连每一个变数的时间，拢我都给伊处理好势。
5: 你说周伟杰老师非常快，
6: 非常紧啊！
5: 哎，有偌紧？
6: 有当时啊，伊较无闲，伊按这个台北坐高铁甲台中，伊就我都写出一首歌。伫咧公车等人的时阵，伫咧变数的时阵，哎呀，
5: 伟杰老师真正有够敬业啦！但伫变数，搁伫咧服务咱这个歌手，
0: 搁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节目。
0: 一定爱看哦！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黄昏的约会》，来安排第一首歌曲《红花似雪》。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来哟，咱三点播的国珍大哥大嫂点播的歌曲《红花似雪》，邀请咱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来哟，破个声，破个声，吹一个呀，吹一个呀。

谢谢我们所有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感谢您的满满的捧声哦！来，掌声热情不要断哦！咱的金玉姐，咱的信中大哥、玉慧姐、锦心大哥大姐、小刚阿公阿妈、玉林姐、月秋姐。

红灯记啊，韩夏妈妈、玉慧姐、宝琴姐、吉星大哥、月秋姐、正南大哥，还有我们的惠梅姐、素英姐、文娟姐。

你嘛是我的人，红花痴笑永远同一站。谢谢大家的掌声。

0: 谢谢，欢迎收看《红姑的一回》。
1: 大家到您来做会。
0: 哎呵，我是阿 Ken，
1: 我是 Penny。
0: 哎，今天是礼拜天，
1: 对哦、听说家庭日嘛，
0: 哦，听说昨天你就已经提早执行 家庭日啊，
1: 是是，
0: 咱去享受一场非常圆满的这个
1: 演唱会
0: 音乐飨宴，
1: 真正就赞嘞，
0: 就赞嘞哈，
1: 真正。
0: 但是应该还没有超越你心目中的二姐啦。
1: 哎、欸，不要这样子，
0: 不好说，拢作赞的，
1: 拢作赞的，无同款的感觉。
0: 哦，咱爸爸妈妈，咱张这个秀清，张秀清姐啊，在咱的这个南部啊，举办着一场这个演唱会，
1: 对，在台南，
0: 听讲这个盛况空前
1: 了、啊，对，
0: 哦，那、這个爆棚，
1: 对，而且搁足侪特别来宾的、哦，啊，每一个拢足高唱的，
0: 足高唱，
1: 真正。有罗时丰
0: 哦，罗哎、欸，我较早我系偶像呢。
1: 你偶像罗时丰？
0: 哎、欸，对啊，对啊，对啊。
1: 你嘛算甲你港诶那对
0: 吧？哦，无啦，伊刚才56的款啦。
1: 哦，比你大一点。
0: 对 对, 對。哎、哦欸，好像是56还是50几，哦、忘了。对啊，对啊。
1: 啊，还有蔡小虎。
0: 哦，小虎哥。小虎
1: 哥。哎、欸，很牛，听真正。
0: 过瘾。
1: 耳朵会出油哎。
0: 真的
1: 吼、哦。真的。
0: 哦，这么油吗？
1: 所以我去赶快洗澡。没有啦，真正你也刚刚讲较早的歌星，真正大家每一个拢实力派。哦，
0: 对啊。
1: 听现场才会知人真正外高唱，你敢不知？
0: 今麦较无实力，今麦实力嘛是有啦。
1: 我讲的实力的意思就是讲，已经到这个可能到一个年纪了。搁这高唱，迄是真正足无简单的代志。哦，
0: 足无简单嘞！我头拄我嘛讲。哦，我的偶像罗时丰大哥，这个会啊，有法多保持这种身材，然后佮唱跳，
1: 对，他身材非常好，吼，
0: 长应该无唱吧？
1: 无，伊长唱查甫人的歌，加诶，一首歌啥？唔捌讲爱你，
0: 唔捌讲爱你，就唱两首歌，
1: 对，哇，这两首那个掌声真的爆炸，
0: 哎呦，
1: 一点有人画安口，我想讲有点喧宾夺主。
0: 欸、
1: 但是秀清姐真的，我妈讲真正，哎，现场真正，伊有够大白诶。

0: 因麦克风也很
1: 做大杠的啊，
0: 做大杠的真的，嗯，
1: 真的哦，
0: 真的。
1: 这，这个咱昨天你去这个参加这个演唱会的时候，你有，入迷的心跟出来的心，你有刚好看到年轻一辈的听众观众。
0: 我问小弟，
1: 还是我们咱这个年纪也居多啦，
0: 拢是阿公阿妈较济，
1: 阿公阿妈啦，也是讲比较
0: 爸爸妈妈，
1: 五十岁这下呐吼，对啦，因为这个歌手较早因哩。很多因你红的时候呐，就是大概是那个年代的呐。
0: 而且，我弟弟讲，伊头一届演唱会就很好，秀琴姐。
1: 啊，他没有看过演唱会、
0: 啊。没有看过。哇，
1: 啊，他也没有那个很震撼、感动的。
0: 他就觉得，哇，演唱会这么好听的感觉、哦，就是演唱会那种第一届你去听，那个感觉，感觉，而且都重点是高琴。
1: 真正高唱，
0: 高唱才会有迄种感受。
1: 哇，迄个秀清姐，秀清姐伊咧唱歌迄种，迄种阿古圣多，阿古迄种安尼好安尼哦。
0: 而且伊个，伊要唱开口的感觉嘛会使，伊要唱柔的感觉
1: 嘛，
0: 真正。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要柔的可能比较简单一点，可是要能开口又可以这样子，那真的不简单。
1: 真不简单
0: 哈。
1: 对对对，啊，所以伫遮咱鼓励咱的阿爸阿母啊，恁如果若是讲。有机会拄到比如讲林淑荣演唱会啦，吼，还是讲叶爱玲啊，一寡即较老一辈即歌星啊，然后开演唱会，恁一定爱去，你们一定要去听。
0: 民歌五十啊，
1: 哦，对，恁大家一定爱去听。
0: 对。
1: 哦，啊，个咱这个4点到6点，咱的黄昏的约会，
0: 啊，个咱这个
1: 已经执行几啊礼拜的这个轻松来配菜，
0: 对
1: 哦，这个单元你嘛一定爱看，
0: 一定爱来吃。哦，
1: 好。安尼，即个今日礼拜就是咱的轻松来配菜的日子啦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道菜厉害了，先让大家看这张菜单，阿我来换衫哈，来。

0: 来嘞，来喽，
1: 哎，我看他这个那个什么调味料，好像跟上礼拜的也都差不多。
0: 哎，差不多，差几数啊？第麻婆豆腐是豆瓣酱，然后这个京酱肉丝是甜面酱。哦，然后这一次两样都有。
1: 对啊，对啊。
0: 哦，这次两样都有。好，来，老师，我们这个菜单可以先收掉哈，我们要来跳一下。跳一下，我上次那个，上次就跳得很好，
1: 对，
0: 顶盖都跳了，
1: 跳到紧实耶，
0: 我们嘎嘎做碎耶，
1: 对对 对, 對。
0: 好，老师这个先收掉，先收掉，我靠嘎，我靠嘎，好嘞，
1: 哎、欸，
0: 哦，我变到大只，俺
1: 苦啊给，
0: 哎，一二三，嘿，哎，欢迎收看《轻松来会财》，今天是我们的第五集，
1: 第五
0: 集，就是跟大家说的。金龟金哈会这个安排川菜的东西。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回锅肉。
1: 回锅肉。
0: 哦，我们回锅肉，那呢 ，Penny 他有做一些这个资料，跟大家分享一下哦。
1: 回锅肉嘛是嘿川菜当中嘛是最有名的一项料理。
0: 哦。
1: 对啊，伊的演变就是吼，欢迎咱嘿。但迄个中国地区啦，西南地区它的烹饪技术，甲伊食材的本转本啊，历史的转本安尼，啊伊就是来自那个回锅肉，最早它就是宋代，甚至到更早的那个巴蜀民间，
0: 哦，
1: 迄当阵人就叫伊叫做油厚饼，啊是讲煎饼块，
0: 哦，
1: 伊较早毋是叫回锅肉，伊叫做油厚饼或煎饼块这样子。对，啊，伊是伫早期的川西的那个农村吼，啊，拢会抬羊啊，抬猪，拢会家己饲猪饲羊嘛，啊，这拢足平常诶，所以通常是咧拜神明，啊是讲逢年过节才有这种规地这种猪肉煮食，白煮肉，就是咱的生的迄种规料的啦呢。对啊，因为迄拜料的迄个白煮肉吼。迄规料的，咱这三层肉已经放凉啊，啊，而且三层肉油脂嘛较济，啊，口感较单调吼，所以伊就家己切片，啊，重新下锅，加入豆瓣啊、蒜苗啊、酱油啊，加家炒菜安尼，啊，等于让它有。

0: 在起死回生的感觉。哦，记得艺术安呢。
1: 好，这个好师傅，我这个配料备妥了。今天
0: 你真棒。
1: 今天我们这个回锅肉的主角就是我们头多湾西讲的这个三层啊，啊这三层啊吼，你都爱先杀过哦。哦，这三层啊是爱先杀过。
0: 对，因为迄个是咱的那个什么，迄什么。
1: 像咱拜拜啊，嘿，行礼拜拜
0: 哇，
1: 啊，行礼拜拜，然后咱来甲平和平和料啊，较定啊皮啊，一般来讲是带皮啦，好、欸、啊，因为咱算有一小块有一点点这个健康的概念，
0: 对，
1: 啊个口感的要求，我们就把皮撕掉，哦，烧熟，嘿，皮你甲烧熟，啊个你甲冰好，然后用捏的都捏起来，把它撕起来，就很容易撕，好，然后。这个蒜苗，还有豆干
0: 哦，豆干、
1: 倒瓜、蒜苗啊，高丽菜好啊，这高丽菜对吗？请多多支持者，四点到六点的这阿爸阿母啊，恁若物件若有欠名吼，后摆若生意若较好啊，高丽菜生意好一点的话，高丽菜会多放一些啊、哦。开玩笑啦，这有啦，这有一包啦哈。好，
0: 我都说紧张呢。
1: 好 ，fire 来了，
0: 切火。
1: 原则上啊，原则上我们这个五花肉啊，五花肉因为它本身有什么？
0: 有
1: 哦，有油，有一本身有油。哦啊，所以咱就下锅，
0: 全部都。
1: 好，全下。
0: 全下。
1: 哦，今天这行这类回锅肉，我个人是非常的期待。哇。咱的爸爸妈妈，您注意看，这回锅肉啊。回锅肉，恁切的心啊！回锅肉切的时候，不可以切太薄，哎，搞多一定爱有一点这个厚度，哦，像这样的小块，我觉得搞多
0: 是，
1: 较袂伤薄呀。哦，这样有一点点厚度吧，哦，小块搞多，
0: 太亮，哎，
1: 有一点点厚度，然后那个瘪瘪的，啊，这个回锅肉哈，咱头拄仔骗你讲，回锅肉一粒瘪的时阵啊。它会会安那翘起来，
0: 嘿，对，
1: 啊，翘起来就像哪，像燕展有无？
0: 燕展是啥物？
1: 落去个燕窝啊，
0: 哦，燕窝
1: 啊，小块翘翘安尼啊，吼，哦，这油咱个煸出来啊，所以今天这个油啊，其实啊，我们这个猪油啊，背了很久的骂名啊，
0: 其实猪油泡啊，最好食。
1: 最好诶，猪油吼，猪油其实它被这个。污名化很久了，嗯，啊，现在这些年来啊，很多的这个，卫生组织啦，是讲这个健康达人
0: 啊，
1: 对，帮他平反，其实猪油它是好的油，它算是好的油，当然很多东西都是过于不及，拢无好啦，
0: 啊，
1: 拢是无好的。
0: 啊，把迄油逼出来
1: 吼，嘿，把油逼出来。
0: 较早，阿嬷上爱食这种。猪肉
1: 哦，猪肉哈，
0: 我们家不管是冰箱拢是不猪肉哦，所以但是我都不敢吃
1: 哦，哎、欸，这不会呢，
0: 我爱不要加较大，我
1: 哦对，有点干干的这样子，
0: 对，
1: 但是很好吃，
0: 我想跟我妈拢安尼吃哦，
1: 别吃吧啊，我今天跟我老去暖
0: 啊，问到蒜头倒
1: 鱼，哎、欸、对，沙沙的，哎、欸、
0: 对，
1: 切的问蒜头倒鱼、欸、啊，切到大大角的，哎、欸，那个很享受哎，吃那个很享受哎。真的啊，
0: 那个我很害怕哎、欸。
1: 好稀哈。
0: 对，我唔敢，无啥敢，较无啥敢食肥猪吧。但是这种白白的我都介意，胖胖啊。
1: 对啊。这个回锅肉啊。
0: 这猪油胖就胖
1: 哎。咱即卖那是讲。
0: 那个门把它打开好，不然这个味道会比较。
1: 怕开哦，啊无等下一个熬一冻的，会感觉讲有味道太重。嘿。哦，你看这。你如果切太薄的话，哈，嗯，就比较容易修溜溜啊，都
0: 溜溜啊，容易都痒，
1: 对。啊，因为咱这剩这个在这个小的小单元里面的节目哈，所以可以说是小打小闹啦，无法度像咱餐厅安尼大火安尼哈，
0: 尽量简单化，
1: 嘿，尽量较简单干性啊，啊，无这啊，这那伫餐厅啦，那伫餐厅，我咧泡炉啊。
0: 炮楼呢，
1: 就是有风也有火，酷酷叫哦。你喺餐厅，你也去餐厅食饭啊，你会听到迄厨房啊，
0: 对对对对，
1: 还
0: 快速
1: 咯。对对，哦，那泡比快速卤还要更
0: 哦，真的、哦、
1: 更快咩？
0: 好是哦。哎，哎，迄种诶炒起来是毋着迄种锅锅气。
1: 嗯，那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0: 我想讲伫厝拢炒袂出迄种，感觉就是因为火无够咩？
1: 对，没错。即咱啊，迄个拜拜的时阵啊，三餐啊，有当时啊，讲实在，你拜拜三餐啊，吼，你怎么弄，就是没有那个很杀出来，这样你好食。嗯。啊，你也想透过这个方式吼，
0: 就给它重新变。
1: 不加工一下，哎，无强用哦。无
0: 强用。
1: 哦。哦。哦，大家看这个现在油慢慢啊出来啊，哈啊。因为一小块盆，我油先啊倒一挂起来，油先倒一些起来。
0: 手法很厉害耶。
1: 哦，筛加了好。我陪你，
0: 哎呦，
1: 我筛真传，我算有学到。
0: 一定要用安尼设定的对。
1: 这你人设，平常来配菜，你人设就是安尼，就是。他就是厨神，好，我就是吃货。爸爸妈妈，你家跟大家分享这种菜哈，坦白讲，你煮一定要个比阿庆哥好食，够较好煮啦。只不过是讲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川菜的小小的经验，
0: 川菜的一些精髓。
1: 哦，对，哦，你看即马安尼就差不多啊哈，那这个。豆干也是我们大餐厅里面是用大火来煮过啊，因为我们在这里就没有办法，我们一样是先把它安尼，美术跟它半煎煮安尼。哦，就是半煎炸这样子的哈。
0: 我徒弟比我还要震惊。
1: 完生唔惊喷的你。
0: 还要镇定，哎，你很棒。
1: 好，哦啊，一切的这个顺序啊，我们就从简了哈。
0: 很厉害呢。我感觉其实倒这嘛就困难。
1: 对啊，得爱爱扎烂。
0: 我可能啦，无所以我
1: 规盘落去。好，那这个，哎，好了，这些有这样 OK 的哈。
0: OK。
1: 好，安尼咱变个差不多啊哈。蒜头姜，你看这个蒜片、姜片。
0: 啊，迄滴有可以让老来用吗？
1: 可以哦。哦。暗时啊，你再当胶布。哦，这个蒜片、姜片，哎，我们下啦。
0: 哦，蒜跟姜。哎，
1: 对对对。
0: 哎，金姐，你的姜片都是菱形的。哦，
1: 对啊，你看。
0: 好厉害哦！真的很厉害，这怎么切的？而且你刚刚也让教大家切菜。
1: 哦，这个就是，哎，可以哦。
0: 哎呀。
1: 慈母手中线。菱形秘密缝哇！好，那我们这个会修花给修解的哈。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准备要下酱喽。
0: 豆干嘛，别个别号修花，
1: 豆干嘛别号啊哈。啊，那甜面酱。
0: 川菜喜欢用甜面酱跟甜辣，对，跟那个
1: 豆瓣酱，对，是蛮多的。好，我们甜面酱这样子，然后豆瓣酱。
0: 川菜有不辣的吗？
1: 有，
0: 也有，
1: 也有不辣的，但是会被白眼。啊，你来川菜馆啊，搁食讲不爱咸的？
0: 因为四川人好像因为遐就辣，你就该食就咸的，
1: 对，
0: 食就咸的哦。
1: 对，因为他们就是。现在气候较寒嘛，哦，在冷的时候他们就爱吃辣的来御寒。
0: 可是他们那也不是很热吗？
1: 冬天的时候也是很冷哦。好嘞，好，我们 先来一些水。

0: 哎，有没有那种，譬如讲，咱台湾家己改良的，可能因遐叫做这菜，但是咱搁小夸甲改良做台湾人家的口味，还是其实拢改良过
1: 啊？对 对, 對，这都改良过了，原则上这都改良过啊。这个是糖，这糖哈，啊，咱家境算袂歹哈，啊，咱就
0: 糖粿参过哈，
1: 糖粿算了。现在为什么东西会袂歹食，就是拢啊甜啊。小块甜甜安尼啦，啊这
0: 台南的口味，
1: 哦厉害了，即马高丽菜要落来哦，
0: 哦，这样就够了，
1: 够啦。哦，这个满锅的考验哦，塞好你表现点。因为这道菜这个高丽菜多一点好吃。你打到蓝，打到蓝哈。你稍微
0: 老师不要放大好不好？
1: 你稍微坚持一下，
0: 他们会发现我有拉高不拉新杆。
1: 好，
0: 我那也弄很美。
1: 你坚持一下，我再拿修嘞啊嘿。莫我修好先存半点嘞。
0: 差毛弄很美。
1: 这个现在这样子就知道，这个其实厨师也是
0: 不简单的，
1: 不简单哈。
0: 但是这女教加拿大出来是就麻烦。
1: 我以前，你学厨房，你做厨房学厨房的时，那时候是被冰鼎，看师傅的冰鼎，哦，好帅哦。
0: 对啊。
1: 哇，那冰雕那好，真迄啰。学在学习的时候就是翻什么炒盐。
0: 哦，
1: 擦盐，
0: 真的哦，
1: 擦盐啊，不如擦刷
0: 啊，好刀哦，好刷啊，哎，哎呦，
1: 好，
0: 哎，好香哎，
1: 煮香的吼，对吧？好来，这个那个锅子啊，锅子要那种弧形的，开好啦，这个平底锅啊，原则上这个平底锅算是
0: 哎很厉害。
1: 西餐在用的啦，
0: 哎，这么小哎，你有办法，好厉害哦！哇，太夸张了！
1: 哦，
0: 哎，好扯哦！我怪人是塞的啦。
1: 无啊，你爱讲教的，
0: 教的好，
1: 我学的算很快了哈。
0: 很快，你真的很厉害，才五个礼拜可以这样子。
1: 好，这个蒜苗就下了啦，因为咱的这个火候不是那么的足够，所以我们就慢慢炒，慢慢的炒。哎，我头段有多了一些这个水，给一挂水啊。
0: 我完全一滴拢无滴出来，这是强的。
1: 对啊。哎，今麦厨房的师傅一个月。可能你啊，中工啊，中工啊，你知无？这里哦，
0: 没哈，
1: 中工啊，应该那无五块，可能你就请无人。
0: 什么是中工啊？
1: 就是半人的啊。
0: 什么意思？
1: 半人的就是半桶水。
0: 哦，半桶水。
1: 半桶塞迄种的，可能要五万。啊，你啊，正师傅正叫的师傅，可能那无七八万、六七万，应该要有。七八万应该要有，因为即马大行拢贵，人工嘛贵噶。
0: 但系最甜的吼。
1: 如果你做到

0: 主厨啦，还是说
1: 哦，
0: 行政主厨的话，就比较不会那么累的。啊，你会比较烧脑。哦。你都爱，尤其是咧buffet餐厅啊，你爱想菜单啊。哦。你要有一些
1: 主厨在想的。
0: 对，你要有一些创意料理，要研发。
1: 哦，这来配饭真正就 Oh my God。哎，老师，你们今晚
0: 今天安尼几点的有够汤吃哦？哇！你看，今晚安尼内底水有慢慢的收干哦啊，然后它的那个酱，就是那种回锅肉酱爆的那个感觉啊，就会越来越油亮。是无应该差久啦，因为这应该快火。
1: 嘿嘿，因为咱火无高大，
0: 因为火比较较无遐大。
1: 安尼就会使了吗？
0: 再一下下，再一下下，
1: 再一下下。等一下要米酒的时间，这是最后，
0: 师傅还是没有忘记哦。
1: 这是自己川菜一定爱。
0: 对对对，尤其是这个锅气啊，锅气通常都是在翻炒的时候，香油水在顶边，米酒水在顶边翻一下，然后就哗，啊锅气就这样来。
1: 所以你在家炒也是火很大那种。
0: 对，快速炉。我伫厝里炒嘛是拢用快速炉，我煮一顿了十分钟尔。
1: 哦，真的。
0: 煮一顿十分钟，嘿。
1: 很快就可以吃饭。
0: 对啊。好，香油。
1: 你讲几道菜十分钟？
0: 差不多三样菜。哦。香油、米酒，好嘞。准备要起锅了。哎，孙女啊，起锅了，就要来唱歌啊！哦，
1: 听我问你，你今麦叫你办迄种流水席，你会当吗？
0: 我应该经验已经拢脱节一样。哦。
1: 你较早有法度？
0: 较早有法度啊。哦。较早就是我度，唔只我度娶这个某。我娶阮某，就去阮丈人摆遐办一块桌咧。
1: 哦，真的啊。
0: 啊，佮。啊，佮用红萝卜雕一个那个龙柱啊，然后庙啊还往龙柱啊，
1: 马上答应 ，OK。
0: 对啊，对啊，啊那哥姐应该要袂死啊，好啦好啦，对啦，好嘞，好。今天我们的，
1: 所以你就是你们每餐都你在煮这样子？
0: 对，都是我在煮。啊，那么伊就备料了。
1: 哦，分工合作啊。
0: 对嘛。
1: 就很好的哦，
0: 好，
1: 很赞。
0: 哎，完全不，我完全没有试口味，怎么办？
1: 一定 OK 的啦，你还需要试吗？
0: 塞你，
1: 我用看的，真的塞。哈哈哈！
0: 好嘞。
1: 哇，完成！
0: 我们的回锅喽，完成。
1: 是啦，是。
0: 吃货要端，哎呀，好，老师先 Q 一下，好，三、二、一，好，回锅喽，好，谢谢，阿丽，来唱歌，
1: 嗯，
0: 啊，唱歌唱掉，再来
1: 吃，
0: 嗯，来，阿姐让我话你听，好吧，啊，要唱什么歌你播者，
1: 好，来，再来一首。来开叔叔妈妈点诶，邀请叔叔妈妈来听，甲台湾南美雪妈妈来听这首《想厝的心情》。

0: 谢谢，感谢大家，玉馨妈妈、佩蓉妈妈，感谢。
1: 来，那呢，永丰大哥，永丰大哥点播歌曲《雅物夜雨》，国语的，国语版的哈，《Osaka Shikure》。啊，果然呢，新兴的素贞节，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

来，谢谢我们的阿修诶，永丰大哥，淑珍姐，星星淑珍姐，那锦星大哥大姐，玉慧姐。

0: 池志杰，谢谢大家的掌声。投降，谢大哥的手，志杰老爷。
1: 再来，继续故乡的黄昏。

0: 谢嘉诚大哥大嫂，世良大哥大嫂，感谢大家荣源大哥，谢谢。
1: 好嘞，谢谢，掌声都有收到哈，赶紧来，我们现在来品尝一下，我们这个这只是公筷，
2: 公筷，
1: 哦，公筷，你这给那里，好，哦，
2: 哇，哦。
1: 哎，
2: 格雷菜安尼配嘞，真正。
3: 我的老天鹅。
2: 不会说只有肉这样太单调、太油那口感。
3: 我的老天鹅。
1: 来来来来，啊。
2: 谢谢。
1: 来，阿爸阿母啊，今仔时间有限吼，予恁开放三分钟鹅肉，电话会使卡起来开讲者吼。控诉23380303，我食看卖，食看阮西炒了有赞无？
2: 好香哦！
1: 这吼，这拜拜的行李啊，拜拜的行李，差这就对啦。
2: 因为这真正是为行李，就是为拜行李。
1: 不是我的行李，不是我的行李。
2: 我是讲，这是为拜行李演变过来。
1: 哎，对，阿邦姐哦。
4: 啊，回锅肉对
2: 不？哦，阿香妈妈，哇！
1: 阿芳姐啊，这道理应该有哪内行的哦？系
4: 啊，哦，这
1: 正在
4: 咧煮啊，
1: 嘿
4: 啊。正
1: 在咧煮吼。系
4: 啊。
1: 哦，啊，你用淡淡啊，用沙色的来炒，还是青的？
4: 对啊，对啊，沙色的。
1: 沙色的哈。
4: 嗯。哦。啊，这都很下饭
1: 呐。哦，都配卤饭啊。
4: 对啊。
1: 都赞的哈。
4: 嗯，
1: 好，好，好，我即马冲咧，
4: 拜拜，
1: 拜拜，拜拜，
2: 拜拜。
1: 哦，晒你炒了好食，
2: 谢谢。
1: 师姐，
5: 嗯，阿谦，
2: 师姐，
5: 嗯，
1: 师姐，你嘛老饕级的呢吼，恁后生，恁老生有哪五星级的厨师吼？
5: 哦，对啊，伊即马嘛无咧煮啊，伊即马就是像你讲的讲总主厨、厨务顾问
1: 啊。哦，行政主厨啊。
5: 对啊，对啊。
1: 嗯。
5: 这一道菜是白饭的杀手。
1: 嗯，嘛是白饭杀手。
5: 对啊，
1: 我拢
5: 减肥的人，你减肥的唔忙食，会相当白饭啊。
1: 哦，
5: 对啊，他很下饭呐、啊。
1: 很下饭。
5: 哎呀、啊，对啊。
1: 非常棒。
5: 对啊。
1: 哦啊，那您儿子哪暑假翕相给我嘿？
5: 哦，伊无咧煮啊，
1: 无咧煮啊，
5: 无咧煮啊，
1: 明天你后要煮的时阵再拍照给我哈。
5: 好，
1: 好，拜拜，
5: 拜拜，
1: 拜拜，拜拜。来，过去冲楼。雅思姐，
2: 雅思妈妈，
6: 阿健，
1: 谢
6: 你，
2: 妈妈，
6: 十万八到幺啊，你今麦在啥煮啊？
1: 来啦，我都麦徛过来啦，来。我都麦徛来。
6: 去到遐，你就输了呀！你
1: 啊，无啦，我讲，我都要起来帮洗碗，碗洗洗。
6: 无啦，后日来阮家，你要炒我吃，我来买安尼啦。
1: 有影哦，会使哦。
6: 会啊。
1: 哦。
6: 哦。
1: 嗯。我爱啥物料，我来你讲。哦。甲你讲啊，你去买，我再来煮。
6: 好。
1: 哦。
6: 可以来啦，嘿。
1: 好好好。
6: 好。好。
1: 好。
2: 拜拜，拜拜。
1: 拜拜。你对这道回锅肉，你餐厅捌点过无？
2: 唔
1: 捌，唔捌
2: 老师，我不知道是这样子
1: 嗯，但是讲实在啦，讲实在我今日爱甲阮师傅甲纠正一下。讲实在，这道菜吼，安尼算火的关系。
2: 嗯。
1: 火伤小。
2: 哦。
1: 哦，这火若大吼，差一半，差不多三分钟。
2: 哦。
1: 很快。
2: 很快吼。
1: 哎，因为。
2: 料都备好的话就很快。
1: 肉甲豆干拢是用油来煎，
2: 嗯、
1: 大火炒一下，包括高丽菜嘛是炒一下，然后酱料放起来，酱料多嘞，拌拌来安尼俩。
2: 真的哈。
1: 三分钟。
2: 嗯，对啊，我看很简单其实。
1: 对啊。
2: 主要是前面的你的料弄穿好了后，安尼全部倒落就会使啊。
1: 嗯。
2: 好吃哎。
1: 哦，所以你今日炒这哦、個，
2: 嗯，
1: 这安尼，甲你拍。今天对阮西较无礼貌，甲阮西拍60分。
2: 哈哈哈！哈，我够进步。
1: 哦，暗过嘛是最好食。
2: 哦，最好食诶。应该是你有食过迄种大火炒诶，
1: 所以
2: 你会觉得有差。但是我没有吃过，我就觉得这样就很好吃。
1: 这样就不错哈。
2: 嗯。
1: 好，我们今天这道菜叫做是
2: 回锅肉，
1: 希望大家喜欢。
2: 好吃，真的好吃。
1: 好来，安排三首歌曲。
2: 好。

0: 我赞赞达标金。
1: 民雄的青玉妈妈要听，我问天，搁养下三重的李太太。啊，我来唱一个博新的素心妈妈点播林珊的歌曲《退路》，这首歌最好听哦。妈邀请台南的千惠妈妈跟大家做来收听，再来再来带来这首《解酒》，李林的长青大哥哥万芒果的金玉姐跟大家做来收听。

我们的玉清姐，红丸的玉清姐，阿修阿修，哎的叫做修修姐，志光妈妈，谢谢大家的掌声，帮给永清大哥大嫂投降，谢谢大哥大，谢谢大嫂。

谢谢永清大哥大嫂、志光妈妈、嘉日妈妈、苏琼妈妈、修修姐、秀庸妈妈、秋兰、欧娘姐、康顺爸爸、恭维大哥大嫂、玉清妈妈、李荣妈妈。

谢谢梦真妈妈、宜秀妈妈、嘉生大哥大嫂、秋桂妈妈、玉桂妈妈、诗玉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

0: 谢大家。
1: 来，所以这首咱李林长青大哥，长青大哥点播歌曲《解酒》。来，万家万家的金玉杰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七龙老师的《解酒》。

秋香姐、志光妈妈、韩俏妈妈、狮子大哥，哎呀，咱的长青大哥，你也过来咯，永清大哥大嫂，他带咱的永丰大哥，看到你的婆婆声哦，还有啊，英语爸爸、赵毅大哥、三井大哥。

太平的桂春节，情侣节，吃瓜妈妈。长青大哥、半嘎情侣节、惠美节、永泽饼干、永泽大哥雅思节、秋兰节、南屯的情侣节，老爷。该酒该酒的人。

0: 谢谢。来，真相只有一个，大家看到题目的话就马上打电话哈。
1: 对啊。
0: 啊，那又料丢，那我马上来认一下。啊，那又料唔丢就下一题，下一位。
1: 啊，咱两支电话拢会当卡。
0: 两支电话都可以打哈。来，电话先看后，两支都可以打，两支都可以打哈。嗯。好嘞，一贝贝老师，请了第一题。哎，电线外皮破损时，比较适合的处理方式为：一、停止使用并更换，请专业人员处理；二、用金属线缠住即可；三、用水冲洗；四、继续使用并用手压住。哎，来哦，哎，看这个二三三七九五九哪在考哈？
1: 等刷，等刷哇，靠一点那

0: 破去的时阵，要安怎处理才会当
1: 嘿？对对对，这这应该是算送分题啊啦吼。来了，让大家都有机会哈，电话甲靠靠半靠通。OK， 一百百。好嘞，来那呢？哦，玉清，玉清姐。
2: 哦哦，你好，你好，我1号。
1: 一号，停止使用并更换或者请专业人员处理，对不对？好，电话没挂灯哦。哦，你是玉清姐，不唔对啦哈。
2: 对对对。
1: 哦，来，我来认一下，一个点数给你啊哈。哦，100点。
0: 谢谢
1: 阿嘿，好谢谢，啊，这足简单的啦，电线破皮，新新来换新的，
0: 对啊，
1: 然后用手电的，你嘛出代志哈，
0: 哎，冲水嘛出代志
1: 啊。好，来我们第二题，噔噔，第二题，下列哪一项有助于降低左右带来哎久坐带来的不良影响？哦，一，坐姿越歪越放松。二，只在睡前做一次伸展即可。三，一整天都不站起来。四，每隔一段时间起身活动活动。哦，啊，这嘛是送分题啊，好，这嘛是送分题。来哟，37959，23379559这边。
0: 23380303也可以。
1: 是的。来哟来哟，丹林。等您上线，让大家都有机会哦参与这个活动。五、
0: 四、
1: 三、二、
0: 一，
1: 好嘞，来了呢。哎，秋兰，秋兰姐，
0: 秋兰姨，
1: 哟，
3: 喂，
1: 哟，
3: 哟，
0: 来，
3: 4号，
0: 四号哈，
1: 每隔一段时间起身活动，对不对？
0: 哇，答对了，
1: 好嘞，来，恁一个点数嘿，好，哎，100点，
0: 哦，100点。
1: 好，谢谢，感恩，
3: 谢谢 Kinger， 谢谢 Kinger 陪你哦，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3: 谢谢，
1: 这这，就像像刚才有当时陪你你唱歌的时呐，因为我这哎坐两点钟嘞，我就爬起安尼，叮当一下啦，做一下伸展，
0: 固定一个姿势，坐久嘛会无爽快。
1: 哦，对对对对，哎，恁看电视嘛，共款啊，恁有当时啊，若讲看一段时间哪一段，爬起行行嘞啦，
0: 爬起。啊，无就是目睭。眼睛闭着一下，这样子，
1: 小夸
0: 巡顾，
1: 小夸休息一下了
0: 哈。
1: 好，第一，
0: 哎，你刚继续听吧。
1: 哎，对，动作来又听，动作来又听了，对吧哈？好，来第三题，噔噔，下列哪一种营养素是构成血红素的重要成分？哦，一，铁；二，
0: 钾；
1: 三，
0: 钙；
1: 四，
0: 碘。
1: 好。这个平常时啊，你哪有你听完龙哥你分享一下营养知识，你具体都算送分题啊。
0: 对
1: 啊，
0: 我欠会就是欠什么安尼。啊，
1: 来哟、
0: 哦，能给电话拢会当卡、哦。
1: 两支电话都给他打通啦。好，三、
0: 二、一。
1: 好嘞，谢谢。来，那呢，这个第三的秀英姐，
4: 哎，我有题目。
0: 秀英妈妈，
1: 有，
4: 我有题目啊。
1: 哎，你猜第几？
0: 四吗？点吗？
4: 有
1: 点哈、
4: 哦。哎，
1: 哦，你们又点哈、
4: 哦。哎，
1: 你今天没又点哈、
4: 哦。哎，对。
1: 哦，好，好，对不对？啊哦，谢谢啊，谢谢哇！
0: 铁才是第一号，铁才是血红素的重要成分嘿。啊，血红素就是负责给咱，就是上黑氧气啊，
1: 上手
0: 哎，对对对，
1: 氧气，
0: 携带氧气这样子哈。
1: 对吧？啊，作者，咱的爸爸妈妈有当时啊，你欠血欠铁，你不知道。
0: 对。
1: 哦，有当时啊，你也感觉哎，为什么头就一阵晕眩？哦，
0: 啊，不然就是说。

0: 你要去捐血的时候发现没当关哦，哎、欸，就是讲叫你登去爱补充体，对吧？
1: 对对对对，这个是小小的这个保健医学常识啦，跟大家分享哈。好、哦，希望这个单元能够促进大家对于这个身体的一些基本的常识，
0: 一点嘛了解啊，
1: 小块了解啊，啊，是恁啊小块了解。啊，龙哥，那你讲这個是，你才知影讲，哦，啊，这個、我有需要哦，啊，这個、我无需要，
0: 对，哦，
1: 啊，咱钱无好赚，钱都唔刷咧啊，卡讲吼，然后正经然后欠有需要，
0: 咱该报就是爱报，
1: 该报就是爱报，嘿，那有当时啊，这就一个观念的问题啦，一个观念的问题，你如果那是有需要这个物件，你要评估看看。这会损害到你的生活无？
0: 对啊。
1: 哦，那会损害到你的生活，是你就你才考虑，
0: 哦，你才考虑。你卖讲这个，干那咱的时段，保健食品这个东西只有长辈在使用，起码少年人套炸了鬼妹啊！
1: 哦，对对对。
0: 今天啊，起码少年人今天每个人都那个一盒这样子，然后都是保健食品。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观念非常好。嗯。哦，预防胜于治疗了哈。好啦，按呢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嗯。那这个 MOD 这边好朋友哈。买东西想要轻松，想要做一个这个轻松的贵妇的话，哦，这你来买这啊、個，买物件买了会爽快，家手拢袂忝，
0: 哦，
1: 啊，咱中视这边的好朋友，只要你有这个，颔棍筋安的啦，啊，医生甲你讲你的这个一、那个血流血口啊，这高中风的危险群，好，大家特别注意哈，中视好朋友特别注意听哈，啊，咱这个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啊。啊、你如果那是讲只要有筋咯，有骨头的问题，这支一定爱扎一撮等于，真正预防胜于治疗。啊，拢有他体验，做您放心，认真听。啊，我两个伫双卡服务，谢谢大家。
0: 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3: 鸵鸟有强固的大腿，挡会牢全身100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70公里连续走10点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土壤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双龙头骨加倍，互你强壮、灵活、够力。请认明鸵鸟精黄尾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4: 我爸爸谁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吃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天黑问问爹的解决很多，问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5: 哦，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记哦。
4: 哦，好好。
5: 啊，有隔离无？隔离袂？今麦食了，今朗你爱管啦。
4: 我今麦弄牙去哦。
5: 对哦，食到这个喂，阿哥喂到肚里去。阿哥好。嘿，阿哥耍了。我吼要爬进去后爬下去哦，我即摆有法度起哩，佮有法度落来啊，
4: 安尼哦，
5: 佮会跍下落，佮爬下起来，
4: 效果就好个哦。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
5: 食。哦，食得真好，食得真好。
4: 好，妈妈谢谢谢谢。
5: 我来讲你啊，我阿姆孙问阿婆，即摆拢唔食这，拢唔免食止痛药啊，
4: 唔免食止痛药
5: 啊，我拢唔食这你啊嘛。
4: 无恶无症哦，
5: 够好个啊。
4: 真好哈、
5: 啊！我都不改化嘛，做卡。
4: 安尼哦，
5: 哎，对对。
4: 改化即摆嘛进步安尼。
5: 系啊。哦，我甲你讲好，我今仔食了食了有较好啦。
4: 安那好。
5: 那你讲，我是讲我咧阿公公做安尼袂活足久个吼，啊手也袂悬咯，拢也袂悬。啊，食食咧，你讲我下尾食食阿无啊？食食食，我唔免我食10天尔。
6: 你已经知影啦吼，啊，食落拢无方便，脚拢脚筋按哪未方便啊，擦擦。啊，我食一出落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遐骨毛拢开起，遐食落继续轻松个啊。
4: 继续轻松个
6: 吼。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你食落也几好势。啊吼。啊，讲食啥，讲食鸵鸟精。
7: 见证太济，现在播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都买鸵鸟精吼。这个鸵鸟的骨头吼，这伫咱公司已经啊，这个九年啊，这支肯九年啊哈。 鸵鸟精在咱公司啊推出到即马吼，会使讲是帮助着足济足济吼，即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会使好。

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即个手举袂悬的吼，啊，即个走路走袂久，起来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那是即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吞下去拢有足好的效果。哦，这个产品为什么甲人无同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才济人在吃。因为吼，无人像咱诶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诶。恁卖鸵鸟精，鸵鸟对对来，恁唔知啊。但咱卖鸵，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仔，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饲料，唔是对外国进一挂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即个菇肉，啊，佮有添加香茸，即、這个香茸做哩起来，外口你嘛袂无地通好找啦。咱即有土茸，佮有鲟茸，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即、這个这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即个材料，咱才会当做出即个大力双龙鸵鸟精。所以咱唔只有设即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对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不方便的啦，屈袂落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掌的啦，等等遮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拄只遐见证内底吼，还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吃两粒，结果吃到即摆吼非常的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走路袂拄，拢叫人吃我的鸵鸟精。啊，这82岁张大姐，82岁啊吼，这骨质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5年前较好，所以你个骨质疏松啊，食阮的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红小姐因红手筋断一条，痛10个月，一天食2粒鸵鸟精了，即摆未痛，阁会困呢，比食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的徐大姐吼，这是脚头有开刀了，食足硬的，有当时啊行行阁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吃2个月了，即摆爬楼梯也未硬啊，双脚嘛有力，嘛未过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这脊椎侧弯，逐天都痛，脚无力，行袂振动。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迄段时间哦，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天吃2粒鸵鸟精了，即摆无甲1个月讲，行路讲有力啦，我愈行愈远啦，是山里呢。土城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这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进前吃一粒。食一组过了，麻就减轻足济啊！吼，佮继续咧食，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这江大姐，九十几岁啊！食鸵鸟精食2年，筋骨有力哦。即摆食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担架嘛好个哦，哦担架嘛好个。脚头有开过刀的朋友，介绍两个来食，食了足好。南西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有嘛是拢食鸵鸟精咧保养啊！吼，屈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食咱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食到我就站起来行路，而且咧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站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常常酸痛，一天食一粒，效果嘛足好个。所以我要甲观众讲哦，你有当你卖讲铁器唔相信，你一挂即个做，比如阿妈肩筋啦、两骨啦、即个大骨轮哦，即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袂悬50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肩胛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是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讲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即个肩膀僵硬的，你有这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有真正有效，一天食2粒。啊，若保养一天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即种明显的痛，这吼，这你食3天过就知影。关节硬即种的这，透早起来关节硬这吼，都爱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溜的。即种的你若食咱这嘛足好的。或者是你脚，你的关节定出现咳咳咳的声，迄就是你的关节面啦吼，软骨啊、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的，这来吃嘛足好诶。或者是较严重，已经到变形啊，吼，像 O 型腿啊啦，这个软骨啊已经磨损啊吼，已经生骨刺啊，这你嘛要紧来吃。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动就痛，唔敢伤过震动的，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个大腿退化，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髌骨，啊，佮骨伤。所以要顾骨头，就是要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啊，给伊补起来，给伊髌骨关节钙筋脉流失，啊，把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吼，也让。

0: 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唔好，你唔好放外外小寡问题，唔爱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孤鹿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鸟，而且咱佮有添加 MSN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啥？公函，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甲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饲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人讲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看，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像只细鸡啊，有法度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啊。啊，佮加上咱内底佮放的这鸵鸟，吼，这鸵鸟嘛足珍贵的，啊，佮有这鲟龙鱼，这嘛拢足珍贵的。这物件咱家综合做，佮加上讲咱拄只讲的这些重要的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道？咱这有公函的嘛吼？咱有饲用的证明，有鸵鸟社会公函，有 ISO 的认证啊，有这个有做特别添加咱的孤鹿、甲鲟龙、甲这个鸵鸟，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什么人的，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未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鸵鸟该促进代谢。解决到你的不爽快，来当靠 MSN 加这个三黄、鸟胶顶加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拢有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相会有弹性，那呢，咱的鲟龙鱼加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到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呢，你若是打地当的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这运动伤害啦，是年纪济，走路较不方便的，这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这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咱一盒2000几块的，我一摆卖你30盒一组，哦，30盒一组，照你讲来6000几块、7000块啊，今仔你只要点杠注文，这3盒我算你偌济，3盒我算你3000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30粒，一天食一粒，食一个月，3个月分，甲你算3000块，一个月嘛要开1000块，一天嘛才开33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那买无到，你连讲唔好讲，即个家用的鸵鸟精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今日咱就准备30组来跟观众见人头，30个头哈，只要你电话卡通，3000，家用阁加3盒予你，予你炸6盒倒转去，一摆炸6盒倒转去，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个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只要试食算我的啊！今仔日予你一摆炸7盒倒转去，开偌济？3000多。啊，若要买大组的嘛会使。今仔定岗注文的13盒5000多。啊，大组的嘛，大组13盒50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仔某拢要做一只，朋友咧做一只，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0800-00999，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
0: 欸，
1: 你好。
0: 你要鸵鸟精啊？
1: 哎、
0: 欸，
1: 大组。
0: 好、哦，大组啊！你有食过无？
1: 有啊，啊，食了未歹啊。
0: 食了未歹哦。
1: 哎呀，真好啊！
0: 我食好斗小补。哎呀，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我斗小补，功德大，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
0: 欸，
2: 你好。
0: 哎、欸，你要鸵鸟精哦？
2: 要。哎、欸，要
0: 四组。好，四组3700盒哈，3700盒哦，今仔日有7盒哦，较早6盒，今仔加一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3: 大
0: 桌一组，好一组要大组小组，改方小姐讲哈，等下然后啊，63线的来，大桌小桌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钱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4: 喂你好，
0: 要鸵鸟精吼，要大桌小桌的，
4: 小
0: 桌，好来3000啊，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要鸵鸟精吼，
4: 鸵鸟精，
0: 大桌小桌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
5: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骨头啊，身体拢恁家己的啦，恁若如果若是讲会行会走，这人生才是幸福的。啊，无你啊有钱啊，未行未走，这嘛足伤脑筋的吼。0800-00919，讲哈侪拢无效，互恁体验啦，互恁体验啦吼。来，恁嘞，做一个做全景全大哥，一个清风大哥，拍摄。
6: 哎，你考跳河呢？
5: 哎，
6: 是哦。
5: 青凯大哥，
6: 哎、欸、是，
5: 哦，青凯大哥哈，来买买一撮鸵鸟精哈，
6: 大撮的
5: 鸵鸟精，
6: 对，
5: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景泉大哥，

0: 大哥你好。
1: 好，尹志梅。
0: 好，尹志梅，吼，要大组的吼。
1: 小组的。
0: 小组的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大哥，感谢你，咱的玉英姐。玉英姐哦。嘿。要那个鸵鸟金吼。
2: 嘿。
0: 哦，要大组啊，小组的。
2: 大
0: 组的。大组的哈，好，无问题。甲恁保证有效的哦，甲恁保证有效。等我一下哦，甲恁保证有效。来，廖英妈妈。妈妈哦，
3: 鸵鸟精，
0: 鸵鸟精哦，细组的还是大组的？
3: 细组的就好啊。
0: 好，无问题。妈妈，感谢你，你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奶奶，这个苏清姐哦，
4: 嘿，
0: 鸵鸟精哦，
4: 嘿，
0: 好，
4: 我被大组的，
0: 大组的哈，好，感谢你的支持哦。
4: 等一下，麻烦你，我迄种有，我前一两天有买迄种嘿胶原蛋白冻。
0: 要做会送哈。
4: 嘿，我买17号，啊，做会送啦。
0: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来，咱的国珍姐，国珍姐。
5: 阿庆啊。
0: 哟，大哥。
5: 我四组啊。
0: 四组一组哈。
5: 哦。
0: 无问题，感谢阿姐哦，来等我一下，感谢大哥，来等我一下，咱的桂霞，桂霞姐哦。阿姐哦。
6: 嘿。
0: 你好，阿庆。
6: 嘿。
0: 来买一组哈。
6: 我要大
0: 组
6: 的
0: 哦，大组的哈，好，没问题，真正吃了有效啦哈。
6: 我问一下，那个空腹可以吃吗？
0: 吃饭饱来吃啦。
6: 哦。
0: 吃饭饱来吃哈。
6: 哦。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吃饭饱来吃，吃饭饱来吃，恁的昆唐大哥。
7: 嘿。
0: 好。
7: 我要买鸵鸟精。
0: 鸵鸟精啊，要大组啊，小组的。
7: 买小组的。
0: 好，吃看卖啊嘞，给恁保证有效的哈。
7: 啊，定时。
0: 来，那个拜三就再收啊。
7: 拜山、
0: 哦，嘿，对，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陈聪妈妈，
8: 哎，
0: 哟，我听，
8: 到了，
0: 鸵鸟精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咱的秀琴姐啊，
9: 喂，
0: 秀琴姐，你好，
9: 你好，嘿，
0: 我听，
9: 这个，嘿，
0: 鸵鸟精，
9: 四组，
0: 鸵鸟精四组的哈，
9: 嘿，
0: 好，无问题，一刚刚接一个吧，给您保证有效，保养的哈，啊，你啊。你啊，真正落骨头筋络有袂拄好，你一工啊吃两一两百啊吃两粒，吃一盖都。
9: 啊，你伊个当时才要互我收。
0: 拜三就使收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拢总拜三互恁收。啊，你若要月底来收，厝个还佫有月底来收，阿庆拢应你。吼，啊，每一个人大细组不管拢吃，也无恁吃就对啊。咱这三十粒袂哦，三十粒呢。凤梅姐。
10: 你好。
0: 你好，我阿庆。
10: 啊，我要那个鸵鸟精。
0: 鸵鸟精还没有买过哈。
10: 有买过了啦。
0: 哦，有买过啊？你是吃完了呀？
10: 对。
0: 哦，好啊，你吃了有感觉无？你是保养而已哈。
10: 哎，对啊。
0: 哦，安尼好，安尼爱嚼冬粉啦哈。
10: 啊。
0: 哦，嚼冬粉来，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这啊，如果恁如果那是讲哈，你看卖下来哦，这啊，宜兰罗东，宜兰罗东的这个徐小姐呀，伊啊，脚头有开刀啦，开了足硬的啦。哦，这因为这个脚会硬，行到会想要跪落呢。即马自从早暗食一粒鸵鸟精啦，食两个月，爬楼梯嘛袂搁再硬啦，脚有力袂无力啦。安尼有价值啦，无价值，恁家己去思考，恁家己去思考哈。咱个许迄个林阿姐哦，林大姐，
11: 不是啊，
0: 大哥，
11: 我新郎客，
0: 哎，新郎客哦，
11: 哎，
0: 哦，你敢保利这边诶？
11: 哎，
0: 哦，安尼你这有登记过哦，你等我一下哦，哈，你等我一下，来大哥甲服务姐，那桂小姐哦，
12: 哎，帮我转那个客服。
0: 好，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下来，咱的这个邱金姐，保险的邱金姐。
13: 哎，对，我是说，
0: 谁说吃看麦，尽量不沾。好，无问题，你唔好吃过啦，哈。
13: 鸵鸟精唔卖。
0: 好，甲你保证有效，阿庆甲你保证哈，来等我一下，来咱的秀鸾姐。
14: 你好。
0: 哟。
14: 七老婆呀。
0: 哈。
14: 迄款的四组，七十票。
0: 四组鸵鸟精吼。
14: 嘿啊，七十票。
0: 七十票，三千块。
14: 好啊。
0: 好，来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中和的美珠姐，中和美珠姐的那张卡，中和美珠姐的那张卡，来，咱的这个碧霞姐哦。
15: 有。
0: 有。
15: 我妹妹喽，林虾。
0: 林虾鱼油王。
15: 林虾鱼油王。
0: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大细组甲小姐讲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美珠姐，中和美珠姐，中和美珠姐的那张卡。爸爸妈妈，恁今仔日啊，看到这档广告，你如果若是讲哭袂落啊，啊哭袂落啊，哔哔哔哔，啊要徛安尼艰苦一关，啊叫的啊，恁试看卖啊嘞，脚会麻，手会痹的。今仔日这组你一天啊，那我讲的这问题啊，你食饭饱，你甲食两粒，一盒30粒，互你食半个月，这半个月对我头拄仔所讲的这。

0: 啊，一点啊帮助都无，安尼表示阮含万，甲你收这个六压转来，吼、哦，啊，你也要大组，甲你收十二压转来，行李五千块，行李三千块，甲你收偌济就行李偌济，恁拢免烦恼就对啊。咱的美珠姐，美珠姐哦，中和美珠姐。
1: 美珠姐，伊要
0: 整这拖料金啦。好，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美珠姐甲何不姐，咱的婉华阿姐。
2: 来，帅哥哦。
0: 哟。
2: 帅哥，我甲行一组来。
0: 鸵鸟金哈。
2: 对。
0: 好，无问题，要买食过啦吼。
2: 好。
0: 较耐心食咧，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爸爸妈妈，恁的身躯使用偌久啊，才发生这个问题？啊！你予这组啊一挂时间，甲恁保证有效的。咱这是保健食品，咱这不是药品哦，咱这不是药品啊。咱的这个贤德大哥，
1: 对，我要四组的
0: 鸵鸟精一组哈。
1: 哎，
0: 也捌食过。
1: 我捌啦。
0: 哦，捌食过哦。哎
1: 呀。
0: 哦，啊！你食了感觉有啥物？
1: 有差啦，有小可有较正常啦。
0: 哦，有较会记啦吼。
1: 对啊。
0: 哦，好，细抓就好啦吼。
1: 开始我要11月5号。
0: 十一月初五呀。好，特别甲你留，甲你留一组来等我一下哦。特别甲你留一组，恁只要若愿意食，我相信阮头家拢愿意互恁体验。每一个人拢食，大组小组不管，拢食后恁食。若有竞争的，你食饭饱，你甲食两粒。十五天经过，恁就知影讲，哎呦，啊，这脚酸手痛，这脚麻手痹，这啊，会使免食西药，食保健品就会使啊。把握机会，赶快打电话，刷卡好不谢，大家的支持。

自古至今，男女的感情总是充满着戏剧性的变化。男女爱恨交加、咸酸苦涩的感情，有各种无同款的演变。查某人总是介意美丽又动人的玫瑰花，却是忘记了玫瑰花只有刺，失去了爱情的真心，是会甲人擦甲伤痕累累的。当当查某人在怨叹着女人心敢那海底针，予人抓袂着的情感。查某人就是亲像菜花香，一丛菜了又一丛，无专一的感情，造成互相伤害的结局。所以人咧讲，互相扶持的心，爱知影体谅甲体会，才有搁较侪的包容，拥有更加幸福的美满。今仔就予咱来欣赏《红玫瑰》《粉色星》这两首歌。

来哟。阿Ken的线卡2337959，把握机会哦。来，咱陪你来安排一首《深深的爱》。

0: 谢谢，感谢大家。
1: 来，超屯超屯春玉节，北区樱桃季啊，无心的情侣，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一首王力宏的歌曲，来播声铃。

02-3380303。感谢咱电视机前的爸爸妈妈，恁的支持鼓励。

情人节、秀男秀香节、玉清节、寒俏季啊、春元节、听众大哥、寿庆节啊、曹元大哥。

0: 于彦杰，谢谢大家。
1: 再来，再来，这首美浓美音妈妈，高雄高雄玉雪妈妈，来听这首伤心的所在。谢谢雪琼妈妈，碧云。

最好听的国语老歌哦。齐水大哥大姐阿芳姐瑞斌大哥宜秀姐三井大哥锦绣妈妈阿芳姐啊。

0: 天。
1: 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和掌声。来抽奖，
0: 三、二、一，停。
1: 嘿，哎呦，太平170310
0: 哦，妙珍妈妈。
1: 哎呀，
0: 太平的妙珍妈妈
1: 中奖了。电话打上来，哎呀，哦，这首你专工练的最好听的，你跟那个幼静合唱最好听，
0: 有跟他合唱，哦，对对对，在新课房合唱，
1: 好棒哦。
0: 我喜欢，我本来就很喜欢这首歌，
1: 哦，这首，
0: 但是一直练不起来，但为了去那边，
1: 很难呢，这首那个和声很难，
0: 一定要死练。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来哟。
0: 咱的太平的吕妙珍妈妈，吕妙珍。
1: 妙珍妈妈，
0: 妙珍妈妈，
1: 后
0: 三码是768，
1: 哦哦，6×7力挺透气床包哎，
0: 哇，真诶个，哎，欸，新诶，新诶，
1: 这看卖黄色要用白机电话卡哦，喂，
2: 喂，
1: 请问你是哪一位？
2: 不好意思，打错了。
1: 哦，打错了，哈，哦，哈，哦，哈，哦哦。我是讲你哪，你哪，妙妙珍妈妈，你来用白家电话卡落准生啊。
0: 哎，欸，这是新的呢。
1: 哇，好棒哦！哇，顶哥，哦，哦，
0: 够手拉车，
1: 哦，够手拉车呢，吼，哦，好棒，好棒哦。
0: 赞哦。
1: 哦，好，谢谢，感谢大家两个钟的陪伴。
0: 谢谢。
1: 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的节目啊！今天的那个菜单，你哪有需要的哈，欸？有需要的，还是讲你有煮的？拍照给我们两个，我们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哈。来，罗志伟，我带好。

0: 等你的电话哦，大家多多利用哦。0912-835-0412，0912-835-0412，要加LINE也可以，扫QR code也可以哦。感谢腾毅服饰、婷丽服饰，今天应该是腾毅服饰的，哦，谢谢。
1: 赞赞赞
0: 赞。对啊，啊，咱休困嘛是拢有咧接电话哦。
1: 西门以那边，
0: 谢谢。
1: 电话拢未关啦哈。我来换阿庆的手机，阿庆的手机啊。0939-3600-0939-3600-5
0: ，0939-3600-5
1: 接过来，接过来，啊啊，那个要做赶快啦，还是耳提面命，让你爸爸妈妈撸来撸练啊，
0: 对
1: 啊，越来越冷了，这个多带一些外套保暖哈，
0: 越来越有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啊，马仔爱迪，然后联合抚养哈，拢爱卡电话玩了哈，好，拜拜。

0: 我可以调，也可以不要调啊。
1: 好。哦。那个继续吗？咻！
0: 咻！嘿，咻！
1: 你应该以前没有这么调吧？
0: 哎，
1: 对不对？是不是来这种台之后才整个完全不一样？
0: 我以前哈，我不敢呢。讲到讲要吼，要唱歌给大家听，
1: 对，
0: 要表演给大家看，我唔敢。哼，我咧较早吼，我拢会秘伫这个浴室。
1: 浴室。
0: 就洗好洗澡的时候啊，蒙唱蒙唱啊。我也不太会跳舞哎。
1: 所以来做这种工作之后，
0: 对，
1: 整个就变活泼了，对不对？
0: 真的。
1: 对啊，就放得开了。
0: 对。
1: 对。
0: 就是要放开。
1: 对啊，有开到我在吗？啊，开五站，
0: 超贵啊！
1: 是四站呀，
0: 超贵，
1: 超贵！
0: 拢会使，拢洗出来啊，拢洗出来，不都开几站，还管他有没有开几站，都已经洗出来啊！
1: 所以真的环境会改变一个人，对不对？
0: 真的呢，
1: 真的
0: 我觉得哈，环境真的会造就一个人的哈后天的表现，
1: 是
0: 后天的一个哈不一样的自己。
1: 那你归类一下，你从前你跟的你跟现在的你。
0: 雄心，因为我嘛做过六点嘛，我做过晚，之前我一开始来就做六点了。
1: 是，
0: 雄心，我的爸爸妈妈哈，现在可能六点这个比较新面孔啦，哈。啊，你若讲较早有看过德宝的哈，你也知道我一开始来哈，多么近呐！
1: 哎，真的嘞，
0: 我多么的近呐！
1: 对呀，
0: 我拢点点安尼唱歌唱的吼，
1: 啊，唱得好啊，然后哦，谢谢啊，谁这样子而已。对，
0: 啊，今麦都无同款啦，
1: 是慢慢的，
0: 今麦都
1: 慢慢
0: 的。哎，有人讲叫我，会当发出唱跳歌手，我讲无多啦，要无多嘞啦。唱跳歌手是很累的。
1: 你可以改变一下路线呐，对不对？
0: 没有啦，变
1: 改变一下路线啦。
0: 圆形要怎么变三角形？
1: 走演艺这条路的话，你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样的嘛。你看，你也是
0: 你
1: 他本身是华特的，对对，签约歌手。
0: 华特，
1: 华特嘛，对不对？
0: 哎，
1: 签约歌手嘛，对不对？那你要跟人家不一样的时候，你是不是本身要有一个跟人家不同的点，让人家有个记忆点，
0: 哦，
1: 对不对？
0: 这样会抢到别人的
1: 饭碗？不会。
0: 不会啊、
1: 对，你看看那个谁，周杰伦啊，就咬字不清嘛，对不对？
0: 那你因为他走出另外一条路、
1: 他就是对他走他的路，那你也可以走你的路啊。哦、你想一下嘛。
0: 我的路哦，可我都走抒情路线的啊。
1: 这太多人走那条路了、
0: 啊。我的脸就抒情的啊。啊，
1: 你要太多人走那条路了啦！你要红的话，你要走不一样的路了。所以你要去想一下嘛，你要怎么走嘛。
0: 啊不啊，要安那行阿吉拉的路安尼哦。
1: 条毛人行，
0: 一条人行，
1: 对
0: 嘿，啊，我讲烟斗嘛无烟斗啊。啊讲老唱歌嘛无老唱歌。啊讲会晓跳舞嘛未晓跳舞啊。
1: 啊，你免
0: 哪行？
1: 啊免哪？啊，你行这条路，你就是爱甲人无同款啊。
0: 安尼哦。
1: 啊，你若。

0: 况的时阵，啊，你佫讲你逐项拢无，安尼是要哪行这条路啦？
1: 啊，
0: 对不对？安
1: 尼哦，
0: 对啊。
1: 所以才来行来遮啊。
0: 哎，对。哎，你来这种台之后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收获。
0: 对。
1: 就是有咱的观众啊。
0: 嘿。
1: 咱的观众就是我最大的收获。
0: 啊，够嘞。
1: 啊，再来就是讲有一个发挥的舞台。
0: 对。
1: 哦，啊，搁有就是讲哦，逐工拢有吼无同款的歌会使去学习。
0: 哦，哎、哦欸，
1: 我觉得这个是很、
0: 这点
1: 很多
0: 呀，真正
1: 收获很满。
0: 较早你无可能去练的歌。
1: 哎、欸，没，你拢唱得
0: 滴是老的歌。有当时可能你还袂出世的时阵，迄、那个歌都有啊，你含听都毋捌听过。
1: 欸、对啊。啊，
0: 问题是因为这个工课的时阵、欸，你就必须强迫自己要去练，
1: 要去练，
0: 对，
1: 要去学。啊，而且吼，哎、欸，你有当时吼，唔捌听这首歌，但是你一旦来听落，哇，爱上了。
0: 哦，对，尤其是。早期的歌曲，
1: 对对对，早期的，
0: 对对对。
1: 因为迄爸爸妈妈因迄年代歌，阮这种少年辈较无去接触。
0: 嘿，
1: 哦，啊一旦吼，那再讲爸爸妈妈爱听这种的歌，
0: 是，
1: 你去学习的时候，你会讲哇，原来那个年代，有什么款的一歌吼，其实他们的那个旋律上也好，哦，啊，够有因迄个歌词的意境也好，其实跟我们现在的台语不太一样，就会你就会去感受到那个年代为什么大家爸爸妈妈那个老歌，永远都唱不深，听不深，
0: 对，
1: 为什么？
0: 所以老歌为什么有那个魅力可以持续这么久？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哎呀，
1: 很像一个宝藏一样，好等待你去开启这样子。
0: 哎，是的，所以人做了这个工作之后，感觉反正收获还蛮多的，
1: 收获很多。
0: 还有一点，你有干嘛讲我也较高哦？有没有？
1: 今天呢？
0: 哎、欸，真的哈、
1: 喔！我真的是无呢，我很内向。我看我工，我今天我怎样是做内向的。
0: 对。
1: 原本要讲，我较早吼，我拍戏就是无可能去做这种业务性质。
0: 哈。
1: 啊，是讲什么？你讲朱启林，嘿，免想啊，因为我就袂晓讲话，无嘴水，啊嘛无口才。
0: 哈。
1: 哦啊，所以讲闽南讲会去做这個主持人吼。
0: 哈。
1: 啊，所以讲哦，对我来讲哦，我从来没有想到主持人这个行业是在我的人生清单里面。
0: 欸、我真的也没有想过呢。
1: 你也没有、
0: 哦？我完完全全没有想过。我说我可以靠唱歌吃饭呢。
1: 对啊。
0: 我完全没想过，因为我看自己耳会计嘛，对啊。
1: 哦、会计够没讲。
0: 对啊，啊，所以不可能去接触到这个行业啊。
1: 对啊。
0: 所以讲老天爷帮你开什么门，你真的没有，不是在你的预期当中。
1: 真的。
0: 对啊。
1: 嗯。
0: 对啊。所以
1: 所以一旦来个家，
0: 所以不要给自己设限太多。
1: 一旦来个家，就总感觉讲，哎，今天呢，原来我那这搞工，不，这搞话啦，我话那足济啦。
0: 不过你搞话，咱搞话吼，拢是伫个节目当中。
1: 哎，真的。
0: 下了节目之后，
1: 没有，就很不想讲话了，心中一累累
0: 啊。原来你有同样，
1: 我也会啦，
0: 是啊。
1: 其实哈，那是拢。我感觉讲，咱就是出时来主持的啦，因为安那台面吼话足多，但是台下吼，稀哩哩啊，然后我知影有诶像讲宪哥啦吼，哦宪哥伊之前嘛捌讲过啊，其实他在私底下吼，回到家是一个不讲话的人，不讲话哦，他就做自己的事，
0: 把精力都
1: 啊，然后静静的看电视啊，静静的看书啊，
0: 对，
1: 其实他在私底下是。跟他节目上是完全不一样，
0: 判若两人。
1: 对啊，所以说我能体会到，哇，我原来那个综艺天王啊，哦，哎，他搞恭维呢，嘿，讲出来的东西可以啊，类似字典一样啊，那啪啪啪啪很多。哎，可是私底下是不喜欢讲话的。
0: 尤其像我们除了在节目当中一刮吸干
1: 啊，对啊，
0: 我们不是要找很多很多的东西
1: 资料啊，
0: 那找一刮资料，因为你起来的时候，你突然间可能你。可能有看过某些东西的时候，已经在你脑海里的，然后刚好在节目当中，是不是？刚好触发那个点，让你去想到那件事情，对不对？
1: 然后就可以，
0: 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那时候我们静下来的时候，问的是龙雷哦，找资料，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是增进自己的一些哈，这个生活的一些东西。
0: 因为你可以来监管，哎，你不是这样子三言两语，跟他唱歌的代志啊，其他不是呢。
1: 所以主持人不是这么简单。
0: 没有，我要跟大伟讲啊。你跟他上两点钟尔，
1: 哎呀，就轻松啊，唱几条啊歌，
0: 那有这样的代志啦？
1: 哎，今天呢，你若讲有，你若讲吼，平常时啊有吼，筹备很多的东西，其实吼有时候吼，就是在谈吐的过程当中，其实爸爸妈妈吼，
0: 要看到你

0: 子里面有没有墨水？
1: 对。
0: 对,
1: 对，你有迄墨水无？
0: 对，
1: 你若无迄墨水吼，人一看就知啊，你这个无咧做功课的。
0: 对啊，啊，你是哎什么？
1: 来应付的、
0: 空杯子，
1: 嘿，对对空杯子没有装水的，
0: 没有水的，
1: 哎呀，大口口啊啦。
0: 啊，所以真的不是你们想象的这么容易啦。
1: 真的，好，
0: 我们就说，尤其你说像唱歌，哎，这个唱歌我们在私底下台面下，我们要练多久才能上来唱，对不对？
1: 哎，可是呢，你若讲拄拄学好的歌，嘿。嘿，一定是会唱到你的啦。
0: 我那之前那时候刚做的时候，有没有？我去当中这暗时八点的到十点的嘛。我晚上回去的时候练歌练到三四点。
1: 啊，练到半暝要困过。
0: 你包括吃饭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你耳机还是戴着。对。
1: 真的哦。
0: 对，就是就只要你醒着的时候，你耳机就是戴着，一直听歌，一直听歌，对。哎呀，
1: 这么洗脑这样子，
0: 没办法，
1: 强迫自己洗脑。
0: 对，然后那个什么，跟朋友吃饭的时候，你买起安那样还是带着他哥，反而他指引你哦，你很没有礼貌哎。
1: 对呀，
0: 对啊，人家在吃饭啊，你这样子耳机一直带着，哎，没办法，其实真的不是像你们想象的这么简单。嗯，好 ，OK， 来，谢谢大家，欢迎新款安内
1: 红红的又回，
0: 大家好，我是安安，
1: 给我是德宝，
0: 是的，今天的德宝来代班哈，对，阿志，哎，因为阿志请假，那晚上的时候呢，今天是你走错路，对不对？晚上换我走错路了，对，换我到你的时段去了，对不对？
1: 是的，对的。啊，我两个哈，今天也做，
0: 我跟他两个连坐哇，哎对，哎，
1: 做两趟。
0: 好的，那么节目一开始呢，我赶快呢，我们来进行咱的一切真相只有一个。
1: 哎呦，真相。真相只有一个而已吗？
0: 对啊，
1: 确定只有一个吗？
0: 当然只有一个。我们题目出的时候就是只有一个啊。
1: 哦，对啊，有出题哦，题目当然是只有一个，答案只有一个，对的。
0: 对咩？哈，
1: 我喜欢真相嘛，不一定的。
0: 没有啊，有真相会有两个吗？
1: 真相很多，
0: 真相永远
1: 其实没有是跟非哈，
0: 永远只有一个。对与错用
1: 啊，对跟错。好了好了，来看题目了。
0: 好了，准备了，老师，哎，老师准备好了。那观众，那呢，等去给好几个爸爸妈妈哈，猜对的话呢，我们会送出点数，点数是等同于现金
1: 哦。哦，
0: 来准备好了，老师，请给题。
1: 来哟。
0: 真相只有一个。来，咱使用电脑的时阵，还是讲咧用手机的时阵，这个荧幕的中心点应该低于哈略大，就是略低于视线。哎，当来干胶的安尼泪液的蒸发到底对不对？来，
1: 比中心点的较低啊，吼，比你较低安尼看。
0: 对对对。哦。哦，是安尼吗？来，第一个对，第二个不对，到底是哪一个？我们来接客
1: 了。来哦，
0: 来，我看你帮我跳一下。
1: 好。
0: 我随便按，你看这边有人吗？有没有人？
1: 有人。
0: 有重复的吗？
1: 有重复了。
0: 有重复了，这里。有没有？
1: 有那个没有人，
0: 没人，没人，这里
1: 没有人，
0: 没有人，这里
1: 那个重复了，重复了，
0: 这里
1: 今天打上来的比较少哦，没有，这个没有，
0: 这个没有，没有人，为什么都没人？这里呢？
1: 目前只有一个人，
0: 大家都跑掉了吗？去哪里了？
1: 只有一个人没有，
0: 只有一个没有，
1: 哎，对，
0: 不会吧？
1: 对，
0: 不会吧？
1: 只有一个没有，其他都重复了。
0: OK， 来，这边请来。
1: 来，
0: 宋春天，
1: 宋春小姐，
2: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来，答案到底对不对？
2: 一是，
1: 是，是，
0: 来，好，到底对不对？老师，请给答。
1: 答对了，
0: 恭喜你答对了。为什么呢？来，因为这个角度呢，能够使你的眼睛覆盖比较多的眼球表面，所以得让干胶这种干眼症的发生几率了。来，都把我们帮我们摇出来，看看姐姐能够带回多少点。
1: 300点，
0: 对啦，
1: 还不错哦，很好呢。
0: 小春姐姐，300点。恭喜你！
1: 恭喜哦！
2: 好，谢谢。
0: 要记得，要记得我们啊！
1: 谢谢，
2: 好，谢谢，
0: 好，谢谢，
2: 好，拜拜，
0: 拜拜。来，老师一样哦，准备好了，我们来进行下一题。
1: 来，第二题哦。
0: 真相只有一个。来，下列哪一种矿物质会当来帮助咱来放轻松咱的肌肉，加咱的神经？哦，那么呢？一点点都存在于咱的深绿色的蔬菜水果当中，或者是坚果当中，下列哪一个？来，请作答。来，你一是什么？
1: 一是铁，二是铜，三是锌，四是镁。

0: 底是哪一个？嗯，
1: 是哪一个？
0: 请作答。
1: 来哟、哦、来哟、哦！哎呀，
0: 全部都有呢。
1: 哎呀，
0: 全部都有呢。
1: 对，
0: 安尼吼，安尼就无法度啊嘛。
1: 有不会，有没有那种还没猜的？
0: 还有没有那种还没有猜过的？
1: 你没有过，
0: 那
1: 赶紧会晓的。
0: 我跟你讲，今天大家都
1: 来猜看看。
0: 今天大家都出去玩了啦。
1: 出去玩了。
0: 对啦，都出去玩了啦。
1: 哇，
0: 哎呀，没有其他的了嘛哈。好，来准备了，来接练习。
1: 德清大哥，
0: 来德清哥哥。
2: 没赛，哎呦，
0: 没啦
2: 没啦，
1: 没有。
2: 四号，
1: 是，
0: 你确定？
1: 确定哦，
0: 确定，很肯定，老师，
1: 请揭晓。
0: 对，
1: 哎呦，好确定哦，哦，
0: 来，你跟盖油姐，你跟盖油姐来，
1: 哦，我跟你油姐，
0: 怎么样？好，跟你游了去哦，
1: 游了，
0: 五百六块到，啊，啊哈，再一点点呐，
1: 哎呀，一百点呐。
0: 哥哥，
1: 谢谢，
0: 来，拜拜，来，先来说明一下哈，这个酶也当产物，咱体内内底当中数百种的这种酵素的反应。那么，等到咱的身体呐缺乏酶的时阵呢，就容易出现这种肌肉的抽筋。哦，不只是钙而已哦，缺酶也会哦。嗯。更来会造成咱的眼皮的跳动。嗯。还有，以及会造成焦虑。而且讲睡眠品质就会比较不好，点点这种情形，所以用酶对我们也是很重要的啊！好，来，谢谢，来准备好了，来我们下一题了。真相只有一个，来，下列到底这种的食物通常都含有比较多的钙？
1: 一牛奶，
0: 二
1: 白砂糖，
0: 三
1: 苹果汁，
0: 四
1: 植物油，
0: 这不就送分题吗？
1: 哎，很简单呢。
0: 这不就送分题吗？
1: 它就钙质就那个而已，
0: 就只有那个而已嘛。所以你的答案是四，对不对？
1: 哎，是，以上皆是。你能送分题了吧？有吗？以上皆是能送分题啊。
0: 来，准备好了哦。哎，人很多了嘞，人多了喽。好，来看一下。哎，这边哪一个？对，哪一个没有中过的？哪一个没有中过的？好几个没有中过的。好，我们先前不曾中过的哈，来，这个是来秀清姐姐，秀清姐
3: 啊，真的牛奶，
0: 你给个答案，
1: 牛奶吗？
3: 对，
1: 你要确定哦，
0: 确不确定？
3: 确定啊，
0: 确定。好，来，老师请给答。
1: 哎呦，赞哦！
0: 恭喜你答对了。这样哈，来来，德宝，
1: 来，
0: 狗爸，它还在动哎，
1: 一百点
0: ，恭喜那位秀清姐姐啊，
1: 谢谢你，
3: 拜拜，好，
0: 来来说明一下哈，那位古灵跟那位乳制品是常常看见的这种钙质的来源，
1: 是啊，
0: 那么钙加骨骼哈，跟咱的喙齿哈，这个健康都有关系哦，哈，一起全面性的哈，所以讲不是跟他讲哎，跟咱的骨头关系了哈，包括睡眠也都有影响哦，
1: 哈，
0: 所以讲哎，以上答案是一牛奶钙哈，对，好，牛奶里面的钙比较多。好，来，谢谢，感谢来所有爸爸妈妈，咱给那啥地拢存出来了
1: 哈，
0: 也恭喜了，
1: 以上
0: 三位都有记下来了嘛哈，那我记下来了，
1: 哎，别拜哦，都答对哦，
0: 哎，对对呀，每个都对
1: 哎。
0: 那所以都有在上课呢。
1: 对呀，
0: 对呀，
1: 表示都优秀啊。
0: 看电视有奖金可以拿，又可以得到一些资讯，对不对？又游戏可以玩，多好，又可以点歌，
1: 没错，
0: 对不对？可以过点心配啊，哈。是的，来谢谢来跟小蓝手宝妈妈，以上嘞，我们的要下课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嘿。
4: 来上完课要来听吼，听歌，来，轻松一下。来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吼，学生嘛袂使饮酒哦。
5: 所以要边开车边喝酒。

谢传玲姐、美惠姐、新春妈妈、叶明大哥、罗萨妈妈、碧慧妈妈，谢谢佩慈妹妹、雪琴妈妈，感谢血糖妈妈、叶明大哥、三井大哥、燕珍姐、满珠妈妈、守春小姐、素丽姐、万季爸爸，谢谢苏修姐、传玲姐、明德大哥、德清大哥。

0: 谢谢满足妈妈、秋爱妈妈啊，谢谢三井大哥、富城有限公司，谢谢康盛爸爸、淑珍姐、秋爱妈妈、素丽姐、坤祥大哥、新春妈妈、Yuki 妈妈、美花妈妈，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来，谢谢跟祥祖爸爸妈妈一雄都祥一雄光客喜得宝的瓜哦，请多多支持。来，继续再继续光客喜安安的光客哦。来，金钟哥哥，你讲要听安安的光客。来，感情像海深，谢谢金钟哥哥。

0: 间，雪晴姐姐新春快乐，还有雪晴姐姐北京哥哥，云云姐姐、素梅姐姐、平富大哥、小甜甜，还有真真大哥、金雄大哥、锦江用的鬼刚哎、叶明哥哥。
1: 爆炸了！爆炸了！
2: 爆炸了！
1: 哎呀，崩啊崩啊！
2: 崩啊崩崩崩崩崩！
1: 升堂，
2: 这跟升堂有什么关系啊？
1: 就行了呀。你都叫黑线没？
2: 那个是包青天才要升堂，好不好？
1: 你是黑啊？
2: 我是
1: 武则天。
2: 哦，唐朝女皇武则天。
1: 你是武则天。啊，男生就
2: 我要是他就好了，那个权势有多大？对不对？哎
1: 呀，但是你心底都无相信武则天，
2: 很不可能。
1: 你这样油，
2: 不可能的代志，对啊，对啊，你别卖红罐的好啊，别个罐人，
1: 卖罐人，
2: 卖红欺负的好啊，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2: 好了，
1: 来来来，终极密码
2: 时间又到了，那没看过哈，看人有你就知影哈，你这个范围内，
1: 这最大是多少？999。
2: 对啊。
1: 哦。难道999
2: 就是三码嘛？最高当然是999，难道会9999吗？
1: 意思啊哈，
2: 零到999就是三合呗，
1: 哈，
2: 是的，啊，未来范围也愈来愈小，愈来愈小，哈，你真的范围内底去摇到，
1: 啊啦，哈，啊那变伊变哪？
2: 啊，变伊就是烟火秀，就是你摇到啊，
1: 有烟火秀，
2: 有啊有啊。哦，有烟火秀啊，
1: 看
2: 你能不能看能不能引爆那个什么那个引信，对，会崩起哈，要看你们了，对啊，好厉害了
1: 哈 ，OK OK，
2: 来来准备好了，那么猜对的话就点一首歌
1: 哈，
2: 来零到999，
1: 请开始，
2: 来班长好，
1: 哎呦，
3: 嗨，
1: 你好，
2: 班长好，
3: 哎，晚安，
2: 嗨，姐姐好，素梅姐姐
3: 五。501，
1: 501
2: 到999，刚起来就起来给咱，哎，不对不对不对，
1: 501啊，
2: 零到五零一啦，
1: 零到501啦，
2: 哎，对对对对，好，拜拜拜拜，来，出来这边请下，
1: 对半了哦，哎，
2: 秋爱姐，
1: 秋爱姐，秋爱妈妈，
2: 秋爱姐姐，嘿，
3: 哎，
2: 零到五零一，
3: 真棒，
1: 哎，妈妈，
3: 248。
1: 248
2: 到501，谢谢，感谢你哦哈，
1: 拜拜，
2: 郭德白，来，王傻妞你掉下去了，来，跟来接一些，
1: 丽姐妈妈，
3: 哎，431，
1: 431哦，248到431，
2: 感谢你，
1: 谢谢，拜拜，
2: 跟来佩慈姐姐，
1: 这是妹妹，
2: 哦，妹妹吗？
1: 你要叫我妹妹
2: 啊，哎，
1: 好
2: 对。
1: 有哥哥，
2: 佩慈妹妹，
1: 哎，妹妹啦，
3: 对对对，
1: 哎，很欢喜，
2: 来，248到431，
1: 来，
3: 三九五，
1: 248到395，
2: 谢谢，感谢您，
1: 拜拜，
2: 过来，今天请傻妞，
1: 来，你好，
3: 三八七
1: 啊。哎，啊，你561呢？
2: 我都不用问你，我知道你每次上来都是写东西，给我三八七，
1: 561没有一，嘿。

0: 来
1: 来，2482-38级，
0: 拜拜，拜拜，拜拜，
1: 哎，谢谢，来，接着请丽姐姐，
0: 丽姐妈妈，
1: 丽姐姐姐，
2: 现在是
1: 2482-38级，
2: 28，
1: 是的，
2: 三八七，
1: 没错，
2: 387，哎。

0: 玄哥来。
1: 哦，你好，
0: 玄哥，你猜一下。
2: 256。
1: 256。
0: 256，你为什么会在256？
1: 256
0: 之神。你哪来的灵感？你哪来的灵感？
1: 没有、
2: 啊。就是256。
0: 好，那谢谢下一位。
1: 感谢您。
0: 好，感谢您。来，哥来这边请佩慈姐姐。
3: 256。
0: 哎，对，256到308。
3: 256到308，299。99。
0: 299
3: 吗？哎呀。
1: 哦。
0: 256到299。谢谢，感谢您。
1: 感谢、啊。
0: 好，下一位，来德清哥哥。
1: 德清大哥。
4: 哦，我在。哎。
0: 哎，来。你好。
4: 257。
1: 257。到299。
0: 299。谢谢，感谢您。
4: 拜拜。
0: 拜拜，拜拜。来，再来这边请。这边玄哥吗？
2: 273。
1: 273到299，
0: 是有是有，谢谢再联络。
1: 较大波诶，较大波诶。
0: 谢汤姐姐，
1: 来谢汤妈妈。
3: 现在多少？
1: 273到299，
3: 那就287。
1: 啊对啦，安尼就对了啦，啊较大波。
0: 那到底是往上还往下？到
1: 上啊，
0: 299。
1: 没错。
0: 来下一位，
1: 较大波咧，较大波。
0: 来丽姐姐姐，
1: 丽姐妈妈。
3: 289到299，
0: 不提示。
1: 来哦，
0: 289到299，九个号码。
1: 哦，九个号码，对对对，
0: 九个号码，来准备好了。
1: 看要改
0: 三
1: 对半。
0: 去麻哈，人讲你的麦克讲啊哈，来来，接下来这个是雪清姐姐，
1: 雪清妈妈。
0: 289到299。
1: 嗯、
5: 哦，那我那个二九八好了。
0: 298。你为什么要说298？
1: 对啊，为什么？
0: 对啊，
5: 我喜欢八。
0: 哦，你喜欢八一路发，对不对？你换不换？
5: 对不对？
0: 换不换？
1: 要不要换？
5: 不要换啊！
0: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哦，换不换？
5: 286。
0: 286，恭喜您答错了。
1: 286，错了。
0: 好，下一位，佩慈姐姐，来，佩慈姐，
3: 295，
0: 换不换？
3: 换了，
1: 不换了。
0: 恭喜您答
3: 错
0: 了，不能讲哎，
1: 不能讲。
0: 来，下一位，这个想，
4: 哎，
0: 别听啊，别听啊。
4: 297，
0: 297，换不换？
1: 要换吗？
0: 要换吗？要不要换？
4: 不换呢？
1: 不换
0: 吗？
4: 对啦。
0: 确定？
1: 浪子不换呐！
0: 看能不能拉动那个引信哦！来，恭喜您答
1: 错了。
0: 来，修修姐。
1: 修修姐。
6: 292。
0: 你确定吗？换不换？
6: 不换。
0: 不换吗？那我们就恭喜您答错了。来，我行啊，我行啊。
1: 来，
4: 我291啊。
0: 291，到底对不对？来，换不换？
4: 嗯，汤啊。
0: 那我们换了哈，来，恭喜您答错了。哎呀，那怎么贵人呢？
1: 太贵了，掉人。
0: 来，这边请丽千姐姐。
1: 来。
0: 丽姐，
2: 我要291了
0: ，你确定吗？
2: 哎，
0: 刚刚有没有人讲？
1: 刚刚有人讲，
0: 有没有人讲？你换不换？
2: 不换，
1: 不换。
0: 恭喜您答
1: 错了。
0: 下一位，下一位，
1: 来
0: 来来，
4: 干嘛
0: 啊？哎，过来啊，你过来啊，来。
4: 掉掉296了。
0: 你度假嘛是讲296啊？
4: 不要297啊！
0: 你讲297啊，好吧，你换不换？给你一次机会，
1: 第一次机会
4: 哦。换不上好了，
0: 不换吗？
1: 别换，别换，
0: 换什么？
4: 294。294啊？
0: 确定？
4: 确定呢？
0: 不换，
4: 不换。
0: 恭喜您答错了。下一 会哪一

0: 这个圆，这个圈吼，要都保留住哦。
1: 你
0: 再
1: 按一下，来，
0: 又快不？
1: 坤中哥哥，坤中哥哥，
2: 290290，
1: 你讲啊，290，你确定？290，
0: 确定？
2: 290，
1: 越后面机会越大了，算不算？
2: 确定？
1: 确定？
2: 确定？
1: 恭喜您答错了。下一位，
0: 来，进来，
1: 下一位，这一位接得起，来，
0: 守住他，
1: 来，接得起，丽丽姐，
3: 对，
1: 来，丽丽姐，
3: 293，
4: 293，
1: 这个没有人说过哈，
0: 没，
1: 你真聪明哎，知道后面起来嘞，然后换不换？
3: 不要被你骗了，不要换了，
1: 好吧，好了，那就恭喜你了，答错了。
3: 好，谢谢，
1: 谢谢你，哥来，来下一位，苏梅姐，
5: 喂，293，
1: 啊，哎，才十个而已，为什么？为什么越后面越接近了？来，换不换？
5: 哎，297，
1: 确定吗？
0: 确定哦，
5: 确定，
1: 确定了，那就恭喜你了，答错了。
0: 好，拜拜。
1: 乖妹，
0: 他还有
1: 交朋友吗？来，接着想，来，梅花姐，
6: 哎，
1: 来，
6: 295，
1: 295，那就恭喜你了，你换不换？换不换？
0: 换不换？
1: 换不换？
0: 坚持，
1: 换不换？换不换？换不换？越后面机会越大了，那就恭喜您了，答错了，你们都没有拿起笔跟纸吗？
0: 记录起来，
1: 记录一下，
0: 记录一下，不要重复了。
1: 好，下一个来，接着写新春快乐。
0: 你好，
7: 换酒吧，
1: 换不换？
7: 不换呐，
0: 不换哦，
1: 你确定？你确定？
0: 确定哦，
7: 确定的。哦，
0: 阿内哦，
1: 好像也没得换了，对不对？
0: 差不多都用完了。
1: 好啦，那就恭喜您答
0: 对了，嘣，送给你。
1: 谢谢你，来点一首歌，
0: 新春快乐呢。
1: 点一首歌，点一首歌。哥哥，你答对了。
0: 是
1: 手
0: 错了，
1: 哎呀，真假？来点一首歌。
7: 我才在跟你讲啊。
1: 好，你再跟我讲哈。OK， 好，谢谢。哎，就是第一个刚开始是那个谁，雪晴姐姐。
0: 哎呀，
1: 她就直接拿出来了。
0: 被你这样一
1: 说，对，我再换不换？哎，她又开始有一点犹豫了。
0: 哎呀，我刚骗。
1: 哎，我也刚骗哦。
0: 哎呀，你就刚骗的，你真的蛮厉害。那个表情是很震惊的，
1: 真的吗？所以十个，
0: 你给就多了。
1: 九个号码可以猜这么久？
0: 哎呀，对啊。
1: 如果刚刚那个雪晴姐姐坚持一下就对了，
0: 对
1: 哦 ，OK 啦，哦，那姐今天这样就这样一题而已，
0: 好，一题就好了。
1: 对啊，一题而已，
0: 来不及了哈。
1: 对，就来不及了。好，好吧，那我们赶快来唱歌了，赶快然后卡电话听歌。
8: 来，客家本色哈，咱德清大哥说点播哦。

0: 妈妈、曹阿姨、美惠姐、郑勇大哥、发成大哥、美球妈妈、秋爱妈妈，谢谢那呢郑勇大哥、翠儿姐、凤美妈妈，感谢大家哦，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妈妈掌声喽！来，赶快再继续吹下去，再继续往下连跪哥哥，收听没有？烟花三月。谢谢连跪哥，还有发成哥哥、曹阿姨，还有素丽姐姐、阿才哥哥、秋香姐姐、素琴姐姐、德清哥、林真姐姐、美琼姐姐、郑勇哥哥，还有耀昌哥哥嫂嫂，以及秋爱姐姐、美。

0: 谢谢婷婷姐姐、玉慈姐姐、翠儿姐姐、雪晴姐姐、德明哥哥、罗萨姐，还有赵林哥哥、德清哥哥、田真姐姐、花晨哥哥、彩阿姨、伟琼姐姐、颜姿哥哥，不行吗？
1: 哎，索兰印竹姐说点播，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想起我？谢谢德明大哥，谢谢花晨大哥、颜姿大哥。康盛爸爸、郑勇大哥、美惠姐、宝赛妈妈、罗萨妈妈，谢谢赵卢大哥、右面妈妈、德清大哥、美琼妈妈、柚子妈妈、小熊维尼、雪晴妈妈。

盛勇大哥，谢谢倩玲姐、曹阿姨，好，谢谢三井大哥，谢谢美球妈妈，八成大哥，新春妈，新春大哥大嫂，玉宁姐，谢谢哦，月桂妈妈，美球妈妈，绵绵妈妈。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掌声。
1: 谢谢刚下手爸爸妈妈来给雪花，继续观看雪清姐姐收电了，海誓山盟。谢谢雪清姐姐。

0: 齐修，还有梅慧姐姐、苏丽姐姐、三妹哥哥、曹阿姨、阿仔、宋丽姐姐、春菊姐姐、苏丽姐姐、雪清姐姐、景大雍哎，来，给你手段继续光 K， 来预歌预歌，爱掉胖戏舞台。
1: 哎，爱到拍死无提哦，吼！

德福哥哥、苏鲁姐姐、雪晴姐、苏丽姐、古青哥哥、连江姐姐、素梅姐姐、秀鸾姐，新春快乐！锦江用的贵港的天空啊，秀竹妈妈、美琼姐姐、优子姐姐、绵绵姐。

0: 谢谢苏梅姐姐、雪清姐姐、玉燕姐姐，还有秋香姐姐、简家用的阿宅哥哥、三姐哥哥、花城哥哥，还有明明姐姐、素梅姐、
1: 春雪姐姐、雪梅姐姐、彩阿姨、雪清姐姐、春梅姐，那其他来宾呢？简家用的鬼刚哎，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哇，时间够够赞咯，今仔日要点歌的时间，可能嘛？白话剩四十几秒的时间，
2: 真的哦、
1: 对，因为等下要来进行咱的重要时间段
2: 了。没错，
1: 快紧快紧，咱大家。

0: 点半是时间，哈、哎哦，是的啊，所以讲诶，明仔
1: 还过来点，来点，
0: 嘿、哦、对，哈、哦嗯哦，是的。那么咱咧进行的这个上对啊时间的时阵，这个物件真正对大家拢足有大的帮助。尤其讲你若讲有这种三高的，还是讲足久的，你唔捌来前过，你也会更诶，真正哦、嗯，一定要给我们继续看下去哦，哈、哦。还是讲你要做一个平常的一个保健。通通需要哈，所以呢，但你今年接了单元的时候，爸爸妈妈，哎，劝你们真的不要走开啊、嗯哦！对，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家人，好、哦嗯。所以原来是但你在进阶的单元呢，哈、哦嗯，所以哎，各位大家健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3: 多稳又称作地龙，会当改善土壤的品质，有大自然耕耘机的美誉。日本宫崎一大美元恒博士研究40年，发现多温萃取的隐基酶有神奇的功效，一旦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全新升级大力4-1超级日本隐基酶，特别添加精氨酸，帮助能量补充，维持好精力。结合隐基酶、Q10、红曲、纳豆。专用于维持健康循环，全新升级大力4-1超级日本隐肌酶，让你健康无负担的人生。
4: 哦，我糖尿病哦，啊，脚拢乌皮哦，啊，食隐肌酶食到今麦脚变白啊。
0: 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4: 我食真久
0: 啊
4: 咧。
0: 食真久啊，啊，所以你真的本来脚青头啊，迄个所在。起码真翻倍啊！嘿，但是表示你的血流循环好起啊！嘿，安尼真正，你了我讲中医呢？
4: 我讲咱拢在吃，两个拢在吃，我拢讲食食暗时较好困。
1: 暗时好困哦。
5: 我心袂加疼，我慢嘞爱安两爱过安静啊，啊食食煞不错。
1: 唔免听
5: 是要会疼，啊用煞用有样好较好。
4: 食了本来手会麻，了会袂麻。
6: 你有在吃无？
4: 哦，我食三包去啊。
1: 这个隐基酶是咱公司推出到即马，然后救人无数，会使讲是足侪人食过，大家都学了。足侪以前吼，迄条做皮肤检查红字大堆的，干那食这支尔，食到即马，大行拢正常哦。会使讲是会当延长着咱的寿命，和咱的延年益寿，佮和咱的即个血路通顺的健康，人较袂安尼啊，袂安尼酸抽疼吧。啊，可啦，袂安尼啊，这血路循环啦，血流血库，这些问题啊，拢会当得到一个足好的即个改善。哦，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讲是秋天、冬天到，啊，过来是讲，今仔日不管你较早有买过无买过啦吼，但是你有买过隐基酶的朋友，捌伫个大力电视台捌食过我这支产品，捌买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我这八年来安那卖，从来捌调整过价钱，从来嘛捌甲恁起价，啊，从来嘛无可能做啥物其他的这个活动，尤其是长期间你食隐基酶的朋友，今仔日这个好康呢，你千万唔好错过。哦，所以我等下先甲恁讲进程。等下我电话看，电话线若开线落去了后，这个优惠的活动若杂志，啊，咱就这个数量若无，啊，咱就无法度购物啊。这下摆嘛未购物哦吼，加今仔日一天尔，因为这一年来嘛毋捌做过，以后嘛未搁做，就加做今仔日一天。感谢咱好朋友对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吼。过来甲恁讲的是讲，这个拄则咱看到足侪人甲恁讲一寡案例吼，像这个卓先生因某吼，脚疼未好，看医生嘛看未好，食因姊妹个也未怎好。这就是很明显的，这就是血路不好。像这萧大姐哦，三酸甘油脂都不正常，哦，本来对380哦，哦，吃一组隐基酶了，剩169，血嘛变清啊，连血糖血压嘛正常啊。这 李小姐是胆固醇拢只二啊二啊二啊六，啊伊是因为无想要长期间食西药，结果食胭脂梅，食两个月过了后就剩两百空白啊，哦二啊六变两百空白，这降足济啊，哦而且暗时啊嘛继续好困。林小姐是发现到伊的耳啊听无，医生讲伊的耳啊中风，食西药食完了有淡薄仔听会着声，但是一时啊搁听无。自从开始食胭脂梅了，一天两粒，食几个月啊过了就拢听有啊，即摆一天一粒保养，哦。朱大姐是血压拢足悬的，百七拢降袂落来。食胭脂梅一天食血压的药啊，食到两粒拢降袂落来。食胭脂梅了，即摆拢百二三，哦，即摆拢血压拢稳定啊吼。陈小姐是二十年前捌烧中风，左半边吼变天的时阵吧，尤其是倒手的镜头啊，甲倒脚，即摆两一天两粒胭脂梅，食过半个月了吼，开始啊变天了，脚都袂麻，哦，这拢是人家的回馈。还佫有吼，你佫注意听吼。这陈先生伊是啊，长期咧食血压甲心脏的药啊，自从食胭脂梅两礼拜了，早暗一粒，感觉阿妈关节嘛袂讲硬啊。第三礼拜就改善足济，即摆拢一天食一粒咧保养。哦，郑大哥是哦，无想要食血压的药啦吼，结果食胭脂梅啊，血压拢正常稳定，身体嘛较轻松。萧小姐是倒支架，食两天尔，伊指甲本来变乌的所在啊，即摆慢慢啊变有血色啊，迄就是血路通啊，哦。张小姐是血糖更加稳定，吃三粒去抽血检查，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血糖拢降落来，三高拢降落来。蔡小姐是因大家本来血压拢未稳定，即摆嘛正正常。柯小姐是阿妈赶紧硬食，阿妈赶紧也表两个扑起来吼，抓零拢抓未消，吃两粒胭脂梅了，吃一个月了，迄两粒怎胖起啦？啊胖起吼，啊，佮有咱的刘先生，伊是左边的肩颈手也未悬，吃胭脂梅了，即摆手举起来嘛未疼。啊，这个翁妈妈哦，这九十岁啊，因翁九十岁啊吼，伊的脑萎缩，因翁吼，疼到吼，性地拢做歹，然后一干干拢甲翁妈妈骂，结果食胭脂梅了，即摆嘛未阁疼，嘛无你骂翁妈妈。我甲大家报告一下，胭脂梅吼，伊毋是甲你除血栓，伊是甲你的血栓溶掉。那像咱的糖啊，伫咧水内底溶掉同款，溶掉了后，伊毋才排会出来，伊毋是甲你清啊，你清咩啊清？有人甲你讲的清血咯，毋是清血咯，爱甲溶掉，爱甲这個。一粒一粒，这卡伫个血管边啊，这垃圾爱甲溶掉。因为吼，正常血管像安尼嘛，你就是卡伫个边啊，这血管边愈卡愈高，卡到尾啊，出来，剩一卡仔囝伫过尔，所以这造成啥？这造成中风。所以讲小血栓就会造成大麻烦。你若塞伫个头壳内底，就中风。哦，啊，若是塞伫个肺部的血栓塞，啊，若塞伫个心脏，你有可能会心肌梗塞，会心律不整，会猝死。啊，若是塞伫个这肠啊，有可能会血便、腹肚疼。啊，若塞伫个这个，这咱的脚，会下肢动脉血栓，会造成啥？会造成脚麻、手麻这问题。澳洲一年有500,000人死于血栓，美国有300,000人。所以血栓导致的死亡，这是目前来讲，除了癌症以外，对啦吼，都是心血管疾病死上侪人。这是咱的这个詹大哥，詹大哥今年啊，这是73岁时阵啦吼，即摆已经80岁啊。伊胆固醇对200几，食到即摆拢百外拢正常；糖分对100几，即摆食到90几，拢正常。吼，即咱的观众朋友，若较出讲啊，你今仔若有听到我咧广告这个问题，拄啊好你有，啊你就即缘分听到我咧介绍，你着耳仔叽叽叫，食啥物拢袂好诶，面色白顺顺，大家会戆诶，脚手尾冰冷诶，麻诶，还是搞喘诶。阿妈关节硬只会酸痛的，或者是你检查报告内底有足侪红字的，暗时啊歹困，无到一醒到天光的，或者是坐久脚会麻的，你有这款症状的朋友，今仔这段广告你听完了，你参考看卖。我有你试食免钱都无要紧，只要你愿意食我的物件，食无效我钱还你。哦，安尼足简单嘞嘛，尤其是你过去若捌有这个小中风的，血路捌塞掉嘞。曾经捌有即个做一边麻痹的，或者是讲话袂顺，或者是即个脑底开始退化，嘴歪目睭抓，甚至大小便失禁的，这拢是中风了后即个后遗症。你若无想要你的人生变作是安尼，爱坐轮椅啦，爱人送啦，爱伫遐流汗，爱人甲你擦。你若无想要过即款日子，你对即摆开始就要先保养。人讲预防性的治疗，保养更加性预防，保养就是上好预防。所以你要食啥物物件，食胭脂梅。这胭脂梅是日本即马目前上界流行的专门的啊，即条这个血栓预防的机制，用红豆粉的这个糖啊，甲提议来这种酵素，甲伊抽出来了，甲做成胭脂梅，这是世界风行。《本草纲目》内底本来就认为豆粉有活血化瘀的功能，在日本啊，胭脂梅就做血管保健之王，这是日本的这个议员吼啊，即个这树本慎一郎，伊家这坐轮椅坐几啊年，食胭脂梅。 本地无隐姿美进行，伊才坐轮椅哦。食隐姿美了，食些半年以后，我都拍高尔夫球。这吼是医学奇迹啊！但是咧，

0: 你莫唔相信，咱人莫提起。那对着健康的代志，咱莫提起，咱若会当相信，咱尽量去甲相信。因为这只要你食得起，咱莫发生这个代志，都是咱上大的万幸。哦，这是咱日本的专利活性的，这叫做道菌，这是爱特别来饲的，这袂当后白饲啊，唔是凊彩饲得到。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主，伊所研发的，受伤血管经过一氧化氮料血管的放松，让你的氧气的循环的增加。这个升级配方，也是恭喜咱的这个咱的这个隐基美当中啊，上个重要。这边啊，你有买过这个隐基美人，你食这个产品，佫比以前第一代隐基美还佫较好用哦，因为伊会当甲咱血压。甲你降落来，佮消除掉你大脑的疲劳，预防中风，这是连药师讲，你甲食这就保证有效啊！哦，这食这就真正效果有够好，非常的顺畅啊！隐脂酶、纳豆脂酶，这拢是咧帮助咱的血管的弹性，甲你减少你的血液的这黏膜，互你的血袂安尼黏滴滴，互你的血愈来愈清，佮会当甲你修补掉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啊，红加甲精氨酸，互你的血管壁当扩张，排除你的阻塞，啊，佮有 Q10。Q10 就是哦，减少自由基对你立腺体的伤害，维持着你细胞的稳定，预防血栓的发生，这拢是咱相关的认证品质的保证，拢伫咧内底。一盒是1900，两盒3900嘛，两盒我算你3000，啊我搁加两盒互你食，互你一摆炸4盒倒转去。外口市面上你卖安尼就足俗个啊，外口这个电视台你广告，你若看人卖4盒3000，都已经有够俗啊。但是咱电视台不但要比人更加俗，搁要比人更加有效，搁要甲你挂保证。一摆炸6盒倒转去，互你开3000块就好。6盒3000，只剩500块尔，500块。你若愿意食，一天食一粒、食两粒拢无要紧，互你血会当顺时，血压、糖分拢甲你稳定落来。食无效，原金退行。哦，这是今仔日。啊，若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优待你偌济？5000块，30个人计新卡新赢。不管你买大组小组的，一人阁加一盒互你。小组的炸7盒，大组的炸13盒。0800-0019-19来，为你我嘉盈你好。
1: 嘉
0: 盈。要大组小组的。来，等我一下，来51线，来先甲接一下。阿咪啊，大组小组的。
1: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好，来65线3000的来，瑞古你好。
2: 大组的。
0: 大组的，大组的，脚手较紧的哈，这30个人尔。报国大哥。
2: 报个小
0: 组。好，小组的来3000啊，今仔3000炸7盒嘛，较早唔捌有诶哈。来，郭大哥你好。
2: 哎，
0: 大庄，谢总诶，
2: 谢
0: 总，谢总来，哪个八线甲下者来？你叫陈太太。
3: 有啊，叫酒吧有效无？
0: 做有效，酒吧做有效，等我一下，陈太太来，叫酒吧效果做好来。古大哥你好。
2: 好，谢总。
0: 好，来谢总诶，谢总七阿妈来，辉煌大哥你好。
2: 喂，
0: 要大庄谢总诶。
2: 谢
0: 总。好来，53线3000甲下者，王太太你好。大庄谢总诶。
4: 先进门外，先大庄。
0: 好来，等我一下，54线来，营养师王孟姐来，营养师王孟姐来，为你我改青岛大姐。嗯。大庄谢总诶。
2: 谢总。
0: 好来，3000甲下者，3000来。喂，你好，来啊，洪友大哥。大庄谢总诶。
5: 谢总。
0: 好来，5600线甲下者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好来，谢总甲下者，3000甲下者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大庄谢总诶。
6: 大
0: 主的来，61线的来，你要庆福大哥，你好。
7: 哎，
0: 大周谢总，
7: 大周
0: 我讲，谢总只要存430块，大周只要存385块，你该算到385一粒存12块俩。来，你要讲，你要阿咪啊？
6: 你讲当时要阿
0: 些？刚才是拜四哦，等我一下啦，三刷拜四，拿二刷下者来，瑞雄大哥你好。大周谢总，
8: 尹志明大周。
0: 好，来四刷尹志明大周来，李大姐你好。大庄谢总，哎，
9: 我买谢总。
0: 好，谢总，我甲大家讲吼，你唔捌看过我卖7盒3000的，你嘛唔捌看过我卖13盒5000的，大家今仔日尔，这手先甲咱赞助，你若买有着，甲你恭喜；买无着，阿爸莫甲讨啊。来，刘大哥你好。
10: 你好。
0: 哎，大庄谢总，好，来来，七串大庄谢总，拢随在你来。杨大哥你好。哎，大庄谢总。来啦，八线甲下者，你啊，苏苏姐。
11: 我是做演技美。
0: 好，来，等我一下啦，九线甲下者，来，你好，来，徐小姐，你好。来啦。要大庄谢总诶。
12: 谢总诶。
0: 好，来啦，70线甲下者，来，桂芬姐，你好。
13: 肯定啊，专上卡。
0: 好，专上卡来，甲下者，来，你好，林太太，你好。
14: 我大庄
0: ，因为大庄你较早上车嘛，摕12盒尔，无可能有13盒嘛，今有买着，一人拢加一盒互你，但是今仔过了后，咱就倒转来6盒3000，12盒5000。啊，知不知吼？今仔日了吼，来，你的庄园大哥，庄园大哥，再个丁卡姐来，小梅姐你好，
15: 谢谢。我要大主的，
0: 大主的来，55线大主的，甲小姐来，高大哥， 大组的啦，这高大哥你吃几年啊？你啊？
5: 哦，我吃几
0: 年啊？吃几年啊？

0: 来，春良姐你好。
1: 四十二年吼。
0: 你买偌济？
1: 大
0: 桌来，我七桌今个下一关，而且数量顶要无啊，我先来讲哦。
2: 是。
0: 青青大哥。大桌的吼，唔是大盒的啦，拢总白大盒，但是大桌的就是135,000，一盒剩385块。你若买大桌的，一盒剩385块哈，这省有够济，省有够济济啦。你好，我嘉玲你好，慧珍姐你好。大桌先坐。慧珍。买大桌先坐。好，来六十一线线中个下者来，你好，星级大哥。
3: 哦，一张啊，大张。
0: 好，谢谢，多谢您啊。您有食过银鸡没？平常时啊，都爱保养。你唔好叹啊，唔好叹啊，讲有三高的时阵保养。你食这個，你若去检查，医生甲你讲哦，你拢足正常啊。啊，你是不是足欢喜的？你心肝是不是足安定啊？对吧？暗时啊，好好睏，也袂脚麻手麻，也袂冰冰斜斜叫，也袂丢丢单，血压嘛袂升悬。这吼是目前保养心血管全世界上好的物件，只要你愿意食。认真吃，你吃三个月过了，你去抽血检查，那红字无甲你减掉，你规组摕倒当现我，我原金退用。这物件我著甲你挂保证到这个程度，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广告，加今仔日尔。较早你毋捌买过733,000的啦，较早嘛无迄个135,000的。大早先做诶，
4: 银姊妹，
0: 好来，好银姊妹来，这拢内行的来，碧莲姐你好，
4: 嘿，
0: 大早先做诶，
4: 大早，
0: 好来，大家给我刷一下来，阿碧啊。大桌先坐的，
4: 喂，
0: 要大桌先坐的，
4: 先坐。
0: 好来，65线3,000的内底，古弟哦。
2: 大桌的，
0: 大桌的哦，大桌的，脚手较紧的哈，这30个尔。报国大哥，
4: 报我先坐
0: 一桌。好，先坐的来3,000啊，今仔3,000才七阿妈，较早唔捌有诶哈。来，郭大哥你好。
5: 嘿。
0: 大桌先坐的，
5: 先坐。
0: 先坐的来，68线甲下者来，你好陈太太。
6: 好
0: 啊，手麻有效无？足有效的，手麻足有效的。等我一下，陈太太来，这手麻效果足好的，来，古大哥你好。
5: 好，谢谢。
0: 好，来谢谢诸位，谢谢七阿妈，来，辉煌大哥你好。
7: 喂，
0: 要大哥谢谢。好，来53线3,000来谢谢王太太你好。大哥谢谢。好，来等我一下，54线来，营养师王孟姐来，营养师王孟姐来，为你要赶紧青岛大姐。大哥谢谢。好，来3,000个谢谢，3,000个来，为你好来红友大哥。大哥谢谢。
8: 来，谢谢，感谢安叔爸爸妈妈哈，电话跟个人沟通哦，0800-009-19-0000-0000-9999。来，美珠姐姐你好。美珠姐姐，嘿，你好。
9: 哦，谢谢。
8: 好，你别接过嘛。
9: 唔办
8: 哈，啊，你别困进前个接两粒嘛哈。
9: 好。
8: 啊，姐姐你先等我一下，给你下家单，莫挂断啊哈。来，给你爸爸妈妈哈，如果说你有这样子的症状哈，我建议你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尤其讲哈，像讲你讲无代志，不明原因的耳鸣啊，还是讲哈，脸色苍白，这种脚手冰冷的这种的啦，行几步路就安尼感觉会喘的这种的，坐的时阵卡的吧，这种的啦，困嘛。睡不好的这种的，还是说你的报告都有这种红字的这种，还是肩颈酸痛的这种的，我们建议你把这周早就回去，因为我们的血管一定要清，你过来的时候没清的时候就会像这样，那这样子的话真的非常的危险，如果是太闹的闹酸塞了，太你心中心肌加痛，所以说你的血管一定要清，它的循环可以更好一点。来，我们这个淑春姐姐你好。淑春姐姐
10: 你好。
8: 你好，一周好。
10: 最
8: 衰。好，无问题，我跟你老凯，感谢你，你先等我一下哦，谢谢你哦，尤其咱今嘛吼室温吼，这些室内外的温差比较大哦，哈，啊，更来，所以说气温变化大的时候，更容易造成咱的血管的收缩哦，哈，所以呢，我当下列看的新闻，谁哪个名人心肌梗塞的哈，所以呢，包括年轻人也要特别小心一下哈，因为咱这会更的时阵哈，你若讲油无清的时阵，愈来愈细掉的时阵，脱掉的时阵，可能造成这种中风的危险，那么中风的后遗症，咱拢知影，包括讲可能严重的话昏迷不醒，或者是半身不遂，还是讲为言语障碍，还是造成智力方面的影响。啊，讲为就是嘴歪眼斜，这种大小便失禁，我们都不想面对这样子的生活，因为这样的日子真的过起来很没有尊严。所以讲你改咱这周早到登去，真的超顺畅的，一颗就搞定了，有列回血管的，当恢复弹性了哈。因为有每当促进你的血管壁的扩张，排除这个阻塞的问题，改善你的血液循环了哈。 哈，更有的 Q10 哈，你维持细胞的稳定，所以就能够抑制血栓的发生哦哈。所以讲你哪边好，买个不要就是买个保险的话，这周卡扎的疼，你真的不用花你多少钱。那哪对呢？我们用了五大的升级的配方，包括五精氨酸、五够斗问、够昂红曲、够纳冻 Q10， 那么这些都可以帮助你做你的血管的清道夫。那么下面会是在这个隐基酶呢？隐基酶也当我来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哦哈，所以讲呢也当来有效的活瘀化血哈。啊，再来就是讲，咱来给你去除血栓的时候，伊不是干你那些咯，干那给你去除掉，伊是帮你溶解掉哦哈。所以讲你若讲该用去除的时阵，伊的时阵伊塞个到位，伊是塞个到位，所以讲咱是给你引起，所以直接溶掉，这样子呢就能够改善这种哈，可以预防这种血栓的问题。所以爸爸妈妈保护自己哈，保护家人了哈，干燥的等。七盒只要3000块钱，13盒是5000块钱，等会去看我通0800-0019-19，谢谢大家。

我去镇定的秋爱妈妈啊，格两白无顾一切，来准备来听歌拍跑喽。谢谢德信大哥、传玲姐、罗萨妈妈、美琼妈妈、新春大哥大嫂。

感谢玉宁姐、美琼妈妈、燕智大哥、也德庆大哥、善琴大哥，谢谢郑勇大哥、新春大哥大嫂哈，谢谢顺南大哥、碧云妈妈、宝爸宝妈、丽娟姐、美惠姐。

0: 谢谢张慧妈妈、锁春小姐、楼上妈妈、三井大哥、景星大哥、顺安大哥、丽丽姐、钟老师，来哟、哦！谢谢大家的掌声哦。阿耍来哈、哦，再来继续安排哈、哦。无破的歌，安安杰哈，献出大家，谢谢哟、哦。
1: 来，继续再来继续玩一下无破的歌。

0: 谢谢德姆哥哥、郑勇大哥、玉玲姐姐、甜甜小甜甜、陈品哥、小明姐姐、苏菲姐姐、金雪哥哥、罗夏姐姐、徐玉姐姐。
1: 谢谢大家，来哦，来，累的小雨哦，那里是冬瓜贴，要将来那里宝菜妈妈跟那里爸爸妈妈都会来听哦。

哥哥，看到你了。啊，丽丽姐姐，领队，青春哥哥。

0: 苏菲姐姐，还有苏菲姐婷婷，还有婷婷快乐，婷婷哥哥，婷婷姐姐，婷婷妹妹，坤坤。
1: 谢谢，
2: 来，谢谢，又来到咱的这个尾声时间了，
1: 是呀，
2: 又要抽出大奖了，
1: 没错，
2: 是的，来，让你喊好了，
1: 我喊哈，
2: 哎，对，
1: 好，
2: 看你要什么时候喊，
1: 困几天后，
2: 哦，困几天后，啊，突然间醒过来的时候嘛。
1: 老师对
2: 你突如其来，老师来不及反应。
1: 哎呀，对呀、啊。
2: 来谁？
1: 秀段妈妈。
2: 秀段妈妈，到底哪个？
1: 哎，六甲。
2: 身怀六甲。
1: 哎，
2: 六甲妈妈。
1: 六甲。
2: 六甲的
1: 六甲妈妈。
2: 哎，秀段妈妈。
1: 哎，
2: 哎，你的
1: 秀段对。
2: 哎，这个新加入没多久的。
1: 哎呀，很新呢。
2: 你的后三码是152，
1: 没错。
2: 所以秀段妈妈，你要是听到我们的呼唤的话，电话赶快控诉2338，
1: 控三控三。
2: 是的，电话赶快起来哦，咱个摇出来比较有意义。
1: 对啊，对啊。
2: 你看我都抓得登去哦，哈。嗯。来，咱的六甲的秀段妈妈，后三码152152，你俩要来倒数啊，倒数时间。
1: 我在看不？
2: 六甲六甲区的秀段妈妈，
1: 没错。
2: 六甲区六甲六甲。

0: 六甲，
1: 六甲，六甲。为什么那边叫六甲？伊遐地较六甲，
0: 可能有较足大个产吧。伊遐
1: 地较六甲尔吗？
0: 每一个人拢六甲个产，你看。
1: 哦。
0: 咧郑州。哦。台南郑州。
1: 大家拢产桥啊呢。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来倒数计时了，四、
2: 三、
1: 二、一。
0: 好可惜哦，啊、
1: 没来了，那摇也没意义了，
0: 然
1: 后好了，没关系，还是有机会的、嗯。来报电话，报电话，
0: 来来来，
1: 阿志现在可能还在忙，
0: 哦、还在忙，
1: 对，哦、没关系。你要是电话拨通的话，他没有接的话，你就等他，好不好？
0: 也点位拨给你呢，
1: 对对哦，也点位零九零三
0: 八六，
1: 丢啦，
0: 零九零六啦。等等，我们那怕没通。
1: 八六二六八，我故意的让他停久一点啦、啊，还那零九零六
0: 八六二六
1: 八六哈。好，来晚安的电话，来，
0: 谢谢，安姐，安姐，
1: 安姐，等不好的，
0: 安姐，安姐，安姐，安姐，我们巨星登场喽！
1: 恭喜恭喜，来，没关系，我们待会十点。

0: 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1: 妈，我跟你讲一件代志啦。
2: 什么代志？
1: 我去参加这路跑，摕到冠军呢。
2: 哎呦，你臭死人，唔捌参加路跑，头一届就得冠军哦。
1: 对啊。
2: 啊，迄是无无人报名呀。
1: 那也无人报名啊，这是市政府举办的大肚山万人夜跑，万人呢，几万人呢，你敢知
2: 道？哦，是哦，三更暝半，几万人在比赛。啊，你是安怎啦？我都得冠军。
1: 我就无穿迄大会本的衫啊，我就穿我家己的衫尔。
2: 啊，你穿什么衫？
1: 我就。我的钱，啊，你要看吗？我穿安尼，哎呀，阿哥，安尼，
2: 我勒，哎，惊死人哦！三更暝无你穿，敢不怪你得冠军哦。

0: 哎，那是胃还是西呢？
1: 胃，
0: 是胃啊。
1: 哎呀，
0: 看书香
1: 不起来。哈哈哈，胃力来相好。哈哈哈，
2: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1: 大家哈。礼拜天，
2: 礼拜天呐、啊，
1: 礼拜天，嗯，哦，礼拜天每个人的行程都不同哦。
2: 哎，是的，
1: 哦，有的人
2: 双十节，行程让我们找出一
1: 胜。年假哈、哦，对，年假年假，按个五人年假嘛是休困嘛是就无用的，每个人的作息无相
2: 干。好好好好
1: 好，嘿，无一定休困拢待在休，因为有的工作性质啊无同就会不一样。
2: 你讲烂嘛？没啦，
1: 可能就是服务业啦。
2: 对对对，服务业一定是不多休困的。
1: 像用轮的啦，
2: 对，因为他们这种的廉价生意上好啊。
1: 大家用轿轮的啊，无人服务，无那叫服务业。
2: 对
1: 对啊，无人加油咩啦？
2: 系啊，那马上服务。
1: 加油站后人那休困，我拢免加油啊。
2: 今麦就当自己来啊，你唔知？
1: 可是我不太敢自己加油呢。
2: 真的假的？
1: 真的。
2: 我哪会？
1: 我不会用啊。
2: 那你要学嘛？
1: 其实我以前有，我以前敢，
2: 哎、
1: 欸，啊，后来因为我以前在加油站有打工过，
2: 哎、欸，啊你有做咩工课，佮唔敢改，佮安尼我知影啦，你一定是惊加加加，然后加手指都喷出来咧，咁诶，你
1: 敢不？以前拢咧讲加油，今麦看嘛，今麦就想说好加油啦，
2: 哦，
1: 没有啦，开玩笑，就不想下车啦，
2: 哦好好、
1: 啊，我也就是也比较陌生了，因为。在打工的时候啦，哎呀，以前打工的时候啊，就怕操作不好，等一下流个鬼拢油。
2: 啊，你讲起来，你较早咧打工，干哪捌安尼哦？你是捌安尼，对不？要加油，然后怎啊？对不？应该爸创一个无好，然后赶快开涂骹过来车。你感觉你是不是捌？我感觉你应该。
1: 加阿多麦卡诶，因为阿多麦等下最近就甜起来，啊会流出来，
2: 啊
1: 你拢爱爱紧吃
2: 啊？唔是啊，不过他们是会掉。它不是会自己弹开吗？
1: 就是，应该是说摩托车的油箱比较小，摩托车比较会发生啦。
2: 啊，
1: 车子还好。
2: 哦，车子还好。你全挂的话，我可以的。我买前面改加呢。摩托车跟车。
1: 所以说，你真的，你也大概可以用自助加油。
2: 它要是有的话，我就是一定会自助加油。
1: 自助加油比较便宜耶。
2: 比较便宜，嘿，几较俗啦，
1: 啊，便宜一点点。
2: 对，不过我蛮唔知道，就是我自己的习惯是，我想讲，反正来啊，我就自己加，因为反正。他帮我加，因恁爱钱嘛是拽嘛，啊，伊无帮我开，又不是人家拽，啊，你我得好哩休休困者。我是出于这个想法，我想啊，无跟我改来
1: 的话。我那时候哈、啊、打工的时候，在加油站打工的时候，本正是去做加油的嘛。
2: 嘿啊，对啊，啊无咧。
1: 啊无到后边，拢免加。
2: 啊，安那讲？

0: 头家帮我加油。
1: 为什么？因为你是恐怖分子，你是危险嘛？你去穿胶哩，但是又穿，让你冲干了，真正穿安尼。你太可怕了。
0: 因为那时候有我们加油站有会员卡，会员卡，然后就要求我们每个人几个人哈，一个月要办出几张的会员卡。
1: 哎呦，业绩压力啦，哇塞！
0: 直接办会员卡呢？
1: 那我们当然赶快。没啦，喂，没啦，我老是讲。
0: 其实现在各行各业什么都需要啦，
1: 多多少少
0: 都要，连公务人员都要了。
1: 啊，公务人员嘛，业绩压力。
0: 对啊，你唔知？有的
1: 公所的里面，他们可能需要
0: 爱维币啊，卖米啊，卖一些农产品的业绩啊。今麦你也得哎，邮局爱卖保险吗？
1: 哎呦，
0: 也是要啊，弄啊。其实现在什么都要，因为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让大家的一个动力。你没有要求的话，大家的是
1: 哎，真的呢，
0: 就都随便有嘛，好不嘛，好，我得来。来这困嘞，我等下等要下班啦。
1: 等下班了呢，哎呦，哎、啊欸，很有道理。其实我感觉不止各行各业啦，你看，基本上如果是就是一个还没结婚的，还是讲你就是已经娶，不过你本地无什么生囡啊，这个时候父母就是给你业绩压力。
0: 业绩压力，
1: 你敢生囡啊？
0: 就这么好业绩压力，
1: 快到哎！所以什么事情都是业绩压力。
0: 黄建南给生鬼啊？这样每次在波条就多吗？最近咧选举拢讲做一个保险的呢。
1: 哎，讲是安尼讲，拜托，感情只我說，你讲一个囡仔安尼从零到这出来到十八岁，都是让政府不可能啊，不可能。
0: 对啊，但好像那我们在安那波走哈，啊，我那时候就是，哎，办那个会员卡，
1: 嘿，
0: 啊，然后客人呐、啊，哎呀，窗户摇来有无？啊，我得爱开始讲啊，
1: 嘿，
0: 要开始想办法办那个，因为一张爱300块，
1: 要
0: 钱的，爱钱。
1: 大哥你好，大哥。我缺业绩，真的，这个月找你这一张卡，我真正无得。你搞到啥讲解？300块
0: 我也忘记我那时候都讲什么，反正就是把优惠什么都讲嘛。啊，说这张卡有什么好处啊？那一直讲一直讲。嘿，阿公敲好要办台去边啊写资料啊，敲台动一边，阿公我下一台搁你来加油嘛。
1: 哦，
0: 啊下一台你来，好搁加安尼。啊，我得搁讲，哎，阿得搁去边啊安尼。啊，红布卡后边迄站长拢甲我讲。来，你对即马开始，你用麦加油啊！你负责底下讲话就好
1: 啊。你当业务就好，你当业务就好。你别加了，别加。我哎，你安尼，你安尼嘛未歹呢。这样子你要跟他说啊，你安尼敢无搞升级啊？看呢，对不？
0: 那时候打工没有想那么多啊。
1: 加油员，你来搞升做业务员，对不？
0: 哎，那时候一个人哦，我就扛整个站的。
1: 哇，厉害！
0: 整个站的爱规定我的，
1: 哎呦喂，
0: 一个月办几啊百张啊？
1: 哦。我咧，你安尼薪水要食悬哦。
0: 无呢。
1: 哈？
0: 赶快呐！
1: 啊，你搞不哩？
0: 因为阵我是打工，就是时薪呐。
1: 安尼袂使。你迄个店长，他算不会，我要做了。
0: 啊，因为其实。
1: 应该要帮你上报一下，你们为公司争取这么多张会员卡，拜托哎。
0: 迄种戆戆啊做啦。
1: 啊。
0: 因为今人咱真卡囡仔拢。
1: 像那时候还年轻吧？那时候几岁时阵？
0: 真卡囡仔。
1: 大概六七岁的时候。哦，没那么早是？
0: 没有真，我是觉得真卡跟闹差，
1: 真卡跟闹差哦。
0: 嘿，较袂，比较就是
1: 哪讲啥，
0: 哪系啊，哪讲啥，咱
1: 就好，
0: 嘿，咱就好啊，安尼啊，然后啊，是讲那我领薪水，咱就爱好啊做代志安尼，就是只会单纯这样想而已啊，拢唔敢无做代志呢，嘿啊，每分每秒在做的，想讲啊。啊不过都会当好起的，跟来起的，啊怎样跟来做，就是不容许自己没有事情做这样子。
1: 欸、我感觉你这个想法很好呢。你敢不知道，像我整个在当兵的时候，有很多人他们的想法是，东摸西摸，就是可以摸就摸，只要不要做很累的，他们都东摸西摸，感觉这个行为比较。你个虽然因为，可是我感觉也蛮不应该的，因为很多人他们都是义务役的，他们只是就是。他们可能进来一年，他们就要退伍。
0: 哦，人家国家可能较心态较无同啊。
1: 嗯。
0: 哎，啊，我啊，顶下头家的佫无同啊。
1: 对啦，至于就嘛。
0: 嘿啊，都佫较无同啊。
1: 有道理，真的有道理。
0: 有一次，有一间我去迄嘛是打工，是暑假人去打工嘛。
1: 嗯。
0: 啊，我就那一阵啊是暑假，如果我食个啊，也就欢喜的，会很开心。
1: 领月薪。
0: 很领月薪的会很开心，就是不要再领时薪的那一种。哎，月薪
1: 还
0: 会比较多啊！
1: 真的
0: 呀，对啊，就每天可以上班，这样就一样是上8小时这样子。然后那时候 啊，那个工作就是工厂的工作，因为找、嗯、那人家想讲你要做人工位呀，人家都不会，我不要请这种的啦。哎、嗯欸，啊，那我就去。

0: 了，阿姨就讲啊。看我安尼，因为我去因真的洗床哎呀，
1: 呵呵呵
0: 洗床哦，冲床一种哎，
1: 啊厉害，
0: 哎正康啊，个有迄、那、迄、個、水也喷出来喔，因为要降低、啊嗯、降低它的温度啊，嘿、哦、呀、啊，
1: 不是几回时阵、啊，
0: 就大学打工的时候，哎、哦、呀，啊从喷个家两只手啊，还踢踢的血喷出来，
1: 弄
0: 弄就烧的啊，哎呦，那种喷个这两边弄是伤，
1: 哎呀、
0: 啊，啊头个看我这瘦弱。拢我讲，啊，佮伊佫做欠人嘞。拢我讲，好，你先，安尼你，你算你做偌济，领偌济，安尼。
1: 哦。
0: 啊，我就啊，我得做啊。哎，伊就是把我安尼啊月薪嘞，就讲你做多少领多少，啊，我得来做。啊，我得那做那欢喜，你知道？然后哦，我那一干当领个四千嘞，我就欢喜。以外速度就是安尼啊，我
1: 得
0: 你啊，你规工。啊、我因为我的速度就是这样，就是慢不下来。啊、我就这样算，哎、欸，哦，一光一天四千，
1: 哇，你
0: 我一个月你要十万吧？
1: 你是有过动症，你停不下来吧？
0: 跳你有过动症，
1: 停不下来，我肚子停袂落啊！你嘿。
0: 今天刚老爸总来，总老公，哎、欸，我跟你讲哦，你刚讲唔对啊，嗯，你食个啊？
1: 哦，哎呦，然后、欸、这艺术啦，
0: 哎、欸、呀，啊，真的我们
1: 做伤多，
0: 那我们都不。那就是真正拢人工啥，那的、啊，我们就是什么，那也不会去，不没有去争取还是什么，
1: 欸、差很多呢、欸。
0: 学生的他退休的时候呢，让、哎、差就侪哈。
1: 安尼我来问你，你还记得你第一份打工是在几岁的时候吗？你敢？
0: 就是大学啊。
1: 啊，这么晚才打工吗？你怎么知道我第一打工是当时，那好像是国小的暑假吧，我就去那种。玻璃工厂，他们去装那个装货照镜，够好
0: 啊！
1: 我了。
0: 可是我小时候有帮我妈妈做家事啊。
1: 家事不难管，哎、欸，我是去赚钱的，你不拜托。
0: 没啦，
1: 够好啊！我就开始赚哦。
0: 黑马省啊，我妈也做车啥的嘛。
1: 好好好。
0: 啊，车，啊，你在底下有一个人帮忙剪那个线头啊。我到时候敢恶搞，你马省吧？哎、欸，马是在赚钱呀、啊，黑马是在赚钱吧？哎呀、啊，
1: 对了，也算
0: 啊。如果说自己出去做的是。加油站啊、嗯、就第一份工作、嗯、加油站。
1: 加油站我没做过呢。对
0: 吧、啊、为什么我爬得很黑的呢
1: 加油站啊是啊、哦。不过他不是都有那个吗触电可以加吗
0: 啊还是你还是会照到那个紫外线啊。为什么我在爬到黑密码
1: 嘿。啊控不出来现在这样子背。
0: 哎呦很容易也是很容易白回来啦。
1: 哦没你啦你看你不要说没我是各位中的。我分包较高，我分包较高，我就白嘛，这不是。
0: 你明明知道，你明明知道，我今日黑粉底无扎，今日无画，
1: 你个。哎、欸，我故意，我是没有大家知道，看嘛，你来看，阿爸阿母你来看嘛，这个条件有偌好。他今天没有化妆嘞，
0: 我没有化妆的。口红啊，我搞
1: 画。对啊，都啊都，你看都啊恁娘嘞，
0: 口红扎，
1: 你看看有偌白。
0: 粉底袂结扎，
1: 这里乌啊这，是。
0: 本地也袂记账，哎，总爱拍到欧密码，啊，欧密码，啊，底下咧加油，啊，那弄有带迄一种啥物？
1: 啊啦，
0: 名牌嘛。
1: 好，名牌哦。啊啦，你咪讲，啊带名牌，啊是啊，名牌你无继续讲，你讲啊，那我带名牌。
0: 啊，带名牌嘛。
1: 你要困啊嘛？是啊，
0: 无啦，
1: 是啊，好想。
0: 哎，总共人来送花呢。
1: 哎呦，无影咧。
0: 系啊，啊，着名牌，人着甲你名记。
1: 嘿，哦哟。
0: 啊，送花，我想讲，我咧欧密码，还个人，哪有人要送花？是咪？应该是看唔到啦。
1: 无啦，我知影，因为伊知你算天生丽质，伊知哎，这个小妞不得了啊，白下来受不了。
0: 那时候哈，因为我家我爸爸管很严啊，嘿，胡黑乌无，嘿，甲半路就断掉啊，哦，唔敢找回去。
1: 是啊、哦，嗯，
0: 啊，我爸，啊，我爸妈现在可能在看电视，他现在就知道真相
1: 了。我唔是啊，无你来讲，这是公司分的。
0: 真的那个
1: 一人一束啊，
0: 还有那个国中毕业啊，也会同学之间也会送花嘛。
1: 呵呵，对啊，这套有啥秘
0: 诀？我伫路中就爱断掉啊。
1: 哇，你安尼真的是，你那时候一人开几万，那是有在看电视的，感觉
0: 不是啦，
1: 哇，你开你搞，
0: 因为那是因为我爸看到可能会俩公，
1: 是啊，
0: 我爸啦，爸爸啦，你爸爸都会开个秀，哎，
1: 一定会啦，前世情人，前世情人，
0: 会惊
1: 这种怪，这种陪，
0: 或交到什么坏朋友什么之类，会欢乐啊，
1: 哎呀，
0: 啊，哎，一定会问的嘛。啊，怕人问，啊，就紧啊，无单调好，人就袂问啊。
1: 你安尼真正偷这人的米，我改买。

0: 台母的就好啊，对不？
1: 哎、啊，我你讲，你有没有那种回忆？就是那个以前我们用室内电话嘛，
0: 嘿
1: 啊，两边拢会通啊，迄种啊。
0: 可能爸爸哦，哇，嘿啊，对啊，
1: 房间嘛，
0: 对啊，对啊，对啊，嘿啊，他只要拿起来，一对，他就听得到那个搞画面
1: 啊。嘿啊，你讲这种发生可好有趣的事情？
0: 其实蛮不是有趣，哎、欸，我高中的时候交第一个女朋友，哎、欸，那时候真正我无可能，比如真正那个时候每天都要讲两个小时，那时候电话费贵了千块，然后
1: 嘞，
0: 很可怕，然后到尾有一次，我们是那是公母啊，动袂掉啊，阮就是我那时候跟女朋友在讲电话嘛。
1: 你是打他的手机是不是？啊，我哪跟他两千多？
0: 就是我家打到他家
1: 呢。啊，你我都讲他两千多。
0: 因为一天
1: 室内电话呢，
0: 一天多讲几个小时，一天多讲好几个小时，真的，因为那时候一开始啦，
1: 有这么多话可以聊。
0: 热恋期的时候，很多话可以讲。
1: 现在等你们在鬼神话，
0: 没啦。无问题啊，讲者啊，有人因为阮母啊，伊嘛知啊，到尾啊，伊就冻袂掉。
1: 是咪？从迄边就夹开，甲你骂啊！
0: 伊妈妈是骂啦，伊就是。
1: 我卖讲讲啊，要笑你啊！
0: 伊唔是，伊就是那个电话拿起来讲，诶，今晚较晚咯，你应该爱困哦，啥物？哦，
1: 都惊掉。
0: 嘿，对，然后电话挂了之后，就过来骂啦，啊，到家啦，啥啦？他都有问题啊！
1: 诶，其实我们有那个回忆，其实现在小孩子好像都没有了哈。
0: 现在没有
1: 啊，现在没这种回忆啊，
0: 你看现在孩子就人手一机，还是说拿平板，那卡在上面都不用钱
1: 啊，现在的小孩比较有隐私啊，以前都没有，
0: 嗯，不过我觉得现在孩子真的看不好，因为他们平板看太多，我觉得，
1: 对啊，三 C 接触的太早了，
0: 他们这样会太早熟，
1: 我们好像还没点名，
0: 还没，现在点名还有人没，
1: 来，我们快速点名接到啊。啊，未点，那快速点名。
0: 来啦，这名字要点名，来。
1: 爸爸妈妈，无等下爸爸妈妈困去。
0: 困去袂吧，咱今只只无聊。
1: 要爸爸妈妈困去啊，来04-2338。
0: 03。
1: 讲一遍啊，来。
0: 富儿妈妈。
1: 来，白鸽妹妹。
0: 阿丽里长啊。
1: 哇，雅慈姐，素颜妹妹。
0: 金雄大哥。
1: 慧珍姐。
0: 秀鸾姐。
1: 哇，二林的佩慈姐。
0: 丽芳姐。
1: 哇，慧珍姐。
0: 方玉姐。
1: 还有秀英姐。
0: 阿梅妈妈。
1: 蔡小姐，两八岛的蔡小姐。
0: 金二妹。
1: 还有我们哲明哥哥。
0: 幼妹妈妈。
1: 还有016新同学。
0: 明田大哥。
1: 还有方玉姐，大了方玉姐。
0: 帽子爸爸。
1: 还有小港的惠美姐。
0: 进财大哥。
1: 哇，太平的佳丽姐。
0: 林渊大哥。
1: 哇，我们吉安的美桂姐。
0: 小熊维尼。
1: 哦，六龟的江水大哥。
0: 啊，那林园的玉环姐。
1: 哇，和美的文达大哥。
0: 建林姐。
1: 然后和美的燕明大哥。
0: 哎，好哩，秀莲妈妈，我说袂记。
1: 大理的简爱妈妈，
0: 啊，咱台中的达生大哥，
1: 还有我们苗栗的钟老师，
0: 其实还蛮多人的。
1: 沙鹿的金凤大姐，康盛爸爸，而且好多个我之前没看过，哎，
0: 哦，
1: 哎呀，啊，可能平常在讲啊秘密听啊，
0: 这太是秘密，这太是秘密，这也无秘啊，对不？
1: 小时候的秘密啦，哈。啊，彩云姐，秀水彩云姐，
0: 大理的简爱阿妈，
1: 还有东区的丽雪姐，
0: 哎，那个南屯的金玉姐老爷，
1: 哇，还有我们后里的秀莲妈，秀莲妈，
0: 哎，够吧？
1: 啊，薛糖妈妈，是慧姐，
0: 哎，
1: 哦，小阿姨，小阿姨，看啊，张老师，小阿姨，建宁姐，
0: 差不多啊，哈，还是有人呢，哦，
1: 嘿嘿。有啦，爸爸妈妈都会在，因为听咱两个讲秘密嘛。哎，咪那咪八大里向问呢？
0: 这是回忆过去，真的有啥秘密的？我是干嘛这么有啥秘密啦？无啊，你爱怎？毕竟这个都是小时候的事情，咱今麦提出来讲也
1: 不。不是因为
0: 像讲没嘛，不会。
1: 像爸爸妈妈听着就啊对哦，一张我囝你。
0: 嘛是安尼。
1: 我囝嘛是安尼，我拢。
0: 你嘛是安尼干嘛？
1: 原来就是安尼哦，恁家就是会有回忆，共同的回忆啦。
0: 触鼻触鼻。哎呀，
1: 林娇姐，林娇姐。
0: 麻豆的辉炎大哥。
1: 哇，丽学姐。还有苏威哇，泸州的苏威姐，苏威姐，
0: 嗯，
1: 和美的丽媛姐，还有我们
0: 哎，
1: 等会那来那个阿里里长 OK 啊，有阿里里长，然后现在是里长爸爸，
0: 里长
1: 里长爸爸，
0: 里长爸，
1: 哎，
0: 里长爸，
1: 里长爸，里长爸，张老
0: 公，
1: 我们那早是咪去做活动，然后拄着里长爸，里长爸，我讲阿里里长爸，啊你当时要选，哎，因为伊嘛要选呐，
0: 哦，这样个。
1: 真的哦，你要跟恁囝拼哦！
0: 哈，你要选总统？
1: 无，
0: 啊，
1: 我讲，我讲你要跟恁囝拼哦，伊讲嘿啊，我过四年后我要选。

0: 选啥？你要选啥？我选隔壁你的。
1: 哦，哎呀，嘛写啥呀？对不？
0: 你讲有没有选隔壁你？
1: 哎、欸，我恁安尼算里长世家呢？你也是搁调这家里长世家。
0: 哎呀、啊，大家拢切户头，户口拢啊清清楚楚，拢大家厝里拢做里长。哈哈哈哈哈，哦，那那个。原来
1: 不错不错不错，
0: 原来爸爸也这么风趣啦，也很幽默。
1: 没卖没卖。哦，
0: 昨下讲讲，伊新年后要选我做认真甲听呢，说新年后你要选啥，选隔壁你。好，还有我们个金巴大哥，哦，金巴内湖金巴大哥。
1: 好，不会丽文姐。好，
0: 嗯，啊，那我收的大趴声。
1: 差不多啊。好，安尼。不错不错。感谢大家都在了。
0: 唱歌好啊，
1: 好嘛？差不多应该爱唱歌。
0: 好，冰城，冰城哥哥，哦，好，来，咱今日要唱什么歌？
1: 台湾前阵的宝燕姐，爱轻唱棒风吹。
0: 还有那个我们金内湖的内湖的金发大哥。
1: 啊啦。
0: 那细细条。
1: 无啊，爱我你感觉你也无讲啊，你是。哦，
0: 内湖金发大哥。爱我你感觉你敢无？
1: 嗯，我唔敢。
0: 你唔敢？
1: 张冠美玉妈妈甘愿为你孤单。
0: 然后再来我们太平的金熊九九，鹿林的一星，来哇燕巢的小晴姐嘛，看，后来跳瓜，谢谢。

0: 来，谢谢金雄大哥、金梅姐、鬼真姐、秀莲妈妈、叶明大哥、康顺爸爸、佩慈姐、富人妈妈、文娟姐、金二妹、江水大哥、慧真姐、慧梅姐、阿梅妈妈、丽媛姐、金玉姐、老爷、钟老师、雪丸姐、林娇姐、月娇姐。
1: 爱是多变，不免讲遐多。

0: 谢谢，哎，大哥，金发大哥，玉珠姐，金梅姐，秀伟姐，白哥妹妹，来感谢大家哦，小玉姐、丽丽妈妈。
1: 妈妈，内湖金发大哥爱我的尴尬，来，向我打给爸爸妈妈哦。康盛爸爸、李芳杰、明渊大哥、美香姐、金二妹、阿梅姐，还有北斗的小咪、江水大哥、李芳杰、乔佑杰、佩慈杰、叶明大哥、金梅姐、金熊九九、富儿姐、玉珠姐、金二妹。那我快点破箱，白哥妹妹、美玲姐、俊才爸爸。

谢谢钟老师、江水大哥、慧珍姐、冰城大哥、冰城哥哥、江水大哥、金二妹、美香姐、蔬菜姐、佩芝姐、乔优姐、玉环林远的玉环姐、金雄九九、秀维大姐。

0: 金发大哥有看连花枪，山井大哥，台哥妹妹钟老师，佩慈姐，小青姐，金梅姐，金树姐，金二妹，春府大哥，建林姐，雅慈姐，还有我们深拥哦，深拥大哥，谢谢，那我换你的花枪。
1: 哎，今晚有啲歌多。

谢谢春福哥、金雄大哥、三井哥、金素姐、康盛爸爸、野明哥、丽芳姐、金梅姐、金二妹、明渊大哥、美香姐、佩斯姐、薛大妈妈、子良大哥、建林姐、慧文姐、钟老师、乔佑姐、跟梨园的玉环姐哈、江水大哥、秀鸾姐、秀英妈妈、小咪姐、春福哥。敢讲心袂疼，心内想念你的人是我，想着你的影，我心内唱倒歌，伤心是我。

0: 惠美姐、玉明姐、石冈大哥、修哥、三井哥、江水大哥、春福哥、绿萱妈妈、佩慈姐、金发大哥、慧珍姐。
1: 哦，你这么会唱，你这样唱完呢，我唔敢唱。
0: 你卖皮，
1: 我唔敢唱啊！
0: 卖好笑，卖好笑。
1: 比赛拢第一名，
0: 无影啦，没有。
1: 刚才比赛第一名之后会唱，压力就大。
0: 你妈别讲。
1: 来，我们太平的金熊九九，来鹿林的一星，上个大家哦！哇，今天很多新的爸爸妈妈哈，可能平常有在看，没有打电话，今天都有打电话。奇修大哥哦，还有桂兰姐，这个

桂兰姐，文山的桂兰姐，还有我们江水大哥淑萍姐，016新同学乔佑杰，白哥妹妹金发大哥，四良大哥，金珠妈妈，金二妹，坤祥大哥，素贞姐，还有秋桂应该是爸爸还是妈妈哈，大哥大姐，山井大哥，还有我们九九马快乐婆，还有林娇姐，三

0: 白哥妹妹、金珠姐、明田大哥、金二妹、钟老师、志雄九九、三井大哥、曹佑杰、金发大哥、惠文杰、方仙杰，还有修修雷哥哥、初府大哥、素贞杰、昌泉大哥，那么快乐爬山
1: 可以跑个声，
2: 时间就紧了哈。归来真相只有一个，
1: 到了这个单元啦，长知识的单元，来来来，
2: 一样三题啦哈，三题，我们开放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1: 今嘛得要，
2: 就现在可以先打电话，
1: 今嘛得要先占线的，
2: 先占线。
1: 这今天，你等你等了我卡，你就靠不你嘛，哎
2: 呀，要卡的较紧的，
1: 没有错，
2: 最近的就满线了，
1: 马上就满，
2: 很快就满线了，好。我们等老师给我们第一题的题目，
1: 哎，什么嘞？
2: 赶快了哈！
1: 人在寒冷环境中可能会发抖，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来，一是肺部正在制造氧气，二是血液停止流动，三呢是肌肉快速的收缩可以产生热量，四是身体正在消耗所有的骨骼。来。答案是哪一个呢？
2: 答案是什么呢？来，我来找。
1: 来，
2: 有吗？
1: 有有有，哎，五小港的秀霞姐。
2: 秀霞姐，哇，第一次看到秀霞姐，秀霞姐。
1: 电话，啊，那个要搬过去。
3: 喂，
2: 秀霞姐，
1: 秀霞姐，
3: 应该是三。
1: 哦，应该是三哦。我问下答案，来啊，那来看下答案对啊不对哦？
2: 看一下答案。哦。
1: 赞赞赞赞赞！
2: 阿叻，
1: 哎，
2: 对
1: 哈，
2: 吃了，恭喜秀霞姐，
3: 哎呦，
2: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我们电话追哈，
2: 好，来看一下哦。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没有错，答案三哈，让肌肉快速的收缩，产生热量，所以人家
2: 哦，今日有较紧
1: 哦，哦，有我跟你说，
2: 那礼拜五就紧的哈，
1: 礼拜五就紧的，哎呦，哦，跟你骂苦，跟你骂苦，
2: 我也骂苦呢，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呦哎呦。
1: 过来，
2: 停！哎，你个等一个啦，
1: 一百点
2: ，恭喜马西乌了，好，一百点也是不错，
1: 是的。
2: 好，再来，老师，我们来第二题，
1: 来第二题，隐形眼镜佩戴者游泳的时候较安全的做法是什么？一，避免戴着隐形眼镜游泳；二，戴着镜片再加泳镜就完全没有风险。三、游泳后用自来水冲洗镜片即可。四、游泳前滴眼药水就能预防感染。来，答案是什么？
2: 答案是什么呢？
1: 戴隐形眼镜啊，佩戴你游泳的时候看安装的这块是什么哈？来，
2: 有
1: 哦，来林园的玉环节。
2: 玉环节，
1: 嗨，
2: 玉环节，
3: 好，两个晚安，
2: 晚安。答案是什么呢？
3: 我嘛未使。
2: 游泳，
3: 那就三好了。
1: 三呢？游泳后用自来水冲洗镜片即可，安尼啦哦。
2: 好，我们来看一下答案是什么。
1: 哎呦，
2: 马金南哥，还有下次。
1: 谢谢哈，
2: 谢谢玉环姐哦。
1: 谢谢啊，拜拜。答案是一啦。
2: 答案是一，就是戴隐形眼镜不要去游泳，较袂感染啦。
1: 嘿，没有错，
2: 比较不会被感染。
1: 嘿，真正啊，较危险
2: 哈。对，比较容易感染，所以避免戴，尽量
1: 不要戴隐形镜去游泳。
2: 就是不要戴就不要戴这样子
1: 哈。没有错，
2: 因为还是有风险哈。
1: 好，
2: 老师来第三题。
1: 哦，长时间站立工作时，哪一项做法较有助于减少不适？一，刻意把膝盖锁死不动。二，整天固定站。在同一姿势，
2: 你确定啊？真熬硬啊！
1: 三，适时变换姿势，并安排短暂的活动。四，穿不合脚的鞋，增加刺激。来，答案是啥呢？好，来，大聊。

0: 国中大哥、
1: 哦、国中大哥来
0: 大哥
1: 国中大哥
2: 哎
1: Hello 大哥好、
0: 哎、大哥来答案写上答案写二 M 长时间站立工作哪一项做法叫有助于减少不是穿二哈、
1: 哦、是助于减少不是哦是助于哦不是说叫你不要干嘛哦
0: 所以你答案是多少、哎好后来大哥算二、
1: 欸、来算二来
0: 来看答案好答案是三啊后来应该要四十变换姿势啊
1: 应该是题目看不到啦可能是想说下面哪一个是不好的可能看不到嘿我看我们三题
0: 所以答案是三哦好好
1: 好那明天咱们是赶快给我三题每天都有
0: 每天都有
1: 好
0: 嗯好来阿金妹来看一下好看
1: 来好看那呢台湾 T 记录

0: 大家好，欢迎收看
1: 台湾的 Tiki 哦，带恁大家来铁佗。
0: 哟，今天咱来到云林的虎尾，哦，这个所在非常的特别咯，这个所在叫做虎尾建国眷村。
1: 究竟这个所在有啥物特别的呢？
0: 对着咱的脚步，咱做伙来看卖哦。
2: 哎呀，看起来今日来个园区嘛是充满着故事的所在呢。听讲这是台湾少数对日据时代所兴建的部落。所以去，咱真荣幸邀请到这个执行长，甲咱讲一下这座眷村的历史甲由来哦。
3: 虎尾建国眷村，它其实是一个从日本时代，因为战争的关系而新建的眷村。当时是在二战末期，因为日军担心美军去空袭他们的机场，所以需要把相对应的一些战备物资以及他们的通信指挥的这个通信权力去做一个移转，所以有新建的一个眷村。那当时在这里盖的都是仓库跟兵舍，那所以呢，因为这样的关系，在建国一村、建国二村留下了非常多的二战末期的这些战备设施。跟战备遗址，包含他们有一个碗柜式的防空洞，那有一个这个防空间战斗指挥所，是作为他们遇到战争时候转移指挥权的一个大型的防空壕。那这样子的一些设施，其实也造就了虎尾建国眷村跟台湾大部分战后新建眷村其实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个眷村它洞跟洞之间呢，其实距离都非常的大。那当时也是因为担心被空袭的关系，所以呢把整个建筑的尺度拉得很开，那避免因为这个空袭然后遭到就是战火的这个摧毁。那这个眷村在历经就是它的整个演变呢，其实都跟我们虎尾过去的这个飞行场有非常大的关系。好，那在早期是因为日本殖民的关系，在虎尾新建了这个虎尾飞行场。当时居住在这个眷村里面的就是这一些飞行场他们的一些这个士兵，还有他们做这个战备物资管理的这些单位。那在1949年之后呢，国民政府来到台湾，就把这个原有的日本眷村然后变成是他们的一个居住的一个眷村。当时进来之后呢，就把眷村里面的这些日本房舍仓库改建成是他们可以去使用的空间。一户的话大概分配大概10到20户不等，不一定看他的这个军衔跟他的整个配置的状况。那像丁洞这一栋呢，当时最多就分配到了26户，那每一户大概是3.5坪的这个使用空间。目前这个眷村因为建国一二村在透过文化资产的手段，它变成是一个云林县的聚落建筑群，所以已经完整的保留下来了。那现在由云林县政府向国防部代管这一片土地，然后呢来做一个合作开发的一个动作。目前有很多的空间陆续透过文化资产的方式去做修复，光一村这边总共就有19栋的眷舍要修。每一次要修，其实因为它是文化资产，

0: 的关系，所以它修复的时间点时间会拉得很长，就它前期需要做很多的计划跟相关的一些细部的设计，做完计划之后才有办法再去争取修复的一个费用。你看我在这边14年，目前也才修了4栋，那这些修复好的空间呢，又会再让新的也许是文创的业者，或是对这片土地有特别感情的这些年轻人可以进来做创业，在这里面可以共同的去行出他们想要行出的一个空间。那这样子其实也是延续过去我们认为眷村人他住在眷村的这种就是共体时间，然后互相扶持的这种文化，我们希望可以把这样的文化可以延续下来，有些这些新的年轻人进驻之后，他们可以共同的去商讨要怎么样让这个眷村往下发展，那也可以一起在这里过生活，然后一起在这里去付出他们的努力，然后让他们的品牌可以越来越好。目前进驻在这个眷村其实已经有非常多有趣的这个店家跟品牌，那尤其在志堂期如果来到湖尾这边的话，也可以到眷村这边来做逛逛，因为我们这里等于是一个相对安全然后又可以观看5分车行进的地方，因为铁道就在我们眷村的旁边，平时平日跟假日其实都有很多的游客会来到这个地方，那尤其如果假日的话有很办理市集活动的话，会有很多的民众会一起到这边来，那也很适合亲子的客群在假日的时候可以到这边来游逛。
1: 非常感谢执行长的介绍，也感谢所有的团队加在有领在保存文化这条路上的努力，才让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么漂亮的眷村，大家如果是来到虎尾一定要来这里走走呢，享受到眷村里面悠闲的时光哦。
2: 来，那个南港立方姐，三生石像。

姐李芳姐，看你的朋友圈咯。春福哥、金发大哥、樱花鹿吗？江水大哥、正东大哥、昆凌、发成大哥、李学妈妈。

谢谢圆圆姐、小兰姐、娇莲姐、龙龙大哥、江水大哥、郑辉、李芳姐、丽雪妈妈、金雄大哥，哎，感谢大家哦，谢谢。

来高雄进城哈，你的天空本听。谢谢张老师、发成大哥、又明哥、金雄大哥、金发大哥、康盛爸爸、顺安大哥、秀莲妈妈、素贞姐、金梅姐、李学妈妈、阿明妈妈、金珠姐、秀维姐、幼妹妈妈、林渊大哥、昆凌、方仙姐、国庆哥、方玉姐、徐璐姐、金德妹。

0: 谢秋天姐、易燕姐、富子妈妈、秀莲妈妈、美惠姐、优美妈妈，来，感谢大家哦，谢谢。脑帮啊！真有帮啊！
1: 大瓜有蚊子的声音哈，来，来，我们草屯冰城哥哥，这首嘛是 Only You 的 Only You 的，天对我笑，来送给大家哦。秋莲妈妈、康盛爸爸，还有秀莲妈。

强佑杰，谢谢强佑杰，金熊姐姐、美学姐、淑如姐、叶明大哥、子良大哥、美惠姐，好、哦，那小咪啊、哦，还有播到小咪、山井大哥、方玉姐、钟老师，想到我们的公主妹妹。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古德天地阴气最高，独主天地阳气上全，古乐上宝阴阳调和，自古就是养生圣品。大力酸爆脆，精选全谷甲鹿角，经过8天七夜无断火萃取，30天自然的烘干去水分，萃取出全谷甲鹿角的精华，会当增强咱的体力，自补强身，上适合白中白后来使用。通过 SGS 检验，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吃完安心，更有效果。大力双宝萃，让你另外勇敢，下手溜亮。
2: 我要吃两斤，我进前买，我到今嘛在来吃，我要吃两斤。
3: 你吃了安怎？
2: 袂歹啊。
3: 吃了感觉，是不是感觉咱的家庭在做顺的，对不对？
2: 对啊，我逐天给你吃，今嘛够泡嘞。
3: 安尼吼，谢谢大姐啊，多谢你，多谢你的支持。
2: 吃了好啦。
3: 吃了好哩。
2: 安那。
3: 安那好，你讲我大家听一下来。
2: 不用。
3: 拢真正好啊，好起来对不对？规个轻松起来对无？
2: 咱阿妈过两天就散啦。
3: 两天就轻松啊，对无？
4: 所以你呐，平常时啊，有在食咖，因这是咱一般吼较内行的人啊。好，我讲全世界所有在顾骨头的物件内底，好，你外口市面上看有够侪项物件嘛吼？好，不管人保健食品安怎做就对了吼，无任何一项保健的食品啊，会当超过骨碌咖。因为骨碌咖是咱自古以来吼，就有史以来，你就只要听到讲要顾筋骨的，就对吼，上好上好的就是骨碌咖。什么关节退化，什么有这爱这做什么玻尿酸啊，什么爱开脚目轮啊，都爱这了做开脚头乌，都爱个换人工的。你只要一年认真加吃一斤的咖，这无你的份。哦，只要你若愿意顾身体，今仔家应该你报一个上好的方法。当然，食咖的方式足侪种诶，像一般来讲，我像这一块咖吼，咱这咖顺到啥物程度？你甲看，即个琥珀色，即个琥珀色，即就是这完全无掺头，100%的顺咖，就这纯胶块哦，纯胶块。我即马加多半斤，啊，即吼，即种偷开啊吼，

九地、十地、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各地拢轻轻叫啦。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哦，念掉嘞，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然后，这叫做啥物？哦，柑橘半斤，柑橘半斤啦、啊，过来刷去，这啥物？你等于吼，你免用个遮好啦吼，你免用个遮好，这是我家己要食的，所以，您等于吼去买三把手就好，知无？遮多细尿啦，遮多细尿。因为这样是我家己要浸的吼，你看这逐片拢叫回心的哦，逐片拢叫回心的吼，无人囥遮好啦，无人囥遮好啦，哦，这是我家己要今年要浸来家己要啉的吼，一罐高粱的，这浸一个月就会当食哦，吼。这不用浸什么几年烫天啊，不用一个月就能吃，一罐高粱的，两罐米酒头，哦，米酒头啊，啊，晚上哦，这浸一个月了，晚上要睡之前哦，喝 30cc， 哦，喝 30cc， 一天喝一杯就好哈，一天喝一杯就好，用冰冰球。上面有这老无力的分呐哈，哎，今天卖包就醉哦嘿，好卖包就醉哈。啊，这等这啊，贵人要送你，送你一个羹啊，这个这红偌济我送你，我改我四妞什么啦？你真巧哦，我这左人真厉害哦，你若啥物物件好个拢知哦，嗯，这半斤的咖，吃完了你就输赢啦。真正你无啥物方式情关在下面啦，你咱的这条这爸爸妈妈，你若烦恼讲骨头无，啊，当有人唔敢食酒，唔敢食酒，你免像我安尼真无要紧嘞，唔敢食酒，你就干，你就煮汤就好，还是啊用滚水来拉就好，哦，你骨质，你若有骨质疏松的，家己直接甲你小叔者，骨质疏松的人，食加食半斤就好，哦，食半斤你可以检查，迄骨质拢。

顶起来，骨质拢顶起来。迄本来脚头骨退化，迄种加天着风的时候，那脚头骨会冷的，会酸会酸软的。你个食半斤牛，迄规个脚头骨才像咱新的同款，咱像换新的咧。为什么呢？因咱人个咱人个身体就咱像在阿妈，迄叫做阿摩陀，甲这个做甲这个这铁啊同款。啊有阿摩陀，无白铁啊嘛袂使，啊无铁啊。加铁也无按摩头嘛袂使，所以你若要哦身体若要用就是啊啦，爱有钙爱有钙质爱有加质，哦这吼本座刚无讲，骨络钙磷啊优秀，骨秀藏伫咧腹内会当通人脉，骨秀会当补心啊，骨秀啊补心补心补血，落偏看脉通督脉补命补精补气，所以啊。伫个现代研究，伊会当帮助咱骨骼成长。恁家的小朋友啊，骨你若骨头要互伊长起来，要互伊长大人个，你就该用我食，哦，用我食。你若煮汤啊，煮一下汤个时阵弄我食。啊，即吼，咱即骨板有滋补什么的功效，会当强筋健骨，哦，啊，所以保养的即个作用啊，伫个即个科学拢已经，起码即咱即摆用讲的吼，咱就讲咱就咧广告人家咧讲，即毋是呢，即是用科学有证据的。在骨肉的保养的应用当中，中医认为退化性的关节炎就是本虚标实啊，本是虚的，啊标是实的，所以你要治本治标，拢爱治。所以老大人随着年纪增加，关心的虚弱，所以你爱哪，你要顾你的筋骨，啊无你的骨质的受伤，所以关心也不足，你的气血的中医，所以食咱的钙会当安哪，会当让你的骨质的受伤得到一个改善。哦，因为内底有丰富的钙质，钙质会当调节着咱骨头细胞的这个做促进骨头细胞的生成，会当防止骨质疏松。阁有就是病后的调养，咱身体若较虚的，真侪妈妈吼，这个身体较虚吼，啊，开刀过啦，失气失血啦，吼，也是讲啊，最近有这个做生病啦，吼，然后身体比较虚弱的，啊，阁有腰酸背痛，伊会当补肝心、益筋血、强筋骨。查甫人强筋壮阳，我讲我生只红就对啦，吼。你若逐天甲啉吼，你来看，你养胃祛湿的吼，伊会当甲你壮阳起胃，会当益精血、通督脉、补精添最上好的。啊，若查甫人久来袂洗，查某人精虫无够，子宫肌肉堆积，无法度受胎的，食加上好。过来防止老化，保持青春，促进脑细胞活动，预防着这个老人痴呆症。咱的骨碌胶。是遵照古法，用蒸馏水将这鹿角甲全骨洗清去了，无断火八暝七工，放去浓缩组内底，先甲50%的水温气度调了，才好。再放在台下底自然烘干，气度30%的水温，然后才会当萃取到全骨甲鹿角的精华。即摆逐项物件拢起价，我即摆会当甲你讲的是，今仔你看我卖这个价的这个价数。这是未来将来以后未搁再出现的哦，因为这个所有全世界运费也好啦，这制作的过人工的费用也好，而且咱这搁爱上顺的，一定爱经过通过检验，内底袂当有任何参透。咱这家外观就是像安尼，唔是像外口安尼乌苏苏这种的这個，啊，咱这家吼、哦、有淡薄啊这个家的气味，但是吼、哦，伊食起来吼、哦，袂让你感觉真臭臊，会让你的感觉吼、哦，食到的真诶，迄、那个。食咖那像咧食鸡精迄种感觉，所以这叫做双宝萃，伊会当固本培元、滋补强心，哦，会当互你营养合补，会当互做两身润泽，包括内底加质甲钙质、氨基酸的吸收。所以你若是上班族的朋友，三天食一块；哦，银发族的朋友，妈妈65岁以上的两天食一块。哦，产前保胎、产后做月来，脚头骨退化袂顶袂动的吼，你若食半斤过了，弄走。你那若要登车，吃一斤啦！哦，啊，这这破病久的人要有元气的，要来友好咱的士大人，要有咱的身体健康的，或者是啊，你要垫一下补的，咱会当用这叫做啊，这个骨碌胶来垫这个鸡腿，哦，啊是啊，这叫做垫一下这个啊，咱的这叫做排骨、尾当骨，哦，让你的这个身体机能会当赶紧恢复。啊，你这样吃了，拢完全放心，绝对无任何重金属，绝对无任何塑化剂在内底，让你愈吃愈健康，平平安的吼。要买就买咱的，咱这吼正港的鹿角甲全骨2:1的萃取，无添加任何成分。啊，你若一般外口市面上有添加这个枸杞仁霜，你若想要添加嘛会使，等于像我咧倒啊，像我咧浸起来倒，加用诶全部用掉哦，哦，足芳的呢，芳共共共共芳啊，哦，来，啊，今仔日吼，因为这個、我要做广告进程，伫我心目中完全无任何的利润存在，我无要赚钱。我会赚钱，我加倍让恁愿意买，

0: 你若愿意买，你就会顾身体。你若顾身体，你的身体若健康，对我来讲就是上界大的功德。即卖外口市面上一斤加，人拢花甲万五啦。哦，外口市面上人花甲万五啦。我安尼卖，啊，你若听到，你免烦，你免感觉惊疑，因为我这边嘛无几斤好卖你，都三十组啦吼，三十组还卖完，啊，咱就活动结束。啊，日后若要搁买，明年若有搁空，我再搁卖恁。啊，明年空，明年的成本我照成本互恁，我嘛卖甲恁趁钱，安尼好无吼？今仔定岗注文呢，会当买半斤，哦，半斤啊，人卖万五六，咱半斤卖偌济？咱半斤卖六千五。哦，等于一斤卖万三啦，半斤卖六千五，但是你今仔有买，我阁甲你削五百，半斤六千多，就是安尼啦，半斤爱六千，你等于阁酒甲买咧，甲关，啊，你就甲我同款进价啊，我拄啊拄啊进半斤，哦，啊，若是观众朋友相信家用会到，哦，你就想要甲啊，即个捧场也好，要顾你家己的身体也好，只要电话卡通起来线顶的，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有卡通才有准绳啦吼。买一斤算你高兴到，加盐个人，佮送四两予你，予你炸二十两做等于三十个了哦，三十个，一斤高兴到，佮加送四两，予你炸一摆炸二十两做等于二十两就等于几袋，你敢知影？一斤六十四袋，佮加十六袋，拢共八十袋。八十第一家，吼吼，卖你9900块。那全台湾你有第一通找，你会当赶紧去买，半暝半你就好去买啊。啊，若买两斤的呢？买两斤19800，买两斤19800，我阁甲你俗1000。买两斤18800就好，买两斤送半斤。来，啊，半斤6000，一斤9900送四两。啊，若买两斤送半斤。我给你优待1000块，给你开18800。啊，不过这干啦，今仔日一栋了，干啦30斤尔，卖完就无啊。即马电话开放落去了，先抢到先赢，抢无到，歹势，我以后这个产品我无法度安尼卖啊，因为这卖完全无钱赚。我当跟你讲，完全无钱赚，这不是开玩笑啊，因为这物件是咱这做服务的，0800009119。你若有在吃咖的朋友，买一斤起来放。买两斤起来扛，顾身体，真正一比一中来。0800009119，电话先卡通个先赢啊！我有接到有准上来。哎，嘉琪了，嘉琪，
1: 一斤
0: 哦，电话行了，卖挂断哦嘿。一斤，卖一斤就减一斤啊哦。来，你好，保全大哥。
2: 嘿，来，买一斤。
0: 好，来一斤哦，来一斤上四六哦嘿，一斤上四六啊。来，你好，凤梅你好。
3: 哎，你好。我要买两斤。
0: 好，买两斤，等一下哈，来卖一斤，我就扣一斤掉，我就无遐济物件好你啊。来，你好，金波大哥，你好。
1: 哎，买一组大组的。
0: 大组的就两斤就对啦吼。好，来等我一下，我即摆用倒数的，倒数甲时间到，啊，咱就停啊哈。0800009119，买下赶紧的，这无随便你控啦吼，无他定买会到来。哎，江大姐你好，买几斤？
4: 买一斤
0: 啦。王丽姐啊，你好。
5: 哎，那么大组
0: 来，准二十一斤啦，准二十一斤来。为你来中华的朋友你好。
6: 哎，
0: 买一斤啦，两斤。
6: 哎，我买一斤。
0: 好，一斤来，准最后20斤啦，倒数20斤啦，20斤啦，先买先赢，买无到莫怪我哈。哎，都无。同样你好，买几斤？
7: 买一斤。
0: 来，50刷，搁一斤来，剩19斤啦哈。来，数斤啊，你好。
7: 买一斤。
0: 好，来一斤来，剩18斤，最后18斤，最后18斤啊，卡手较紧的来，吴妈妈。
8: 我一斤
0: 啦。哦，一斤好来，你还搁有呢吼。
8: 迄阵是加。
0: 哎，加着无？唔对，加四啊，几落加啊？你等下嘿，50、58刷啊，最后17斤，最后17斤啊，卡手较紧来，观音姐你好。买几斤？
9: 我1斤的。
0: 1斤啊，59线啊。一斤里面有20两哦，别人一斤10两，我的一斤20两哈，来，为你好，来，小姐你好。
10: 哎
0: 好来，等我，我叫人给你问来，62线好问一下来。喂，你好，新朋友你好。你好，买几斤？
11: 我必须姐啦。
0: 来，苏啊，你必须姐，甲接一下，我买几斤，甲写一下来。苏朱姐你好。 我答应你哦，要几落斤哦？
2: 嘿，我买一斤。
0: 好，来买一斤啦，剩最后十二斤啦，最后十二斤啊，人家认真卡，电脑认真卡，你若买会到，我讲这全台湾你无可能买到这个价钱，买到就是赚到啦，买一斤赚一斤啦，牛郎姐你好，哎，买几斤？

0: 棍啦，
1: 一棍来来，剩十米棍尔，剩十米棍尔来，点灯呀，你好。
0: 哎，我咪，我咪古老家。
2: 爸爸妈妈，咱若是囡仔也要等大人的，还是咱老咱有年岁，咱要顾骨头的吼。这组吼，这组就是这组就对啊。咱的我们大力的双宝萃，这就是咧，吼咱的顾咱的骨头的吼，这是最有用的，啊嘛是上好的物件吼。咱内底含有胶质、钙质、氨基酸吼。啊，咱其实咱年岁对三十岁了后，就开始弄个骨质的，达到弄在流失啊吼，所以。啊，是咱即马搁伫咧三四十岁，咱做来保养啦。啊，即马若是有岁，咱就爱搁加强，吼、哦，咱就爱加强，吼、哦，骨质疏松啊，啊是讲有当下无小心骨折，吼、哦，意外骨折的，啊是讲咱身体较虚弱的，吼、哦，咱买当来食，安尼咱身体当做一个调养，身体会较用，吼、哦。啊是咱常常啊咧腰酸背痛，遐痛倒位，连咪遐痛倒位痛，食这拢会当互咱有拢有改善，吼、哦，拢会当较好。啊，脚头乌。哦，我听这些爸爸妈妈拢有打电话跟我讲，伊个脚头有退化，我脚头有开刀，安尼要食啥较好？哦，其实爸爸妈妈就是食这上好，吼、哦。啊是啊，那是啊，嘛唔捌食过细组嘛，咱细组的先食，吼、哦，先食看嘛，有法咱再过来订大组的。哦，啊，脚头有退化，行动不无方便的，安、尼其实足麻烦，你无法度，人也少要去倒佚佗，要游览，咱拢无法度去，所以咱吼会使，咱得甲咱家己顾好，身体嘛顾好，啊嘛。免吼，咱厝的少年啊，来替咱咧烦恼吼。啊，是讲咱哦，夫妻吼，咱咧巴肚一直无消无息的吼，无消无息的，吼，安尼会当可以，嘛是会当提升咱的吼受孕的机会吼。所以男生来讲，女生来讲拢会使，夫妻一起吃啦吼，做伙食哦，嘛会当改善咱这个问题吼。啊，是讲咱吼产前要保养的。哦，还是讲产后，咱要做个来，要来保养的，吼、哦，这拢会使，吼、哦，这拢会当调用，趁女生啦，咱女生就是，哎，趁咱做个来先来调养身体嘛，这个时阵来调养是上好的，吼、哦，还是讲常常久病的，拢倒伫眠床顶，啊，常常咧破病，啊，忙规工拢倒，安尼嘛唔是办法啦，吼、哦。只要是经济上允许的哈，我拢感觉爸爸妈妈拢来当来家试看卖哈，双宝萃，因那些就是大家拢听龙哥详细咧讲哈，咱就是咱的骨骼，咱的肉嘛，这就是上好的物件哈。啊，公司上好的啦哈。啊，骨质疏松其实是真的很可怕啦哈。骨质疏松哦，老人家跌倒后痛十天啊哈，啊，就是其实。我常常拢爱甲爸爸妈妈讲吼，咧讲电话的时候我拢讲，啊，行好呢，啊，你睏拢是睏一楼还是睏二楼？啊，爸爸妈妈讲睏二楼，我拢足烦恼的，我拢足惊跌倒的，吼。啊，讲啊，你爱换好豆豆行吼，唔通跌倒遐跌倒来，咱甲这个岁啊吼，啊要过来，要来，伊是足麻烦的，啊，有的各种。嘿，外籍个甲咱顾个嘛，拢足麻烦的啦吼。啊，要洗身躯种啥，拢爱人家来帮忙啊吼。啊，厝个少年人那是搁伫外地，安尼就无人甲咱照顾吼。所以爸爸妈妈，咱先个咱家己个身体先顾啊好，安尼较袂互咱少年人个替咱咧烦恼啦吼。你若富人骨质疏松，敢那一下安尼一下个的骨头都断去啊吼。骨质疏松就是安尼。不要说爸爸妈妈啦，我自己啦，我家己我伫个好几年前伫家己伫厝个。伫厝，我甲伫楼梯安尼夹骨落尔，我脚骨就断去啊，迄胫骨就断去啊，吼，啊嘛是去买这個来食，吼，啊安尼咧复原较紧，吼，所以嘛是开钱啦，拢爱开钱，啊有咧顾就有效，就有差，啊有咧顾咱就身体就健康。

来0423379559加会的刷卡，为了给给小做服务哦，有任何需求弄一张卡起来哈。来，丽雪妈妈，你点的李润。谢谢金雄大哥、燕明大哥、三井哥、丽雪妈妈，看你的朋友下了哦，江水大哥、元顺阿姨。

谢谢慧珍姐、慧萍姐、圆圆姐、春福哥、林娇姐、钟老师、金雄大哥、玉生的爸爸妈妈、林林、德修、坤坤。

0: 就会有颗心又熄灭。
1: 你打卦是安怎？搁在想？
0: 我哪能想到一些事情？
1: 你打卦搁在想咧，敲电话甲初恋咧讲电话的时阵呐？搁在想去趴吗？
0: 我咧想过来
1: 等你爱跪，可能要跪算盘了哈。搁想搁想。
0: 哎，等会再跟你爬个山哈。
1: 新专的明发大哥，明发大哥，米就陪上我大哥哦。元顺阿姨、叶明大哥，还有山井大哥、副竹姐、金熊舅舅、金二。

0: 我冤家哈，哈，你等唔敢等一下要叫救护车吗？
1: 你冇被逼，你冇被逼对吧？哎，
0: 你啊那，你跟我那
1: 逼，你前面就好。我喜欢你那安尼，哎，逼死你死个钱
0: 了。我是要安尼违规呢，我咪安尼违规袂使
1: 哦。你啊，我错一下。
0: 你惊啥？惊等于爱跪算盘的掉。
1: 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
0: 啦，一张五花啦哈，五花一张，卖下紧张，卖下紧张啊哈。
1: 无紧张，无紧张，来，满足节，来太紧张啊哈。来，春金妈妈，帽子爸爸，康顺爸爸，李芳姐、圆圆姐，雅慈姐、金二妹，眼明大哥、江水大哥、乔佑姐，李璇妈妈、李芳姐，玉明姐、昆明，淑兰姐、严妈妈。

0: 来，铁锤妈妈，感谢大家，安娜。
1: 真的不得不说呢。
0: 什么意思？我都看你很想笑。
1: 哈。花栗秋瓜。安娜。真的很。
0: 很什么？很好笑的。
1: 帅，很帅。
0: 你也不
1: 一样。但是游落去更帅啊！
0: 你加油。
1: 哎，游落啊，坠落去啊！来哦，爱玲坠落去，永和的美凤姐，美凤姐，爱玲坠落去哦。

0: 诞节你电话摇一摇一，好不好？摇一摇一哦，哈，各位听哦，
1: 没问题，有一有二有三
0: 有四，有一有一哦，哈。哇，默默的跑阿西啊，感谢大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无去行，哈。

0: 有一有二有三
1: 有一有一有一
0: 有二有三有四
1: 过一个好暗暝我的爱你坠落去开始会搞怪啊爸爸妈妈跟
0: 他有一有二有三有四
1: 爸爸妈妈跟他搞怪现在就对
2: 谢谢
3: 谢谢
2: 来来来来抽奖了齁抽奖是
3: 啊你
2: 我填
3: 你谁
2: 好
3: 你胖啊
2: 好来来来
3: 你胖了
2: 我填好来三二一停哦一二
3: 西区哦那台中西区
2: 梅学姐美雪姐啊美雪姐啊
3: 美雪姐
2: 美雪姐啊也
3: 是跟我
2: 先看好来你先吹了
3: 好来
2: 美雪姐啊你是卡起来就掉这
3: 有这哦，有这哦，哦，来，你电话都会使卡哦。
2: 这是牙膏两条，好用，好用。
3: 牙膏两条，来，没。
2: 哎，咱来不倒数哈，是吧？
3: 哎，倒数。
2: 哎呦，哎呦哇，秘书姐，你快叫伊弹掉，你看，你怎啊？
3: 梅学姐。
2: 啊，你这等哪个无起来，就真正较无菜一挂，让
3: 我
2: 听见。
3: 等我可能缓冲三十秒哦。
2: 有啊，
3: 有啊。
2: 梅学姐，
3: 梅学姐，南西区的梅学姐，你起来哦。
2: 这个时间已经这么长了哦，哇，已经跟你聊差不多两分钟哦，你跟我。
3: 这两支电话拢会使卡，
2: 真的。
3: 两支电话拢会使卡。噔噔噔噔噔噔噔，梅学姐，倒本事已经回来哈。啊，是西洋区的嘛，
2: 这么晚哦，有哦，这么晚，刚才有倒本事。
3: 哎，我是开去后靠坑啊，哎，那个子母
2: 车，
3: 子母车。
2: 真正要这么刚好，都真正较无菜一挂。哎，给
3: 这嘛是爱看下头啦，哎，看下头才不会错过这个抽奖的机会。梅学姐，南西区的梅学姐。
2: 梅学姐，梅学姐，没有喽。来，一切电话 keep 起来，抄起来，任何需求服务都能当卡好广哈。感谢大家，谢谢。来，下面一位，
3: 来佳慧，0958455228，空九五八四五五二二八。
2: 拜拜。

0: 讲唔对，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靠我咧，赶紧靠我咧。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佮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咧？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手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久啦。
0: 灯光媒体，本家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各位观众朋友，你嘛伫厝诶，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告诉你上界加油诶，电影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摕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啊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报名呢。

0: 来来来，爸爸妈妈，欢迎收看咱十点的节目。来，首先头一首咱台北的李姨妈妈啊，给安排袂当无你哦。啊，邀请咱十点的啊，咱的爸爸妈妈啊，咱的大哥大姐哈、哦，作为来欣赏咱这首好听的歌曲。今仔日是咱的陈安安姐来代班哦，花声吹落哦，咱的国际巨星啊，国际
1: 哦，太神外地去了，
0: 国际金不。国际巨星呐、啊！
1: 来，我婆想追得起喽！来，跟亲爱的弟妈、雅慈姐姐、一鸣哥哥。

0: 淑丽姐姐，
1: 袂当无你，
0: 你拢还袂困啊？
1: 那无你就无遐济破声，
0: 无影啦。
1: 嘿啦，
0: 那有可能？拢
1: 你咧赞助这公仔。
0: 蛮感谢你赞助本团公仔。

0: 真正袂节目中无当无你啊，无你的话，我一个人孤鸟呢。
1: 一个人真的很难做哎。
0: 嘿啊，孤鸟要哪做节目？
1: 讲哎，
0: 袂精彩啦吼，看袂过瘾啦。
1: 谢谢冰红姐姐，还有雅芝姐姐、子贤大姐，还有丽华姐姐、美琼姐姐、淑如姐姐、江水大哥、玉雅姐，还有苏丽姐姐、丽丽姐姐、德清玲玲啦、秀珠姐姐。哎呦，继续唱下去哦！我们今天在开趴吗？
0: 对啊，开趴，开
1: 演唱会喽！哎，
0: 开只酸呀灰
1: 的，拍死啦！我的演唱会，对啊，
0: 哎啦，国际巨星来咱家爱唱，给唱歌。

0: 江水大哥水丽姐姐，还有乔明姐、丽丽姐姐、朱丽姐、罗莎姐。
1: 哇，满满的掌声！继续给拍落哈，感谢来台南的碧慧妈妈，一出爱情戏，阿兰秀清啊，张秀清秀清姐的歌曲。

江水大哥、惠淑妈妈、惠明渊大哥、小兰姐、叶娇妈妈、碧红妈妈、苏鲁妈妈、昆凌哥、爸爸爸妈、秀玲姐、罗萨妈妈、叶明大哥、玉牙妈妈、宝钗妈妈、小熊为你。

0: 谢谢丽华姐，感谢咱的素妈妈妈、罗萨妈妈呀、玉雅妈、玉雅姐哈、金雄大哥、秀薇姐、秀玲姐、金素妈妈、坤林哥，感谢大家哦！来，咱们来胜游戏喽，真相只有一个。哎，谢谢，感谢大家。
1: 哇，你这里好旺哦！
0: 好旺，没有啦。
1: 对啊，
0: 我就跟你说，都是武力的赞助。
1: 没有，没有，没有，真的。哎、嗯，真正人客啊，真正满满嘞。
0: 感谢爸爸妈妈的支持啦。哎呀、啊，因为吼、哦，这吼、哦，当时啊，哎、嗯，这个时段真的要那么多人，
1: 不好经营，
0: 不好经营
1: 啊、哦。真的。
0: 哎，看到尾也是愈来愈少啦。
1: 哎、欸，不会啦，
0: 没有，
1: 不会啦，因为你嘛怎样，那金价都保我，你真的你们看得出来、嗯，他真的很用心，
0: 我很用心哦，
1: 而且成长很大。
0: 哎、欸，其实用不用心
1: 的看得到的，
0: 其实用不用心哦，那我都在你讲，
1: 没有，从节目的安排什么，你就可以感觉得到、
0: 哦。真的哦，
1: 对，
0: 谢谢大家无气量啦，阿妈谢谢咱安姐，哇
1: 呢，谢我什么啦？我才刚开始而已，都还没有帮上忙，
0: 开金口啦，搞我娱乐起来啦，
1: 我都不是妈祖婆，搁开金口，
0: 你是国际巨星，哎、欸，国 international 呢，讲
1: 起来，哎 ，Panasonic 呢，哎。
0: Panasonic 差几输啊啦，差几输啊哈，对啦，啊今天咱家的爸爸妈妈也在，
1: 准备了，
0: 哎虎视眈眈啊，你知道吗？
1: 真的，
0: 因为哈今晚有推出咱这里真相只有一个哈、嗯，
1: 所以你丹丹叫名叫丹丹就是
0: 丹丹就是
1: 老虎的名字叫丹丹，
0: 嘿对，哦，不是老虎的名字叫丹丹，是老虎在看的那个人叫丹丹。因为虎视眈眈哦，
1: 不是老鼠的老虎叫老虎视眈眈
0: 啊，不是不是，老虎看那个眈眈
1: 啊，此事非彼事，
0: 但是不能讲错音哦，嘿，嘿，丹丹是一个人的名，好，阿你阿公唔对
1: 哦，这个尾号，哎，
0: 看唔对所在，
1: 牙膏会喷呢。
0: 好一山来在看丹丹嘿，好啦，谢谢啦哈、哦，来啦，今天咱安姐来跟咱家吼，要来吼，跟大家来
1: 大放送吗？
0: 没有放，就看你的手气啊。
1: 那你说，我来到这里，那你错的话也要算对的吗？
0: 不行
1: 、哦，不行这样，
0: 不行，那公平、公正、公开，
1: 也没有给我面子啊，也没有
0: 不会啦，
1: 一样啊，
0: 我相信
1: 没有 special 啊，
0: 没啦，因为哦，在座爸爸妈妈不会错，
1: 没错，哎，大家都好厉害、哦，
0: 对啊，没啦，没好赢，唔对，是真正吼、
1: 哦，不简单，
0: 娱乐效果，
1: 对。
0: 哎，真正是娱乐效果，叫我也唔对诶，
1: 真正，
0: 你讲你叫伊唔对嘛，是足难的呢，
1: 对啦，因为现在大家你看。不是看电视，要不然就看手机。
0: 对，
1: 对，资讯、啊、来源非常的广，
0: 太多太多了。其实哦，大家都在学习，都在增进自己。
1: 我也是赶快啊！
0: 哎呀，我也是啊！
1: 教学将长，
0: 对啊，没错，
1: 每天吸收一点点，一点点，然后我们就会越来越进步。
0: 哎、嗯，对，真的是这样哈。后来老师那第一题，切了。如果眼睛呢不慎进入了异物，嗯，哪一种的处理方式呢、嗯、比较适当呢？嗯。一，
1: 把用力的搓揉你的眼睛，把异物揉出来。二，用尖锐的物品直接挑出异物、哎。
0: 三，
1: 立即用酒精冲你的眼睛。
0: 四，
1: 先贴边的揉眼睛，而

0: 集中大量的清水，流动的水哦，去做冲洗，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
1: 是多一个嘞？我来接电话哦。
0: 接客了，满线，怎么接？
1: 相信大家都很会。
0: 这怎么接啊？
1: 太厉害了啦！真的很难接。
0: 哎，别搞我这边怪呢。
1: 好来，就是你啊，丽雪妈妈。
0: 好，丽雪妈妈，
2: 平安。哎呦，
0: 姐姐好。来，
2: 幸运哦。
1: 哎，很幸运哦。
0: 对啊，很幸运。
1: 来，你的选择是。
2: 是
1: 哦，先避免揉眼，并以大量的干净流动水来冲洗，对不对？老师，请揭晓，答案是，对吗？
0: 答对了，
1: 答对了，
0: 这个太简单了嘛，
1: 很简单哦，
0: 对呀、啊，这个根本考不倒我们的爸爸妈妈，
1: 考不倒，
0: 对对对，你要帮我讲解一下。
1: 好，为什么吼要用这种清水？是因为眼睛受到刺激的时候，最重要呢，要避免进一步的伤害。当眼睛进入灰尘有异物的时候呢，
0: 是的，
1: 不宜用手或者用力来抽眼睛，使这种尖锐的东西来挖也不行哦，因为避免刮伤角膜。
0: 没错，
1: 一般都先用大量干净的水、流动的水来冲洗。
0: 是的，
1: 如果异物还是没办法排出，哦，持续还是疼痛的话，视力异常的话，也还有你疑似有眼睛受伤，都要去找医生来求助哦。
0: 是的，
1: 没事，大弟该管喽。
0: 好，我们现在要来抽奖了，不是抽奖了，要
1: 安杰来给你抽，
0: 看看丽雪姐姐你能够带回几点，好不好？
1: 好的，没问题，没问题。
0: 哎，老师照得到吗？我要怎么瞧呢？我要瞧吗？还是你们瞧？
1: 啊 ，OK。哦，来来来，
0: 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看到红的都那个啦吼，见红就是喜啦，
2: 眼睛都花了，
1: 眼睛都花了，
0: 再来再来再来，他还在吃，
1: 哎呀喂，
0: 下面有人吗？下面是有人吗？
1: 哎，我觉得老波老师的衣服，哎，
0: 这多少？200，
1: 哎，还没呢，还没停哦。100点，
0: 一霸掉。对，
1: 好，丽雪妈妈送出100点给你哦。
0: 对，
1: 好，谢谢你哦。
0: 这个箭头看，
1: 拜拜。
0: 好，拜拜。那个箭头我觉得不要用红色的，因为
1: 会看不清楚。
0: 对，连后面都是红色的，对，会看不清楚。
1: 应该用白色的。
0: 可能对那个箭头要改一下。哦，
1: 好，
0: 来
1: ，OK， 第二题。哎，第二题，佩戴安全帽的时候呢，哪一项最重要？一，
0: 来，戴安全帽呢？安全帽我们买越大的越舒服，而且越安全。
1: 二，
0: 你只要呢去外观你觉得漂亮的，我就喜欢这个比较漂亮的，这个就可以了。
1: 三，
0: 然后呢，你那个扣带呢，你松松的挂着，哎，有代表，哎，警察不会抓就好了。
1: 是，
0: 来，尺寸合适的李恰二确实要扣紧，记得扣带，到底是哪一个？
1: 哎，这个也很满，很多人知道呢，
0: 满满的。
1: 哎呦，阿内都是你喽，来，秀竹妈妈，
0: 秀竹妈妈，
3: 四号，
1: 尺寸合适，并确实扣紧扣带，请揭晓。
0: 答对了啊！
1: 赞呐！
0: 来，
1: 秀竹妈妈来，
0: 先看看你能够带回多少点
1: 数。来，给你摇落去。
0: 哇，摇啊摇！
1: 哦，好，摇。你送出我最后的礼，
0: 同号是500点，
1: 上好。点嘛也无，我也无
0: 这个500点。
1: 好，谢谢妈妈。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这只安全帽呢，在碰撞的时候会脱落，所以说吼，咱爱吼标准，就是说符合这类吼相关的安全的标准，就是说受到撞击之后啊，哦，应该是不要掉出来的，不能掉出来哦。你爱拄啊好哦，啊嘛袂使收按，因为收按你嘛袂爽快。但是拄拄啊好，哦，拄拄啊好，袂使淋厚厚哦。嗯。哦，因为受到撞击的时候，也要哦，就是也要换过了。你有去破坏掉这种安全帽嘛？
1: 对对对。
0: 定期要去更换一下。
1: 没错。哦，
0: 比较好，比较安全。哦。好，来第三题。
1: 来第三题。
0: 使用隐形眼镜之前最重要的卫生习惯之一是什么呢？
1: 来，一，第一个，跟家人共用一个保存盒。
0: 二，
1: 用口水滋润镜片。
0: 三，
1: 用自来水冲洗镜片盒，这样就可以了。
0: 四，
1: 来用先用洗净的而且呢干净的双手
0: 哦，
1: 先洗净，然后用擦干你的手，啊，对，好，擦干双手，
0: 倒几类嘞，
1: 倒几类，来来，
0: 这一题也是满的，
1: 好，
0: 好了，就是你了啦，
1: 什么人？
0: 阿素妈妈，
1: 阿素，
0: 哎呦妈妈哟，
1: 阿素姐姐，
2: 四号，
0: 四号，先洗净并擦干双手，好，老师请揭晓。答对咯，恭喜，恭喜哦！因为我们哦，隐形眼镜会直接碰触到我们的眼睛，
1: 是的，
0: 所以说哦，手部的污染呢，有可能会把这种微生物带到眼睛去，所以我们要依照产品的指示清洁并保存，以及避免哦使用口水啦，或者是用非指定的一些液体，好，清水嘛袂使，好，一定爱。爱好家己的手吼，洗下清洁了再来用，安尼就会使啊。嗯，
1: 好来，那来试看嘛，你会当炸灯去偌济？
2: 好，谢谢。
0: 好刺激哦！
1: 刺激刺激。
0: 一三，哦，一三五啦，一三五啦，这五百点。
1: 上好快，当五百点，快摇出来呗。有够机会，够机会，够机会。
0: 来哇，中暑哎，不，
1: 你跟他
0: 啉，
1: 哎，好像我给你看他在晃，好像跟他啉着啉酒同款，那那水过去，那水过乖。
0: 嘿，真的嘞，真的夹直线可能夹袂稳哦。
1: 对。
0: 没啦，这有时候吼，爸爸妈妈也不会去计较这个。因为干嘛讲这是触鼻啊？
1: 这触鼻啦，啊，这嘛无法度计较，因为这咱得是咱得起。
0: 无法度计较。
1: 对，直播的。
0: 哎，
1: 偌济就是偌济。
0: 偌济就是偌济。
1: 哎，对。
0: 啊，无，阮啊，大家拢是要上恁五百点啊。
1: 系啊，
0: 我嘛就希望的啊。
1: 因为也唔是开阮的啊，开头家。
0: 开头家的，我紧啊。
1: 我从希望搁来底顶往下写一千点的。
0: 哦。你要加码呀？超出老板的预算，
1: 我嘛好哩，反正开老 K， 对不对？
0: 哦，安尼哦，
1: 对啦。
0: 好啦，谢谢大家啦，哈。好，安尼继续哈，咱先来唱两首歌。
1: 好，
0: 哦，唱两首歌了。
1: OK，
0: 来，
1: 好来，再来继续歌听。你讲的话，
0: 哦，你讲的话哈，
1: 对。
0: 来，第二首咱拖下来，佳佳姐哈，马到成功哦。
1: 哦，这首好哎。
0: 咱先来听两首歌。
1: 来听歌喽，看电话喽。
0: 谢谢。
1: 来，爸爸妈妈听光咯，看。

0: 谢谢好好听的歌曲吼，你讲的话，你讲什么话？咱大家心内拢有数。
1: 我讲，大家赚多少钱，身体拢有当用用两件。
0: 哦，这是你讲的话。
1: 对对。
0: 哦，好。我唱的歌啊，叫做《马到成功》，来哟、哦，嘛同款祝咱大家吼，做啥物代志拢会当甲尾啊同款。马到成功。谢谢传音杰、彦明大哥、英娇妈妈、明月大哥、啊秀珠妈妈、苏露妈妈、德清大哥、美秋妈妈、技术大哥、啊技术妈妈、文祥大哥，谢谢秋爱妈妈、秀琴妈妈、丽雪妈妈、丽华姐、罗萨妈妈、惠春妈妈，谢谢阿素妈妈，感谢月圆妈妈。

好，美琼妈妈、秀珠妈妈、丽华姐，好，谢谢罗莎妈妈，谢谢丽雪妈妈、阿素妈妈、秀琴妈妈，谢谢传音姐、叶明大哥，他们想美琼妈妈、叶明大哥，好，谢谢陈景妈妈，谢谢啊，苏如妈妈、碧玉妈妈，谢谢昆凌哥。

0: 谢谢丽雪妈妈、秀琴妈妈、丽花姐，来哦，咱来点歌一下哈。哎，谢谢，感谢，感谢大家两首歌吼，甲阮吼拍婆啊，
1: 鼓励
0: 啦吼。嗯，谢谢大家。来，今麦吼，咱的点歌时间哦，要今吼要来，予大家来点一下歌咧。啊，有要听什么歌，尽量给卡起来哈，卡起来哈。好，来，会要唱的明仔就会使甲恁唱啊。
1: 哦，妈，明天马上安排。
0: 嘿，对，吼，好，来。头一个，咱这个明媛大哥，
1: 明媛哥哥，唱
2: 一首日本歌，
0: 什么歌？
2: 阿红的心声，
0: 阿红的心声啦，日本歌。
1: 阿红的心声，哎呀哈，
0: 好，好，明仔哈。
2: 哎，谢谢。
0: 好，谢谢，谢谢，拜拜。来，咱这位是秀珠妈妈，不，彦明大哥。
3: 哎，两位好。
0: 你好，你要听什么歌？
3: 人生的歌，
0: 人生的歌，
1: 人生的歌，我等下随唱。
0: 安尼，你等下都爱听，你爱听。
1: 我等下随甲你唱，好唔好？
0: 今仔伊有啊。
3: 好，
0: 谢谢，谢谢。
1: 好，谢谢。
0: 哦，那有心有灵犀的吼。
1: 哎呀，老师等下
0: 你俩
1: 拍起的哦，好，人生的歌。哎，
0: 彦明大哥，
1: 彦明哥哥，
0: 来，露珠的秀珠妈妈，啊，连蕊吼，连蕊，嘿，来，英娇妈妈。
4: 两位好，
0: 你好。
4: 啊，陈安啊，过来这边。啊，恁这两日害的主持人安尼，拢无够呢。这两日，
0: 啊都，无啦，啊都迄位主持人代志请假吼，啊所以都来调来调去
1: 安尼。
0: 好，
4: 安尼啊，我点一条《流浪到台北》的日语歌，我得帮你唱。
0: 好，来《流浪到台北》。
4: 好，
0: 好，谢谢妈妈，
1: 玉文
0: 哥，好，谢谢，拜拜。啊，这个是什么人？昆凌哥，
1: 哦，昆凌，
3: 喂，
0: 你好，
1: 昆凌唐谁？
0: 昆凌，
3: 那个是安姐、啊，
0: 安姐，安姐，
3: 还有德宝，
0: 哎，是，你好，
3: 哎，
0: 阿威听什么歌、啊？
3: 和那个 Only 有的自拍好了，
0: 哦， Only 有自拍，
1: Only 有，
0: 好，没问题啊，明天哦，
3: 好、
0: 哦，好，拜拜，拜拜，
1: okay、
3: 拜拜，
0: 谢谢你，
3: 拜拜。
0: 来，阿曲妈妈，
5: 对，你好，晚安，
0: 对，你好，你好，
1: 哎，妈妈好，
5: 我要点一条歌，
0: 好，来，
5: 是你要家己来离开我，
0: 是你来离，家己来离开我。

0: 这是歌词还是歌名？
1: 歌名，
0: 歌名。
2: 啊，你会晓无 ？OK 吗？
0: 未晓呢。
1: 是你呗，
0: 是你来离开我。
1: 对。
2: 歌名不是安尼
0: 啦。这是歌词啦。这是江蕙的歌啦。是你要家己来，予我安怎，对吧？
1: 你
2: 偷我，将你
0: 放下我，是咪唔想伊？是的的的的，好情的男性，的的的的的，那个高高低。阿群妈妈，你是咪困无饱？
1: 困无饱，困无饱，
0: 困无饱啦！
2: 你这高追啦！
0: 哎呀，
2: 第一个高。歌词就是歌名，
0: 哎，通常
1: 拢安尼
0: 啦。
1: 咁是吗？是这歌名吗？
2: 唔像伊啦。
0: 唔是啦，唔是，这是伊内底歌词啦。
1: 哦，
0: 嘿啦。
1: 啊，我就是要这条歌啦。
0: 好啦，谢谢哈，明仔再唱啦。好，拜拜拜拜拜拜。蛮高追啦吼，足高追。
2: 是你要家己来离
0: 开？嘿啊，哎，廷贵哥，廷贵大哥，嘿你好。
2: 哎，廷贵哥哥，好久不见。
3: 陈安，
0: 哎，陈安，
3: 叫陈安，那个爱家新家。
2: 爱甲心惊，
0: 陈凯欣的歌，
2: 我唔是我啊，
0: 我也要唱，我也唱，我来唱，好不好？
2: 爱甲心惊，
0: 阿苗再来听哦。
2: 啊，
0: 唔，
2: 今天我等下当谁唱啊？
0: 我爱
2: 改歌，爱改，
0: 好啊，
2: 爱改歌啦，
3: 爱改歌呢。
0: 阿你谁甲你唱？
2: 我等下甲你改啊，好唔好？
3: 好无？
2: 最后一首。
3: 爱甲心惊，爱甲超过。
2: 好啦，这两首我等下甲你安排一首，同尾啊，好，
0: 同尾啊，
2: 最后一首歌
0: 哦，
2: 好，谢谢，
0: 拜拜。这什么人？四一九新朋友，你好，你好，
4: 喂，
0: 哎，林志颖，那你是高雄的吗？高雄的吗？
4: 对，
0: 哦，你好，
2: 怎么称呼呢？
0: 称呼嘞，
4: 胡月湖，
0: 哦，胡小姐，
2: 胡小姐，
0: 啊，你要听什么歌？
4: 我比较喜欢听千惠二姐还有黄丽玲的歌呢。不然您帮我安排几首就好啊。
0: 哦，自排吗？
4: 对对对。
0: 好 ，OK OK。千惠或者黄丽玲的歌拢会噻。
4: 哎，对对对。
2: 好。哎呦，明天哦，哈。
4: 好。
2: 好，谢谢你。
0: 谢谢，拜拜。
4: 拜拜。
0: 好，拜拜。这是富主妈妈。
2: 哎呀，富主姐姐。
0: 你好。
5: 德宝你好。
0: 你好。
5: 妈妈你好。
2: 哎，姐姐好。
0: 你好，妈妈要听什么歌？
5: 我要听你新歌。
0: 我的新歌哟，我的新歌《红烧酒杯》吗？
5: 对，
0: 好，红烧酒杯，好，啊，你明仔哈。
2: 什么酒杯？
0: 红烧酒杯。
2: 好，红色酒杯。
0: 谢谢妈妈，谢谢。
2: 好，
0: 拜拜。感恩感恩，拜拜拜拜。
2: 拜。
0: 好，啊，你无人要点嘛哦？无人要点要咋子啊？
2: 啊，你嘛几首完呢？差不多了，
0: 系
2: 啊。
0: 够人被爱呢！
2: 好，来来来来，
0: 来美华姐，
2: 哎，美华姐，
0: 美华姐，你要听什么歌？
6: 那个陈盈姐的歌，
0: 陈盈姐的歌，自排哈。
6: 嗯，
0: 好 ，OK， 啊，你明天就再唱完哦。
2: 好，
0: 好，谢谢，
2: 谢谢你，
0: 拜拜，
2: 好，拜拜。
0: 来个几位啦？哎呀，这个苏儿姐，
7: 喂，
0: 你好。
7: 你好，
0: 欸，
7: 我想要唱听那个你唱的那个负心的人那个你
0: 哦，负心的人你不刮啦，
7: 嘿，
0: 哦，好好好，
7: 哦，啊，麻烦你哈
0: ，OK OK，
2: 好，
7: 明仔哦，
0: 好，明仔好，
7: 好，好，
0: 好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拜拜，谢谢大家了哈，啊，来，好，安尼咱进啦，今天今晚的咱的。回到现场了，
2: 回到现场。
0: 老师，我们回到现场，好像没有点歌的哈。
2: 啊，
0: 我长吼，
2: 行。
0: 我昨天有去参加一个啊，参加那秀清姐啦，张秀清秀清姐演唱会。
2: 哦，你有去参加？
0: 对，
2: 你有上去表演？
0: 没有啦，没有啦。
2: 那你去看，
0: 那是去观摩。
2: 哦，观摩
0: 去学习。
2: 对对对。
0: 哦，因为哈，我感觉讲，哎，其实我看过目前哈有演唱会有三个人。
2: 嗯。
0: 哦，哎，一个是陈磊大哥，
2: 是
0: 单独一，
2: 嗯，
0: 第二也是咱的这个哦，歌王，台语歌王，嗯，这个叫什么？洪英宏。
2: 哦，嘿，
0: 好，哦，这个啊，第三个就是咱秀清姐。
2: 秀清姐。
0: 哦，因为真的呢，我觉得哈，
2: 嘿，
0: 为什么哈，在他们身上，我其实我看到他们身上哈，
2: 嗯，
0: 就是对歌曲的诠释，
2: 嗯，
0: 还有他的那个细腻度，
2: 嗯。
0: 而且在场哦，你敢那听人唱歌哦，
2: 嗯，
0: 真的会有感动。哎，跟 CD 真正无同呢。
2: 安那无同？
0: 迄种现场唱的吼，你会感觉
2: 四 D 唱作活滴，
0: 活滴，袂死的，拢活的，而且迄活甲你吼，这个心肝做安尼。

0: 单位的时间三个小时，
1: 是
0: 三个小时哦，他也一直抓紧这个时间哦，尽量卖恭维，因为一恭维哈，你要讲，一卡不要恭维，
1: 不会啊，他很会讲话哎，哎，
0: 嘿，恭维，伊也惊冷场哦，所以才会恭维，但是哈，伊嘛是足惊讲吼，和大家听袂过瘾，所以讲哦，这个演唱会的这个三个小时，足足哦排很多很多首经典的。经典的歌曲，
1: 他经典的歌很多，
0: 好多。其实你讲伊都
1: 是
0: 无啊。
1: 他是从那个想出的人开始的嘛。
0: 对啊。
1: 那一首车站
0: 吗？
1: 哦，
0: 车站先啊。
1: 对。
0: 哎，车站是我自细汉头一个会晓唱的车站。
1: 是哦。
0: 所以他是我的偶像，你知不知道？
1: 是哦，那时候你出生哦，我还没出生。
0: 我已经在幼稚园了。所以我是唱伊的歌大汉的。
1: 你不要这样讲。
0: 对他也不喜欢人家这样讲
1: 他。他都没有老。
0: 他不老，他不老。
1: 对啊，还是一样依然保持以前的样子，而且还是一阵子瘦很多。
0: 哎，真的是辣妹呢。哎，唱一条辣妹驾到，真正不为过了。因为你看到伊本人的时候，你整个人看到伊脱胎换骨。好，伊原本吼有小夸吼安尼。哦，就是哈，
1: 他风雨一点，
0: 你就知道跟有当时啊，就是这年一回。
1: 哎，我真的很佩服哎，他们怎么有办法这样子？
0: 年纪到了，多多少少，
1: 就是比较风云之后，然后变成我很佩服他们怎么有办法这样瘦下
0: 来。这意志力很不简单。
1: 对啊。
0: 啊，所以哈，他为了这个演唱会，也办了第二场哦，今年第二场。
1: 好。哎，
0: 他让自己哈，回归到那个少女的时代
1: 的身材。
0: 哦，还哇好看嘞，嘿，贵的嘞什么？也得服装设计啦，整个那个，这个荧幕的这个拍摄啊，好美哦，公斤嘞啦，
1: 气势很不一样哈，
0: 真的很不一样呢。
1: 对，
0: 所以哈，我只记得昨天的这个演唱会当中
1: 是，
0: 其实每一首歌我都会唱啊，他带来的歌曲我几乎都会唱，我在台下一直大声的唱。
1: 改天换你来开个演唱会
0: 啊，我希望有一天呢，我希望有一天。
1: 有一天，
0: 但是你要有那一天是大家要会唱啊，对不？大家也要唱。
1: 不是你要就是有一些自己的作品经典的歌，
0: 对，要自己经典的歌。哎，我你讲，像咱的秀清姐，哇，这条弄也要唱。所以讲吼，你若讲买票会去遐，就是要听因现场唱歌嘛。
1: 对
0: 哦，而且佫会再跟着唱。
1: 是，
0: 其实那个吼，对这个歌手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哦，你要讲就是很荣耀。你也干嘛讲哇？我的粉丝好多歌，
1: 大家都会唱你的歌，哇！真的是一件很
0: 开心的事
1: 情，很感动，
0: 对啊。所以讲我昨去参加，我干嘛讲真的，真的要，因为他也在这个演艺圈打滚了很久，
1: 对。
0: 哦嘛，眼睛哦，怕变贵啊，当啊，
1: 对。
0: 啊，今天有这个成就，站上这个大舞台，我觉得很不简单。
1: 他总共开几场啊？
0: 他开今年第二场。
1: 啊，预计开几场？
0: 可能还会有第三场
1: 哦，
0: 还会有，但是可能就是怎么讲，就是也会有一段时间要筹备嘛，
1: 对
0: 哦，所以说会陆续的开。如果那妈妈爸爸妈妈哈，你那要唔捌去的，我感觉吼，如果有这个机会，可以去参加。
1: 这不是每个人都开得起来的，
0: 而且他办在台南哦。你知道吼，为这个歌唱这个歌手哈，最常办的都办在台北。因为
1: 大巨蛋小巨蛋，
0: 因为在北部的哈，这个客群可能会比较愿意花这个钱去买，南部的哈可能就比较难，
1: 有，但是
0: 比较难，
1: 对，
0: 又加上因为他们要往北部跑，所以游览车啊，你让他包游览车，
1: 对，
0: 所以有的人哈，就比较不方便，不方便，但是哈，这个之类哈。把它搬在台南，
1: 不简单，
0: 不比小巨蛋哦。那个人听说现场人有5000位，5000位哦，滴滴滴哦。
1: 没有，你下次办个那个，
0: 哇，真的，
1: 你办个4999，
0: 哦，江姐的好啊，
1: 嘿，
0: 好啦，江姐
1: 很期待，
0: 不能超过我的偶像啊，我的偶像是。我是天，我是他。
1: 毕竟他这么多年累积下来的粉丝已经是很多了嘛，
0: 一定很多，一定很多，一定有一些人是买不到票进来的。所以说吼，有当时啊，这都是缘分啊，这也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他 这一路走来哈，昌哥这一路走来，其实他也做了很成功啦。因为你有法度经营遐济，遐尔啊济人粉丝，
1: 对，
0: 其

0: 实你的为人也一定不错，嗯，哦啊，再来就是你的歌艺一定是一流的，
1: 经过大家认同，
0: 哎，对，一定是认同的，
1: 有啊，
0: 啊，所以哈、哦，这个整个整场的感，这个演唱会当中哦，其实我也看到很多、嗯、很多长辈、嗯、哦，我就这爸爸妈妈哦，在台下哦，嗯，咦，真的那唱那考呢？
1: 啊，为什么呢？
0: 就是开心呐、啊，哦，啊，我当时也可以想到迄、那个。那个画面，因为 因为那秀清姐嘛，有当时也唱歌、嗯，你也知道，就有时候太投入也会很想落泪嘛。
1: 有、
0: 嗯、啊，台下的爸爸妈妈也会唱嘛，啊，唱着唱着也会跟着这个歌手哦，带动那个气氛。
1: 我最感动的是，我看到一则新闻，她老公捧了一束花，哦、嗯，这个是用1000元的那个纸钞、
0: 哦、有钱花
1: 折起来的，嗯，然后那束花你知道吗？刚刚还1000元的钞票、哎，总共呢加加总总之统计下来就是10万块，
0: 哦、10万块、
1: 啊、做成了一朵花束、
0: 哎，好有心意、哦
1: 啊，我觉得好感动。那要是我的多好，
0: 你是不用，你是不用啦，你随便都好几十万了，对不？好几百万了，对不？
1: 最好是啦，
0: 一束10万块不怎么样啦，
1: 啊、对没？哈、哦，青菜啦，青菜的
0: 是国际巨星呢，
1: 哎，开玩笑，
0: 对不？
1: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这个
0: 你的花还比他多。
1: 我们这个换了蒜哪根葱啊？跟人家那个怎么比啊？
0: 没了没了，
1: 你卖光小巨蛋啊、哎、连那个什么粉丝见面会，哎、你跨界也开不？哦，对啊、
0: 欸，对啊，真的不简单、
1: 啊，不简单，真的不简单，
0: 真的，真的
1: 所以我觉得蛮佩服他们。
0: 对
1: 对
0: 对，因为其实这个其实哈、哦嗯，也耗。也要做，也要很多的这个工作人员啊，嗯、或者是、哦、一些哈、哦、这个规划整个演唱会的哈、哦、主。幕后使者，
1: 哦、
0: 幕后推手
1: 工作，
0: 这个很重要呢。你敢知这工作是足无用，
1: 足无用。等到你有成气候的时候，后面都会有人帮你 push 了。
0: 哎呀，也希望有这个贵人出现哈。然后这机会我当然就愿意哈，阿妈去邀请咱在座爸爸妈妈，这位来共享盛举啦哈。好，安尼讲到这，来今天要来咱进咱的重要时阶段哦。
1: 没错，
0: 爸爸妈妈吼，今天要甲阮支持的吼，今麦这个时阵都爱认真看哦，先看咱荣哥详细介绍，咱 MOD 的好朋友，这个东西哈、哦、是新的东西，嗯，而且哈、哦、哎对时代在走，
1: 对，
0: 因为哈卖过安尼大包细包安尼提，大力提，哎，真正就搞，
1: 让你轻松过
0: 太累了，太累了哈、哦，来看荣哥安怎介绍，咱大力119好朋友，因为哈、哦、这个物件对咱的现代人是非常的需要，嗯、你的记忆力哈、哦嗯、不好。都爱来吃这個，嗯，哦，啊，你若讲安尼吼，那老人痴呆症，这东西即马现代人的通病，
1: 没错，
0: 更要来把握，
1: 没错、
0: 哦。啊，详细介绍，先请咱荣哥来介绍，啊，那阮就算卡为大家做服务，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拿！
3: 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含黄金成分 DPA、DHA、EPA、RTG 高浓度鱼油、Omega 3健康维持，南极磷虾油调节生理机能。PS 脑磷脂促进心灵代谢，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营养。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是你上好的选择。
4: 小庄有固定你吃无？
5: 有啊有啊，我订后买啊。
4: 啊你吃了感觉？啊那袂歹，你讲我大家听一下。
5: 目睭较袂老白油
4: 啊。哦，变较袂老白油
5: 啊。嘿啊，无白相的老白油，起来拢会白油老白
6: 油。外口油真正百百种，你若要吃鱼油吼？问不完啦，哦，油房后底卖电视后底广告，但每一台大拢有在卖鱼油。但我要来讲，为什么我的鱼油敢无同款？第一点就是我的鱼油是全世界做鱼油第一名的公司，叫做德国 KD。德国 KD 的这个鱼油啊，是全世界上好的鱼油，而且呢，伊的这个这 RTG 的这个浓度 ，Omega 3的浓度是上界高，而且吸收上界好。上重要是有一项。所谓鱼油内底，干那有这个 DHA、EPA， 唔捌看到讲鱼油内底有我都去这个叫做 DPA。DPA 较早有，较早海霸油内底有，但是注重海霸吼，保育料吼，袂当抽海霸油料。全世界这个要食到 DPA， 都干那会当食咱的德国 KD 的这个油。冰冻慢慢的陈大姐吼，因好

这关节开刀，爱家己脚头乌嘛拢无力。足侪人都鱼油是咧食，食迄个做通血路的，但你唔知，因拢食鱼油吼，因加一粒，因两粒，因两个人脚头乌拢付足侪，所以拢因翁拢继续拢鼓励因吼。本来伊讲因小妹有对澳洲炸鱼油倒转来，吼，啊而且吼要食澳洲的，结果食一礼拜了后，又着搁加起来疼，因翁甚至无法度上班。结果吼，过一两天了，佫改食咱磷虾油，又佫较爽快啊！哦，这是咱观众朋友家己的分享。这是一个换过人工关节的，咱观众朋友内底足侪人换人工的关节，一天食两粒吼，迄脚头骨的紧绷感拢会减缓，要凹翘继续快活。台中八顿的林大哥，因某食要一年啊，过去食几十年的血压药啊，一年外前哦，血压药开始无食，开始食咱的鱼油，大部分的时间血压拢是足稳定的。哎呦，一到暗时啊，食饭饱食两粒，我拢建议恁食饭饱再食，要食鱼油拢爱食饭饱食哈，因为这是叫做脂溶性诶，食饭饱食才会吸收。你若食饭前食，效果较无遐好。台中后里的梁先生伊是中风十年啊，一天拢食一两粒，胆固醇甲三酸甘油脂拢降落来，朋友嘛拢咧食，食食拢讲目睭较袂酸涩。屏东马家乡吼，诶，庄先生，伊食完连糖化血色素嘛拢降落来。台中神冈的吴大姐，伊是糖尿病，食磷虾鱼油了，发现哦，脚手较袂麻，也够有咧吼，也够有。咱三民区的陈大姐吼，伊这是脑瘤哦，脑瘤。最近这一年，佫出现头壳疼、记忆退化，表示啥？迄脑部组织严重软化。自从食磷虾鱼油完了，有一天，伊囝发现家己，无一直讲一挂伊。咱人啊，退化就是一直讲，一直讲，拢讲同款的哇。即摆开始拢袂安尼啊，伊嘛家己感觉叫做爽快。所以这当证明讲吼，这老人痴呆症吼，你若有在食鱼油，食咱的这磷虾鱼油网，真正效果会足好诶，延缓你的这个老人痴呆症发生。过来，小港的黄大哥是手麻，食高钩胃了，即摆袂麻。英康的王女士嘛是脚手麻，食一组就好啊。啊，即个这红女士是安尼，因食鱼油食啊真好，较早袂食进营，有当时啊大便会放咧裤底啊。这就是有当时退化的，因翁啦，放咧裤底，食一阵仔了后，即摆拢袂啊，记忆嘛变好啊，变好哦。台中的这个洪大哥八顿的早暗食一粒，食无半个月了吼，脚底这个袂麻吼，拢好呀。医生讲伊腰脊骨嘛无啥物问题，拢推荐朋友去食。啊，佮咱台中西屯的这个吕大姐，目睭嘛足金的，比其他个顾目睭的药啊佫较好。所以恁食叶黄素食了嘛真好，但是加食一个鱼油。对恁的目睭帮助更加大吼，啊，就这当然胆固醇这是南山的，这免阁加讲啊。哦，我即摆要甲恁讲是啊，鱼油才好用，因为鱼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 omega 三，哦，这足侪妈妈吼唔捌字的嘛听有啊。omega 三、omega 3就是针对退化性关节炎有真好的帮助。有的人讲，甚至 omega 三啊，比这个叶黄素更加厉害，哦，比叶黄素更加好，加食鱼油会当保护眼睛。食 omega 三会当伊吸收率甲抗氧化能力也相对提升，而且咱即内底佫有添加即个磷虾油，磷虾油就是哦可溶于水、可溶于油，哦伊的叫做磷脂质 omega 三，佮有 PS 即个脑磷脂非常的高，啊鱼油是德国 KD 的超临界萃取的 ，DPA 就是伊的脑黄金，甲你的血都清甲清，哦你的血更有弹性，你较免去脱掉咧，哦你真正那假使讲哦。捌看过厝内底有中风的人，吼，你有中风的人，身躯边内底有中风的人，你就知道一个人中风是规家伙的艰苦。你若愿意食，甚至足侪人小中风了开始食鱼油，即摆食了嘛真好，恢复了真好诶。啊，过来就即个足重要的 DPA 就是记忆的守护者，你对失智者的预防跟治疗有良好的功效，可以充分提高记忆还有学习能力，可以当帮助你的视力。吼，你把酒喝，我突然讲，你食叶黄素无够。爱食一下鱼油，佮有抗氧化。咱内底有即个虾红素，虾红素是维他命 C 的6000倍的抗氧化，儿茶素的560倍，维生素 E 的55倍，帮助你的脑部对抗自由基，互你脑部较袂退化，加速吸收的效果。因为磷虾油内底有丰富的 omega 三，所以伊就是一种那像高铁的感觉，帮助你的大脑啊会当迅速敏捷，甲一寡即个代志记录掉。哦，啊，咱若是讲血路循环无，你甲想嘛？咱是安那会中风？中风就是正常血路是通透的嘛，啊你中风就像安尼嘛，哦中风就你啊看，这中风就是塌掉了嘛，啊塌掉你塌伫对出代志，塌伫脑中风，塌伫心脏心肌梗塞，塌伫腰子硬化，塌伫个脚尾手尾，你着脚尾手尾吧。所以真侪人拢唔知影讲这个血油的这个严重性。咱咧为虾米大家拢会去看胆固醇、看三酸甘油脂？这个是血脂肪，血脂肪若伤高。你人虽然瘦瘦啦，不过问题是你的血脂肪太高，那种人中风的几率更加高。哦，啊，过来，佫
有这个作者发炎的因子，包括这个脑发炎固来的阿兹海默，喙齿发炎就牙周病，心脏发炎就心肌梗塞，皮肤发炎就去荨麻疹，啊，那肺更发炎就是啊，高血压、高血

糖、高血脂，啊，佮有关节的发炎、骨头的发炎。所以要减少你身体发炎的问题，你开始食鱼油，认真食鱼油，你会得到足大的效果。你若有一挂即个做提早发炎，就讲你来一直下去的，老烂的，讲话大字的，形容目睭来乌暗面的，哦，啊是讲啊，即个做一边无力的，手举袂悬啦，脚无力，红的软脚的，或者手提物件提起叫连落去的，哦，提起手提起压低低连落，压汤匙啊汤匙啊连落，目睭安尼形容突然间看无的，像即款状况。你莫怀疑啊，迄就是一种中风的征兆。你若有这款情形，你要赶紧，赶紧哦！除了看医生以外，爱赶紧做保养。啊，过来，失智，咱厝内底即摆做一个咱的时段，你看我97岁，够我来看我的节目，看到这么健康，因为伊的脑底无退化，脑底若要卖退化，你就吃啥？吃 DHA 脑黄金，失能、失去语言能力、失忆、失去行动力，咱有一寡这个这。有一寡咱家己本身有发炎的问题，记忆愈来愈歹啦，同款的话一直讲啦，啊，人哩都也唔知影啦吼，哎，囡仔是实认袂出来啦。你若有这款情形的朋友，若初期的你较紧来食鱼油，真正效果足好，帮助你足大。哦，这医学拢有证实吼，鱼油内底 DPA 甲 PS 的医疗脑黄金 ，DPA 当促进细胞的生长，延缓萎缩 ；PS 的当让你恢复到少年时的记忆。这两种啊，合作伙啊，就那像说《神雕侠侣》同款。降低脑发炎，预防退化，有效改善记忆，让你修复受损脑细胞，延缓疾病发生率，够提高注意力，保护你的脑神经。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你若要吃鱼油，拜托嘞，吃 KD， 吃德国的 KD， 这是研究30几年的鱼油的第一名。这美国啦、德国啦、欧洲啦，全世界各地拢知影 KD 的鱼油内底 DPA 含量，内底有10%的 K 诶 DPA， 伊比海霸油甲一般鱼油来讲，一般鱼油内底是无啦。海霸油内底有，但是袂当太海霸，所以你只有食啥？食咱的超级磷虾鱼油王，这是德国的 KD 的专利，这叫做 RTG 的形态 ，Omega 3世界上好，伊拢用这个细只鱼仔来抽，用这个流体纯化技术，超临界萃取 DPA 黄金修复的这个成分 ，KD 的这叫做法玛鱼，这叫做药典内底拢有甲你记载 ，DPA 内底加三种物件有尔，就是第一就母乳啦。啊，咱起码无母乳好食，海拔袂当抬，所以干那 K D 的这个这青海青海细只鱼啊，我都抽出了 D P A 尔，所以这个超临界萃取的高倍浓缩 Omega 3，跟你一般食鱼油都无同款，你一般食只能吸收70%上侪，咱的上少会当吸收90%，这就是咱的物件干无同款的所在。所以今天我讲较详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啊，鱼油规日当天拢在卖，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鱼油要讲详细足困难的，要让恁了解，咱只有这 R T G。天然的形态，浓度上盖管，吸收上盖好，分子量上盖小，而且咱无用化学溶剂来去萃取，甲你一般外口食到的物件，真正拢无共款。吼，这是咱一定要甲恁强调清楚。甲咱一个鱼油有11种的专利啊，对抓鱼啊开始一直甲萃取有11种的专利，无这专利 KD 要来做世界第一名的鱼油。吼，这 Omega 3的临床运用内底，对心血管、中枢神经、免疫系统，佮有足侪这个镜头，拢有足侪足侪的效果，而且。咱这是全台湾唯一添加这个磷虾鱼油的，哦，咱家内底添加磷虾油，磷虾油内底吼，伊有足侪这个卵磷脂跟 Omega 3。你来看，南京180公吨拢食磷虾，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发现着讲南极磷虾油内底有一种磷脂型 Omega 3，这跟一般鱼啊磷虾这个 Omega 3佫无共款，伊90天会当甲你降血油，84天甲你。降低你的脑波这压力的指数，60天给你处理你的血管硬化，42天给你的肝包油的问题、心包油的给你解决，7天对你的关节，14天对你的这个消炎止痛，拢有足大的效果。今仔日你若只要有落单订鱼油的，啊，拜你买鱼油拢照这个介绍，安尼合理无？吼，啊，你若无订，另讲我会回我的原地介绍。今仔我有做一个会员资料起来，加今仔日的时间了吼，嘛等下5分钟，给你清楚尔，买两盒。上两盒，4盒早都等于，内底拢共120粒，一天食一粒，多食4个月，一天食2粒，多食2个月，安尼原价啊偌济？爱8000，今仔日同款，2盒3000，4盒嘛算你3000，安尼有公道无？安尼有合理无？有优待无？0800-009-19吼，新卡新赢哈，30个人过来，卖招伤济来，30个来，0800-009-19来，4盒3000，6盒嘛算你3000，安尼好无？一摆炸六盒倒转去，半年份，互你食血清，互你食脚袂麻、手袂麻，互你食脑底健康，6盒算你3000块，食无效，免钱。

0: 真甲先接电话来，今仔日这三十个卡起来，这唔捌提出来哦，加今仔日尔，这盒我送你，第七盒我送你，第七盒我送你哈，这加送你，送你食，食无钱的，食有效，你再继续食，食无效，唔免还我，直接还我六盒就好。啊，若要相信我的，搞要爱大组的，大组的一摆十三盒，十二盒五千啦哈。十二啊，本来偌济，十二啊，本来两万四，十二啊，两万四，我一摆给你十三，算你五千多。来，新卡新赢哈，来，你好，来郑太太，你好。
1: 嘿，我鱼油啦。
0: 好，来鱼油，来等我一下，来，你要汇钱，你要汇钱，你要鱼油哦。
2: 姐，我想请。
1: 我要一桌。
0: 好，来，老高帅，甲下者，老高帅，三十桌尔，姚梅啊，你好。姚梅啊。
2: 我知影，我知
0: 影。你要鱼油，等我一下啦哈。七啊，三千啦，今仔日足俗的哈，你要来来配钱，你要配钱。
3: 来，
0: 你鱼油哈。
2: 安尼好，
0: 好，等我一下来来，五仔帅，甲写一下阿米啊，你好。
2: 准
0: 备爱广州，你鱼油啊？好，等我一下，要三千啊，五千啊，小姐讲啊，我收啊，你好。
2: 好，阿麦讲。
0: 你鱼油啊？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甲写一下来。你好，这李董诶。李董诶。
2: 好，拜过哈，好好，谢谢。
0: 李董诶，有听无？
2: 好，
0: 有啊，要大庄诶哈。
2: 拜拜拜
0: 拜。好，来大庄来，五十五帅，甲写一下五十五帅，阿米来，你好。来，你好，阿米啊，你好。
3: 好。
0: 你是做好？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七耍，电话足济，我紧接哈。来，苏青姐，你好，苏青姐。
4: 哎，
0: 要三千啊，五千嘞。好，来，你家己看。三千个七啊，五千个十三啊，五千个十三。较早无，阿拜嘛无哈，今仔有订，阿拜拢照这个介绍哈。来，你好，天主啊，你好。
5: 小
0: 青。
5: 你好。
0: 买鱼油哦。
5: 嘿。
0: 等我跟你讲，今仔你若有订，阿拜你买鱼油拢这个介绍，知无？今仔有登记到的，阿拜买鱼用这个介绍，啊那无就回号倒转来，吼回号倒转来知影吼。来你来新疆你好，买鱼用哦，来等我姐来啦，十算来，你要保王姐，你要保王姐，买鱼用哦，等我姐来啦，来耍来，还有这个夫君大哥，
6: 来感谢咱爸爸妈妈吼，咱这个大力的 DPA 磷虾鱼油王，这是吼古来自于咱的德国，咱德国来吼，其实爸爸妈妈，咱这个会所吼，不管是吼囡仔好。也是讲吼，咱这个吼长辈时代，也是讲吼，咱这个吼打拼的中年的吼年轻人，都需要这个鱼油，因为吼每一个人吼这个脑底吼非常的重要，因为吼咱有当时啊吼，这个少年人吼，伊咧过程咧求学过程当中，读济读解吼，头壳爬带呢，嘿，所以讲吼，这鱼油吼，啊，甲咱的爬带的这问题吼。感觉上加，甚至无可能发生。所以讲吼，爱靠这个鱼油来甲咱吼脑底爱顾好，脑如果顾得好，吼脑若顾了好吼，咱讲话啥吼，也是讲吼，咱这平常的吼，这个生活啊吼，就会吼无迄个脑雾的问题哦。有当时啊吼，脑雾就会产生很多吼行为吼无同款哦。你有当时啊，你想的甲你做出来无同款吼，也是讲吼，有当时啊，咱提物件提到遐去。我拄只放倒位，嘿，这就是吼，即卖现代人上济发生的代志。所以吼，爸爸妈妈今日即个吼，咱即卖咧优惠即个吼鱼油，相信爸爸妈妈吼爱来吼来顾家己的脑筋很重要吼，脑吼，卖个伊来去讲，卖个吼，未来咧讲吼啊，记忆歹啊啦吼，这记忆歹吼，拢是老年人的通病，唔是哦，迄就是因为咱无法脑袋吼顾啊好。吼、哦，咱无家己顾好吼、哦，产生退化，所以讲今仔日若有做鱼油的吼、哦，磷虾甲鱼油这个吼、哦，来甲咱顾啊这个，诶脑筋吼顾了好吼、哦，所以吼、哦、我们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吼、哦，你若讲退化程度嘛愈来愈低，吼、哦，所以爸爸妈妈今仔日毋捌食过吼、哦，你会使食看卖啊，会使开放一起吼，大家食看卖。吼、哦，啊你若讲毋捌食的一个人的厝内底较少人的，吼、哦，你会使叫细组的。好，今日细组的吼，优惠七块啊，三千块。啊，你若讲吼，爸爸妈妈，恁有细细啊吼，有大店的人，哎，那大组的较优惠，吼，十三块啊，五千块。吼，啊，所以吼，有捌食过，唔捌食过，拢会当来试看卖啊，真正足好诶啦。吼，来，明娟姐你好，我德宝你好。
7: 哦，细组的。
0: 细组的，有捌食过这组无？
7: 捌
0: 食过吼。啊，你是一个人咧食吼？
3: 不是，我给我爸爸吃。
6: 哦，爸爸吃哈。嗯。哦，阿姨现在吃了有系状况有较好无？
3: 真稳定啦。
6: 真稳定吼。
3: 对对。
6: 啊，这就是做保养吼。
3: 嘿。
6: 好，谢谢明君姐，啊，你稍等一下哈。
3: 好。
6: 哇，这个明君姐吼真的很孝顺，因为吼你讲有当时啊吼爸爸吼，你就知迄记忆有当时啊会退化。哦啊，所以讲吼，建议是说，你若看到这栋吼，你若要过爸

爸妈妈真正买一组的好食看卖，你就会了解讲吼，有当时啊，这个稳定，真的是不简单呢。你莫讲吼，哎，食迄无兴趣啦，拢无看到什么款的哦，这个改变，没有改变就是好事。吼、哦，上惊就是讲吼，越来越走下坡的时阵吼，要救都救袂回来啊。所以讲爸爸妈妈，咱听即马趁即马吼，也有法度吼，会当会行，也是讲吼，记得也无讲吼，退化足济，赶紧给家己一个机会，吼，食这个鱼鳞虾鱼油王吼、哦。来，好，咱先来看哦，来，狮子吼，其实唔是一个一瞬间了哦，它其实它的潜伏期吼、哦，长达15年呐、啊。好、哦，咱就知讲吼，有当时啊潜伏期吼、哦，拢有一段时间，吼、哦，所以讲吼，即马来保养。哦，尾斑，哦，尾斑，因为哈，也潜伏期有15年，所以讲哦，你需要 DHA 的这个脑黄金，好，因为有人就是那失能，你那一旦有这个失能哈，哇，这个就一直往下了哦，所以哈，各位来失去语言能力，啊，各位哈，失去他的行动力。该来记底吼，对吧？最重要的哦，吼。所以讲吼，爸爸妈妈初期吼有一挂十大警讯，哦，就是讲你记底开始开始在衰退啊，有当时想无啊，唔知坑多位啊，吼，也是讲吼情绪上也会有一点异常哦，也是讲有当时啊时间啊地点吼你也未记得无这个概念，今天是公司啊，今天这是什么所在啊，吼，也是讲吼当时啊无多去处理这种较复杂的代志，吼，因为较复杂你会感觉讲哇就头足痛的，吼，也是讲吼判断能力啦变歹去的啦，吼，还佫无多吼。做好自己上熟悉的代志，就是讲，有当时啊，爸爸妈妈恁咧煮菜是恁的吼，逐工爱做的代志。但是吼，一旦恁啊吼，袂记哩当袂记哩生，迄到底是爱淋醋啊，是淋糖啊，还是淋盐啊，拢唔知，迄就有淡仔哦，有点比较不一样的哦。吼，啊，佮有日用品吼摆放的位置开始会被坑啊。吼，要是讲失去精神啦、啊，自理的能力啦、啊，吼，要是讲你语言上开始有讲话吼，小可会提提嘟嘟，有讲讲袂完整。好，这个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的脑袋已经开始跟不上了，好，跟不上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异常的出来，所以爸爸妈妈，咱一定爱来吃这磷虾鱼油，因为有当时咱发炎的因子会不受控，因为咱有当时大脑呐发炎，会造成一些中风呐、阿兹海默症呐吼，啊，够牙齿呐发炎造成咱的血牙周病。好啊，心中吼上重要的是，惊讲有这个心肌梗塞，要是讲吼皮肤发炎的荨麻疹呐，吼赶快会有会积的这个问题，吼关节炎的问题，这都是发炎吼，咱需要去油改咱的发炎降到最低，所以爸爸妈妈赶紧把握一组0800-0019-19，谢谢。

0: 谢谢。哇，文富爸爸呢？
1: 是的，
0: 文富爸爸第一位来。
1: 哎呦，别来抽奖了，别来抽奖了。
0: 哦，来来来，进来来，打上线哦，打上线，大家先打上线哦。
1: 好，
0: 今麦就是爱好大家够卡
1: 钱，够机会，
0: 够给机会。
1: 哦，啊，你佛心来也。
0: 嘿啦，我就是希望讲吼，男人，你来留到今麦就表示你有心啦。
1: 好，对对对。
0: 哦，你有心吼，啊，你来。一头前拢无卡起来，我希望爸爸妈妈赶紧的入场券，阁甲恁开放落啊！
1: 等趁电脑还袂降落的时阵，大家拢还阁有机会了
0: 哦。阁有机会哈！好，来阁两位，三位，两位，
1: 再两位，
0: 再两位，两位，快点！
1: 再一位，
0: 一位，来塞落，
1: 塞落去！
0: 来，老师塞落胖落啦！谢谢大家哈！可以了，可以了，
1: 摸爽，
0: 摸爽，摸爽，哈。然后今天由安姐来给您，
1: 我画吗？
0: 画，好，你画。
1: 我画。
0: 好，你画，我你谁？
1: 规避的时间。好啦，青菜老师同步哦，预备哦，三、二、一，一分半。来，这位是谁？就像
0: 是输了，哎、
1: 我看蛮要紧哦。
0: 什么？
1: 记得一五七五九一。
0: 一，
1: 苏儿姐，
0: 苏，
1: 到底南港哎？
0: 苏儿，
1: 苏儿，苏儿妈妈，因
0: 为我突然来给咱点歌的啦。
1: 哎，对。
0: 你看点歌就机会，你看。
1: 哎呀。南港区的淑儿姐姐，
0: 淑儿妈妈，进来哦。
1: 是的，你电话后三码188，
0: 进来。
1: 有听到我那给你叫的时候，你电话卡空数2338，
0: 空三空三。
1: 是的，南港的淑儿姐姐，熊猫啊，
0: 熊猫啊，
1: 熊猫啊。
0: 哎，19秒了哦。
1: 听到我们的呼唤没有？
0: 淑儿妈妈，南港区
1: 会不会睡着了？所以，可是你这边已经有把它时间往前推了，对，
0: 对、啊，
1: 某公单高。

0: 部弄爱到节目后嘛。
1: 啊，对对对。
0: 哎，你这个已经把它往前推了，所以我们听公民也睡着了。
1: 哎呀，
0: 如果他有来，可以带回什么东西呢？
1: 我来你说啊。
0: 我说吗？
1: 我你说看麦。今天那你会抽抽什么奖给大家？
0: 有机会？哇，太超过了。
1: 洗衣胶球
0: 也很好哎、
1: 洗衣胶球也不错啊，很实用
0: 哈、你可以喝点睡着了，
1: 睡着了，
0: 你睡搞搞了，
1: 没关系、啊，接下来哈，今晚要来个安排，要来安排三首歌，
0: 来，我带来这首歌叫《中红高雄港》，
1: 来带手的传恁一个小酒的。啊，咱吼这个水上的吴慧纯妈妈哦，无言的结局，
0: 是的，来泡泡啊，听歌喽，
1: 听歌喽。

0: 宝彩姐姐，还有丽丽姐姐、发成哥哥，还有秀珠姐姐、丽雪姐姐，还有秀玲姐。
1: 来，说来秀珠诶。来哟、哦，继续破下出来喽！来哟、哦、来哟、哦，小酒味啦哈！谢谢川玲姐、绵绵妈妈、发成大哥、美球妈妈、宝爸宝妈、圆圆姐、美化妈妈、丽雪妈妈，谢谢宝彩妈妈、秀玲姐、明渊大哥、德清大哥、叶明大哥，谢谢哦！那碧玉妈妈、苏儿姐，哎呦苏儿姐哦啊！你今麦在来？

0: 啊，谢谢月月妈妈、绵绵妈妈、圆圆姐。哎呦，刷来第三首合唱歌曲《无言的结局》，很好听哦，这首歌
1: 也很经典。
0: 哎，哎，也要请回爸爸妈妈做回来、
1: 哦。我入这一行的时候，第一首歌就是唱这一首。
0: 入行的这一首，
1: 对对对。
0: 阿里嘎什么人？
1: 在另外一个有台，
0: 哦有台
1: 了。等一秀的是唱这
0: 首。哦，啊，难怪是无言的结局。
1: 真的是无言的结局。
0: 好，来，花花香继续吹来哈，阿、啊、也要请回做回来唱一下哦。

0: 你看，没有保养就会忘记，
1: 会哈，真的
0: 忘记你是谁，未记你是什么人啊？
1: 你
0: 竟然
1: 袂记得啦，你还听谁歌着？
0: 谢谢子贤大姐、秀玲姐、传玲姐。

0: 哥哥，你怎么到现在还没睡觉啊？谢谢玉明哥哥、丽丽姐姐、玉明哥、德金哥哥、连真姐姐、金星姐姐，哎，大家都还没睡，够感动的。
1: 谢谢，都没来看你啦，多多无拍开，哎，陈楠姐姐，
0: 哎呀是啊，
1: 哎呀，啊所以精神都拢来啊，
0: 真惊着，
1: 赶紧拍婆啊，哎，赶紧拍婆，我甲你知，互你知，讲我即马有咧甲你看哦，
0: 好感动哦，
1: 哎呀，好感动哦，真的大家哈，谢谢大家的掌声，
0: 谢谢，
1: 今仔日吼一晚有单元，哦一晚吼要来吼演戏，大家看哦，这个如痴如梦来看咱的如痴如梦哦，
0: 是的，谢谢。

0: 迄人呆吼，啊看面就知啦，吉别遐仔吼，够戆的啦，看着我腰娇咪啦，啊穿软底袄呢，伊就讲要给我包养。
1: 骗财骗色，好你吃，嗯，赶紧金币交出来。
0: 不可能，
1: 不可能，我得抢抢抢抢。
2: 一句话天下，素颜观日树，树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你家己好，你吃啦！
2: 你家天公照大，你竟然在我到起来咧抢劫，你真正我做失望诶！
1: 因为有一个好，你吃出现，你吃，伊去甲我们骗财骗色，用嘛去用。
2: 啊！你啥要甲人抢？你啥要甲人抢劫？你
0: 敢无？
2: 你啥
1: 要？啊！要去帮助迄落啊贫穷的人啊！
2: 哦，你嘛拜托你，你要做善事，你嘛袂当做土匪啊，对不对？
1: 不是啦，但是老师吼，迄个电视剧内底毋是有迄个聊天精，啊，甲迄个红姑诶话。就是安尼，即个劫富助贫啊！
2: 你是有够糊涂。
1: 啊呐！
2: 长头白日，那你啊，你哎，我你这只穿甲安尼是啥物情形啊？你
1: 好你吃，
2: 你啥物人啊？嗯
0: 嗯，拜托诶，人吼，都是顶杠有名声，下杠有出名。三位36，36，啊36，欲仙欲死，欲仙呐！
1: 你拢无要呢？
2: 哦啊，所以你该。
1: 我讲，我就是女扮的。
2: 哦，女扮。
1: 女扮的聊天钉，我要劫富济贫。
0: 抢劫了，抢劫到来济贫。
2: 哎，好啦好啦，拢照过，拢照过。啊，我白来，一讲那个狐狸精，我嘛唔扮的，那稍微我来教笑嘛。
1: 根本爱慕老师你，根本要来给你骗钱。
2: 你拄啊小时有讲到一句，叫劫富
1: 济贫。
2: 济贫啊啊！既然刚讲到劫富济贫，来，老师吼，今仔利用这个机会，教恁什么叫

0: 劫富济贫，然后劫富呢，一财钱是不义之财，你甲摕来，然后济贫就是讲，从这不义之财来救助这个善，比较较善车的啊，啊善车这个老百姓啊，救这些老百姓
1: 啊。对啊，安尼做善人嘞，我嘛无唔对啊，因为就是这个这么好个福利证，我甲伊夹，啊，甲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啊，对不？
2: 阮哪有，阮哪为富不仁？嘿，人阮拢是病在掉吼，啊，赚来钱呢，我甲遐阿仔吼，阮这是正当的生意合作呢。
1: 老师，这是什么手势啊？
0: 哦，差噶，讲到这吼，来讲到这劫富济贫的故事，咱就想到咱台湾的传奇人物廖天丁。
1: 偶像。
2: 呕吐的对象，偶像。
0: 公天丁，水天丁，天丁水不清。讲到较早日本时代社会动荡不安，真侪条人受到日本存在的打压，一挂好嘅人勾结着官府欺负着百姓，像安尼民不聊生的情形下，廖天丁就专门啊来偷摕伊个遗产，因为伊啊廖天丁会飞天唱地嘛，哦伊咧创新一条路两顿安尼管嘛，哇，哦这时阵。所以伊入去甲内底，甲人斗吼，伊知影钱在什么所在，伊是吼偷摕，偷摕这钱了吼，然后将这钱吼，嘿莫名其妙，嘿有诶一般百姓手内底较艰苦个吼，伊即摆只手来偷摕完了，倒手就去藏咧因兜。
2: 哈，安尼聊天点，伊毋着阿蛋嘛控苦你，啊趁钱就爱去分落别人开。
1: 拜托诶，你当作每一个人甲你共款个。
2: 讲安尼，人阮可是用阮青春的肉体呢，去拯救遐有钱又孤单的男人。
1: 这真正是真真正正的福利证啦！我讲真正应用敢那一个名，就是廖天丁。
0: 我还是不对啊，因为咱讲到这廖天丁真受咱台湾人的这个敬重哦，所以咱你啊看咱伫这啊新北市的八里啊，八里有这廖天丁的祖庙。
2: 哎，想袂到吼，我系36。36，我嘛是无法度赢过廖天丁。好啦，那安尼啦，我嘛想要变作英雄啦。
0: 好吧。
2: 啊，恁祖妈吼，你搿只辛苦赚来的钱吼，捐出来啊啦，嘛算是济贫啦，来。哎呦！
1: 哎，老师，哎，你嘛唔对呢。伊这个金币，敢那是阿仔要摕来？在遐骗来的钱，连阿哥讲伊要捐出来，安尼哪会对？
0: 我的感觉是安尼，有心最重要。
1: 老师，你这样你要安抚伊，你是安那？你的福利证36，你往哪有兴趣？你往哪要想要一个捐一个金币哟？
0: 我来找福利证讨论者。
1: 好啦，你去。
0: 我感觉
1: 这给我啦。
0: 我感觉用这趁钱，我来个投资者。
1: 无啊，恁去赚阿遐给我。
0: 好，好，你啥？
1: 钱给我。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继续带来继续观看的是彦明哥哥，你所点的《人生的歌》。歌词，歌词。卡叔，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囝。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某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不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你也知道

0: 谢谢德清哥哥、莲莲姐姐，还有莉莉姐姐、叶敏哥哥、绵绵姐姐、罗夏姐、秀琴姐姐。
1: 来，谢谢来碧桃园美秋妈妈为你牺牲，为你忙。谢谢秀琴妈妈、传玲姐、刚师爸爸、金怡大哥、美秋妈妈、秀玲丽婆婶、慧珠妈妈、宝灿妈妈、卢萨妈妈、叶明大哥、德清大哥、燕云明媛大哥，谢谢哦。阿素妈妈、康顺爸爸、金玉大哥、绵绵妈妈、婷贵大哥、

谢秀琴妈妈、丽华姐、传宁姐，感谢叶明大哥、金素妈妈、美琼妈妈、秀玲姐、米棉妈妈、罗萨妈妈、291好朋友，感谢美琼妈妈、慧楚妈妈，谢谢哦。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金怡妈妈，谢谢秀玲姐，谢谢大家。
1: 来，谢谢爸爸妈妈，给手继续狂跳。来，廷贵哥哥你点没有？继续狂跳，爱到心间。谢谢廷贵哥。爱到心间，四七二三四。
0: 来，请安排日本歌曲《樱空》的文忠爸爸二轮草。

谢谢三井大哥、德庆大哥、美球妈妈、传玲姐、丽华姐、张老师、秀琴妈妈、二九一好朋友、颜值大哥、丽娟姐、康氏爸爸、文忠爸爸、苏德利婆先生，谢谢廷贵哥哈，谢谢廷贵大哥，谢谢绵绵妈妈、丽华姐哈，谢谢传玲姐，感谢基叔妈妈。

0: 哎，谢谢。
1: 哎，谢谢，感谢爸爸妈妈。哇，廷贵哥哥跟你讲一下，拍
0: 谁的？
1: 对哦，那首袂好唱，啊，无就问啊，在你我的时间
0: 点。对对。好，
1: 我离差不多七点左右帮你唱那首《爱甲心惊》。
0: 哎，对对对。哦，谢谢。
1: 廷贵哥哥会记得哦哈。
0: 明天哦。
1: 对。
0: 明天来。
1: 明天会唱。
0: 七点呀
1: 哈。哎，七点左右，好不好？
0: 哎，谢谢谢谢。
1: 对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对啦，但是啊，这个歌曲吼，这个时间上有当时啊会较咩讲，较歹掌握。
1: 对对对。
0: 啊，当然哦，有当时啊。我都摆入去，都拍摄，赶紧收起拍摄。
1: 哎，是的，
0: 好，多多包涵呐，
1: 只是延后一天而已。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啊，你已经明，
0: 啊，你才有期待感呐。
1: 哎，对对对。
0: 因为你明仔吼，算你赚到，因为佫加一天的利息。
1: 哎，对。
0: 会唱歌佫较好听，对吧？
1: 对对对，都让我
0: 情感会多一点给你。
1: 哎，对，更充裕的时间，搞不好唱的更好。
0: 酝酿一下啊。
1: 哎，对。
0: 啊，因为你有当时吼，咱唱歌就是吼，爱先事先安排嘛。哦，按事先安排，有当时吼，就是讲，你知影讲，这今来要唱这条歌，你更加的吼去，好把这个情绪啦、情感啦
1: 酝酿一下，
0: 酝酿一下。
1: 对。
0: 哦，啊，当然，迄唱出来就无同款，所以吼，够你加赚一工。
1: 因为如果那即马在唱的时阵，一点可能唱到一半就整卡掉啊。
0: 哎，对啦。
1: 啊，不唱，我改你唱较完整。
0: 爱完整呐。
1: 哈。
0: 能唱歌就是爱完整度
1: 哦。对对对。
0: 好啦，啊，这个今仔日是咱安姐啊，来给咱代班啊。即马恁两点钟吼，游玩吼，要来做一尾声啦
1: 吼。是的。
0: 感谢爸爸妈妈在座的来给我们做陪伴。
1: 哇，感谢你陪伴我到
0: 今天也真的很多掌声。
1: 啊，谢谢谢谢。
0: 真的是安姐。
1: 没有啦，没有啦。
0: 因为安姐呢，就这两个听。
1: 你服务的很好。
0: 不要这么说，大家都服务的很好。哦啊，只是吼。真的啦，就是大家呢，无气嫌来搞阮做陪伴，到十二点
1: 呢，真的谢谢。时间点，对，那这个时间点，他们真的做的也是蛮辛苦的。
0: 对
1: 啊，记得如果说还没睡不着的话，给你打开电视啊，
0: 陪伴，哎，
1: 他们也会陪伴你们。
0: 嗯，好，来，国际细细，
1: 国际，我都是，来，安的电话0903-313-965，空酷空333，九牛梦，啉酒啉爽，想一想就亮我，
0: 想一想，要想一想。

0: 好，来，
1: 下一位，
0: 来，咱的心仪，好，咱的心仪哈，
1: 心仪妹妹的，
0: 心仪啦，心仪妹妹啦，
1: 好可爱哦、喔，那个图，
0: 一明仔就回来了，
1: 对对对，明天一样回到岗位来哦、喔，哈，
0: 对，来零九一四一八二八
1: 三八，哎，怎么这么好记啊？
0: 就记啊，伊这是另外特地去。去吹呢？
1: 哦，一八二八三八，哎，照顺序这样子。
0: 空九一数，嘿，一八一八三八。
1: 好记，把它记下来哟哈。对，有任何产品的需要的话，也可以打电话给他哦。
0: 是。
1: 好，来。
0: 来，德宝的电话嘛，甲咱吼，和爸爸妈妈抄一下。来，那有时间呢吼，那紧赶紧手甲诶纸甲笔拢紧关抄啊好。零九二一一三四一三零。控九级一
1: 一三数
0: 一三空，这是我的电话啊，自己买单加 line 啦吼啊，所以讲爸爸妈妈今天啦，哪个伊安姐吼，他弄会是咱的六点
1: 哦，
0: 暗时六点到八点啦，
1: 对，
0: 跟咱的阿志哦，那志哥吼共同来服务大家
1: 啊哦，
0: 德宝是较心仪啦吼，所以讲吼爸爸妈妈，你哪位六点到八点的吼观众，不要看遮。

0: 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1: 小友们为了要甲伊有亲密的接触，竟然私底下要求抖音加戏。
2: 听说你的专辑里面有使用吴永斌啊？
3: 有那个。
2: 对，听说有擦出一点火花的。
3: 我跟导演讲说要跟你有一些亲密的那个动那个。哦，
4: 他
3: 是我讲的啦。
4: 我真的很感谢公司，都是安排美女耶。
2: 公司哪一个不是美女？你跟我讲。
5: 嗯，干嘛挖洞给自己跳？
4: 没有，都是美女啊，
2: 对啊，
4: 而且都很会唱歌。
1: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做的一个速度实在太紧了，连出一个变数的时间，拢我都给伊处理好势。
6: 你说周伟杰老师非常快，
7: 非常紧啊！
6: 哎，有偌紧？
7: 有当时啊，伊较无闲，伊按这个台北坐高铁到台中，伊就我都写出一首歌。伫个公车等人的时阵，伫个变数的时阵，哎呀，
6: 伟杰老师真正有够敬业啦！但伫变数，我伫个服务咱这歌手，
1: 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个
8: 台湾新节目。
1: 一定爱看哦！

0: 大家好，我是蔡益德，你现在所收看的电视台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含黄金成分 DPA、DHA、EPA、RTG 高浓度鱼油、Omega 3健康维持，南极磷虾油调节生理机能。PS 脑磷脂促进新陈代谢，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营养。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是你上好的选择。
3: 小哥有固定在吃吗？
4: 有啊有啊，我订后买啊。
3: 啊你吃了感觉安那袂歹？你讲给大家听一下。
4: 目睭较袂老，较袂老白油
3: 啊。哦，变较袂老白油啊。
4: 嘿啊，无三千块老白油，起来拢会白油老白
5: 油。外口油真正百百种，你若要吃鱼油吼。问不完啦，哦，油房后底卖电视，后底广告，但每一台、逐台拢有在卖鱼油。但我要来讲，为什么我的鱼油敢无同款？第一点就是我的鱼油是全世界做鱼油第一名的公司，叫做德国 KD。德国 KD 的这个鱼油啊，是全世界上好的鱼油，而且呢，伊的这个RTG 的这个浓度 ，Omega 3的浓度是上界高，而且吸收上界好。上重要是有一项。所有鱼油内底，干那有这个 DHA、EPA， 唔捌看到讲鱼油内底，我都去出这个叫做 DPA。

DPA 较早有，较早海霸油内底有，但是注重海霸吼，保育料吼，袂当抽海霸油了。全世界这个要食到 DPA， 都干那会当食咱的德国 KD 的这个油。屏东慢慢的陈大姐吼，因后生关节开刀，爱家己脚头乌嘛拢无力，都一人都鱼油是咧食，食迄个做通血路的，但你唔知因拢食鱼油吼，因加一粒，因两粒，因两个人脚头乌拢付足济。所以拢因翁拢继续拢鼓励因吼，本来伊讲因小妹有对澳洲炸鱼油倒转来吼，啊而且吼要食澳洲的，结果食一礼拜了后，又着搁加起来疼，因翁甚至无法度上班。结果吼过一两天了，搁改食咱磷虾油，又搁较爽快啊！哦，这是咱观众朋友家己的分享，这是一个换过人工观察的，咱观众朋友内底足一人换人工的观察，一天食两粒吼，迄脚头乌的紧绷感拢会减缓，要拗翘继续快活。台中八顿的林大哥，因某食要一年啊，过去食几十年的血压药啊，一年外前哦，血压药开始无食，开始食咱的鱼油，大部分的时间血压拢是足稳定的。哎呦，一到暗时啊，食饭饱食两粒，我拢建议恁食饭饱再食，要食鱼油拢爱食饭饱食哈，因为这是叫脂溶性的，食饭饱食才会吸收，你若食饭前食效果较无遐好。台中后里的梁先生，伊是中风十年啊，一天拢食一两粒。胆固醇甲三酸甘油酯拢降落来，朋友嘛拢咧食，食食拢讲目睭较袂酸涩。屏东马家乡吼，诶庄先生，伊食完连糖化血色素嘛拢降落来。台中神冈的吴大姐，伊是糖尿病，食磷虾鱼油了，发现哦，脚手较袂麻，也够有咧吼，也够有。咱三民区的陈大姐吼，伊这是脑瘤哦，脑瘤。最近这一年佫出现头壳疼、记忆退化，表示啥？迄脑部组织严重软化。自从食磷虾鱼油完了，有一天伊竟然发现伊家己。无一直讲一挂，伊咱人呾退化，就是一直讲，拢讲共款个话，即摆开始拢袂安尼啊，伊嘛家己感觉叫做爽快，所以这当证明讲吼，这老人痴呆症吼，你若有在食鱼油，食咱个这磷虾鱼油网，真正效果会足好个，延缓你个这个老人痴呆症发生。过来，小港个黄大哥是手麻，食高钩肥料即摆袂麻。英康个王女士嘛是脚手麻，食一组就好啊。啊，即个红女士是安尼，因食鱼油食呾真好，较早袂食进前。有当时啊，大便会放咧裤底啊，这就是有当时退化的阴暗啦，放咧裤底，食一阵啊了，即摆拢袂啊，记忆嘛变好啊，变好哦。台中的这个洪大哥八顿的早暗食一条，食无半个月了吼，脚底这个袂麻吼，拢好呀。医生讲伊腰脊骨嘛无啥物问题，拢推荐朋友去食。啊，佮咱台中西屯的这个吕大姐，目睭嘛足金的，比其他个顾目睭的药啊佫较好。所以恁食叶黄素食了嘛真好，但是加食一个鱼油。对恁的目睭帮助更加大吼，啊，就这当然胆固醇这是南山的，这免阁加讲啊。哦，我即摆要甲恁讲是啊，鱼油才好用，因为鱼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 Omega 三，哦，这足侪妈妈吼，唔捌字的嘛听有啊。Omega 三、Omega 三就是针对退化性关节炎有真好的帮助。有的人讲甚至 Omega 三啊，比这个叶黄素更加厉害，哦，比叶黄素更加好，加食鱼油会当保护眼睛。食 omega 三会当伊吸收率甲抗氧化能力也相对提升，而且咱即个底阁有添加即个磷虾油，磷虾油就是哦可溶于水、可溶于油，哦伊个叫做磷脂质 omega 三，阁有 PS 即个脑磷脂非常的高，啊鱼油是德国 KD 的超临界萃取的 ，DPA 就是伊个脑黄金，甲你个血都清甲清，哦你个血更有弹性，你较免去脱掉咧，哦你真正那假使讲哦。捌看过厝内底有中风的人，哦，你有中风的人，身躯边内底有中风的人，你就知道一个人中风是规家伙的艰苦。你若愿意食，甚至足一人去小中风了开始食鱼油，即摆食了嘛真好，恢复了真好诶。啊，过来就这个足重要的 DPA 就是记忆的守护者，以对失智者的预防跟治疗有良好的功效，可以充分提高记忆还有学习能力，可以当帮助你的视力。哦，你把酒喝，我突然讲，你食叶黄素无够，爱食一下鱼油。各位抗氧化，咱内底有这个虾红素，虾红素是维他命 C 的6000倍的抗氧化，儿茶素的560倍，维生素 E 的55倍，帮助你的脑部对抗自由基，让你脑部较袂退化，加速吸收的效果。因为磷虾油内底有丰富的 omega 三，所以伊就是一种那像高铁的同款，帮助你的大脑啊会当迅速敏捷，把一挂这个代志记录掉。哦，啊，咱若是讲血路循环无，你甲想嘛？咱是安那中风，中风就是正常血路是通透的嘛，啊你中风就像安尼嘛，哦中风就你啊看，这中风就是塌掉的嘛，啊塌掉你塌伫对出代志，塌伫脑中风，塌伫心脏心肌梗塞，塌伫腰子硬化，塌伫个脚尾手尾，你着脚尾手尾麻，所以真侪人拢唔知影讲这个血油的这个严重性，咱咧为虾米大家拢会去看胆固醇，看三。

0: 啊 K D 的这个这青海青海蟹价一样，我都抽出了 D P A 俩，所以这个超临界萃取的高倍浓缩 Omega 三，跟你一般吃的鱼油都无同款，你一般吃才能吸收70%上多，咱的上少会当吸收90%。这就是咱的物件讲无同款的所在，所以今天我讲较详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啊，因鱼油规年冬天拢在卖，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鱼油要讲详细足困难的。哎呦，恁了解，咱只有这 RTG 天然的形态，浓度上介高，吸收上介好，分子量上介小，而且咱无用化学溶剂来去萃取，甲你一般外口吃到的物件，真正拢无同款。哦，这是咱一定要甲恁强调清楚，干那一个鱼油有11种的专利啊，对抓鱼啊开始一直到萃取有11种的专利。无只专利 KD 要做世界第一名鱼油，哦，这 Omega 3的临床运用内底对心肺梗、中枢神经免疫系统，佮有足侪即个镜头，拢有足侪足侪效果。而且，咱这是全台湾唯一添加即个磷虾鱼油的，哦，咱家内底添加磷虾油，磷虾油内底吼，伊有足侪即个做卵磷脂佮 Omega 3。你来看，南京180公吨拢食磷虾，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发现就讲南极磷虾油内底有一种磷脂型 omega 三，即甲一般鱼啊磷虾诶即 omega 三佫无同款。伊90天会当甲你降血油，84天甲你降低你的脑部即压力指数，60天甲你处理你的血管硬化，42天甲你的肝包油的问题、心包油在甲你解决，7天对你的关节，14天对你的即个这消炎止疼，拢有足大的效果。今仔日你若只要有落单订鱼油的，阿拜你买鱼油拢照这个介绍。安尼合理无？吼、哦！安尼也无定定讲，我会回我原地介绍。今仔我有做一个会员资料起来，但今仔日的时间了吼，嘛等下5分钟，给你整数尔。买两盒，送两盒，4盒再倒转去。内底拢共120粒，一天食一粒，多食4个月；一天食2粒，多食2个月。安尼原价偌济？爱8000。今仔日同款，2盒3000，4盒嘛算你3000。安尼有公道无？安尼有合理无？有优待无？0800-00919哈，新卡新赢哈，30个人过来，卖招收这来，30个来，0800-00919来，4盒3000，6盒嘛算你3000，安好不？一摆炸6盒倒转去，半年份，互你食好血清，互你食好脚袂麻、手袂麻，互你食好脑底健康，6盒算你3000块，食无好免钱，先接电话来，今仔日这30个卡起来，这唔捌提出来哦，刚今仔日尔。第7盒我送你，第7盒我送你，第7盒我送你哈，这加送你的，送你食，食无钱的，食有效，你再继续食，食无效，唔免还我，直接还我6盒就好。啊，若要相信我的，搞要大组的，大组的一摆13盒，12盒5000啦哈，12盒本来偌济，12盒本来24000，12盒24000，我一摆给你13盒，送你5000就好。来，新卡新赢哈，来你好，来郑太太你好。
1: 嘿，我鱼油啦。
0: 好，来鱼油，来等我一下，来，你要花钱，你要花钱，要鱼油哦。
2: 姐，
0: 我
2: 想
1: 请。哎，我要一组。
0: 好，来，老高帅，甲下者，老高帅，30组尔，姚梅啊，你好。姚梅啊。
2: 我知影，我知
0: 影。要鱼油，等我一下啦哈。7盒3000啦，今仔日足俗的哈，你要来配钱，你要配钱。
3: 喂。
0: 要鱼油哦。
2: 安尼好。
0: 好，等我一下，来，我再帅，甲下者，阿碧啊，你好。
2: 这
0: 边
2: 爱
0: 广州
2: 还是
0: 谁？要鱼油哦。
3: 嘿。
0: 好，等我一下哈，要3000啊、5000啊，甲小姐讲来，我收啊，你好。
2: 好，阿伯
0: 讲，买鱼油哦、喔。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甲下一个来。你好，这李董诶，李董诶。
2: 好，拜托哈，好好，谢谢。
0: 李董有听无？
2: 好，
0: 有啊，要大组诶哈。
2: 拜拜。
0: 好，来大组诶，来55双，甲下一个55双，阿碧来你好。来你好，阿碧来你好。
3: 哎，
0: 买一组哦。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57双。电话作者，我紧接哈。来，苏清姐，你好，苏清姐。
4: 哎，
0: 买3000啊，5000诶。好、哦、来，你家己看，3000的7盒，5000的13盒，较早无，阿拜嘛无哈，今仔有订，阿拜拢照这个介绍哈。来，你好，天主啊，你好，
5: 你好，
0: 买鱼油哦，
5: 嘿，
0: 等我甲因讲，今仔你若有订，阿拜你买鱼油用这个介绍，知无？今仔有登记到的，阿拜买鱼油用这个介绍，啊，若无就回号倒转来，吼，回号倒转来知吼。来，你好，新疆你好。买鱼油哦，来等我姐来啦，十双来，你要保旺姐，你要保旺姐。买鱼油哦，等我姐来啦，来耍来，还有这个夫君大哥。买鱼油啊，等我姐，等我姐二双啊，下姐你要来孟奇了。买鱼油哦，来等我姐来三个下姐，你要来孝琴，你要孝琴。买鱼油哦，等我姐来四双下姐来，还有这个回电大哥。
3: 好，你好，你好。
0: 美女，我美女，好来，等我姐来，大庄卸妆，赶紧给小姐讲来，玉梅，你好，玉梅。
2: 我小
0: 琴。美女，我。
3: 哦。
0: 等我姐，今仔定岗作文，阿拜拢这个介绍，你个话有好无？食龟鱼汤天，拢照这个介绍，卸妆就是。

0: 啊，大组就是十三，安尼好不好？謝謝来，你好，来玉璇，你好，
1: 谢谢，
0: 拜拜。阿水啊，你好，小晴，你好。等我一下，六七串，六七串，等等等，张丁卡，顾美姐，哎，不要鱼油哈，好，等等也好啊，不要大组小组无要紧，但是阿伯你买鱼油。拢卖甲你起价，哦，就是照咱的会员介绍你，予你六七十三千就好哈。来，崔连大姐你好。
2: 哎，我买大组。
0: 好，大组好，大组十三，你甲算我。小姐甲算一下，十三只要存偌济钱？哦，只要存啊，叫伊算算我一听来，你好。来，古大哥。
1: 拜拜。
0: 买鱼油哈，来，等我一下，来五仔蒜，甲小姐五仔蒜来，为你我加盐你好。买鱼油哈，来，美惠姐甲小姐，买大组一只要存三百八十四块啦。存三百八十四块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桂梅姐，那鱼有来，我三转来，来，这咱的庆良大哥，
3: 我买几张，
0: 好，等我一下，买三千啊，五千，哎，跟个小姐讲哦，五千啊是十三，三千啊是七啊，五千啊十三，来，玉玲姐你好，
4: 我小麻衣服，
0: 好，等我一下，来，不要挂断啊，来，这个来新朋友你好。
1: 礼拜
0: 四中哦，你好，要鱼油是吧？
1: 拜
0: 谢，好，你等人家好哈。新朋友，你唔捌买过大利的物件，无要紧。你买了吼，你摕一盒，你开一盒来食，食一盒经过了，你若感觉无进步，无较好，你就感觉未爱食，你用我，我钱替用你，爱大家无输赢，知不知？买我的物件就是有保障，我会当甲你保证讲，你食了一定会当得到你想要爱的效果。当然，伊唔是仙丹，伊需要时间，你若认真食。认真吃，你吃一段时间过了，你的血油一定会降，你的脑一定会进步，你的脚头会较好，你的目睭会较金，你袂安那，袂安尼目睭潺潺哩，袂安尼目油细细做，因为吃鱼油的好处太济哩。哎，鱼油吼，好，等我一下来，我再算，小姐阿碧啊，你好。
1: 这
0: 边爱鱼油吼，好，等我一下，要三千啊，五千啊，小姐讲啊，我收啊，你好。
1: 好，我
0: 袂讲。买鱼油吼，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甲下一下来。你好，这李董诶，李董诶。
1: 好，拜托哈，好好，谢谢。
0: 李董有听无？
1: 好，
0: 有啊，要大组诶吼。
1: 拜拜
0: 拜拜。大组。好，来大组诶，来五十五双，甲下一下五十五双。阿碧来，你好。来，你好，阿碧啊，你好。
2: 哈。
0: 买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五七双。电话足侪，我紧接哈。来，苏青姐，你好，苏青姐。
5: 哎。
0: 买三千啊，五千诶。好，来，你家己看，三千个七啊，五千个十三哈，五千个十三，较早无，阿拜嘛无哈，今仔有订，阿拜拢照这个介绍哈，来，你好，天主啊，你好，
6: 小青，
0: 你好，买鱼油哦，
6: 嘿，
0: 但我跟你讲，今仔你若有订，阿拜你买鱼油拢这个介绍，知无？今仔有登记到的，阿拜买鱼油拢这个介绍，啊，若无就回号倒转来，吼，回号倒转来，知影吼？来，你好，新疆你好。买鱼油哦，来等我姐来啦，十双来，你要保旺姐，你要保旺姐。买鱼油哦，等我姐来啦，来双来，还有这个夫君大哥。买鱼油啊，等我姐，等我姐二双啊，夏姐，你要来孟琪了。买鱼油哦，来等我姐来三个夏姐，你要来夏晴，你要夏晴。买鱼油哦，等我姐来四双啊，夏姐来，还有这个回电大哥。
7: 好，你好，你好。
0: 买鱼油啊，好来等我姐来，大桌西装，赶紧甲小姐讲来，玉梅，你要玉梅。买鱼油啊，
7: 等我姐。
0: 今仔定讲作文，阿拜拢这个介绍，你要看会符无？食规年汤天，拢照这个介绍。细组就是七啊，大组就是十三，安尼好无？来，你好，来玉璇你好，阿水啊你好，买鱼油哦，等我一下，六七串，等张丁卡，顾美姐，买鱼油哦，好，等人也好啊，买大组细组无要紧，但是阿拜你买鱼油。拢卖甲你起价，哦，就是照咱的会员介绍你，予你六七十三千就好哈。来，崔连大姐你好。
2: 哎，我买大组。
0: 好，大组好，大组十三，你甲算我，小姐甲算一下，十三只要存偌济钱？哦，只要存啊，叫伊算我一听来，你好，来，古大哥。
1: 拜拜。
0: 买鱼油哦，来，等我一下，来五仔蒜，甲下一下五仔蒜来，为你我加盐你好。买鱼油哦，来，美惠姐甲下，买大组一只要存三百八十四块啦。存三百八十四块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桂梅姐，买鱼油来，我三转来，来，这咱的庆良大哥，
3: 我买几张，
0: 好，等我一下，买三千啊，五千，哎，跟个小姐讲哦，五千啊是十三，三千啊是七啊，五千啊十三，来，玉玲姐你好，
4: 喂，马英竹，
0: 好，等我一下，来，不要挂断他，来，这个来新朋友你好，
1: 礼拜四中
0: 哦，你好，买鱼油是吧？
1: 拜谢，
0: 你等人家好哈。新朋友，你唔捌买过大利的物件，无要紧。你买了吼，你摕一盒，你开一盒来食，食一盒经过了，你若感觉无进步，无较好， 你都感觉袂爱食，你用我，我钱替用我，你爱大家无输赢，知不知？买我的物件就是有保障，我会当甲你保证讲，你食了一定会当得到你想要爱的效果。当然，伊毋是仙丹，伊需要时间。你若认真食，认真食，你食一段时间过了后，你的血油一定会降，你的脑一定会进步，你的脚头会较好，你的目睭会较金。你袂安那，袂安尼目睭潺潺哩，袂安尼目油细细做，因为食鱼油的好处太济哩。哎，鱼油啊！好，等我一下来，我再算，啊，下一个阿咪啊，你好。
1: 这边爱大组是先。

0: 啊，无你爱的是倒一个？今仔敢有来？
1: 今仔无来啊？
0: 今仔无来哦、喔。
1: 你今仔休困啦？
0: 我今仔休困。
1: 天啦天。
2: 我今仔嘛爱上班。
0: 我今仔嘛嘛爱上班哦、喔。
1: 真辛苦。
0: 特别顺路有经过，叫伊来坐。
1: 叫伊一买杯凉的来啊。
0: 口味边啊才来，见见
1: 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真的吼、喔。
0: 那有来，我才给你带你来给大家看，哈，好不？阿婆爱泡好甜哦。
1: 啊，唔知见光时无未哈？
0: 应该未啦。
1: 未啦，
0: 迄种糖，迄种糖羹的。
2: 已经死了。
0: 迄种糖羹的，迄种糖羹的。

0: 相陪，
1: 我知道。
2: 哈，
0: 乐哥啊，那边喏，叫小莫陪啦，叫小莫陪啦。
2: 小黑犬，
0: 小黑犬，
1: 来欢迎收看《
0: 红白交流站》，
1: 等你来挑战。来，每个礼拜中午12点到4点准时给咱拍开迄个电视机啦。
0: 哎，对哦。
2: 119台，
0: 我昨昏阁特别广告，
1: 啊，哪个
0: 讲哦？那看中视的朋友吼，爱摕手机啊出来拍迄大力电视台直播啦，
1: 直播，大力直播都有
0: 啦。无伊拢讲伊拢看无啊？
1: 安尼哦，
0: 系啊，
1: 那会使安尼。
2: 昨昏阁特别讲，袂当伫 YouTube 拍，爱伫 Google 搜索。
0: 偌想要看诶，特别看乐哥。
1: Google 啊，拍大力直播吼，全世界你有 WiFi 有网络所在拢看会到哈。来，咱今天有两大巨星，废话少说，邀请红队、白队的会长，
0: 欢迎。
1: 还有我们的叶医师，还有我们的足尖野老师，哎，叶医师。

0: 这边来来来，好，那朱建老师这边，
1: 好、哦，这个美女就
0: 对对对对，一定要的哈、哦。这个叶医师呢，啊、也是我们的中山医学院的哈、哦，是乳房外科医师哈、哦。
1: 乳房外科
0: 是啊，是我老婆的贵人了、啊、哈、哦。当初伊乳癌先都是靠叶医师哈、哦，给伊治疗好，啊不啦，一共一个一化。叶黄素哈，
1: 叶绿素，
0: 好
2: 叶
0: 黄素，人类
1: 阳光叶绿素
0: 啊，阳光叶绿素哈，就是让这些啊这些姐妹哈可以走出来，所以她这个人心仁德然后今天医术好啊，所以的医德够赞了呢。
2: 所以你讲阳光叶绿素是啥？
0: 一个关怀的协会
2: 哦，团体叫叶绿素，
1: 台中立案的，
0: 哎啦，
2: 是是是，
0: 就是把这些姐妹拉到阳光来，让她看到阳光啊，可以生长得更茁壮。
2: 从
0: 十几年啊，
2: 乐观嘛，
0: 哇，茁壮嘞，那
2: 今天哦，
0: 啪啪照，
3: 你现在可以当分享经验，然后再继续关怀。
0: 对的，对的，那现在也是我们的西北啊那个福伦社的社。长，感谢你啊！
1: 留下
0: 啊！你今日无咱大力医生馆的馆长啊，大力医生馆就是伊甲咱盗用的啦。
1: 哦，
2: 是是是，
1: 好几年
0: 了呢。啊，就太忙了，他每天看诊，他看到三更半夜、哦啊、才回到家。
1: 不啦，
2: 辛苦啊！
0: 好、哦，谢谢你带队到我们这边来
3: 哈。
0: 啊，感谢，我代替我某甲你讲谢谢了
1: 啊，
0: 让他走出来
2: 哈。我嘛代替乐嫂甲你讲谢谢，感谢。感谢你
0: 好来来我们朱敬业老师、啊、
1: 是
0: 来我、哦、这个名作词作曲家不开玩笑随便写一写歌都相当的红
3: 真的随便点一首歌
0: 对啊
3: 词曲都是那个朱敬业
2: 比如说多几首
0: 比如说
3: 几米沙缸
0: 哎呦几米沙缸哎呀太厉害了
1: 几米沙拜，
0: 你啥拜
2: 哈？
0: 你拜三，不是拜三五拜嘛？哈，不是安尼吗？
2: 再三五拜哈，拜三五拜安尼。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是是。
0: 啊，今天找你的子弟兵来。
1: 哎，是我今天刚好带着我的这个学生群呐。
0: 哎呦，哦，是的，
1: 来跟大家见面认识一下。
0: 哦，
1: 有些大力电视台这么棒的电视台不来，怎么办？
0: 没错，没错。
1: 而且我也期待很久。
0: 哎，不要这样讲。
1: 你们也是现在才想到我。
0: 您快别这么说，节目开那么久，你也没来过。
1: 我来过，
0: 有来过。
1: 有来过，大概是三年前吧。
2: 三年前这个节目还没开始。
1: 哎，是。
0: 哎，我们的社长，听说你的下一任社长也有莅临我们现场。
1: 哎，帅哥。
0: 等我们的卡梅拉长，哎，他是我们同业的，他做的广告，哎，广告的一些影片的一些包装很厉害。下一届也是他们呀。
1: 下一届他，哎呀，很多才艺呢。
0: 哎呀，比如说，
1: 哎，健身
0: ，
2: 健身。
1: 冲浪
0: 、oh, 哎呦他是浪人
1: 买酒馆的
0: 哎呀阳光浪人啊林啊今天不来不要人子
1: 比较喜欢浪你来浪你去
0: 啊浪来浪去
1: 啊浪人一位啊对对
0: 哦所以哈、哦、这个两队很有看头哈、哦、麻烦赶紧那个阳光叶绿素要叫一下姐妹进来给你掌声鼓励呢王太太长老去要宣传啊
1: 哇哇哇哇
0: 哎呀哎呀一定爱啊我这今天书都是我没有问题跟你没关系一宣传不利哈我、哦啊、你老师边跟我桃李满天下、啊、
1: 没有
0: 你那书都好笑啊
1: 哎我就好笑
2: 我也哦他都其他你今天就紧张就刺激的哦乐哥安尼讲啊哈
0: 是来安队先来要叫做
1: 来哟啊、我们红队第一位呢我们邀请到我的这个从高雄来的
0: 哦高雄来
1: 哎高雄来去吸收瓜是这个啊、黄聪典老师的作品
0: 好、
1: 出名啊软软刷轮战
0: 好来五分钟给他拍房啊
3: 感谢

0: 看就知道有大将之风哦。哎，跟老师学多久啦？
1: 我大概学唱歌3年。
0: 哦啊，你是说不是跟他学的对？
1: 也有啊，朱老师常常教我。
0: 哦，常常教你呢？
2: 有多长？
0: 对，
1: 哎，这个频率不好。
0: 你干嘛问老师有多长？这多尴尬，对不对？应该不长吧？
1: 应该这个问老师好了。好，
2: 老师在旁边有比出来。哎，
0: 真的啊，3寸。
3: 他说这样，
2: 3寸黄连啊。
0: 好，东西不在大小，而在技巧。开玩笑，老师的歌唱技巧
2: 真的
0: 毋庸置疑的。
3: 我头多听，3寸
0: 不烂之舌，要求高讲。
3: 这条歌迄个技巧，伊全部拢有出。
0: 哎呦，
3: 那个麦克风该往哪边？该往鼻子就往鼻子，然后该往后拉的就往后拉，很厉害，很厉害。
0: 那个后凹级，那个前级后级，
3: 那个叫什么？
0: Echo。
3: 古爷的是全身都运用得很好。
0: 阿奶哦，
3: 对，麦克风也用得很好。
0: 阿郎家该后边
2: 去。哇，
3: 我要丢个蔡一红，
0: 蔡一红，蔡一红，阿奶哈，感谢的哈，不错，相当的厉害哈。
3: 真的，
0: 好，好好的跟老师学哈，好不好？跟着蜜蜂走，你会找到花朵；跟着苍蝇走，你会找到厕所。哎，所以都好，都好，好不好？
2: 究竟会找到什么？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哎，
0: 好了，谢谢，感谢你的莅临，
2: 谢谢。
0: 得意的拍个家里厉害哈。你看我们的西北胡人社哈，不遑多让啊。这是那些我那是家具界的巨子哈。
2: 今天哦，
0: 不只要你点黄衣，一人送一套。这是我要讲啊，
2: 豆哥被占走了，豆哥被占走。你讲上面敏感，一人送一套，
3: 一套
0: 家具啦，
2: 哦，家具哦，
0: 对了对了。
3: 你说例如厨具这样，
0: 拢会
2: 使，在用插头的吗
0: ？OK OK OK， 哎呦 ，OK OK， 插头大培啊，拢会使，
2: 大培啊，
3: 叫开始。
0: 重点是伊爱动头，哎，
2: 应该 OK 哦，
0: 还 OK 啊，
2: 应该会使。卖拢位迄大陆进的就好啊，淘宝吼，即卖做者，迄家具柜间内面全部都是淘宝的。卖三杯介绍伫台湾，
0: 你要介绍未？要未介，人要未出来讲皮肤来？
2: 有时间还未到，
0: 我今日要去哪是咧？
3: 高啊啦，高啊！
2: 来林立宏带来好听的歌曲《太阳》，太阳
0: 啊！我们先改爸爸
3: 哦。国语歌，国语。

0: 这一首是谁的歌啊？
1: 我的歌，没有，
0: 哎，真的吗？
2: 哎呦，哦，来哦，安尼一人送一套家具，
0: 好啦，无免烦恼啦，哦，你崇德。

0: 德路遐啦，去就甲点无要紧，嘿，报我的名加一声。
1: 崇德路北屯遐，嘿，74下面哦。
0: 嘿啦嘿啦，
2: 没有，我们在北屯区公所旁边。
0: 哦，未歹呢。
3: 那几排拢领导的就对。
0: 卖讲出来的，就你去，你盖就甲点了，无要紧啦。
2: 把一个房子倒过来，掉得下来的，我们都有卖。
1: 真的假？
2: 几乎啦，几乎啦，
0: 几乎啊！喂，哎，真正无。
1: 房子倒过来掉得下来的都有卖哦。啊，哪这一栋系统厨具就没卖的啊？
2: 掉不下来，
1: 那个掉不下来。
2: 对对对。
0: 哦，哎呦，哎呦，有玄机呢哦。
1: 所以椅子啦，什么沙发啦，餐桌哦，
2: 对，都可以找我，都可以
1: 掉得下来都可以哦。
2: 掉得下来都。
1: 老婆嘞，哎，拿倒过来，啊，老婆添了。
2: 买家具送老婆。
0: 哎呦，
1: 真的可以
2: 送给老婆，
0: 送给老婆。
1: 是是是，
0: 今天我来做业务，
1: 搞做行李之类。
0: 哎，你们的福人社，西北福人社有多少的社员啊？
2: 我们现在有130几个。哎呦，我是最年轻的。哎
0: 呦，看得出来。喂，
1: 你几岁？
2: 我28。
1: 哦，28
0: 呀，
2: 对对对，
0: 哦厉害，
3: 我同岁，
2: 我们也有28年次的社友。
1: 哦，对，刚过公
2: 岁到28年次，对。
0: 安内啊，所以讲哦，人家的 range， 刚刚啊，我稍微调查呀，每个像我们的后来的社长是要啊卡梅拉桑嘛，啊你是做家具，有做木头的。
2: 哎，你知道他叫卡梅拉，那你知道我的福伦名叫什么？
0: 啊，你是叫什么？
2: 我叫 Enjoy
0: 啊 ，Enjoy， 坏
1: 艺术就是和你送的对啊，
2: 丢丢丢，
1: 过去就是和你送，
2: 高古就是爱送，
1: 和你 Enjoy。
3: 买就送这样，
0: 不是
2: 买就送，
0: 硬就椅哈，
1: 安内哦，
0: 不是安内吗？好了，希望你能够enjoy一辈子哈。
2: 谢谢
0: ，有空常来哈。
2: 好，
0: 谢谢。跟催票，跟催票，
2: 帮我投票，帮我投票。
0: 我跟侬看了，阮伯乐少一直拍嘛，不是搬了。
1: 因为马上一票。
0: 嘿啦，哎，较侪人，赶紧叫别人来拍吼。后来第二组，
3: 来红队第二组哦，小可爱来了，小萱萱带来好听的歌曲，无人识识。
0: 七回鸟。

0: 水哦，
1: 好可爱、哦。
2: 你叫做什么名字？较贵小款。
3: 小轩轩。
2: 小轩轩哦，是啊，给一个是小，是年纪很小吗？几岁啊？
3: 七岁、
2: 啊，
0: 那确实是很蛮小的，对、
2: 啊。对啊，跟我比小多了。
0: 这林孙拢会贵啊吧？
2: 会哦，会贵哦，
0: 嘛，七岁 OK 吧？
2: 七岁 A 啦，
0: 哎呀、啊，
2: 我六十多，
0: 六十多，七岁可以呢。叫阿公来，叫阿公。
1: 阿公。
2: 哎、欸，他是刚刚老师没有说这一段，
0: 我没有说这一段，哎、欸，很厉害呢，波浪十三。
1: 你很喜欢唱歌哈、哦？
3: 嗯，
1: 真的哈、哦。
2: 几岁、
1: 啊？几岁开始？
2: 几岁开始学？
3: 六岁。
0: 哎呦，
1: 岁
0: 啊！不就才学一年而已。
2: 欸、老师讲三岁，你配合谁？讲三岁，几岁开始学？说，哦，三岁开始唱歌。
0: 哦，
2: 三岁开始唱歌。
0: 三岁算无师自通
2: 了。再讲一次，三岁开始唱歌。
3: 三岁开始。
2: 对啊，对啊，对，这样子我比较好接嘛。
1: 开始上课这样子啊。
2: 你好。
1: 对。
2: 他、啊、都给老师教。嗯。
0: 还是别人？
2: 还是阿公阿嬷有教？
3: 小时候先自己唱，然后等到最后。嗯再给老师
0: 哦哦，那、真的无师自通呢。
2: 哎、啊，你第一首学的是什么歌？是不是好大啦？

0: 常准，
1: 机会不高呢，三年前
2: 不高，
3: 不是。
2: 我有先唱给他听，
1: 今天
2: 第一首学生
1: 是。你老公阿爸尬戏，我马哥干嘛看我可怜？
2: 还记得？
4: 第一首是。
2: 老师讲一面三档对吧？尽量配合老师，无老师无面子，讲是嘿，你这条一下哎。
1: 是啦，老师讲对啦，一面三档啊。
0: 一面三档
2: 啊。啊，妈妈有来吗？
4: 有。
2: 妈妈在哪里？
4: 那里。
2: 那里啊，哦，啊妈妈，妈妈跟大家打招呼一下。妈妈，啊爸爸有来吗？
4: 有。
2: 爸爸啊，爸爸在那里啊。哎呦，哎呦，这又去掉呢。哦，无几回了哈。哦，这个未歹未歹。
0: 好好
2: 啊，栽培，哎呀，好好啊，栽培啦，嘿，哦，安尼会使哩无？
0: 会
2: 使哩哈。你刚读国小啊？
4: 读了。
2: 有啊，
0: 哈。国小一年级吗？
2: 哦，
4: 嗯，
0: 一年级啊。
2: 好好好，加油，
1: 好乖哦，
0: 好，
2: 好，谢谢你啊，
4: 谢谢大家。
2: 好，你阿姨要行，莫要行出去哦，会踏到电话哦。
1: 就够醉的，而且听听讲伊迄个啥歌词拢是用背的，用
2: 记
1: 的，好像迄拢无法多看啊。迄进歌点啊，啥音迄拢有够准的，就厉害。
2: 他对老师的意思讲，他不用看歌词，我跟你讲，他直接就唱了，因为歌词他也看不懂，
1: 也看不懂。迄拢爱课哦，听讲爱课爸爸妈妈困境，囡仔拢是听迄个童话故事，伊拢听歌词。
2: 大刚都要洗脑呢，找一个无人熟悉的所在，找一个无人熟悉的所在，找一个无人熟悉的所在。
0: 啊，你到底敢听有吼？刚才那个意思
1: 应该不了解，你不晓得应该是不。
2: 果然这个民生国小，赶快用七八回啊！那拉小提琴、大提琴，
0: 好期待，好期待。
2: 唔拿那校长都过来演唱呢。来，我看西北胡人社，
1: 来赖君彦，再来喝点歌曲《天后》。
2: 来，五分钟给伊拍破啊！

0: 好、哦，你因为知影今日白顿妈要出发，所以你唱天后了，对啦，
1: 来甲迎接。
0: 哎呀、啊，
2: 是
0: 就是
2: 啦。你不爱甲人同款，你不爱唱天后。
0: 开玩笑，
1: 伊要出头前两字就好。
0: 哎呀、啊，
1: 天后。
0: 是啊是啊，哎啊，本身在做什么行业？
3: 做床垫工厂。
0: 哎呀，哦，
1: 床垫是乳胶床垫吗？
3: 都有都有。
1: 还是水床呢？
0: 都有。
2: 所以你们真的有？跟刚刚那是上下游的关系。
0: 开玩笑，要上床就找他，好吧？
1: 难怪乐哥刚才一直在看我。
0: 哎、欸，你有需要吗？欸、
1: 你刚才一直在看我，好像有话想说。
0: 啊，这个床垫的好坏会影响睡眠的品质，
3: 有
0: 了、哦、
1: 是独立桶，
3: 有三分之一都在床上，哎呦，床垫也很重要，哎
0: 呦，对啊对啊，
1: 是独立桶比较好，还是哪一种比较好？嗯、
3: 看个人
1: 哦，个人习惯，
3: 对，
0: 不，看你有多少钱，我就、
3: 啊、也是
1: 哦，看你都在床上做什么了。
0: 哎，
1: 如果都是一般正常睡觉睡什么都可以了，嘿，
0: 但是如果有剧烈运动你建议哪一种啊？
1: 年轻人哪一种？年轻人
0: 运动量比较大，
3: 要包身男的也有。
1: 真的假的？包
0: 生查甫的哦，
1: 假的，
0: 还够磁场
2: 啊，哦、
0: 会影响 SY 因子啊。
2: 哦，真的，
1: 所以用哪一种？
2: 好强哦！
1: 用哪一种啊？包生男的，
3: 那个要私下说了。
0: 包身男的，我跟你讲，
1: 这个公爱锤起，爱锤头家起啦。
0: 哎哎，我跟你来了，别锤你来。
1: 生十几个拢查甫的，所以那边生爱吃头家。
2: 今天包身男的。
0: 好干了，好，谢谢你啊，谢谢
1: 谢谢。
0: 无敬无敬，拜托哈。啊，以前有那个中医讲，包身查甫，有贴无你来。哎、啊，我咧不要紧，免钱。啊，哪有
1: 免钱？
0: 哪有生了查甫，你咧包就好，包红包啊，啊就好啊。
1: 哎，那真好呢，
0: 二分之一的几率，
1: 二分之一一定拢有人包，
0: 一样赢一块呢啊！啊，那搬掉掉，瞎猫碰到死耗子，哎，伊就包红包来啊！
1: 哎呀，你刚才没拜呢，
0: 没拜，
1: 这我去教，
0: 这扛鬼让我走，
1: 这个行李有嘞，当走。
0: 来，红队，
2: 红队第三组庄永熙带来好听的歌曲《英雄路》。
0: 来，我们今天改拍拍啊！

0: 半信半信又半信，专如专度是专言，脑中金珠中门关，强个文武半边天。
1: 好，来行
0: 哎，哎呦，袂歹哦，你这个。第一句呢，都要吼，这个要最第四句嘛吼，
1: 不简单，啊、不然再一次。
0: 都到迄高音那一部分，迄部分都囡仔嘛，嘛无什么好听。不不不，我讲迄迄迄度就惊死人啊！我意思是，
1: 不不要唱啦，嘿
0: 啊，不要唱哈，加载哈。我惊堂客惊死啊！
1: 真的哦，
0: 哇，这句连这句的对吧？是不是？
2: 其实我甲乐哥实在足久诶，
0: 啊，外久你讲你讲，
2: 差不多二十几档，但是你可能捌我。
0: 是啊，那你是什么什么厂的？你卖甲讲伫咧什么
1: 小食铺咧？
0: 卡烧间啊，啥？
1: 啊，内面诶啊，坐小队，坐小队包厢啊咧。
0: 系啊，
2: 啥咧比赛迄落？
0: 比赛诶，
1: 哈，连迄落
3: 电视笑话冠军、
2: 新人歌唱排行榜诶，
0: 新人歌唱排行榜。
2: 啊，唱外场诶迄落，就捌拄过乐哥主
0: 持。二十一哦，唱外场。
2: 你当阵比赛比三立的嘛？
0: 哎，对对对，
2: 就是那个碰哥的节目。
0: 碰哥节目，哎，
2: 啊，因为我有去唱外场的，就是
0: 一些哎
2: 秀场那个啦。
0: 哦哦哦，秀场，我出来主持三十年啊，应该会啦，
1: 应该有啦，
0: 哎呀，
1: 不要说我拄过乐哥的真少啦，
0: 讲四十几年前我都唔敢甲你讲，三十年来拢算
2: 有
0: 啦，啊，伫倒位啊，都是场。
1: 你嘛袂
0: 记啊？啊对啦，有啦，迄场我都有记啦。
1: 上届老热的迄场嘛，
0: 哦，
1: 迄大咖拢总人咧。
0: 暗时啊对，暗会是暗时啊对哇。
2: 对，
0: 你看麦
3: 啊。对啦对啦，啊，有一挂打咧。
1: 够拍，够拍电光哦。
0: 没啊，有啊。
1: 恁够 LED 有在拍嘛？
0: 有拍电光啊，
1: 有嘛？
2: 你怪怪咧，你
0: 家己
2: 怪。
0: 对啦，那。你台南哦？
2: 哎，我台南。
1: 做 LED 哦。
0: 你台南，台南，你讲咱有交集是中南部吧？
2: 哎，对。
0: 对啦吼。
2: 唱外场的时阵，
0: 哇，好啦，这个定义足快哈，谢谢你哈，感谢
2: 谢谢谢谢，
0: 下次有机会我们在外场再相见，
2: 好，没问题没问题，谢谢，
0: 好，而来上来去我们的西北胡人社，
1: 雷文通带来好听的歌曲《黄昏》，
0: 哎呀，我文坚改拍破啊。

0: 哎呦，这首《黄昏》啊，
1: 不简单哦。
0: 你敢捌听过迄个阿吉拉大哥唱一条？依然心中愁。
1: 是安尼吗？
0: 系黄昏诶，又唱
1: 又唱黄昏。
0: 哇，我好
1: 唱咧，唱国语诶，
0: 唱国语啊，
1: 国语诶，
0: 国语歌词啊。
1: 啊，又唱就卡卡无？
0: 有卡吗？
1: 人家卡卡，
0: 人家卡吗？卡卡，真正太厉害。
1: 不简单哦。
0: 你本身是在做什么行业？
2: 我们做艺术印刷。
0: 啊，艺术印刷，比如说裸体画之类吗？
2: 有？倒没有，但裸体画是画出来的。哦。基本上就是艺术家开画展的时候，然后在这些美术馆啊展的时候，然后就会有个展览画册。
0: 你说艺术？印刷哦，就是一些画展的，
2: 对画展，
1: 他负责印刷的，
2: 艺术相关的，
1: 负责印刷，
0: 我知道，
1: 那就是把颜料涂在身上啊，直接下去印，
0: 不是啊，没有那么邪恶啦，
1: 印刷，
2: 你那种比较贵，我们这种比较，
1: 我那个很贵，
0: 基本上这个叫做倒印，
2: 倒印这个部分我们也有做，
0: 毕卡索了，哎，对对，倒印嘛，
2: 对
0: 啊，那这个是印刷还要。要版权要授权哦，
2: 当然要，跟艺术家他的作品必须要先把它数位化，做成影像以后，然后做美术编辑，哎呦，然后到最后对完色，然后再进行刷。那我们包含我们也帮很多艺术家，他譬如说你一张画很漂亮，哎，只有你能看哦，哎，我们可以帮他生小孩生孙子，
1: 是版画
2: 复制，对，复制的数位微喷做成版画，哎
0: 呦，太厉害了。
2: 然后还模拟用他原来的材质，哎呀，油画就用油画布，水彩用阿奇斯水彩纸，哦，
0: 就
2: 几乎足以
0: 乱真，就是倒印的意思。
1: 他都是做台湾的作者还是国外也有？
2: 国外的也有，台湾有哦，这个都要授权的，因为事实上台湾对著作权的
0: 很保护，
2: 很保护，真的保护，而且甚至连这种复制都是有，
0: 连照相都有肖像权，
1: 对啊，
2: 对
0: 的哈，
3: 不简单。
0: 好，谢谢您，
1: 谢谢
0: 您。你俩做古琴，那给你喷。
2: 那叫现在他赶快画，以后就值钱了。
1: 乐哥也当行色，乐哥卡扎用掉。
0: 哎，好，谢谢，
2: 谢谢，谢谢，
0: 感谢。
3: 看谁先，看谁先。
0: 假模真给哈，谢谢，谢谢哈。OK， 来。我们今天的超级巨星秀《血鱼相思》啊，哦，那些出现人是为他们量身定做一首歌，
1: 来自北海，
0: 对啊，
1: 干不起，
0: 北海啊，
1: 干不起，
0: 喂，
1: 来自北海，
3: 气炸就这样，
1: 嘿，哦，收歌扯歌，
0: 我跟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姊妹一伴来，五分钟来开拍拍啊。

0: 哎呦，
1: 我直接看了，知影恁两个，
0: 金姐，
1: 恁两个是上界下的嘛，对不？
0: 上界下，
1: 伊讲上界下就是恁啊，
0: 上界下，
1: 上界下，
2: 上界下，哦哦，
1: 上界下的啦，哦，你下足久的哦。
3: 那个雪晴姐常常看在大力看到她
1: 哦，怎么说？
3: 因为她来
1: 有参加过大力红歌手
2: 了，歌手
0: 对对啦，
1: 有啦有啦，而且呢啊，她本身呢啊也经常他们做公益活动，
0: 对对
1: 哦，那个叫那叫什么？你们的
2: 重心
1: 啊，
2: 重心我们在嘉义对，
1: 算
2: 还重心云集，
1: 好像每个月
2: 上
1: 次我有去过两三次，
2: 对对对，
1: 他每个月都会在那。
2: 嘉义的商圈
1: 夜市，
0: 夜市那个嘛，家乐福哈，
2: 对，不是
1: 夜市，
2: 公园文化夜市，
1: 文化夜市
2: 那边
1: 的公园那边嘛，
2: 对对对对，
3: 是那个转角那里吗？
2: 哎，对，
3: 哦，打开去遐停车，拢会看到遐有大姐妹啊，啊，就这
2: 样，有时候因为我们那边街头艺人蛮多的，嗯嗯。
1: 但是无因，你拢无大病啊，对吧？
2: 阮无无，阮拢
1: 他把钱省下来，
2: 我们没有经费啊。
1: 他最主要是做这些啊，大家关心和弱势团体。
2: 对对对对对。
1: 哎呀，
2: 我们现场就是直接捐多少，那直接把钱捐出去，捐给弱势团体这样。
1: 对啊对啊，
2: 都没有经过我们的手了。
1: 是的，很好很好哈。那这位呢？
2: 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个 partner，
4: 思雨，
2: 徐香是另外一个哈。
4: 对。
1: 对啊，对啊，
2: 他也是我们重心的啊。
1: 哦，
2: 哎，
1: 我比较不熟，你比较常来。
2: 对对对对。
1: 哎呀，啊，所以你们之间什么机缘，两个要组成这个团体？
2: 应该是讲咱也是从，
4: 其实是因为公益，就是从
2: 公益开始的，对，
1: 公益开始，
2: 然后认识，觉得两个还蛮合的。
1: 哦。
2: 咱唱歌两个人，干嘛下面弄个这花？
1: 安内吼，上盖下的。
2: 对对对对对。
3: 阿个白花姐姐跳舞过去好看。
1: 哎呀，开玩笑，跳的比唱还好看，对不对？
0: 都好看，
3: 都很好，
0: 都很好看。
3: 对，合在一起更好看。
1: 呵，来，咱红队跟白队的红队来。
3: 红队114票。
1: 白队。
0: 186票。
1: 哎呦，雪衣相思啊，你要吹嘴啊！
2: 红队要加油了。
1: 哎呀，红队哦，给你哦！
2: 电视机前面朋友，赶快赶快加油！
3: 崔姐，崔姐，
4: 快快快快，等我给你，快点卡掉啊！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

0: 广播在吹的款哦，
1: 对呢，乐哥敢不可能这拢拢乐手卡的，
0: 八六哈哈，八六，
2: 这间去办十支电话，
0: 我就知道，后过看笑到了，知影是不是去办十支的呢？
1: 八几支啊呢？
0: 是啊呢，哈，赶紧拿这最近可能到支持到选团，好来。

0: 干呢
1: 哟，半杯酒，一米糊，
0: 这是安尼嘛？
2: 鬼才，鬼才，
3: 哪里？
0: 满腹经纶呐，
1: 那是嘞，半来风中歌啊，
0: 专歌
2: 了。跟老师的名赶快，充满的文艺气息。
3: 诗
0: 是啊，叫做竹间野，嘛大概开水一下，嗯，
3: 这个啊，嗯，这个历史是这样，
0: 是的。
3: 一开始我写歌的时候
0: 要讲很久吗？因为时间没有很多，
3: 没有，那两个多小时而已，
1: 两个多小时
0: 啊。那个哎，讲到下半场，
3: 因为我姓简呐，简单的简
0: 哦。
3: 那简的上面是竹子，下面是尖嘛。
0: 哎呦，是
3: 当时写歌的时候。

0: 所以我就说，哎，要一个笔名嘛。哎，那我就说，哎，我叫竹间好了。哦哟，竹间两个字不行，要多一个字。哎，哦，那我就想到钱来也。哦，那竹间也咯。哎，竹间也不错啊，用用啦。啊，其实哦，其实哦，如果他念念快一点，竹间把它连起来，下面是个也嘛，对吧？台语叫做干的嘛。
1: 哎呦，干的。哎，
0: 对，
1: 剪瓜头，要意思是同款，
2: 差不多这个意思。
0: 对。
1: 哎，来了哦，半杯酒尽美好。啊，
0: 半杯酒尽美好，
1: 尽美好，
0: 尽美好。
2: 啊，而且这个歌词一看这特别白贴过，
3: 对，
2: 一二三四五六，吼，这个有数字。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2: 对，啊，再往再退回去这样。
0: 哎，对对对。
1: 一看了，咱这不是咧报名牌，你安尼签一定袂掉的。
0: 不可能啦，哎，
1: 签免咯。
0: 对对对。
3: 三言绝句。
0: 就沙里沙里啦，哎，大家好记啦，哎呀，三个字，三个字，
3: 对
0: 啊，对，头像搞不会个青头灯啊，
1: 竹间也嘛是沙字，
0: 对对对对对，
1: 好，没办法，
0: 巴拉能力啊，所以无法搞嘛，
1: 我是拖巴拉，
0: 拖巴拉，所以你沙里啦，
1: 是拖巴拉啊，
0: 拖巴拉
1: 啊，或者啊，
0: 啊个给啊那个是原本戏里啊，
1: 对，嗯，谢谢老师，
0: 谢谢啦，谢谢啊，谢谢各位，谢谢
1: 我们老师，来，上来去第四桩。
3: 红队第四组浅浅都来好听的歌曲，含泪跳恰恰。
1: 哎，这个不是像个
3: 谢金燕
1: 鸟啊。

0: 漂亮，过来一点，哥哥不会咬你。哎，你是哪里的啊？
1: 我是越南人。
0: 越南人哦。
2: 来台湾多久了？
1: 我已经来二十年。
0: 来二十年，你算第一批的哦。
2: 那我们就一岁就来了。
1: 没有。
2: 一岁就来了吗？
1: 第三批了，
3: 第三批
2: ，
0: 就是啊，你们那么开放，可以三批、哦？
2: 没有，不是啦，啊，不是那个啦，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来的
1: 哦，第三
0: 代，第一年，你第三年就来了、哦，
1: 对，
0: 哎呦，
4: 那、啊、怎么都那么漂亮？
2: 哎呀，身材又这么好，
4: 真的，
0: 为什么？
1: 我也不知道，应该
4: 天生丽质。
1: 我要宝贝问一下，
0: 哦，你们宝贝了，
2: 你们越南，你有在宝贝吗？
1: 有、
2: 哦，真的、哦。
0: 你是南越北越？
1: 我是南越。
0: 南越哦，南越比较白哦，
1: 比较漂亮。
0: 欸、对、哦，
2: 真的真的。
0: 哎、欸，
2: 但是南越不是比较热吗？
1: 哎、欸，对。
0: 所以穿的比较少，
2: 所以比较漂亮。漂亮哦，真的。
0: 南越哪里？
1: 我南越在柏柳。
0: 哦，柏柳，哦、
2: 柏柳、欸，哎、
0: 欸，柏柳不是
2: 越南有柏柳、欸，哎，
0: 哦，一样同名
1: 哈。柏柳。
0: 伯寮，
1: 对，
0: 伯寮啦，
2: 一段伯寮啦，哦，那未说咱高雄的鹅啊寮迄个意思啦，嘿呐，
0: 规窟窿种伯啊，
2: 伯啊，
0: 哦，伯寮嘛，
1: 吼，对
0: 对，
2: 对啦对啦，哎，真的有可能呢，
0: 很厉害呢，哦，
1: 谢谢。
0: 啊，你有生小孩吗？
1: 有啊，
0: 有，
4: 怎么生完还可以这样？
0: 很漂亮，
2: 那个脚就是脚，腰就是腰嘞，
0: 靠腰。
1: 我儿子已经十九岁，
0: 十九岁，哎呦，
2: 儿子已经十九岁了，
0: 哎呦，
2: 啊，爸爸是也是越南人还是台湾人？
0: 台湾人，
2: 哦，台湾人哦。
0: 好了，哦，
4: 那你跟儿子出去，人家说这是你女朋友吗？对不对？
0: 有被误会，
4: 你儿子的女朋友，大家都这样。
0: 你意思说他儿子很操劳吗？
4: 你妈妈太漂亮啊，跟小刚赶快。
1: 我是他姐姐。
0: 对啊，
1: 说
0: 姐姐的看，
2: 姐姐啦，
0: 伤寒嘛啦，你也不需要客户用是对嘛，不需要公家伤寒咩。
2: 啊，这样台语你听得懂吗？台语
1: 有
2: 听得懂，
0: 听得懂，没拢听啦，对不对？不啊聊嘛吼，对不对？
4: 你
0: 过
4: 去台南嘛，一定听有啊。
0: 你过台南哦。叫到台南了、哦，
1: 对对对，
0: 哦、
2: 啊，台南哪一个东西你最喜欢吃？嗯、台南的什么最好吃？
1: 我最爱是肉燥饭。
0: 哦，
2: 啊，这台湾人啦，嘿啦，这已经不是我南台湾人，台湾人。
0: 听说你的今天已经上架了你的专辑哈？
1: 对对，有一首台语歌，
0: 什么歌？
1: 离别酒。
0: 哦，
2: 专辑哦，
0: 单曲的哈，
1: 单曲跟竹间野老师合唱。
2: 哦，啊，比人家厉害啊！
0: 对对对对，跟竹间野老师
2: 很棒。
0: 祝你唱片大卖，
4: 好，
0: 好 ，OK， 改天去找你哈，
2: 谢谢，
0: 啊，谢谢，
2: 谢谢，
0: 哎，那边走哈，走好哈，
2: 哦，很厉害呢，
0: 这样这样厉害，他说很认真呢，
2: 对啊，对啊，
0: 呵，来第四组，
2: 呵，来许根龙带来好听的歌曲哈，笑风尘，
0: 好来，五分钟给伊拍破啊哦。

0: 谢谢。
1: 哦，
2: 大哥就要娶人呢，
1: 开玩笑，谢谢，
3: 这个感觉很不错。
2: 对，
1: 大哥本身是在从事什么行业的？
0: 哇，做木材进口。
1: 哎呦，对待紧哈。
0: 全世界除了非洲，以外，剩的拢有。
1: 哦，非洲啥也袂使，
3: 无合法的哦。
0: 不是，我亲身无走过非洲，但是我透过代理商来进。为什么？
1: 为什么？
0: 我对遐吼，
3: 对遐有一种。
0: 一
1: 点一点变做水土保持啊，伊我有非洲变做迄、那个，
3: 哎、哦、呀，
0: 迄个可能
3: 环境啦吼，啊个各方面啦，
1: 你点伊进口啦吼，进口就来内底有病菌的款，
0: 不会啦，不会，这些都不会，
3: 没啦。
1: 啊，你用进口什么茶较济？
0: 我拢加固用茶，美国较济，澳洲较济。
3: 哦，美国哦，
0: 对，
1: 美国应该去毛咧。伐木吗？
0: 去美国的伐木，
1: 伊敢毋是火烧山都无够啊？
0: 无，伊
3: 说无够烧啊！
0: 美国的木材拢伫咧东岸，东岸比较多，
3: 东岸水气较济吼。
0: 大西洋岸较济啦。
1: 哦，这无简单嘞吼。哦，安尼木，即卖但是即卖家具嘛，个人咧用手工咧做吗？
0: 台湾的师傅即卖呐，六十岁以下的木工师真少。
3: 六十岁以下的真少啊！
0: 拢六十五岁以上，差不多要退休啊。
1: 同款拢是这班在做，啊，是毋是愈做的产量来愈来愈少啊？
0: 对，
3: 啊，目色愈来愈歹。真的啊，这个是真的。因咧吸一寡量啊，吸灰吸臭。
0: 我们做木材这个行业非常担心将来台湾的家具界。没有传承，
2: 断层，
3: 他是有
0: 点担心的。
3: 现在都变国宝啊！
1: 人工的 AI 在做家具啊，
2: 3D 列印，3D 列印下来。
0: AI 做家具的机会应该不大，
1: 不大哈。
0: 因为有牵涉到弯弯翘翘的物件哈，那个在城市上非常难，
1: 难设定的哈。
0: 有一定要把钢的技术拿来乎，
3: 对，
1: 我看到你眼中看到泛泪哈，现在文化被传承有没有断线啊？
0: 真早我就看过啊，因为我做木材做40多年
1: 啊，
0: 从台湾的最高峰时期，到现在慢慢在
1: 没落了，
0: 没落我都有看。
1: 好啦，安尼，我继续给你加油啊！你继续
3: 加油，
0: 谢谢，感谢，
3: 继续唱歌，
0: 谢谢，
1: 好，来，上来去红队的第五组，
2: 红队第五组王凡带来好听的歌曲《环游路》。

0: 哎呦，
1: 谢谢，
0: 是哦是哦，
2: 厉害哦，专业的哦，哎
1: 呀，几天了，真的是高手啊。
0: 对啊，本身有哎爵士鼓教学哦，
1: 哎是，
0: 哇，这个爵士鼓在爬行来跳心经的哈，
1: 哎对，
0: 哦，左边跟右边的不一样的哈。碰恰碰恰碰恰，对不对？嗯，
3: 对啊，卡盖烂呢？
0: 哎呀，
3: 哎，还有脚，
1: 对，手脚
2: 协调性，
1: 手脚并用，嗯，就是可以训练协调性的。
0: 就是讲哦，爵士鼓啊，首先要等卡筋的意思嘛，哈。
1: 哎，不不，
3: 先等脑筋吧，先
0: 脑
3: 筋，先等脑筋哦。
0: 哦，啊，你学爵士鼓学多久了？
1: 我是小时候国中的时候，
0: 哎呦，厉害的。
1: 国中开始学，
2: 哦，那你们会甩鼓棒吗？
0: 哎呦，开玩笑，那小技巧，
3: 基本基本的吧，
0: 拜托，啊，
1: 就比较，
0: 啊，他会甩别的东西，啊，一样是甩，
2: 啊。我听说现在很多小朋友都是因为看那个什么，哦，那个街头艺人在甩鼓棒，为了那个来学打鼓的，真的，
0: 结果只会甩鼓棒，其他也不会。李唐皇特技团，
3: 花笛拢提起来，对
0: 对对，耍帅的对了哈。
1: 对对对对，
0: 您应该不会这样教他们吧？
1: 我比较少，
0: 不屑了，不屑了。哎，
1: 对，这个我觉得那个是另外一个
0: 雕虫小技嘛，
1: 另外一个领域的东西，
0: 黑妹
3: 炫技而已啊。

0: 你写歌的。
1: 对，现在就是在筹备我的单曲这样子，对，
0: 哦，
1: 嘿，
0: 好了，祝你唱片大卖。
1: 好，谢谢，谢谢。
0: 好，哎哎，今麦是哎哎
2: 就是实力。
0: 好，好，来，好，谢谢，谢谢，
3: 谢谢，
0: 好 ，OK。后来我们第五组，
3: 来哦，来下一组，下一组，
0: 下一组，
3: 下面一位，
0: 下面一位，瓜哥来了。
3: 来白队第五组赖君彦啊，陈家
0: 文明
1: 明
0: 明啊，
3: 哎，带来好听的歌曲，制造浪漫。

0: 啊，你讲我要给他卖过
1: 了，
0: 以前没有同学了
2: 哈，是我前女友，
0: 花钱花钱的女友是吧？好好，
3: 花最多的一个。
0: 那敢问两位是用什么床垫啊？
2: 包深蓝
0: 哦，包深蓝的，
3: 生了几个？哦，
0: 三个
2: 哦，哎呦，
4: 都男的，
3: 真的嘞。
0: 所以
3: 我刚才讲了嘛，
0: 这点这点不行，你看，是户口簿啊，户口成本出来，你看，发老杂波，
3: 他搞杂波也没有，
2: 没有，哎呦，出有验证过床垫而已。
0: 哦，我靠呢，刚我靠好小。二来，哎，我们两队所有的队员队长一起上台来，啊，来啊，麦克风给我们的队长啊 ，K K， 谢谢，来，啊，有没有感谢我们市的院长赞助了一条根精油给我们每一位参赛者，谢谢我们的市的院长，哎，大家报名啊，一定要找人主持人，哎呀，喜欢电视台报名，通通可以嘞，啊，我们的医师来跟大家 say。参赛的哈，就拍摄，
5: 我声音唱歌就好听。
0: 咱这不是，咱这不是比赛唱歌，
5: 我知啊，
0: 咱这比赛闹人哎。
5: 我伫内底一直拍电话
0: 啊。对啊，无要紧，咱唱歌啦，唱袂赢，上过闹人啊，闹赢人。
3: 电话看赢人。
0: 对啊，是啊，不，其实吼，透过这是讲比赛是安尼啦。感到酸团呐！
3: 对，
0: 待会民生国小，我跟你讲，民生国小这些同学，你一定要来打电话进来，
3: 真的哦，
0: 感激旗子，
4: 真的，
0: 哎，一件数十名呢，包括咱校长嘛来呢，
3: 哦，讲要唱歌，
0: 小提琴哦，个大提琴，啊，够一挂，哎，
4: 刚刚那个彩排大阵仗规哦，
0: 音乐的，
4: 很期待啦，
0: 对了，这个舞台为大家开放啊，请问这些逐渐的老师哦，对吧？一传这些子弟兵呐哈，哦，这拢有会被。被发片，我已经发片了，
6: 一个发了，
0: 等待发片，
6: 有的发疯了，有的还没。
0: 啊，有的发了，发没了，有还没发，哎，即将要发的。
6: 是。
0: 阿哥五，发个不要等会花也哈，马五。
6: 会花也还紧。
0: 哈，会花紧的呢哈。哎，发笑了，哎哎，讲话要麦克风，阿伯让我听到，哎
3: 哪里？发笑。
0: 哎，所以哎，我觉得。叶医师啊，正在百忙之中。上次有一次邀请他，后来因为时间上搭不上了，
5: 亏多了，亏多了，
0: 请假，该开亏多啊！一下人命关天呐，
3: 真的啊，
0: 娱乐更好不要了，
3: 健康较重要嘛，
0: 对啊，不对的是啊那样，所以哈，要找个有医德又有医术的哈，我们叶医师
3: 是
0: 真正不简单了，而且你看。你们讲阳光叶绿素哈，这些关怀这些姐妹哈，你像今嘛哈，各涉足到我们的四大社团之一的哈，啊，福人社
3: 哈，
0: 福人社也拢精英嘞，一天出来大概拢
3: 真的嘞，
0: 拢顶尖高手，
3: 拢是每个行业当中的佼佼者。
0: 对啊，
5: 台东西北福人社是专台湾上大福人社
0: 哦，130几位社员，
5: 130几个
0: 哎呦，本来没有，因为看到我们叶医师的名气一下，大概都挂过来了。
6: 所以绕狼也较紧嘛，绕狼也较紧啊。如果红队今天输了，就是全是队长的责任，
0: 因为这个福人社是全世界哈，听说也有马来西亚，还有那个新加坡打电话进来，
5: 够芝加哥派你来，
0: 可是芝加哥嘛，
6: 芝加哥。所以你看大力电视台，你看，
0: 不是啊，叶医师，我讲你大炮，你穿鬼你连芝加哥怕得了，乌鸦不要那么想好小，
5: 今天来乌啦，
3: 今天好，好想加886嘛卡来，
5: 外星电话，哎呦，
0: 马六甲海峡，哎呀，谢谢，感谢我们这个阿哥两岸的，感谢啦，啊，这个节目哈，就是不分大小了哈，啊，大家对表演有兴趣，啊，对歌唱有兴趣，待会呢。还有我们的民生国小的音乐班呐，有14位啊，这个乐器的表演者，而且校长马上来唱歌。哎，公司的部队拢开放我们大家啦，哈，好来，这個得奖感言了哈。
3: 什么人？阿伯，
6: 得奖感言。
0: 阿伯，
3: 阿伯，公布诶。
0: 你讲多少？要正要发片呢？
6: 这个要发疯的，来，你好，
0: 已经发了，
6: 来，
0: 叫你过来就过来哈。
6: 他既然是越南来的，对不对？
0: 越来越南，
6: 越南来的嘛，越南来的人，你要问，你要问大家一下，越南话你好怎么说嘛？你哪都没有讲，你发扬一下越南的这个语文嘛。
7: 生脚干娘，
0: 哎，生脚干娘，
3: 什么
0: 什么什么？
7: 生脚干娘，
0: 生脚干娘，
3: 那个啊，那个啦，
0: 猪脚干娘。
3: 啊，青草甘茶啦，
6: 啊是啦，那个是问好，
0: 问好，
6: 越南的你好是不是？
0: 你好，再讲一次，
6: 你好，
7: 新脚干娘，
6: 啊是，大概 OK，
3: 新脚

0: 两位是相当会制造浪漫的的一对哈。
1: 哎呀，一上来手就牵着了嘞。
0: 开玩笑啊，两位是
1: 什么关系？
0: 什么关系？夜间不同。

0: 洗脚。
1: 喂喂，
0: 不正经哈，
2: 不正经。
0: 来来，血衣相似的，你的
1: 你嘛来姐，来来来，
0: 你两个上盖新的迄条啥？叫啥？
3: 姐诶，姐妹要判，
0: 姐妹要判了哈。
2: 姐妹仔伴。哦，
0: 啊，在哪边可以点得到
3: ？YouTube。
0: 啊 ，YouTube 的哈，啊，姻缘可以点得到吗？
3: 目前还没有。
0: 好，目前点不到，幕后或许会点得到哈，没关系哈，大家一起来努力哈。对着这个音乐，大家非常的啊积极加油。那包括我们社团呢哈，像我们福人社啊、狮子会啊什么各大社团，我们都欢迎你们报名参加。
2: 是
0: 啊，可我们这个啊管理委员会不能标啊哈，庙啊主委带咱的委员大家做伙嘛欢迎，啊是讲同学通通欢迎。好，来，咱公布咱的成绩。哦，哎呦，
2: 你看，你看，
0: 哇，这世界
2: 全部是红，全部是队长的问题。
0: 哎呦，哎呦，
2: 是不
4: 是？红队141票，
2: 没动。
0: 白队
2: 从第一阶段到现在没动过。
1: 白队297票，
0: 可见我们竹建的老师是从一而终啊。
2: 是的，
0: 从头到尾，每件叮当的每件叮当，
2: 每件叮当，不爱当了。
1: 不要当了，
2: 不动就不动。
0: 但是潘 Sir，因为这些老师好朋友，不会直接屏住邓仪，一波都够教学。
1: 拍个照，拍个照。
2: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0: 拍照而已。
2: 拍啊，拍照。
0: 借你们拍照。
2: 拍完然后再
0: 同学拍完，拖到群组说我们获胜了哈，拍好就好了。哎，来我们的院长，我们的社长，来来，社长，来得奖感言呢。
5: 感言。
0: 哎呀哎呀哎呀！
5: 谢天谢地，
1: 谢天谢地，
2: 谢伯乐。
0: 哎、欸，听说哎、欸，你们那一刀都要开多久啊？
5: 对，不一定，
0: 不一定，
5: 我开刀就紧嘞。
0: 啊，没有，快很准，
5: 快你要什么罩杯了？
1: 哦是越大的越时间要比较久。
5: 哎、欸，那一定的、
1: 啊。哦，是这样。
5: 对、啊，
0: 其实哎、欸，其实你现在还有在做医美吗？
5: 对，没有，
0: 没有嘛，
5: 纯粹是切掉整重建呐、啊。啊，
1: 还乳房重建呐、啊，
0: 就是切完之后还有乳房重建就对了，
5: 对，重建恢复她的漂亮啊。
0: 对，就是她的自信呐、啊，一些胸盖重要是那个心理层面呐、啊。
5: 对对，
0: 让姐妹可以走出了，其实吼，讲实在
5: 快乐了，哎呀，
0: 心情呐愉快，每刚打开大力119，啊，欢乐到永久。其实心情快乐哈，哎，可以增加免疫系统，对不对？
5: 我刚才阿寿啊，你已经出一干就快。一定很快乐的、
0: 啊，一定的啊！
5: 他刚求就求不完，
1: 对啊，乐、啊、就是乐少的，当然就是有乐哥的关系、
0: 啊。对啊，一个人乐少不快乐也不对啊。
4: 對啊而且乐少本来就是天真活泼又可爱那种很开朗的人，
0: 所以
4: 他很乐观的在就是面对这一切。而且他说他在那个基金会里面呢，就是一直在关怀，就是跟他一样的人，所以。
0: 是啊，
4: 他这样也很快乐，这样子。
0: 最主要是他有经验过，一敢攻啊怎么样没有关系，因为这样子可以走出来，大家都很有信心
4: 哈。
0: 希望大家一起成长，一起来让我们的社会更和谐
4: 哈。
0: 来，
1: 谢谢哈，
0: 红白交流站
1: 等你来。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含黄金成分 DPA、DHA、EPA、RTG 高浓度鱼油、Omega 3健康维持，南极磷虾油调节生理机能。PS 脑磷脂促进新陈代谢，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营养。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是你上好的选择。
2: 小庄有固定你吃无？
3: 有啊有啊，我订后买啊。
2: 啊你吃了感觉？啊那袂歹，你讲我大家听一下。
3: 目睭较袂老，较袂老白油
2: 啊。哦，变较袂老白油
3: 啊。嘿啊，无三千块老白油，起来拢会白油老白
4: 油。外口油真正百百种，你若要吃鱼油吼？问不完啦，哦，药房后底卖，电视后底广告，但每一台、逐台拢有在卖鱼油。但我要来讲，为什么我的鱼油敢无同款？第一点就是我的鱼油是全世界做鱼油第一名的公司，叫做德国 KD。德国 KD 的这个鱼油啊，是全世界上好的鱼油，而且呢，伊的这个这 RTG 的这个浓度 ，Omega 3的浓度是上界高，而且吸收上界好。上重要是它有一项。所有鱼油内底，干那有这个 DHA、EPA， 唔捌看到讲鱼油内底有法度去除出这个叫做 DPA。DPA 较早有，较早海霸油内底有，但是自从海霸吼保育了吼，袂当抽海霸油了，全世界这个要食的 DPA 都干那会当食咱的德国 KD 的这个油。屏东慢慢的陈大姐吼，因后生关节开刀，爱家己脚头嘛拢无力，都食拢都鱼油是咧食那个这通惠路的，但你唔知。因拢食鱼油，吼，因囝一粒，因两粒，因两个人脚头乌拢付足济，所以拢因翁拢继续拢鼓励因，吼。本来伊讲因小妹有对澳洲炸鱼油倒转来，吼，啊而且吼要食澳洲的，结果食一礼拜了后，又着搁加起来听，因翁甚至无法度上班，结果吼过一两天了后，搁改食咱磷虾油，又搁较爽快啊。哦，这是咱观众朋友家己的分享，这是一个换过人工关节的，咱观众朋友内底足济人换人工的关节，一天食两粒吼，迄脚头乌的紧绷。感拢会，拢会减缓。要拗翘，继续快活。台中北屯的林大哥，因某食要一年啊，过去食几十年的血压药啊，一年外前哦，血压药开始无食，开始食咱的鱼油。大部分的时间，血压拢是足稳定的。哎呦，一到暗时啊，食饭饱食两粒，我拢建议恁食饭饱再食。要食鱼油，拢爱食饭饱食哈，因为这是叫做脂溶性的，食饭饱食才会吸收。你若食饭前食，效果较袂遐好。台中后里的梁先生，伊是中风十年啊，一天拢食一两粒，胆固醇甲三酸甘油脂拢降落来，朋友嘛拢咧食，食食拢讲目睭较袂酸涩。屏东马家乡吼，诶庄先生，伊食完连糖化血色素嘛拢降落来。台中神冈的吴大姐，伊是糖尿病，食磷虾鱼油了，发现哦，脚手较袂麻，还佫有咧吼，还佫有。咱三民区的陈大姐吼，伊这是脑瘤哦，脑瘤，最近这一年佫出现头壳疼、记忆退化，表示啥？迄脑部组织严重软化。自从食磷虾鱼油完了，有一天因囝发现家己，无一直讲一挂伊，咱人呾退化就是一直讲，拢讲同款嘞无，即摆开始拢袂安尼啊，伊嘛家己感觉叫做爽快，所以这当证明讲吼，这老人痴呆症吼，你若有在食鱼油，食咱的这磷虾鱼油王，真正效果会足好个，延缓你的这个老人痴呆症发生。过来，小港的黄大哥是手麻，食高高维了，即摆袂麻。英康的王女士嘛是脚手麻，食一组就好啊。啊，即个这红女士是安尼，因食鱼油食啊真好，较早袂食进前，有当时啊大便会放咧裤底啊，这就是有当时退化的，因红啦，放咧裤底，食一阵仔了后，即摆拢袂啊，记忆嘛变好啊，变好哦。台中的这个洪大哥八顿的早暗食一粒，食无半个月了吼，迄脚底这个袂麻吼，拢好呀。医生讲伊腰脊骨嘛无啥物问题，拢推荐朋友去食。啊，佮咱台中西屯的这个吕大姐，目睭嘛足金的，比其他个顾目睭的药啊佫较好。所以恁食叶黄素食了嘛真好，但是加食一个鱼油，对恁的目睭帮助更加大吼。啊，即个当然胆固醇这是南山的，这免阁加讲啊。哦，我即摆要甲恁讲一下鱼油才好用，因为鱼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 Omega 3，哦，即足侪妈妈吼唔捌字的嘛听有啊。Omega 3、Omega 3就是针对退化性关节炎有真好的帮助。有的人讲甚至 Omega 3啊，比这个叶黄素更加厉害，哦 ，B 黄素更好，加食鱼油会当保护眼睛。食 Omega 3会当伊吸收率甲抗氧化的能力也相对提升，而且咱即个底阁有添加即个磷虾油，磷虾油就是可溶于水、可溶于油， 哦，伊个叫做磷脂质 ，omega 三，佮 PS 这个脑磷脂非常的高。啊，鱼油是德国 KD 的超临界萃取的 ，DPA 就是伊个脑黄金，家你个血流清较清清清，吼，你个血更有弹性，你较免去塌掉咧。哦，你真正那假使讲吼，捌看过厝内底有中风的人，哦，你有中风的人，身躯边内底有中风的人，你就知道一个人中风是规家伙的艰苦。你若愿意食，甚至足一人去小中风了，开始食鱼油，即摆食了嘛真好，血流了真好诶。啊，过来就这个足重要的 DPA 就是记忆的守护者，你对失智者的预防跟治疗有良好的功效，可以充分提高记忆还有学习能力，各位当帮助你的视力，好，你把酒喝，我突然忘，你食叶黄素无够，爱食一下鱼油，各位抗氧化，咱内底有这个虾红素，虾红素是维他命 C 的6000倍的抗氧化，儿茶素的560倍，维生素 E 的55倍，帮助你的脑部对抗自由基，好，你脑部较袂退化。加速吸收的效果，因为磷虾油内底有丰富的 omega 三，所以伊就是一种那像高铁的感觉，帮助你的大脑啊，会当迅速敏捷，甲一寡这个代志记录掉。哦，啊，咱若是讲血路循环无，你甲想嘛，咱是安那会中风？中风就是正常血路是通透的嘛，啊，你中风就像安尼嘛，哦，中风就你也看，这中风就是塌掉的嘛，啊，塌掉你塌伫对出代志，塌伫脑中风，塌伫心脏心肌梗塞，塌伫腰子硬化，塌伫个脚尾手尾，你着脚尾手尾吧。所以真侪人拢唔知影讲这个血油的这个严重性。咱咧为虾米大家拢会去看胆固醇、看三酸甘油脂？这个是血脂肪，血脂肪若伤高，你人虽然三酸啦，不过问题是你的血脂肪伤高，迄种人中风的几率更加高。哦，啊，过来，佮有这个作者发炎的因子，包括这个脑发炎，故来的阿兹海默，喙齿发炎的牙周病，心脏发炎的心肌梗塞，皮肤发炎的去荨麻疹。啊，若血更发炎，就是安尼，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佮有。关节的发炎、骨头的发炎，所以要减少你身体发炎的问题，你开始吃鱼油，认真吃鱼油，你会得到足大的效果。你若有一挂这个做提早发炎，就讲你一直哈气的、流汗的、讲话大声的、形容目睭的乌暗面的，哦，啊是讲啊，这个做一边无力的、手举袂悬啦、脚无力的、红的软脚的，或者手提物件提起来叫连落去的，哦，提起手提起来压低低连落，压汤匙啊汤匙啊连落，目睭安尼形容突然间看无的。像这款状况，你莫怀疑啊，迄就是一种中风的征兆。你若有这款情形，你要赶紧哦，除了看医生以外，爱赶紧做保养。啊，过来，失智，咱厝内底即摆足侪咱的时代，你看我97岁，够我来看我的节目，看到这尼啊健康，因为伊的脑底无退化，脑底若要卖退化，你就食啥？食 DHA 脑黄金，失能、失去语言能力、失忆、失去行动力，咱有一寡即个这。有一挂咱家己本身有发炎的问题，记忆愈来愈歹啦，同款的话一直讲啦，啊，人伫倒位唔知影啦吼，哎，囡仔是坐认袂出来啦。你若有这款情形的朋友，若初期的你较紧来食鱼油，真正效果足好，帮助你足大。哦，这医学拢有证实吼，鱼油内底 DPA 甲 PS 的医疗脑黄金 ，DPA 当促进细胞的成长、延缓萎缩 ，PS 当让你恢复到少年时的记忆。这两种啊，人合作伙啊，就那像说《神雕侠侣》同款。降低脑发炎，预防退化，有效改善记忆，好你修复受损脑细胞，延缓疾病发生率，够提高注意力，保护你的脑神经。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你若要吃鱼油，拜托嘞，吃 KD， 吃德国的 KD， 这是研究30几年的鱼油的第一名。这美国啦、德国啦、欧洲啦，全世界各地拢知影 KD 的鱼油内底 DPA 含量，内底有10%的 DPA， 伊比海霸油甲一般鱼油来讲，一般鱼油内底是无啦。海霸油内底有，但是袂当太海霸，所以你只有食啥？食咱的超级磷虾油王，这是德国的 KD 的专利，这叫做 RTG 的形态 ，Omega 三世界上好，伊拢用这个细只鱼仔来抽，用这个流体纯化技术，超临界萃取 DPA 黄金修复的这个成分 ，KD 的这个做法嘛，这个做药典内底拢有甲你记载 ，DPA 内底加3种物件有尔，就是第一就是母乳啦。啊，咱起码无母乳好食，海拔袂当抬，所以干那 KD 的这个青海细只鱼啊，我都抽出了 DPA 尔。所以这个超临界萃取的高倍浓缩 Omega 三，跟你一般食的鱼油都无同款。你一般食才会用吸收70%上侪，咱的上少会当吸收90%，这就是咱的物件讲无同款的所在。所以今天我讲较详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啊，因为鱼油规年冬天拢有在卖，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鱼油要讲详细足困难的，哎，让恁了解，咱只有这 RTG。 天然的形态，浓度上介高，吸收上介好，分子量上介小，而且咱无用化学溶剂来去萃取，甲你一般外口食到的物件，真正拢无共款。哦，这是咱一定要甲恁强调清楚。敢那一个鱼油有十一种的专利啊，对抓鱼啊开始，一直到萃取有十一种的专利，无只专利 KD 要做世界第一名鱼油。哦，这欧米伽三的临床运用内底，对心肺更中枢神经免疫系统，佮有足侪即个镜头，拢有足侪足侪效果，而且。咱这是全台湾为添加这个磷虾鱼油的，哦，咱家内底添加磷虾油，磷虾油内底吼有足侪这个做卵磷脂加欧米伽三，你来看蓝鲸180公吨拢食磷虾，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发现着讲蓝脂磷虾油内底有一种磷脂型欧米伽三，这甲一般鱼啊磷虾这个欧米伽三佫无同款，伊90天会当甲你降血油，84天甲你。降低你的脑部这压力的指数，60天给你处理你的血管硬化，42天给你的肝包油的问题、心包油的来给你解决，7天对你的关节，14天对你的这消炎止疼，拢有足大的效果。今仔日你若只要有落单订鱼油的，阿拜你买鱼油拢照这个介绍，安尼合理无？吼，啊你若无订零工，我会回复我的原地介绍。今仔我有做一个回原资料起来，加今仔日的时间了哦吼，嘛等下5分钟给你结束尔，买两盒。上两盒，4盒早都等于，内底拢共120粒，一天食一粒多食4个月，一天食2粒多食2个月，安尼原价要偌济？要8000，今仔日同款，2盒3000，4盒嘛算你3000，安尼有公道无？安尼有合理无？有优待无？0800-00919吼，新卡新赢哈，30个人过来，卖招伤济来，30个来，0800-00919来，4盒3000，6盒嘛算你3000，安尼好无？一摆炸六盒倒等于半年份，互你食血清，互你食脚袂麻、手袂麻，互你食脑底健康。6盒算你3000块，食无效免钱。先接电话来，今仔日这30个卡起来，这毋捌摕出来哦，加今仔日尔。这盒我送你，第7盒我送你，第7盒我送你哈，这加送你，送你食，食无钱的，食有效，你再继续食，食无效唔免还我。直接还我6盒就好。啊，若要相信我的，到尾要大组的，大组的一摆13盒，12盒5000啦哈。12盒本来偌济，12盒本来24000，12盒爱24000，我一摆给你13盒，算你5000就好。来，先卡先赢哈。来，你好，来郑太太，你好。
5: 给我鱼油啦。
4: 好，来鱼油，来等我一下，来，你好，花钱，你好，花钱。你要鱼油哦。
6: 姐，我
4: 想请。哎，我要一组。好，来，老高帅，30组尔，姚梅啊，你好。姚梅啊。
6: 我知道
4: 要鱼油等我一下啦，7盒3000啦，今天是很俗的，你要来配姐，你要配姐，要鱼油喔，
6: 這樣
4: 好，等我一下，来五十一算，寫一下，阿美啊，你要
6: 這
4: 要鱼油喔，好，等我一下，要3000啊，5000啊，小姐說來，我收啊，你要
6: 好，
4: 要鱼油喔，来，等我一下，来，寫一下，你等的你等的
6: 拜託哈，好，謝謝
4: 你等的，有聽的嗎？
6: 好好
4: 有啊，要大组的吼。
6: 拜拜。
4: 好，来大组的来55算，甲写一个55算来。阿美来你好，来你好，阿美啊你好。
7: 好。
4: 要一组吼。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57算。电话足济，我紧接哈。来，苏清姐，你好，苏清姐。要3000啊，5000嘞。好，来你家己看。3000的7盒，5000的13盒哈，5000的13，较早无，阿拜嘛无哈，今仔有订，阿拜拢照这个计上哈。来，你好，天主啊，你好，
8: 你好，
4: 买鱼油哦，
8: 嘿，
4: 等我甲因讲，今仔你若有订，阿拜你买鱼油用这个计上，知无？今仔有登记着的，阿拜买鱼油用这个计上，啊，若无就恢复倒转来，吼，恢复倒转来知吼。来，你好，新疆你好，买鱼油哦，来，等我一下，来60算，来，你好，宝凤姐，买鱼油哦，等我一下，来，让阿姨耍来，还有这个夫君大哥。买鱼油啊！等我一下，下一下，你要来孟奇了。买鱼油啊！来，等我一下，三个下一下，你要来孝晴，你要孝晴。买鱼油啊！等我一下，四爽下一下来。还有这个回电大哥。
9: 好，你好，你好。
4: 买鱼油啊！好，来，等我一下，来，大桌西装，赶紧给小姐讲来。玉梅，你要玉梅。买鱼油啊！等我一下。今仔定岗作文，阿拜拢这个介绍，你要看会好无？食龟鱼汤天，拢照这个介绍。西装就是7盒，大桌就是。13，安尼好不好？来，你好，来，玉水，你好，
6: 谢谢，拜拜。
4: 阿水啊，你好，
6: 我小陈。

0: 你笑啊！等我一下，拿七串，拿七串，等等等，你叫丁卡，富美姐，哎，不要笑啊！好，等等行好啊，不要大做小做，无要紧，但是阿伯你要笑。拢卖甲你起价，哦，就是照咱的会员介绍你，予你六七十三千就好哈。来，翠莲大姐你好。
1: 哎，我要大桌。
0: 好，大桌好，大桌十三，你甲算我。小姐甲我算一下，十三只要存偌济钱？哦，只要存啊，叫伊算算我一听来，你好。来，古大哥。
2: 拜拜。
0: 买衣服哦，来等我一下，来五仔线，甲小姐五仔线来，为你我加油，你好。买衣服哦，来美惠姐，甲小姐，买大桌一只存384块啦。剩384块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桂梅姐，那衣服来，我三转来，来，这，咱的庆良大哥，
3: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姐买3500、5000，哎，跟个小姐讲哦，5000是13，3000是7啊，5000是13，来，玉玲姐你好，
4: 喂，马一竹，
0: 好，等我一下，来，不要挂断他，来，这个来新朋友你好。
2: 你
0: 要现装的哦，你要要要鱼是吧？
2: 拜
0: 拜谢，好，你等下然后哈，新朋友，你唔爱买过大力的物件，无要紧，你买了吼，你摕只，你开只来食，食只经过了，你若感觉无进步，无较好，你就感觉未爱食，你用我，我钱替用你，爱大家无输赢，知不知？买我的物件就是有保障，我会当甲你保证讲，你食了一定会当得到你想要爱的效果。当然，伊唔是仙丹，伊需要时间，你若认真食。认真吃，你吃一段时间过了，你的血油一定会降，你的脑一定会进步，你的脚头会较好，你的目睭会较金，你袂安那，袂安那目睭撮撮面，袂安那目油细细做，因为吃鱼油的好处太济了。
4: 喂，
0: 吃鱼油吼，好，等我一下来，我再算，啊，小姐阿碧啊，你好，买鱼油吼，好，等我一下，买3500、5000，甲小姐讲啊，我收啊，你好。
2: 好，阿
0: 妹讲，买鱼油哦。来，等我姐来，等我姐来，甲夏姐来。你好，叫李当诶，李当诶。
2: 拜过哈，好好，谢谢。
0: 李当有听无？
2: 好，
0: 有啊，要大桌诶吼。
2: 拜拜拜。
3: 大桌。
0: 好，来大桌来，55双，甲夏姐55双来。阿妹来，你好。来，你好，阿妹啊，你好。
1: 哈。
0: 买一桌哦。好，来等我姐，等我姐，57双。电话足济，我紧接哈。来，苏青姐，你好，苏青姐。
1: 哎。
0: 买3500、5000诶。好，来，你家己看，3500、7000、5000、5000、13，较早无，阿伯嘛无哈，今仔有订，阿伯拢照这个介绍哈，来，你好，天主啊，你好，
3: 哎，你好，
0: 买鱼油哦，
3: 嘿，
0: 等我跟你讲，今仔你若有订，阿伯你买鱼油拢这个介绍，知无？今仔有登记到的，阿伯买鱼油拢这个介绍，啊，若无就回号倒转来，吼，回号倒转来知吼，来，你好，姓江你好。买鱼油哦，来等我姐来了，十双来，你要保旺姐，你要保旺姐。买鱼油哦，等我姐来了，来耍来，还有这个夫君大哥。买鱼油啊，等我姐，等我姐，二双啊，夏姐来，你要来孟琪了。买鱼油哦，来等我姐来，三个夏姐来，你要来孝琴，你要孝琴。买鱼油哦，等我姐来，四双啊，夏姐来，还有这个回电大哥。
5: 好，你好，你好。
0: 买鱼油哦，好来，等我姐来，大桌小桌，忘记甲小姐讲来，玉梅，你要玉梅。买鱼油哦，等我姐，等我姐。今仔定讲作文，阿伯拢这个介绍，你要画会符无？食规年汤天，拢照这个介绍。小组就是7，大组就是13，安尼好无？来，你好，来玉璇你好，阿水啊你好，买鱼油哦，等我一下，六七串，等张丁卡，富美姐，哎，买鱼油哦，好，等行好啊，买大组小组无要紧，但是阿伯你买鱼油。拢卖甲你起价，哦，就是照咱的会员介绍予你，予你673000就好哈。来，翠莲大姐你好。
1: 哎，我买大桌。
0: 好，大桌好，大桌13，你甲算我。小姐甲我算一下，13只要存偌济钱？哦，只要存啊，叫伊算予伊听来，你好。来，古大哥。
2: 拜拜。
0: 买鱼油哦，来等我一下，来五仔线，甲小姐五仔线来，为你我加油，你好。买鱼油哦，来美惠姐，甲小姐买大桌一只存384块啦。存384块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桂梅姐，那鱼有来，我三转来，来，这，咱的庆良大哥，
3: 买买一桌，
0: 好，等我一下，买3500、5000，哎，跟个小姐讲哦，5000是13，3000是7哈，5000是13，来，玉玲姐，你好，
4: 喂，马一竹，
0: 好，等我一下，来，不要挂断他，来，这个来新朋友，你好。
2: 你
0: 要现装的哦，你要鱼油是吧？
2: 拜
0: 谢，好，你等下然后哈，新朋友，你唔爱买过大力的物件，无要紧，你买了吼，你摕只，你开只来食，食只经过了，你若感觉无进步，无较好，你就感觉未爱食，你用我，我钱替用你，爱大家无输赢，知不知？ 买我的东西就是有保障，我可以给你保证说你吃了一定可以得到你想要的效果，当然它不是仙丹，它需要时间，你如果认真吃

0: 认真吃，你吃一段时间过了后，你的血油一定会降，你的脑一定会进步，你的脚头骨会较好，你的目睭会较金，你袂安那，袂安尼目睭撮撮呢，袂安尼目油细细做，因为吃鱼油的好处太济了。
1: 喂，
0: 这鱼油哦。好，等我一下来，我再算。啊，下一个阿碧啊，你好。
2: 这边爱大做还是小做？

珠姐、金珠姐、学妹姐、奈良妈妈、慧珍姐、阿秋季亚、素珍姐、江水大哥、简爱妈妈、仙女姐、怡丰大哥大嫂、素月姐、学妹姐、丽儿姐、宝彩姐、慧茹姐、茂童大哥、曹丽大哥。

0: 大哥、建林姐、秀儿姐、国福大哥、桂春姐、方玉姐、学妹姐、高梅姐、杏子妈妈、子良姐、明贵大哥、江水大哥、早妹姐，谢谢大家，不管你念到拍谢哦，谢谢哦。
1: 来，谢谢，来大家好，大家早上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2: 欢喜来做伴。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花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金咯，
2: 花咯。
1: 阿金啊，我也是来来是来，大刚都想，因为我们这个就是吼，坐伫遮两点钟，
2: 对。
1: 啊，你讲一工二十四点钟哦，一只两点钟，人家感觉短短啊吼。
2: 哎，对。
1: 啊，两点钟就要跟你失约了吗？啊！你看不到我的镜头，我嘛看不到你的破声嘛，对不？啊，你又讲讲，啊，来讲来讲来，只问一下导游，哎呦，我不离开啊，我有镜头啊，哎，啊，所以你讲，唔知先，结果照你讲会成功，安尼时间会较济，照你讲时间会过，感觉会较慢咧，啊，奇怪，没有咧，
2: 没有，
1: 反而觉得好快，我觉得好快，
2: 哎，这无时间足紧
1: 诶，啊，唔啦，干啦，咱咧讲紧哦，我咧等于我咧大姐讲，哎呦，你个看，啊，明仔再过拜啦，我换到我住诶啊。哦，我那三个同事，一人轮一礼拜嘛。
2: 哦，轮火烤对不？
1: 哎呀，哦，够紧的呢。哎，
2: 那你轮火烤，敢那真紧哦。真侪人拢会安尼讲，感觉敢那真紧。
1: 哎，明仔再过我煮的。你讲，我就叫我再煮过来，还是啥？明仔再过来我煮的啊。哎，你这是因为哦，有咧轮火烤啊，感觉你过特别紧啊啥？啊，我感觉有阵时感觉，咦，确实吼，就是这个时间。所以感觉讲，这到底有没有24个小时？我一直都怀疑这件代志，因为真紧嘛，因为过得很快。我就想，哎呀，嘛无做什么代志，安尼感觉一天又过去了。让你感觉讲会怕的，就是因为我们每天拢真规律啊。咱也无讲像人咧做外母乌白走来去倒去倒去。
2: 哦，对。
1: 咱逐工拢伫遮，啊，食了了，啊，倒去厝，啊，伫用厝了啦，一步就过运动了，啊，毋是去上。
2: 教课
1: 回来，来睏，不过透早就过来吃，过安尼，都很规律。我实在有讲规律，我也唔把你出门啊。啊，礼拜啊，拜六时啊就登阮家，啊，礼拜四啊嘛登阮家，啊，就是这个样子。哦，都好规律，我从来安尼，我今天唔把咧乌白走咧。我就讲，就是我昨有一个念头。
2: 对，什么念头？
1: 我昨忽然间一个念头，我想要去迄个所在。
2: 什么所？什么所在？
1: 大安。
2: 大安啊，不是在你那去嘛，近近了吧？大安是哪？大安，
1: 咱妈祖婆啊。咱妈祖婆大安遐，即马我即马你们新地标呢？你无咧看？昨天咱讲开播有些三啊，礼拜六嘛，妈祖婆踩伫海边啊，规日十公尺的妈祖婆无。
2: 哎呦，我都无看啊。
1: 即马避免，我即马网络上人伫咧翕讲，涌入几万人呢。人潮
2: 啊！啊，你们就坐人，打开四人就坐。
1: 可以啦，我想你利用这附近，这最近平常
2: 时。平常日啊，平常日。
1: 讲伫种个，你就看到马祖婆。
2: 但是我跟你讲，即马吼，最近拢未来的产业哦，有三个。
1: 对。
2: 第一个就是毛小孩的生意嘛。
1: 哦，毛小孩生意。
2: 应该我讲过嘛。
1: 对。
2: 第二个就是什么退休人的，就是这种剩较济岁，退休的人
1: 其实因为像是长照像这种，
2: 对，他是说退休的人诶，在人因为其实消费能力即卖上上悬，是的是退休的
1: 家，对，
2: 消费能力上强，第三个就是身心灵啦，
1: 身心灵，
2: 因为即卖人有无，太高搞超烦嘛，忧郁嘛，
1: 对，
2: 所以讲吼，有当下拢爱食药啊，控制嘛。这种问题越来越多，
1: 很多，
2: 所以身心灵的课程，讲你变啊去了解你身心灵的问题，让你安尼唔免食药啊，你嘛是足快乐的。
1: 有
2: 影，那个也是确实也是有这种需要嘛。
1: 对。
2: 啊，所以你讲吼，你也发现今嘛你去到哪里人还是很多。
1: 就这样。
2: 为什么？你想，因为退休的人足济啦。安尼你知无？所以好像连平日哦。我来个讲去百货公司较早。足久之前，我会记恁啊，一直差不多十几年前去百货公司，平日真的没人，无什么人。即马我无爱讲，顶天去买一领口红
1: 诶，嘛真侪人啊，
2: 足侪人，根本毋敢假日嘛是同款。
1: 多人啊，我甲你讲，我嘛拢平日去诶，我甲你讲，我顶面咧李娟咧
2: 有
1: 无？
2: 去开
1: 无？去三遍，去两遍啊，三遍嘛，真拢是平日去诶
2: 啊。对啊。
1: 客，
2: 对啊。
1: 客，有够闲诶，啊你甲看，啊所以你讲，踅街啦、佚佗诶人即马侪啦。人讲正经的哦，但是什么较少？ 那工厂啥要请工啊，真正较请较无啦。哦，嘿。那讲真，伊，是真正。你看，讲我看听电台姐在讲啊，讲咱个朋友，我们的平啊澎湖，澎湖的七美七美。
2: 哦，七美岛嘿。
1: 哇！提出了奖金非常非常高的应征人才啦。
2: 安尼哦。
1: 应征要去啊教书老师啦，
2: 签
1: 老师啦。
2: 安尼哦。
1: 阿金啊，条件袂歹呢，真正经的，然后要七万啦。
2: 哦哟，啊，咱哪有资格？
1: 我知啦，
2: 咱就无资格，咱那迄当阵就无
1: 考迄，
2: 咱无法度去教啦。
1: 开条件啦吼。
2: 嘿。
1: 领起来都要到奖金要到七万啦，哦，啊个。公司没事，好好，
2: 嘿，
1: 好你带，好你带，十几月十平的房子啊，
2: 哦，
1: 啊，望海的啦，
2: 哦，
1: 那的望海，靠，那的古海的古张的海钓，我们的望海，望海啊，吼，你带这个带所在哦，有洗衫机，有冰箱，有灶卡，有啥拢体贴，
2: 什么拢有，
1: 嘿，啊个望海的啦，哦，你带边钱，你去什么拢，你找边钱哦。什么都不用钱，
2: 嗯，
1: 什么都不用钱，没人要去了。

0: 因为七米吼足偏僻。
1: 你甲看，遐尼啊好的条件哦。
0: 但是伊是真啊一个老师，是毋是爱对一年啊教到六年啊？
1: 嗯，我们在有可能有分。你如果大学毕业的，
0: 对，
1: 就是差不多四万外是公考生。哦。但你如果是大学毕业，然后有那个任教的那个证书的话，
0: 对对对，
1: 啊就够给我做。啊，你如果硕士毕业的，啊就我做。啊，那硕士又加有任教的资格的是多少？哦。啊，就通关，那不靠期盼了。哦。哎，啊，不然不去了，我今麦讲无人啊。哎。啊不，啊你无人咩嘛？啊想不去啊？真啊？可能来你个讲啦，破病啥有医疗有诶无？
0: 啊
1: 咩啦？
0: 对啊，啊要转来要创啥？
1: 对，连无咧炸物，无人机不当飞。啊，真正
0: 拢爱坐船啊！
1: 对，开出这样尔好的条件，
0: 嘛是无人要去，
1: 无人要去啊！遐个人敢要甲你去啊？嘿，啊，若放假时阵，你家己伫遐要创啥？
0: 唔是，你放假爱讲多少钱啊？
1: 无，伊个无，哪会讲？你放假阁会当去潜水啦？
0: 啊嘛，逐工咧潜水，
1: 去啊浸水味啦！放假嘛，我来浸水味吧。啊，我咧讲，
0: 迄个所在就讲你佚佗好啦，啊，你若要长期，真正拢伫咧遐，好无聊啦，好山好水好无聊。
1: 嘿啦，嘿啦，哦，啊，你看开出这尼啊好诶，这个价钱，我讲人要去。
0: 对啊，除非，
1: 这我感觉一个人适合去啦。
0: 什么人啊？
1: 姚文老师啊。
0: 啥啦？姚文老师做啥去啊？伊一个人较孤僻嘛。
1: 姚不，姚文老师要去啊教课，趁钱。搁兼放假无聊时，看海景赏光，对不？啊，真敢无影！我伊写迄块平湖南瓜，就是去住伫平湖几个月呢，一开半年呢，
0: 做啥呢？住伫遐，
1: 安尼夜夜上一兼几多个嘛？伊就爱安静嘛。写瓜人有当时也是一个气氛啊。咱讲这个伊叫人生公路，你看伊就是行伫一条公路，安尼足长啊，拢无人。啊！忽然间就灵感来了。
0: 哦，是伫个朋友遐写。
1: 啊，人生啊，比如朋友人讲什么老歌曲、风鬼啥有诶无？全部都不是景点，不是全部都写。哦。还甲你讲诶，讲伊伫遐住半年嘛，为着要这种专辑嘛，全面准定屋里上啥有诶无？全部拢啊心情海换，全部拢甲七米，这个跟彭武有关系嘛。哦。啊，我只讲伊开始啊。
0: 无人已经写完了嘛？
1: 写完了，会使阁写啊，真厉害，真搞笑，真搞笑，
0: 真是有影，
1: 对啊，真搞笑，对不？哦，啊，所以你看看，所以我们讲，即卖公司你有钱嘛，不一定请人啊。啊，你请有阵时啊，你阁想到遐偏僻遐囡仔嘛，真可怜。
0: 他是有
1: 影，伊
0: 变做爱上，我嘛麻烦的，爱自细汉可能爱离开故乡出来外口读册。
1: 啊，咱就搁咧想，咱就咧想讲哦。哎呦，咱啊做家庭的人，咱好囡仔，这个所在哦，啊，堪袂迁移，搁来咱台湾啥，咱就不想这方面，啊，想这方面，啊，咱就不想哦，啊，厝的人家境搁无好时段啦，家境搁无好吼，实在要为啊搁迁过来咱台湾，其实讲真嘛是，
0: 歹生活，
1: 嘛是歹生，嘛真歹生活啦，咱估计。
0: 伊可能较适合过去澎湖本岛啦，澎湖本岛伊个。七妹上无你坐船过去本岛安尼啦，要读册，可能囡仔较麻烦啦。
1: 哎呀，啊所以就啊无
0: 去
1: 辛苦吼。
0: 七妹，敢毋是迄个双星迄个所在嘛？我会记得我迄当阵去朋友坐船过去的时阵，他其实岛屿真的也不大呢。
1: 对，
0: 嗯。顶管创一间学校，啊，毋是一个老师爱对头，校长兼讲经嘛。
1: 啊，七妹讲好好，我唔知呢。
0: 我嘛唔知呢。
1: 澎湖安尼呢，我是不知道。
0: 对啊。
1: 听伊咧讲，哎呀，因条件开了真好啦。嗯。但是没有人要去的，为了人就讲，嘿，我光去那边，啊，如果确诊，我都感冒的话，我要去哪里看医生？阿炳都刚进手啊咧。啊，就做诊所而已啊，所以有当时。
0: 因为我是有一个，我好一个，我学生啊，因早囝吼，伊去小琉球，他是老师哦。
1: 哦，小琉球。
0: 但是他就是不想要教课，然后他就跑去小琉球。
1: 干嘛？
0: 就去那里租了一个套房。嘿。啊，然后就他喜欢那里的生活啊，等来把他欧收收。
1: 啊，你好。
0: 嘿啊，然后他在那里就是，有偶尔会去，就是可能尬一点啊车，就是。代课老师啊呢，伫一个小琉球啦。啊，我摸这个门看嘛，讲小琉球较方便对无？小琉球要登来高雄比较方便嘛。
1: 方便
0: 啊，澎湖比较远，所以
1: 嘿呀。爱讲嘛，佮毛蓝鱼啊。
0: 哦，蓝鱼我着千万不可。
1: 哎，讲蓝鱼毛，你请要讲临时的啦，四个月加四个月啦，条件嘛袂歹。哎，啊，那这四个月加临时四个月代

0: 可惜啊，不还 OK 啊？那那
1: 我男女我是说无可能。
0: 你阿妈，你敢去遐吐一遍的呢？
1: 去遐一遍，我无吐，我唔是吐，我是无物件通好食。
0: 无物件，阿你阿今嘛
1: 不会啦。无物件通好食。
0: 不会啦，不会啦。
1: 恐怖。
0: 今嘛不会啦。今嘛应该，迄是你过年时啊去啦。
1: 过年时啊去。
0: 啊，无人咧卖吧？
1: 无人咧卖。
0: 招商啊？
1: 没有，而且男女就是便利啊，商店好少哦，无啥人咧卖物件，你可能拢爱家己用吧。嗯。对啊，然后。一间店啊，安尼啊物件拢无到家，安
0: 尼啊，
1: 对啊，不方便不方便，嗯，我唔爱我唔爱，
0: 我
1: 唔爱去啊，因为我袂使无朋友，
0: 我是会当无朋友，
1: 你会当我知，那你应该
0: 会当无朋友，但是我袂当无厝的人，
1: 就是讲，地方咱袂当厝内底的人帮你啊，啊然后个朋友啊个，咱免啊免啊，迄哪。计小做好，要讲叫我去遐教歌，我嘛不爱去啊。
0: 无啦，那四个月，四个月，互你代课，安一个月五十万，你买？
1: 一个月五十万，安尼卖啦。五十万啊！但是那有遐悬啊？
0: 要老低啊？
1: 那有可能遐悬嘛？
0: 啊，我斗正字啊，什么拢啊？对不？啊，我着啊放某放囝，唔，放翁放囝，啊放老爸放老爸老母安尼，啊公积金啊，对不？啊，无你就讲，无这四五个就我感觉，因的薪水拢爱算了，我决算一边超过来啊。
1: 哦，那安尼是会使哦，安尼会使哦，因为你若一个月五十万，你是要去多赚那一个月五十万啦。你高科技嘛，无遐侪钱啦，哪有人要开遐侪钱？
0: 你爱想哦，你四个月真爱放弃无？只爱请假四个月，大力请假四个月。
1: 我跟你讲啊，
0: 我台湾的请假四个月。无法度，
1: 大力无法度你请四个月，头家叫你卖来。
0: 啊，不管啦，就头家叫你去，然后叫你卖来。头先叫你去遐冻四个月，你莫来，赶快想。干那只，搁台湾来教课，爱讲讲正经，对不？啊，搁什么？啊，搁要赚的是五十万差不多啦。我帮，对不？我帮哄阿母啊，阿母帮的，搁无人顾啊，对不？一定爱啦，差不多啦，爱啦。哎呀，啊，你两会的条件表示讲你有那个能力啊，对不？哎，啊，所以人家
1: 讲。那我跟你讲的，那开出什么一个月五十万吼？那个都是美国那边吼外聘的。我有听过，
0: 那边真的很对。
1: 他们就是说，你要离乡背景去个美国，
0: 对，
1: 去国外上班呐，吼啊，然后搁做个爱做个什么总经理啊，是足大诶，嗯，然后一个月五十万有可能，
0: 有啦，有可能，
1: 对，一个月都有可能五十万啦。
0: 像你即马，嗯，台积电很厉害啊，诶，主管迄种，哦，诶，一年拢七八百万啦，
1: 有当时破千万
0: 咧，诶，我还一个月才要五十万，诶，哪来？诶，那个没，诶，你看你有那个能力，讲真的。你哦，我们再讲个实在哦。
1: 怎么个讲啊？人比人气死人。
0: 没啦，我不讲，没啊，我觉得我这样就很好了、啊。那个时候我还来真正我都赚他钱。
1: 嘿啦，
0: 我讲是
1: 跟来新物，
0: 很新鲜，我来真正真牛啊，怎么？真正安尼一年我都安尼赚成千万。
1: 安尼你就知影高科技的物件偌好赚。
0: 啊，我唔知公司怎么公积金。讲伊讲，我听我黄爷咧讲，我都要做警察嘛，做二三十年嘛，三十几年嘛，三十几年
1: 啊。伊敢退休啊？
0: 也不，伊也不退。
1: 我恁哎，恁大兄？
0: 对哇，第二个啦。
1: 哦，第二个啦。哎呀，我想讲恁大兄。
0: 啊，对啊，你看伊今伊今摆叫我三个，唔是五个，啊，做三十几年咧。哎，对啊，伊属于时阵就去高中毕业就去考警察，就读啦，读到今嘛。
1: 三十几年，听我退啊。
0: 哎呀，对啊，啊伊也不退啊，伊讲今摆讲警察讲开始足侪人咧办退啦，啊，无人要去考警察啦。伊讲要为当时开始讲，想要警察无退休金啊？啊，阿青啊，嗯，讲要为当时开始讲，想要警什么哪一届开始，什么警察无退休金啊？啊，但啊，你不想啊，无退休金，想要去做？
1: 哎呀，
0: 想要怎？啊，你军人有退休金，啊，警察无退休金，想要去做警察？
1: 对啊。
0: 啊，你讲先，对，听讲听阿爷咧讲啊，啊，唔只讲足侪人讲无要去报考的啊，啊，有足侪人嘛已经。报了又再退出来，就卖啊！
1: 哦，是后边那边的，无退休金，哎，你即马头前的拢有了，对
0: 吧？对对对对，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哦。啊，你讲想，啊，你讲拿无退休金，什么去做警察？嗯，你看看，对哇？啊，公积金，你当个嘛就是现实嘛是安尼啊。恁囝来呀读书，阮囝、阮查囝、阮后生查囝，我来接我读书，对不？我嘛希望伊去选高科技。哎呀！我若叫要去，要来去教书，啊，要来去创啥货，对不？要来，我不爱，要来去做卫生，我讲咩？高科技的即摆上行，大家你所以你看看，大家拢要进台积电，大家拢进高科技，大家拢一直要进入去。哎，从基本的底薪就，你若讲有在两读的，读到硕士毕业的，我很 很夯的科系，嗯，迄个统计不能偌侪钱啊？
1: 对
0: 哦，我咧帮人去帮。

0: 美光这个话，现在也大家说，美光公司要发一人一百万三，有人说卖哦。
1: 啊？
0: 人说卖哦，那些工程师，人卖哦。
1: 卖啥？
0: 买得一百万啊？
1: 为什么？
0: 伊要讲，我要长期的，长期就是营收的提15%，还是几%出来分？你唔知哦？哦，你看啊，这公司讲要赚好一百嘛，卖大公伊要固定的，每年的营收多少，几%拿出来分安尼啊？哦，你看，哎，今嘛不是我薪水嘛，变更高。
1: 对啊。
0: 你看，啊，所以
1: 当下那对。吃到头路啦吼，啊，那拄好公司就发展
0: 嘞，
1: 福利就好啦。
0: 哎呀，啊，你看今麦的高科技上好啊，啊，不过今麦你看医生护士在世界里欠人，
1: 就欠人，
0: 不是？
1: 为什么他那么？
0: 无人要去做啦。
1: 对啦，第一点。
0: 我来读书，我来行高科技的。
1: 对啊。
0: 的工课啊，我对无？我到大学时阵，我咧选科系时阵，我特别来选高科技的，我来干么选咧医疗的。
1: 但是有的人是兴趣
0: 啦，对不？对，我跟你讲啊，毕竟兴趣也有，但是我讲这十个人讲这一两个兴趣，我咪无话讲。
1: 啊，我是无法度呢，我吼，我是无法度做迄个医疗人员。我可能看到迄血外晕，
0: 你跟我同款。
1: 会晕。
0: 哎，我就跟你讲。你看到血，你不要讲，我看到去针，我就开始在晕啦。啊，你莫，你呐，你人又搁看，看伊呐穿伊呐白衫，就开始
1: 啊。系啊，
0: 真的哦，
1: 血压就穿起来啊，叫白袍症啊。
0: 哎，人真正是安尼哦。
1: 对，就是很多人，他说就是看到白袍，就是讲穿
0: 白，
1: 穿迄个医生服，伊呐白衫哦，白袍。哎。然后呢，血压就穿起来，所以有的是假性高血压，因为那就叫白袍症。你平常现在都是你爱伫厝的尿血压。然后呢？然后你去你在家里面量的要记录起来，因为有的人是去到病院量了，血压一清就管了呀，降不下来啊，所以量不准啊，所以讲有这种毛病啦，啊，所以真的也是没办法，像那个也，但是他量别人可能不会啊，那是量他自己才会，啊，我是讲因为我们早起虽然有跋倒无头头立一立嘛，啊，咱背入去，安尼压着咱无看到，结果伊爱照 X 光嘛。要求看到迄个啥脂肪，爱看开一个哪嘴安尼，我就感觉昏去啊！我感觉背愈入去，搁愈出来安尼，我就人就规个出来就艰苦啊！
0: 然
1: 后就去到头前等，去大厅等，咧天拢阮翁背伊咧天咧。
0: 啊，你哪那袂惊？你唔就讲白袍症？
1: 他白袍症是他量他的血压，他会压，他会有压力，就会升高。可是他看那个，他倒还没有那么害怕，他不会怕。啊，我会惊，所以我这种的，我哪有法度去做护士？我刚刚看到血，我昏的呀！那去啊，医生要救我，还是要救病啦？那莫去遐讲，算讲低卡半手，去遐很麻烦的啦。咱家己爱知，咱家己有。几斤几两爱穿哦，好势，无适合做伊个工
0: 贵。你之前原来我徛在手术房边啊，咧做手术的吼，刚才是在开始昏迷，现在不知要开你啊，是不开？
1: 我嘿，我较早，我就讲，我较早迄个我们上那个护理课的时候啦吼，啊，阮的迄个肾护理老师来上课，有来讲嘛，啊，他就有分享，他就说那时候我弄一寡实习啊，因为你拿这护士出来去实习对不？
0: 嗯嗯嗯。
1: 然后伊有学妹嘛，就是刚毕业的啊，去实习嘛。然后刚好那一天那个病人是什么？两支脚爱锯掉。
0: 哎呦呀！
1: 啊，两支脚锯掉，锯落去两支脚，嘛爱提嘛，爱上去处理嘛，是不是要拿走？然后呢，伊的爱去医生资深的学姐嘛，他就说那这两个再麻烦你拿去哪边嘛？啊，那个学妹就说好，啊，结果莫雷有无？去了很久都没有回来，啊，想讲啊奇怪，那提两支脚去迄条，那也拢无回来啦。结果，当我想讲爱甲看麦一下嘛，去很久都没有回来嘛，想说开门要出去看一下。迄个学妹，迄两支脚毛咧昏去倒伫遐啦。
0: 又惊死人！
1: 我个听阮老师讲安尼，我咧想，我咧想讲，迄条看嘛差不多伫遐。
0: 你可能会变成病啊！
1: 我可能，我无多可能看到伊，伊会流传，咱就惊，要呼吸啊！
0: 哎呦，卖哪哦，有这，所以即马机器人好啦，这种代志做机器人去摸就好。
1: 啊对哦，
0: 对哦，机器人去摸就好啊。
1: 系啊。
0: 哎呦，这有影真恐怖，摸人的两只脚，你不觉得很奇怪？
1: 我唔知。系啊，就
0: 哎呦，所以吼，是人
1: 食一刀饭啦。
0: 啊，你讲正经的，
1: 真的，你无法度，你会惊的人，你就是会惊啦。啊，但是有的人天生不怕哦。
0: 对，
1: 所以你说像去做那个检察官啊，法医，
0: 法医哦，
1: 那个都要很习惯，他们就是要很习惯。嗯，对，因公医学系也好

0: 他们啊，不你巴肚枵嘛，做久的就麻痹啊啦，看惯习就袂惊啦。像我即马，我较早看到壁虎是惊到咁要死，即马看到有哪会惊，你知无？
1: 啊，但是较袂晓惊吼。
0: 即马是安怎较袂惊，你知无？因为吼，阮兜的灶骹吼，窗啊，逐工拢外口拢有壁虎。
1: 啊，一定有啊，窗啊。
0: 伊拢拍伫拍窗啊嘛。
1: 对啊。
0: 咱逐工都看到伊的巴肚，逐工伊的巴肚，你看，安尼逐工啦，几落只，只只，只只，只只。然后你有当下头啊，看到惊到啊啊啊！即马啊，就早伊伫玻璃外口，较袂遐惊，啊，就慢慢啊，慢慢啊，哦，要较食下汤咧，哦，要添一下水咧，啊，就爱安尼安尼。你会早伊伫外口就较袂遐惊，较早伫外口嘛惊咧，
1: 嘛惊，
0: 嘛惊咧，啊，所以你渐渐有较适应伊，拢会趴伫遐。
1: 你着看到伊影，你着惊啦，你着唔敢话去啦。
0: 较早拢唔敢话，较早拢爱尖叫了，搁叫人来。
1: 安尼哦，啊叫人来要创啊，直伫外口要叫人来创。
0: 嘛唔敢去停啦，唔敢要卡一个汤嘛唔敢去啦，要停一下地嘛唔敢停啦。
1: 哒，
0: 你看，就是安尼啊。
1: 都阮兜三个同款。
0: 对，啊，即马就是想讲，你无安尼，你无哪适应者袂使。你若有一天你厝内底无，逐天拢有人伫个，啊，你拢当饿死卖食，啊，无法度当爱克服，啊，慢慢接近，安尼。啊，那么用啊，其实伊是伫外口啦。
1: 你也阁还好，你用咧便所啊，便所。
0: 哦，便所，迄我就
1: 倒啊，伫你便所门啊，你怎个搭高对顶？
0: 啊，我就唔敢去迄间啊啦。
1: 你著甲伊去顶偌久，袂当出来咧。你著甲伊停伫门啊，你著嫌唔敢开门，你著唔敢开门咧。
0: 无，我叫人啦。
1: 哦。
0: 我著叫人来啊啦。
1: 哦。
0: 叫人来开啊啦。
1: 你知我顶面门口，阮兜要三楼要泡面就陪我。
0: 嘿嘿。
1: 啊，三楼门啊开嘛。哦，伊敢嘛开个忽然间，比如说跳来，你说哦，我家己嘛错一下，
0: 你嘛惊着
1: 哟。哎，啊，佫伊个佫生啊，佫真歹看。啊，佮只乌是咧啥物经营？无你慢慢生啊，歹看。
0: 不能讲。
1: 啊，像人就有好有水有歹。
0: 长得丑不是他的错，但是出来吓人就是他的错。
1: 真正诶，拄啊，咱门铁门啊，咱个门嘛，三楼诶门有铁个嘛，开个只落来就吼，惊一下吼，佫足惊。走到厝内面，吼，应该不，应该不，吼，我直直站，直直站。
0: 迄条吼，那是第一生第一，迄条卡，因迄有保护色啦。
1: 哎呀，
0: 啊，所以因啊生第一，哇，就是卡楼尾顶的迄外口的迄个哇，
1: 就较乌，
0: 因就较乌，
1: 较
0: 乌吧，毛可能晒日头嘛。伊迄条有保护色较乌，啊，那是第一卡裤卡的哇。就敢那较白，
1: 哎，你若较正常，就感觉较还好吼。哦，我
0: 好，嘛无还好呢，拢真歹。
1: 无，看你乌
0: 个，乌个愈惊吼。
1: 哦，迄那个是，迄变正的感觉，感觉好，真恐怖。迄个那个白的感觉，你个死哦。真正嘞，我才看到歹，真正。我早讲啊，那个我们厨房有一只壁虎，那个是那个什么？绿色的，
0: 绿色的，怎么会有绿色的？
1: 哇，它多大只，这么大只，我
0: 啊，
1: 我天，奥北跟奥北北有啦，加那个臂，加它的尾巴，差不多这么大只，我怎么可能给让你这样就不错了？这样子，
0: 啊，那黑的是蜥蜴呀，
1: 哇，
0: 绿色就蜥蜴了啦。
1: 唔知啦，我讲壁虎啊，基本上啊，什么是奥北啊咖啡色的啊，基本上啊乌色的嘛，唔知。
0: 乌色是本来就有啊，
1: 哎，我唔，
0: 较乌的啊。
1: 哇，你看到乌色的呢？啊，就那边爬去三楼才看到，
0: 啊，把
1: 那个拍头一点绿色掉啦，
0: 拍较乌。啊，黑色素较济嘛，唔是啦，其实因咧动物吼，就亲像咧变色龙，他们有那个保护色，伊若生存伫咧啥物所在，
1: 它
0: 生出来有保护色，伊迄就会变做黑色。啊，你讲诶，那绿色诶，就是蜥蜴的啦，蜥蜴才有这么长啦，那么长，尾巴很长，又长得很瘦，颜色会比较绿，因为拢伫咧草内底嘛，所以它是绿色，它跟草融为一体。保护他不会被抓到，安尼啊？
1: 对不对？我实在吼，这真惊一项啦，
0: 真
1: 惊一项啦。啊，像我咧，伊嘛什么拢嘛惊家族，有人嘛像这大人大，
0: 这嘛就惊家族啊，有啊。
1: 家族我阁唔惊。
0: 家族我嘛是较唔，我较早阁
1: 较唔惊。我看到家族，我实在唔惊伊，我是惊啥？你知无？
0: 惊伊飞？
1: 唔是。
0: 啊，无惊啦。
1: 惊我如果要甲拍死啊！真啊，我就是惊你啊，无变啦。
0: 啊！
1: 就惊讲我袂做个拍死啊！
0: 嘛是爱搞拍死。
1: 顶礼拜晚门开开，安尼只家伙安尼，哦，遮大只，伫外门骹敲，我哇，真系扫一扫里面，我讲，啊，就安尼要行，咱唔行，要行唔行，我就扑敲个大，我想讲，安尼嘛，哪个咱唔对，嘛唔知，安尼又搁失心，安无哪个搁唔对呢？啊嘛唔知要安怎？啊那搁扫里边，又搁是安尼规家，又搁安尼，哦，搁要鸡飞狗跳啊！
0: 哦，没有啦，如果是害虫。像蚊啊，蚊啊， 蛤蚱这属于比较害虫类的啦，就是就比较。
1: 没关系。

0: 我不是师傅啦，所以无法度做到迄种遮自卑啊，就讲我害虫，我讲啊无加煞，阮家遐阁有虫仔食，你去食，我嘛无法度啦，我嘛是会甲赶走啊，啊无甲拍死。小只的我也是给它踩死呢，啊比较大只的我就拿那个喷喷喷喷喷个喷，
1: 啊也是喷死，
0: 喷死的，
1: 不是都是一样，
0: 没办法，伊哎因为生一堆，因为吼，你敢知伊讲话人讲家雀袂使甲拍死，因为伊的腹肚内底拢是菌，所以伊迄个菌的话啊，那细菌都在他的肚子里面啊，所以，可是你不弄死它你怎么办？对呀，啊你准备一个什么？那个洗碗巾，然后呢，就是内底用水有无？该用就是讲，那洗碗甲稀释不要紧。你要去转伊的腹肚，他的这个肚子有没有？就是你转伊的顶头无效，你要转伊这个所在。
1: 啊，这个所在，啊，无你讲，啊，咁你会当控制？你敢不敢抓来个大腹肚？
0: 无，我跟你讲，你就是爱甲伊。四，伊的四周围，拢甲抓落去，有无？例如伊伫遐，你着抓伊的四周围，然后呢，佮抓伊，你着对下骹有无？腹肚遮甲抓落，抓落去，啊，伊会行嘛？啊，伊行的时阵，伊着高着头前，你抓着遐个所在，嘿，啊，伊会死去。他们这里就是不能喷到那个洗碗巾。
1: 啊，老啊，啊，再这样慢慢来行，啊，无照你讲，你我去为当时来捧下来真走啊。
0: 无呢，我拢已经迄支喷枪拢准备好啊。
1: 安尼哦。
0: 我拢底下来准备，要抓呢啦。
1: 哎，有当时那个别滴杀毒啊，来对，或者排
0: 杀毒啊。
1: 无啦，有当时那合适稍微有
0: 哦。哦，你那有木头的啦。
1: 真麻烦。
0: 我那是无啦。
1: 对哇、啊，你怎么办？有处理掉，有当时让我吃的物件有。
0: 哦，对对对。
1: 对啊。
0: 通常都是在厕所啦，或者是厨房的那个排水孔那里啦。
1: 本身有水坑啦。
0: 水坑啦，它会造出
1: 来。还寒哦，爱去买一个来收落去。哎，堵起来
0: 啊！我就听到你安
1: 尼讲，
0: 你唔知影，较早一旧厝诶，水坑到即马外口诶，要干哪要提一块买一块来收，我已经去买收袂起来啊！
1: 那也收袂起来。
0: 啊，阮迄较细，啊，即马外口做
1: 诶较大，
0: 啊，就袂吓你啊！
1: 啊，你即马就种，迄种有种病人，我网络上看到呢。
0: 啊，迄感觉怎啊顶不起来？
1: 不会，蛮。
0: 那是啥物物件？塑胶也是。
1: 嘿，塑胶树林皮。
0: 啊，家怎用袂起来？
1: 啊，就去坑住咧砍诶。
0: 安尼吗？
1: 嗯。
0: 啊好好，我即马我来买
1: 遐。哎，啊你若要
0: 生菇，
1: 你若要生菇，伊就一个怪才个兴起。安
0: 尼，这是啥物物件？你再翕给我看一
1: 下。我顶真无刚好看到啊。
0: 真的哦。
1: 我想，你阿叔哥哥真方便。
0: 安尼哦，你再翕给我看一下，这是啥物新的物件？
1: 一定水坑哦，洗身躯的，一定爱水坑，一定爱封起来。
0: 对。
1: 水加抓的，真正拢有遐背起。有当时还佫蠓啊，有遐背起，我袂骗。
0: 为什么？因为吼，咱较早吼，咱较早做的迄种化粪池有无？像阮家迄化粪池。伊是接去外口水沟啊，啊，迄个化粪池，迄个水管有无？出来遮大股啊，遮大支嘛。所以讲家雀啦，吼一挂狗仔啦，啥物，它都有办法从这里面跑进来，甚至无定尿气，也是讲顶管那迄个网啊绑掉的
1: 中尾板，对对对，
0: 对不对？啊，所以讲，伊家雀手里摆的时阵，它就有办法从那个水管沿着化粪池就进来到你家。
1: 对
0: 啊，
1: 对啊，
0: 迄个古早伊就是较传统些，啊，即马伊化粪池伊咧用的就
1: 敢那较舒适啦，即马新厝啥话拢咧用较舒适啦，对啦，啊，佮我们来个蠓啊，嘿，蠓啊公司我实在唔爱去森林，阮无拢有啥，迄蠓啊为 QNG 外口飞入来，
0: 我讲QNG 飞入来，
1: 迄蠓QNG 安尼撞上去，啊，咱外口佫头佫向下底。
0: 嘿，
1: 哦，蠓啊，对，安尼，啊，有诶，蠓啊油嘛，安尼飞入来，伊讲真诶，我甲你讲，这真正，我讲哪有可能，怎么可能？
0: 嘿，
1: 我甲你讲，真正，
0: 真诶哦，
1: 阿静啊，
0: 领导安尼哦，
1: 领导老蠓，灶坑老蠓，我甲你讲，有可能会吸入烟机讲飞入来，
0: 哦，
1: 真的，啊，因为我真的有看到它有飞进来，
0: 啊，无就是你。QNG 外口迄个坑，是不是还阁用
1: 我这边是不是人后壁起厝啊？我即马是咪 QNG 来盖啊？
0: 嘿嘿，
1: 对不？啊 QNG 啊，
0: 啊固定
1: 起嘛？
0: 对啊。
1: 啊起了啊，这个弯安尼嘛，从外替长嘛，啊袂使人边后带人，袂使从这边嘛，袂当从这边啊嘛，袂当这边，袂当这边，只能在向外切高外啊，就从外替长嘛，
0: 哦
1: 铁皮屋嘛，安尼嘛，

0: 我加两滴薄薄的芒啊，
1: 嘿，
0: 芒啊，
1: 对，嘿，嘿，
0: 烘烘起微，烘起对不？
1: 嘿，
0: 熟起，用刷个八个案，
1: 哦，
0: 阿芒啊，微康我，微康我这起源地康嘛，
1: 嘿，
0: 阿芒啊呢，烘起，
1: 对，
0: 阿个杯里边，
1: 啊，真厉害，
0: 嗯，阿个杯里边，
1: 哦，
0: 我起掉。我去加第二块网啊，用两块网啊，这块封了了对，我去买一块网啊，我讲封去，封两层网啊，我讲缩起来，两层，
1: 嘿，
0: 真正就无网啊。
1: 安尼，啊，不过吸敢吸袂出去啊？你封甲较密，
0: 应该，安
1: 尼到底是吸袂出去无？
0: 应该会吧，因为我底还佫拢拿咧封，拿咧输物件，存到落去，我的房间外口拢还佫拼着。
1: 吼，
0: 对，还佫拼，因为我迄个网啊就是。人家隔壁送我的，隔壁送我要安外口，漏甲外口的水坑，
1: 会
0: 蠓啊，较袂蠓啊，飞起来，伊个水坑较大坑嘛，梯仔有无？梯仔迄种较大坑，伊要叫我安的梯仔，啊，我无安，
1: 哎，
0: 我无安，我就注意蠓啊，伊个蠓啊小寡较大坑，啊，我想我安一顶，安尼照应该就够啊吧？结果我蠓啊真正较细只，明仔嘛飞入来，我就甲用两顶，大概用两顶。所以你问我领导造卡奇怪，啊奇怪，啊你造卡啥啊拢有网，吸烟机去收去顺看卖，有当时啊，当时啊规拢油，你知无？有当时啊个连一两只连别油诶，你若背你嘛想油，油垢，油垢嘛，有当时啊卡着油诶，
1: 要
0: 黏着油诶，有时候真的会黏在那个油上面，所以这种经验我到几啊年，我到某我唔相信，我唔因为什么我唔相信？因为我平常去平常。我平常爬去甲封起。
1: 哎，我那要爬去你遐，要安怎去啊？
0: 啊，我就爱爬去二楼啊，爬去二楼，我阳台搬出去啊，搬出我的梯档啊，打开我的梯档的啊。
1: 哦，啊，梯打开到底是套洞啊，不是？
0: 是套洞啊，是平摊啦。
1: 哦，
0: 是平摊，所以我一直讲，我唔是啊，伊讲某个一直讲，是我咧唔是，我咧唔爱承认啦，因为我承认，我就爱去做啊。我就爱讲，我提房啊，我就搁爬啊，去他妈缩，啊，就真麻烦，对不对？啊，搁嘛是讲，嘛是袂使。嘛是有只有啊，一只甲一只奇怪，啊，台湾门也无开门，啊，台湾奇怪，蠓仔嘛是拢飞入来，啊，有当时啊飞入来，佫坐，你知无？哇，就是啊，个个用用的，啊，佮嘛只承认，我只相信讲，安尼真正有影，真正迄蠓真正为吸烟机飞倒当，飞倒入来，因为你吸烟机蠓仔迄种空嘛，哦，爱就通出去嘛，对不？
1: 其实对啦，你安尼讲应该是嘛，内底。讲嘛是爱接出去
0: 呀，啊
1: 伊外靠接出去遐嘛无网啊，
0: 嘛无网啊，
1: 还是过滤啦，嘿啦，加大坑，
0: 加大坑啊，
1: 对啦，
0: 这当伊咧飞吼，都嘛不去吸，听我脚飞，哎，所以就三公啊，恁所以恁走走看老板啊，你咧吸烟机就犀利啊，哦，你咪去顺看嘛，啊来晒你忙去偷钱，啊嘛不使规拢封起啊，你嘛是家境啊，讲个爱咁吸袂出去，那嘛是假个，啊但这个咁吸袂出去，
1: 对啊，
0: 哎啦，我当时啊，我点咩驱蚊香喎，点点咪啊个起啊个吸去。哦，嘛真强嘞，嘛真强，你吸什么？吸做嘛是真强
1: 嘞。
0: 哎，哦，因为吸烟机真难嘞，我咧吸真难嘞。
1: 嗯，
0: 哦，啊，所以老板啊，该注意。哦，
1: 好
0: ，OK， 好啦，这等下再讲啊，等下健康的时候你讲这啦。
1: 哦，好啦，
0: 好啦，来，时间的关系，咱来安排听歌啦，谢谢，来。

来哦，这首歌曲自由自在综合的水灯大哥大嫂，谢谢彩珠姐、慧珍姐、方玉姐、阿田姐、心福大哥大嫂、守春姐、素云大哥大嫂、桂霞姐、阿秋姐、淑慧姐、学美姐、赖两妈妈、曹丽大哥、细满姐、静芳姐、秀娥姐、

谢谢秀凤姐、瑞龙大哥、丽玲姐、樱花姐、素云大哥大嫂、严丽姐、杏子妈妈、水灯大哥大嫂、徐德烈婆阿兄、进法大哥、慈智姐、仙妮姐、明龙大哥。

龙杰、水灯大哥大嫂、秋桃姐、秉瑶大哥大嫂、中谦大哥大嫂、阿秋姐啊、金珠姐、茂彤大哥、简爱妈妈、仙妮姐、淑华姐、方玉姐、宝琴妈妈、守春姐、阿爱妈妈、丽玲姐，谢谢大家。

姐也感谢你来安排这些看到你想到你，谢谢，感谢桂莎姐，谢谢方玉姐，感谢你阿爱妈妈，谢谢雷林正雅，谢谢你志良姐，谢谢你平安大哥大嫂，谢谢樱花姐，感谢你秀儿姐，感谢

金玉姐，感谢你；玉慧姐，谢谢你；我们淑芳姐，谢谢你；月英姐，感谢你；神尼森雅，谢谢；我们的景星大哥大嫂，谢谢你；思良姐，感谢你；金泰大哥大嫂，谢谢；我们的文斌大哥，谢谢；芙蓉姐，谢谢你；感谢吴爱妈妈，谢谢你；感谢白元大姐，谢谢。

谢谢港九镇啊，谢谢你明成大哥大嫂，谢谢你淑华姐，谢谢你美儿姐，感谢你映雪大姐，感谢你沙比姐，谢谢你秀芝姐，感谢你金台大哥大嫂，谢谢我们的杨慧大姐、秀妹姐，谢谢，感谢大家，不然就拍摄哦。

咱的杏子妈妈感情放一边，谢谢方玉姐、青玉姐、燕学姐、桂霞姐、守春姐、秀梅姐、芙蓉姐、丽玲姐、玲珑大哥、秀鸾姐、文斌大哥。

谢谢赖良妈妈、严丽姐和妈妈、丽珠姐、杏子妈妈，学得你婆阿声啊，仙女姐、学梅姐、茂桐大哥、丽玲姐、青玉姐、淑芬姐、秋桃妈妈、桂霞姐、美月姐、淑芬姐。

谢谢文龙大哥、学妹姐、阿秋、季雅、杏子妈妈、秀鸾姐、燕学姐、韩笑妈妈、清芳大哥、丽玲姐、芙蓉姐、明龙大哥、登山大哥、素云大哥、大嫂、淑婷姐，还有继续这首歌曲《一心只爱你一人》。啊，爱妈妈、秋桃妈妈、素云大哥、大嫂、惠美姐、守春姐、素贞姐、阿秋季雅、雅文妈咪、幸福大哥大嫂、杏子妈妈、丽玲姐、二里妈妈、茂童大哥。

谢谢秋金姐、秉林大哥、姐妹姐、丽玲姐、淑芬姐、阿秋季啊、杏子妈妈、仙里姐、金彩大哥、阿爱妈妈、守春姐、丽芬姐、淑伟姐、达昌达弟弟、玄和大哥、碧红姐。

学妹姐、素云大哥大嫂、杏子妈妈、秀鸾姐、玉慧姐、雅慧姐、芙蓉姐、钟宇大哥、凤英妈妈、吴芳姐、昌达弟弟、静芳姐、素云大哥大嫂。

0: 谢谢昭慧姐、玉妹姐、杏子妈妈、丽玲姐、素云大哥、大嫂、雪琼姐、秀芝姐、正煌、清宽大哥，谢谢大家。慧儿姐，阿那伯给你念着拍谢哦，谢谢。
1: 好嘞，谢谢，
2: 谢谢
1: 大家，默默好啊，
2: 谢谢大家，
1: 还是老歌好听，
2: 对啊，很有味道哈。
1: 对啊，你讲爱看着你想着伊，哦，啊，你讲爱感，
2: 感情放一边
1: 哦，感情啊，对啊，感情放一边。
2: 我根本袂记安那唱嘞，
1: 张惠的嘛，
2: 对啊，那你歌唱足济，拢足久拢无咧唱，拢
1: 袂感情，我对吼，伊这张唱片哦，
2: 你就有印象吗？
1: 非常非常有印象。
2: 为什么？
1: 它的封面。
2: 它的封面，
1: 我拢袂记。
2: 安尼哦，你给我看到伊个封面哦。
1: 它的封面应该是讲个伊有史以来啦，有史以来所有专辑，而且所有专辑里面，应该是我如果没有记错的，唯一封面一张是短头发的。
2: 哦，是这张就对啊。
1: 哦。再你讲短头发，从头发可能到你家对不？
2: 对，
1: 没有，这张是用写。
2: 哦，有点就是更短一点的头发就对了。
1: 用下哦，是没有。
2: 哦，那我真正好像
1: 是袂安尼浪浪浪没有了，是下是下人家杂波头安尼下。
2: 哦，你安尼讲，我感觉小夸有迄个印象的尴尬。
1: 对，哦，所以就讲，因为咱以前爱唱歌，拢会听伊的歌嘛，
2: 啊，无
1: 听黄伟玲啊，就挂这些人的歌嘛。哎，那出专辑那种就期待，哎，新歌，啊，你就去买人家唱片。哦哦，啊，你看，哎，这个造型怎么这样？
2: 是
1: 哦，是短的，

0: 下，
1: 是吼，
0: 嗯，啊贴脖子的，
1: 啊那有，哎，
0: 很，哦，所以我对这个封面
1: 就
0: 应该是唯一一张就是这种造型，
1: 啊够好看哈，啊，
0: 嗯，我觉得啦，我觉得吼，因为这个时代是时代
1: 穿衣不一样，
0: 因为穿穿我嘴里，另外
1: 照片里头你买个新帽，哎，个
0: 新帽新挂的
1: 做换一个造型，造型
0: 是不一样啦，哎，啊，但是我觉得他那个那个，如果哪个中国的时阵，那他你三十年前那个时阵出的相片，封面我还蛮喜欢一张的，就是《九号形象》哦，《九号形象》一定会。封面，他拿了一支麦克风嘛，
1: 还是？哎，你真正拢会记得了。
0: 金黄色的衣服，整套的金黄色的衣服。哦，因为是到这里。
1: 我妈买过。
0: 他的头发。
1: 我妈买过唱片。
0: 头发到家。
1: 我妈买过。
0: 嘿，他到家比你较短。
1: 安尼哦。
0: 较短淡薄啊。哦。啊，头前一支麦克风，可能就是那个封面的那个。哦。很漂亮。
1: 真的。
0: 艺术上嘛，我讲黄金色的。哎，所以你看，大家都很了解。
1: 哦，你真正拢有背哦。
0: 黄玉玲啦，啥话？我特定唱片啊，我。
1: 啊，你今嘛收起
0: 封面啦。啊，那么淡淡掉啊！
1: 你唔都爱老呀？
0: 哎，拢卡带啊！
1: 卡带老嘞，无定阿爸你会当卖呢？啊？伊个人要收集啊？哦，对不？你安尼个淡淡掉，淡钱淡掉伊啊？
0: 哎呀，贵了嘛，拢嘛淡掉。
1: 无彩人个钱。
0: 哎，佫一挂黑胶唱片嘛，贵了嘛，淡淡掉。
1: 哎呦！
0: 啊，全部都丢掉了。
1: 哎呦！
0: 哎呀，想讲迄老板无用掉啊，都没有用到了，就把它丢掉了。
1: 哎呀，
0: 啊 ，OK 了，所以很了解。嗯 ，OK，
1: 好来，
0: 好啦，今天要来讲健康的来。
1: 昨天啦，咱有着秋葵，嗯，哦，秋葵哦，营养足丰富的哦，对咱人体带来未少的好处，嗯，哦，啊，来有四种秋葵功效，头一个，每100公克秋葵的钙含量就有94毫克哦，所以
0: 一罐，
1: 对，所以呢，它那个跟等重的牛奶哦，就是讲100公克的牛奶，里面的钙，吼吼，不相上下哦，嘿。哦啊，也当有效的预防骨质受伤。嗯，啊，不过秋葵的草酸含量比较低，嗯，钙的吸收利用率也当达到5-6%，甚至个比牛奶更加好啦。
0: 安尼，
1: 哦，所以讲吼，对这个食素食的，还是讲发育中的这个小朋友，嗯，啊，想讲啊，无多食牛奶的人，乳糖不耐症的人，是真好的一个钙质的来源。对，想不到秋葵的钙这么好。过来，另外你若进入这个更年期的这女性朋友吧，体内钙质流失的速度，会对着你的年龄一直加快，一直加快哦。啊，所以讲为着要减缓这个骨质受伤的流失的速度，买当爱食一挂秋葵来补充你身躯所需要的钙质。过来，有维生素 A 帮助顾目睭。哦，伊秋葵内底的维生素 A 还有贝塔胡萝卜素，会当改善到咱的视力，并协助我制造视紫质。嗯，这三方面也预防你的夜盲症，还有黄斑部病变，就叫目睭的疾病、啊嗯、所以讲哦，达到护眼的功效。哦，第三项，高膳食纤维控血糖血脂。
0: 控血糖。
1: 秋葵是含有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嗯，所以大部分哦，拢会当让你的肠啊道的这个细菌甲分解。哦，你并结合水分形成粘稠无，稠稠黏黏无，水样层。以延缓你的胃排空、啊哦、所以伊会降低到你即个食即个碳水化合物跟油脂这种营养素的吸收，同时也当增加你粪便的含水量，所以讲吼会当减少热量的摄取，佮延缓你血糖上升。哦、所以讲会当帮助控制到你的血糖佮血脂。哦、嗯，佮来第四项帮助消化。因为秋葵啊都要讲的大量的水溶性膳食纤维。嗯。好啊，佮来有就讲黏黏的想想的食物无？它有水溶性的纤维果胶、半乳聚糖，还有阿拉伯塑胶。嗯。这都会当帮助你的肠啊道的消化。哦。哦，摄取了后对你身体内底有饱足感，啊，佮会当控制到你热量的摄取，达到减重的功效。哦，啊，这个秋葵要哪紧哦，长度吼就差不多爱较短啦，5-10公分就好啊，差不多一支迄个大枕头母的这个长度讲上好啦，大部分人拢遮长。
0: 哦，有迄种真
1: 伤瓜伊啊吼，所以讲啊，过来就是讲伊的顶冠有毛对不？
0: 对。
1: 爱选迄个诶较鲜艳的、较青嘛，啊，不过吼你爱选毛上顶的哦，毛上顶啊，不过佫会安尼有 Q 弹的韧度，哦啊。 顶管有毛，啊个有毛，啊个看较青，吼、啊，因为巧克力就容易掉伤啊，伊掉伤了会变乌，所以讲你咧种的时阵哦，你尽量爱互伊平坦哦，都好，莫去啊接接来接去，较袂啊，然后嘛避免用这个铜啊是铁的这个物件个底，啊无巧克力变色，吼，过来巧克力变啊洗好清气来，导播老师赶快过来。秋葵顶块有一层

0: 无，你直接用水甲洗是洗袂清气的，所以讲用盐、甲卤、甲卤、甲卤，然后把伊毛用掉了后，再佫用水大量的清洗了后，你看你要穿烫还是要哪料理，你较袂感觉一嘴安尼刷刷。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哦啊，秋葵煮的时间吼，唔免伤久，一分钟就好啊。你若要保持口感清脆，30秒就好啊。因为你若煮伤久，口也嫩起，啊口感会下降，所以讲差不多30秒到一分钟，安尼上好。吼，会当锁住颜色，啊个营养素，啊过来，咱人食偌济秋葵，一天成年人食差不多5至10支，中等大小的秋葵是合理的范围，安尼就会当补充到袂歹的纤维量甲微量元素。啊，若硬要食20支，哎，嘛是可以，啊唔该看你胃肠感动会调，所以嘛袂当食伤济
1: 啦。对啦，哎，不要吃太多。
0: 对，啊秋葵食伤济会安那，后来赶快。有胀气的腹泻的吼，所以讲吼爱适量的饮用，吼安尼 OK 来，
1: 没办法，
0: 运动
1: OK 来，背起来，背起来。

0: 运动运动哦。
1: 这速度应该超慢跑多好。
0: 哎，多好。
1: 谢谢方玉杰，有收到你的破声。
0: 对年纪较大的嘛，佮淡薄较紧啊。
1: 安尼哦。

0: 来，谢谢。好啦，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哦。哦，有运动对哇，哦，真好，真好，哦，
1: 不停在练起来
0: 啊。但是讲这个白天讲会较有
1: 变冷了，
0: 变天哦。
1: 欸，我感觉这前一阵啊，这阵甲今嘛来，就较变较热。你会记你之前会感觉较凉凉有无？
0: 对。
1: 啊，落天后就开始搁热起来
0: 有无？讲这季啊，要搁变冷哦。
1: 啊，要讲要
0: 下。哦，有凉坡啦，现在坡好像后半段可能会某个地方可能会下探20度哦。
1: 哎呦，20度。哦，你另外注意哦。
0: 对啊，稍微要注意一下。
1: 变哈冷，就热向变哈冷，心肺更拢爱顾。
0: 忘掉。对。
2: 来哟，卡拄啊无霸着的哦，电话使继续甲卡哦，控诉23379559哦，啊好啦，线卡柜台继续服务，我来唱这首歌曲，写给你的歌，谢谢逸霞妈妈、玉昌妈妈、桂霞姐、姑爸爸、姑妈妈、秋桃姐、雪琼姐、美凤姐、慈智姐、长河大哥、素珠姐、心福大哥。林雪妈妈、明纯姐、玉兰姐、韩笑妈妈、惠美姐、秋桃姐、杏子妈妈、

谢谢简爱妈妈，谢大哥，谢大嫂，赖两妈妈，炸弹姐，富梅姐，惠梅姐，吕龙妈妈，秋梅姐，曼龙姐，碧云姐，景玉妈妈，王暖妈妈，茂桶大哥，小伟哥，丽娟妈妈，来继续想要一首歌曲，因为无目睭，源泉大哥，杏子妈妈，曼龙姐，丽玲姐，秀鸾姐，富梅姐，风鸣大哥，仙妮姐，秋梅姐，李龙妈妈，郭妈妈，玉慧姐，阿田姐，淑珠姐，碧云姐，慧儿姐，富梅姐，心福大哥，大嫂，

谢谢玉华姐、秀珠姐、淑珠姐、志成大哥、淑云姐、杏子妈妈、知良姐、仁义大哥、义祥妈妈、玉超姐、文斌大哥、惠美姐。

0: 陈佑妈妈、玉芝姐、阿香姐、月琴姐、玉慧姐、雅文妈咪、雅琪姐、玉芝姐、风敏大哥、阿香姐、吴芳姐、韩笑妈妈，谢谢大家，不念就拍谢哦，谢谢。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2: 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含黄金成分 DPA、DHA、EPA、RTG 高浓度鱼油、欧米伽三，健康维持。南极磷虾油调节生理机能。PS 脑磷脂促进新陈代谢，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营养。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是你上好的选择。
3: 小哥有固定你吃无？
4: 有啊有啊，我订后买啊。
3: 啊你吃了感觉？啊那袂歹，你讲我大家听一下。
4: 目睭较袂流，较袂流目油
3: 啊。哦，变较袂流目油啊。
4: 嘿啊，无三千会流目油，起来拢会目油流目油。
5: 外口油钱啊，百百种，你若要吃鱼油吼？问不完啦，哦，药房后底卖电视后底广告，但每一台、逐台拢有在卖鱼油。但我要来讲，为什么我的鱼油甲人无同款？第一点就是我的鱼油是全世界做鱼油第一名的公司，叫做德国 KD。德国 KD 的这个鱼油啊，是全世界上好的鱼油，而且呢，伊的这个这 RTG 的这个浓度 ，Omega 3的浓度是上界高，而且吸收上界好。上重要是它有一项。所有鱼油内底，干那有这个 DHA、EPA， 唔捌看到讲鱼油内底，我都去出这个叫做 DPA。DPA 较早有，较早还。

海霸油内底有，但是注重海霸吼，保育料吼，袂当抽海霸油料。全世界这个要食到 DPA， 都干那会当食咱的德国 KD 的这个油。屏东慢慢的陈大姐吼，因后生关节开刀，爱家己卡头乌嘛拢无力，都食拢都是油是咧食，食那个这个通惠路的，但你唔知因拢食鱼油吼，因加一粒，因两粒，因两个人卡头乌拢付足济。所以拢因翁拢继续拢鼓励因吼，本来伊讲因小妹有对澳洲炸鱼油倒转来吼，啊而且吼要食澳洲的，结果食一礼拜了后，又着搁加起来听，因翁甚至无法度上班，结果吼过一两天了后，搁改食咱磷虾油啊，又搁较爽快啊。哦，这是咱观众朋友家己的分享，这是一个换过人工关节的，咱观众朋友内底足侪人换人工的关节，一天食两粒吼，迄脚头乌的紧绷感拢会减缓，要拗翘继续快活。台中八顿的林大哥，因某食要一年啊，过去食几十年的血压药啊，一年外前哦，血压药开始无食，开始食咱的鱼油，大部分的时间血压拢是足稳定的。哎呦，一到暗时啊，食饭饱食两粒，我拢建议恁食饭饱再食，要食鱼油拢爱食饭饱食哈，因为这是叫做脂溶性的，食饭饱食才会吸收。你若食饭前食，效果较无遐好。台中后里的梁先生，伊是中风十年啊，一天拢食一两粒。胆固醇跟三酸甘油酯拢降落来，朋友嘛拢咧食，食食拢讲目睭较袂酸涩。屏东马家乡吼，诶，庄先生伊食完连糖化血色素嘛拢降落来。台中神冈的吴大姐伊是糖尿病，食磷虾鱼油了，发现哦，骹手较袂麻，也够有咧吼，也够有。咱三民区的陈大姐吼，伊这是脑瘤哦，脑瘤。最近这一年佫出现头壳疼、记忆退化，表示啥？迄脑部组织严重软化。自从食磷虾鱼油完了，有一间因囝发现家己。哎，无一直一直讲一挂，伊咱人啊退化就是一直讲一直讲，拢讲同款的哇。即马开始拢袂安尼啊，伊嘛家己感觉叫做爽快。所以这当证明讲吼，这老人痴呆症哦，你若有在食鱼油，食咱的这磷虾鱼油网，真正效果会足好的，会延缓你的这个老人痴呆症发生。过来，小港的黄大哥是手麻，食高高味料即马袂麻。因空的王女士嘛是脚手麻，食一组就好啊。啊，这了这红女士是安尼，因食鱼油食啊真好，较早袂食进前。有当时啊，大便会放咧裤底啊，诶，这就是有当时啊退化的，阴暗啦，放咧裤底，食一阵仔了后，即摆拢袂啊，记忆嘛变好啊，变好哦。台中的这个洪大哥八顿来早暗食一粒，食无半个月了吼，迄脚底这个袂麻吼，拢好呀。医生讲伊腰脊骨嘛无啥物问题，拢推荐朋友去食。啊，可能台中西屯的这个吕大姐目睭嘛足金的，比其他的顾目睭的药啊更加好。所以恁食叶黄素食了嘛真好，但是加食一个鱼油。对恁的目睭帮助更加大吼，啊，就这当然胆固醇这是南山的，这免阁加讲啊。哦，我即摆要甲恁讲是啊，鱼油才好用，因为鱼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 omega 三，哦，这足侪妈妈吼唔捌字的嘛听有啊。omega 三、omega 3就是针对退化性关节炎有真好的帮助。有的人讲甚至 omega 三啊，比这个叶黄素更加厉害，哦，比叶黄素更加好，加食鱼油会当保护眼睛。食 omega 三，让伊吸收率甲抗氧化的能力也相对提升。而且咱即个底有添加即个磷虾油，磷虾油就是啊，可溶于水，可溶于油。哦，伊的叫做磷脂质 omega 三，佮有 PS 即个脑磷脂非常的高。啊，鱼油是德国 KD 的超临界萃取的 ，DPA 就是伊的脑黄金，甲你的血流清甲清清清，互你的血更有弹性，你较免去塌掉咧。哦，你真正那假使讲哦。捌看过厝内底有中风的人，哦，你有中风的人，身躯边内底有中风的人，你就知道一个人中风是规家伙的艰苦。你若愿意食，甚至足一人轻小中风了开始食鱼油，即摆食了嘛真好，恢复了真好诶。啊，过来就即个足重要的 DPA 就是记忆的守护者，你对失智者的预防跟治疗有良好的功效，可以充分提高记忆还有学习能力，各位当帮助你的视力，哦，你把酒喝，我突然讲，你食叶黄素无够，爱食一下鱼油。各位抗氧化，咱内底有这个虾红素，虾红素是维他命 C 的6000倍的抗氧化，儿茶素的560倍，维生素 E 的55倍，帮助你的脑部对抗自由基，让你脑部较袂退化，加速吸收的效果。因为磷虾油内底有丰富的 omega 三，所以伊就是一种那像高铁的感觉，帮助你的大脑啊，会当迅速敏捷，甲一寡这个代志记录掉。哦，啊，咱若是讲血路循环无，你甲想嘛？咱是安那会中风？中风就是正常血路是通透的嘛，啊你中风就像安尼嘛，哦中风就你也看，这中风就是塌掉的嘛，啊塌掉你塌伫对出代志，塌伫脑中风，塌伫心脏心肌梗塞，塌伫腰子硬化，塌伫咧脚尾手尾，你着脚尾手尾吧。所以真侪人拢唔知影讲这个血油的这个严重性。咱咧为什么大家拢会去看胆固醇、看三酸甘油酯，这个是血脂肪。

血脂糖若伤高，你人虽然瘦瘦啦，不过问题是你的血脂糖伤高，迄种人中风的几率搁较高。哦，啊，过来，搁有这个作者发炎的因子，包括这个脑发炎，过来的阿兹海默，喙齿发炎就牙周病，心脏发炎就心肌梗塞，皮肤发炎就去荨麻疹。啊，若血管发炎就是安尼，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搁有关节的发炎、骨头的发炎。

啊，这一边无力的，手举袂悬啦，脚无力，红的软脚的，或者手提物件提起来叫连落去的，哦，提起手提起举低低连落，举汤匙啊汤匙啊连落，目睭安尼红红，突然间看无的，像这款状况，你莫怀疑啊，迄就是一种中风的征兆。你若有这款情形，你要赶紧赶紧哦，除了看医生以外，爱赶紧做保养。啊，过来失智，咱厝内底即摆足侪咱的时代，你看我97岁，搁我来看我的节目，看到这么健康，因为伊的脑底无退化。脑底若要卖退化，你就吃啥？吃 DHA 脑黄金，失能、失去语言能力、失忆、失去行动力。咱有一寡即个，有一寡咱家己本身有发现的问题，记忆愈来愈歹啦。同款的话一直讲啦，啊，人伫倒伊唔知影啦吼，迄个囡仔是侪认袂出来啦。你若有这款情形的朋友，若初期的，你较紧来吃鱼油，真正效果足好，帮助你足大。哦，这医学拢有证实吼，鱼油内底 DPA 甲 PS 的医疗脑黄金。DPA 可以促进细胞的行动，延缓萎缩 ；PS 可以让你恢复到少年时的记忆。这两种啊，若合作伙啊，就那像说《神雕侠侣》同款，降低脑发炎，预防退化，有效改善记忆，让你修复受损脑细胞，延缓疾病发生率，还有提高注意力，保护你的脑神经。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你若要吃鱼油，拜托你吃 KD， 吃德国的 KD， 这是研究30几年的鱼油的第一名。在美国啦、德国啦、欧洲啦，全世界各地拢知影 K D 的鱼油内底 D P A 含量，内底有10%的 K 诶 D P A， 伊比海霸油甲一般鱼油来讲，一般鱼油内底是无啦，海霸油内底有，但是袂当太海霸，所以你只有食啥，食咱的超级磷虾鱼油王，这是德国的 K D 的专利，这有这 R T G 的形态 ，Omega 三世界上好，伊拢用这个细只鱼啊来抽。用这个流体纯化技术，超临界萃取 DPA 黄金修复的这个成分 ，KD 的这个做法嘛，这个做药点内底，拢有甲你记载。DPA 内底加三种物件有尔，就是第一就是母乳啦，啊，咱起码无母乳好食，海拔袂当抬，所以干那 KD 的这个做深海细只鱼啊，我都抽出了 DPA 尔，所以这个超临界萃取的高倍浓缩 Omega 三，甲你一般食的鱼油都无同款，你一般食才能吸收70%上侪。咱会上少会当吸收90%，这就是咱的物件甲无共款的所在。所以今日我讲较详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啊，鱼油规日当天拢有在卖，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鱼油要讲我详细足困难的，爱让恁了解。咱只有这 RTG 天然的形态，浓度上介高，吸收上介好，分子量上介细，而且咱无用化学溶剂来去萃取，甲你一般外口食到的物件真正拢无共款。哦，这是咱一定要甲恁强调清楚。干那一个鱼油有11种的专利啊。对的，鱼啊开始，你甲萃取有11种的专利，无只专利 KD 要来做世界第一名鱼油。哦，这Omega 三的临床运用内底，对心肺、更中枢神经、免疫系统，佮有足侪这个镜头，拢有足侪足侪效果。而且，咱这是全台湾唯一添加这个磷虾鱼油的。哦，咱家内底添加磷虾油，磷虾油内底吼，伊有足侪这个卵磷脂佮 Omega 三。你来看，南京180公吨拢食磷虾，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发现就讲南极磷虾油内底有一种磷脂型 omega 三，这甲一般鱼啊磷虾这 omega 三佫无同款。伊90天会当甲你降血油，84天甲你降低你的脑波这压力指数，60天甲你处理你的血管硬化，42天甲你的肝包油的问题、心包油在甲你解决，7天对你的关节，14天对你的这个消炎止痛，拢有足大的效果。今仔日你若只要有落单订鱼油的，阿拜你买鱼油拢照这个介绍。安尼合理无？吼、哦！你若无定定讲，我会回我的原地介绍。今仔我有做一个会员资料起来，加今仔日的时间了吼，嘛等下5分钟，互你清楚尔。买2盒，送2盒，4盒早都等于。内底拢共120粒，一天食1粒，多食4个月；一天食2粒，多食2个月。安尼原价要偌济？要8000。今仔日同款，2盒3000，4盒嘛算你3000。安尼有公道无？安尼有合理无？有优待无？0800-009-19哈，新卡新赢哈，30个人过来，卖招伤济来，30个来，0800-009-19来，4盒3000，6盒嘛算你3000，安好无？一摆赚6盒倒转去，半年份，互你食血清，互你食脚袂麻、手袂麻，互你食脑底健康，6盒算你3000块，食无效免钱。先接电话来，今仔日这30个卡起来，这唔捌提出来哦，加今仔日尔。第7盒我送你，第7盒我送你，第7盒我送你哈，再加送你，送你吃，吃无钱的，吃有效，你再继续吃，吃无效，唔免还我，直接还我6盒就好。啊，若要相信我的，到尾爱大组的，
大组的一摆13盒，12盒5000啦，12盒本来偌济，12盒。

0: 爱两万四，十二爱两万四，我一摆给你十三，算你五千多。来，先卡先赢哈，来，你好，来郑太太，你好。
1: 嘿，我鱼油啦。
0: 好，来鱼油，来等我一下，来，你要花钱，你要花钱。要鱼油哦。
2: 姐，
0: 我
2: 想
0: 请。我要一桌。好，来，老高帅，甲下者，老高帅，三十桌尔，姚梅啊，你好。姚梅啊。
2: 我知影，我知
0: 影。要鱼油，等我一下啦哈。七啊三千啊，今仔日足俗的哈，你要来来配钱，你要配钱。
3: 喂。
0: 要鱼油哦。好，等我一下，来来，我再算，甲下者阿碧啊，你好。
2: 这
0: 边爱大桌，要鱼油哦。好，等我一下，要三千啊，五千啊，小姐讲来，我收啊，你好。
2: 好，
0: 阿妹讲，要鱼油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甲下者来，你好，这李当的，李当的。
2: 好，拜过哈，好好，谢谢。
0: 李当的有听无？
2: 好好
0: 有啊，要大桌的吼。
2: 拜拜。
0: 好来，大桌的来五十五算，甲下者五十五算来。阿妹来，你好。来，你好，阿妹啊，你好。
3: 哈。
0: 要一桌吼。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五七算，五七算。电话足济，我紧接哈。来，苏青姐，你好，苏青姐。
4: 哎。
0: 要三千啊，五千嘞。好来，你看，你家己看。三千个七盒，五千个，五千个十三盒哈，五千个十三。较早无，阿伯嘛无哈，今仔有订，阿伯拢照这个计上哈。来，你好，天主啊，你好。
5: 你好。
0: 买鱼油哦。
5: 嘿。
0: 等我，我甲因讲，今仔你若有订，阿伯你买鱼油拢这个计上，知无？今仔有登记着的，阿伯买鱼油拢这个计上。啊，若无就恢复倒转来，吼，恢复倒转来知吼。来，你好，新疆你好。买鱼油哦，来等我姐来啦，十串来，你要保王姐，你要保王姐。买鱼油哦，等我姐来啦，来串来，还有这个夫君大哥。买鱼油啊，等我姐，等我姐二串啊，下姐来，你要来孟奇了。买鱼油哦，来等我姐来，三个下姐来，你要来下琴，你要下琴。买鱼油哦，等我姐来，四串啊，下姐来，还有这个回电大哥。
6: 好，你好，你好。
0: 买鱼油哦，好来，等我姐来，大桌小桌，赶紧甲小姐讲来，玉玉梅，你要玉梅。买鱼油哦，
6: 好。
0: 等我姐，等我姐。今仔定岗主文阿拜拢这个介绍，你看会符无？食规年汤天拢照这个介绍，小组就是七盒，大组就是十三盒，安尼好无？来，你好，来玉水，你好，阿水啊，你好，你喜欢哦？等我一下，六七串，六七串，等下等下张定卡，富美姐，等下喜欢哦，好，等下行好啊，等下大组小组无要紧，但是阿拜你买喜欢。拢卖甲你起价，哦，就是照咱的会员介绍你，予你六七六三千落哈。来，春燕大姐你好，
7: 哎，我买大桌
0: 的，好大桌好大桌的十三，你甲算我，小姐甲我算一下，十三只要存偌济钱，哦，只要算啊，叫伊算算我一天来，你好，来，古大哥。买衣服哦，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串，甲下一个五十一串来，为你我家用你哦。买衣服哦，来买位坐，甲下买大桌一只存三百八十四块啦。剩三百八十四块，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桂梅姐，恁喜欢来五十三串，五十三串来，来，这这咱的庆良大哥，
8: 我买一桌，
0: 好，等我一下，买三千啊，五千，哎，跟个小姐讲哦，五千啊是十三，三千啊是七啊哈，五千啊十三，来，玉林姐你好，
9: 喂，买主，
0: 好，等我一下，来，不要挂断他，来，这个来新朋友你好。
2: 你
0: 要买买鱼油是吧？
2: 拜
0: 拜谢，好，你等下然后哈，新朋友，你唔爱买过大力的物件，无要紧。你买了吼，你摕只，你开只来食，食一盒经过了，你若感觉无进步，无较好，你就感觉未爱食，你用我，我钱退用你，爱大家无输赢，知不知？买我的物件就是有保障，我会当甲你保证讲，你食了一定会当得到你想要爱的效果。当然，伊毋是仙丹，伊需要时间，你若认真食。认真吃，你吃一段时间过了，你的血油一定会降，你的脑一定会进步，你的脚头会较好，你的目睭会较金，你袂安那，袂安尼目睭撮撮你，袂安尼目油细细做，因为吃鱼油的好处太济了。别鱼油哦，好，等我一下来来，我再算，啊，下一下阿碧啊，你好。别鱼油哦，好，等我一下，别三千啊，五千啊，小姐讲来，我收啊，你好。
2: 好，阿
0: 妹讲，买鱼油哦。来，等我姐，来，等我姐，来，甲下姐来。你好，这李当的，李当的。
2: 好，拜过哈，好好，谢谢。
0: 李当的有听无？
2: 好，
0: 有啊，要大桌的吼。
2: 拜
0: 大桌的来，五十五串，甲下姐五十五串来。阿妹来，你好。来，你好，阿妹啊，你好。
3: 哈。
0: 买一桌哦。好，来，等我姐，等我姐，五七串，五七串。电话足济，我紧接哈。来，苏青姐，你好，苏青姐。
4: 哎。
0: 买三千啊，五千嘞。好来，你看，你家己看，三千个七盒，五千个，五千个十三盒哈，五千个十三。较早无，阿拜嘛无哈，今仔有订，阿拜拢照这个计上哈。来，你好，天主啊，你好。
5: 哎，你好。
0: 买鱼油哦。
5: 嘿。
0: 等我，我甲你讲，今仔你若有订，阿拜你买鱼油拢这个计上，知无？今仔有订记着的。

0: 啊，拜拜伊有通再介绍，啊，那无就回回吼倒转来，吼回吼倒转来知吼。来，你来新疆你好，拜伊有吼，来等我姐来了，十算来，你要保王姐，你要保王姐，拜伊有吼，等我姐来了，来耍来，还有这个夫君大哥。北医有啊，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医生啊，下一下，你要来孟奇了。北医有啊，来等我一下，来三个下一下，你要来下请，你要下请。北医有啊，等我一下，四爽下一下来，还有这个回电大哥。
1: 好，你好，你好。
0: 北医有啊，好来等我一下，来大桌西装，赶紧给小姐讲来，玉梅，你要玉梅。北医有啊，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今仔定岗作文，阿伯拢这个介绍，你要看会好无？食鲑鱼汤天，拢照这个介绍。西装就是七啊，大桌就是。十三，安尼好不好？謝謝来，你好，来玉水，你好，
2: 谢谢，
0: 拜拜。阿水啊，你好。你好，小青。李姨有啊，等我一下，拿七串，拿七串，等等等等，张丁卡，顾梅姐。哎，不要李姨有啊。好，等等养好啊。不要大桌西装，无要紧，但是阿伯你买鱼油，拢卖甲你起价，哦，就是照咱的会员介绍你，互你六七六三千就好哈。来，翠莲大姐，你好。
3: 哎，我买大桌。
0: 好，大桌好，大桌十三，你甲算我。小姐甲我算一下，十三只要存偌济钱？哦，只要存啊，叫伊算算我一听来，你好。来，古大哥。
2: 拜拜。
0: 买鱼有哦，来等我一下，来五仔线，甲下一个五仔线来。为你我家用你哦。买鱼有哦，来美味姐，甲下。买大桌一只存384块啦。剩384块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桂梅姐，那鱼有来，我三串来，来，这咱的庆良大哥，
4: 我买一桌，
0: 好，等我姐买3000啊5000，哎，跟个小姐讲哦，5000啊是13，3000啊是7啊哈，5000啊13，来，玉玲姐你好，
5: 喂，买足，
0: 好，等我一下来，不要挂断他，来，这个来新朋友你好。
2: 你
0: 要不要不要鱼油是吧？
2: 拜
0: 喜，好不好？哦，你等人家好哈。新朋友，你唔爱买过大力的物件，无要紧。你买了吼，你摕只，你开只来食，食只经过了，你若感觉无进步，无较好，你就感觉未爱食，你用我，我钱替用你，爱大家无输赢，知不知？买我的物件就是有保障，我会当甲你保证讲，你食了一定会当得到你想要爱的效果。当然，伊唔是仙丹，伊需要时间，你若认真食。认真吃，你吃一段时间过了，你的血油一定会降，你的脑一定会进步，你的脚头会较好，你的目睭会较金，你袂安那，袂安那目睭撮撮哩，袂安那目油细细做，因为吃鱼油的好处太济哩。
5: 喂，
0: 吃鱼油哦。好，等我一下来，我再算，啊，下一下阿碧啊，你好。

姐、阿菊妈妈、于珍姐、林王大姐、亮马妈妈、空威同学、彩绘阿姨、小林姐、小美阿姨、丽青姐、秀莲妈妈、秋儿姐、湘君姐、阿段妈妈、二二三好朋友、雷霆阿姬。

谢洪阿姨，各位同学廖妈妈妈，谢美阿姨，秋儿姐，素月妈妈，连水的玉如姐，彩慧阿姨。

0: 好，谢谢大家哦，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啊！宝贝哦，还有大家好，是小咪咪的小宝，
1: 人小志气高的明晴，
0: 大家早安啊！
1: 有个跟大家来见面啊！
0: 嘿呀嘿呀，这个新的一个礼拜了，
1: 因为我现在一天跟两跟大家见两次面啊，所以我觉得哦哟，我又
0: 因为大家都在见面，
1: 好像这个频率蛮高的，好像六点见一次面，然后下午两点又见一次面，
0: 对，下晡又可以见一次面
1: 啊！如果晚上八点再见一次面，那不是变
0: 三次了哈？
1: 那不是一天照三餐跟大家，
0: 这三等，
1: 一天餐餐跟大家见面，
0: 哦，这三等跟大家问候这样子，哈，对对，好，所以这个明晴目前是这个早上有啊，然后下晡冷降机器掉嘛，
1: 啊，那查暗时啊，人家查暗时，变成大家那个早吃早餐的时候，我会在，然后吃午餐饭后
0: 也啊，饭后也在，
1: 晚餐的时候我也会在，
0: 对呀，哈，哎，因为骨皮炖。多少多少来公司喝，都免等去，都不用回去了呢。
1: 哎呦，实在是。
0: 哎呀哎呀，没有啦，没有那么没有那么狠。
1: 不是啦，不会啦，不会啦，那那样呢？
0: 做啥东西就
1: 干苦。醋鼻醋
0: 鼻啦。系啊系啊吼，所以吼，起码吼，我最近较辛苦。
1: 哦对，没有刚才哦，刚才这个节目上节目前也是感觉也是在打仗一样。
0: 哎呀吼，紧的，赶紧的，用重的呀。
1: 为什么？我当下变男友，跟他的小朋友赶快，我当下在跨那个小朋友，因为。小朋友那个请请哎呀请不要看班呐，有时候 Q 我妈妈那催，或有时候那个小朋友也是动作，妈妈一直在催，但是他要快好像也快不太起来。
0: 对 对, 對，
1: 那小朋友就是那个啦，手脚比较那个
0: 要缓缓慢一点、就
1: 是。对，因为还不习惯嘛、嗯，因为我们大人行为祖师喊就开始在请哎，
0: 对对对，
1: 请哎呀，但是小朋友可能没穿几次，然后鞋带甚至都不会打，
0: 对，
1: 然后要妈妈帮忙系系鞋带啊，
0: 东西爸爸妈妈帮忙。这个穿
1: 打理就这物件，
0: 穿校服啦，啊，这个经历衫裤啊，
1: 嘿啦，
0: 然后要准备上学，
1: 立棍坠啦，立立裤准备这个
0: 便当盒啦，
1: 哎呀，准备手帕、卫生纸啦，哦，我好好的检查。
0: 嘿，对对。
1: 啊，度假嘛是赶快啊，就这么进行是吗？就这物件啊，我们也要换衣服啊，要整理头发啊，啥物换。我其实安尼加起来，其实嘛就无用诶。
0: 对对。
1: 所以到后面都这样，因为我可以老定经历他们嘛，然后后面那个行迄楼梯哦，真正是用
0: 重用背啊，
1: 真正是用重诶呢。就喊诶，我差不多诶、因为我们这个主节目拢会提这个流程表嘛，嗯嗯嗯我差不多哦，被五十五分才和老师流程表。
0: 对对。
1: 哦，然后迄阵嘛还袂。也催他们，然后真的是大家都用，你看我都用照诶。
0: 对啊，都是在跟时间打仗。哎呀、啊，有时候都差点都来不及了哦，差就是差那么一点点
1: 哎呀、
0: 啊，哦，差几点嘛，
1: 像在跑百米的速度一样。
0: 啊，所以这个造就我们每天速度都非常的快速。
1: 哎、欸，真
0: 正笑，刚才
1: 少年人才有法度安尼咧，
0: 抓一抓那。然后跟大家来见面安尼
1: 啊。你敢不知道我今日透早一开始哦，因为我最近啊。我出来对我一台这个 T 杯啦，我大学的时阵买 T 杯，啊最近啊有一个朋友就因为同事啊，想要教我用，教我买，教我
0: 买 T 嘛，
1: 问我要不要卖他这样子，哦、然后我就觉得说，哦，那台卡达车摆拆。

0: 嘿，跟咱后面跟咱是较无，所以要等到过年，
1: 过年，过年，
0: 所以大家吼都是把握时间出去来去佚佗了呀，哦，都来出去玩这样子，
1: 对呢，
0: 哦，所以我张去的文心公园哦，也是很多人呐、啊。
1: 文心公园有啥物活动？
0: 哎、
1: 就是，我当下都有几
0: 最近有就是有新开那个面包店呐、啊。
1: 欸、
0: 然后我就刚好想说、哦、我想要去买一下
1: 哦，附近有面包店啊，
0: 对，一个文心公园的
1: 中央
0: 有一间，有一个店面，然后他就开了一间面包店，从、哦、那个十月九号开始开哦，哦，开幕，然后开了三天了，哇，卖到下下叫呢
1: 吼，哎、哦
0: 欸，我下晡去，然后他讲里面面包是没几个，然后那个排队，然后那个排队从里面的那个公园里面，然后排到已经排到外面来了。然后我给凯莉啊，
1: 我告诉他们，
0: 每节胖歪白咖呢嘛，我们在白咖龟点，我自己都姐姐胖呢，哦，真的是哦，那个行李真好呀，因为刚开幕嘛。
1: 你哪知呀？
0: 然后就是网络上有看到有那个有人在讲啊，
1: 那已经就我们上个是连锁，
0: 好像也是有名的，不知道是日本来还是对一间的，我们不知道。然后反正就是生意很好。
1: 哎，也介绍刚没。
0: 哎，我感觉跟台湾的面包其实再贵一点点而已，没有到贵很多，好夸张。大概贵个十块钱而已，我是觉得还可以，想说要去试看看啊，阿哥是没有缘分吃到，
1: 哦，是我来完全都没买嘛，
0: 嘿，完全没有买到，
1: 因为内底存无什么，
0: 存无偌济，哎，我得去内底嘛，啊，迄个那个店员就讲。啊，迄后壁排队吼，可能买袂到哦，因为我加面包买无，快要卖完了。
1: 哇！
0: 哦，所以就是没关系啦，就是之后可能等那个热度降低一点，那个可以买，哎、嗯，得靠机会。
1: 热度降低，那个靠比嘛，赶快啦，没工。啊，热度降低，那就随便乱做。
0: 没啦，
1: 没啦，
0: 没
1: 啦，赶快投降。
0: 还是一样哈，所以这个有改天有机会再去买啦，够机会，够来去买。
1: 吃面包，
0: 那个做的很漂亮啊，那个面包都做的很可爱。
1: 真正哎，起码哦，面包也是一个
0: 花样百出哦。嘿，像最近买迄个万圣节啊嘛，对不？所以那些面包围拢做迄一挂万圣节造型啊，一挂。做几挂幽灵哎呀吼，
1: 什么这嘛做得出来
0: 啊？哎呀，什么迄个是一些很可爱的面包吼，让大家觉得说哦，袂歹啊，看起来敢那好食好食呢。
1: 嗯，
0: 然后就会想要去买这样子。嗯，所以吼，咱做起来吼，还要跟上那年这个节日啊吼，跟上那年这个时事，大家较有兴趣啦。啊，如果说平板无奇的几条菠萝面包，谁要去买，对不对？他当然要先要做一些造型啊，哦，做几挂迄个。快点，看不赶快呢？其实那个这是扫帚啊，
1: 哦，有
0: 那个是扫把哦，这做的很可爱这样子，哎，就是蛮特别的。
1: 啊，那我也舍不得吃呢，
0: 舍不得吃哦。
1: 谁在家哦？做羹要碎，
0: 做羹要碎啊！你还哎不敢加呢？
1: 三两下就被我吃掉呢，
0: 两三次都无啊。
1: 啊，在我肚子里面，它还会是一只扫把吗？可能
0: 就不会了。它会在你体内帮你打扫。
1: 对啊，哦，做面包哎，说到这个烘焙，这有的人的梦想也是。是成为一个
0: 面包
1: 烘焙王哦，对啊，面包师傅。
0: 哎、欸，
1: 这实在是不简单，像我们的吴宝春师傅，
0: 嗯，
1: 应该叫吴宝春吧？
0: 对对对，没错。
1: 对啊，他做的那个哦，这比赛会得出国比赛
0: 第一名啊，
1: 对呀，冠军呢？
0: 哎呀，我
1: 得
0: 名啊，
1: 得冠军，什么桂圆还是什么玫瑰的那种口味法式面包啊，这样话，
0: 对
1: 哦，那个也是很厉害耶，
0: 对啊，
1: 台湾之光哎，
0: 大家都爱吃面包啊，因为面包就是方便嘛，烘焙。哦，随手可得哦，直接吃哦，但是那个面包哦，加修嘴嘛是，心态嘛是迄落哦，也是会走样哦，不要太常吃面包
1: 哦，
0: 哎、啊，因为这个面包虽然说很方便，但是就是偶尔吃一下啦。
1: 做烘焙，
0: 哎呀，偶尔吃一下，但是我觉得做烘焙的都蛮厉害的，
1: 有的，特别是不是女生比较喜欢做烘焙，
0: 哎，好像都有呢，
1: 蛮喜欢哈，因为女生有当下女生她介意做几挂鸡蛋糕啊，
0: 哦，鸡蛋糕、甜点啊，吼这些东西，
1: 好像女生比较喜欢，
0: 对呀，吼，所以这些东西真的是
1: 做饼干，手做
0: 让大家能有幸福的感觉，
1: 手工饼干
0: 吃到那个甜的嘛，吼，就会觉得让大家会觉得有幸福的感觉，哦。所以这个那个甜食啊，然后面包，然后也是大家很喜欢的几类这个点心呐、啊，吼。二来，那来早上来讲个新闻哈，因为连假大概用做 IK 的百货公司，
1: 百货公司啦，
0: 嗯，对，有大家吼连假就很喜欢冲百货，很喜欢冲那个一挂活动。 哦，比如说我什么演唱会什么，我都很喜欢去。啊，我的什么市集嘛，做最人诶。
1: 音乐节，音乐节。
0: 系啊，连我昨去公园嘛，做最人，也很多人。哦啊，最近那台湾啊，

0: 这个百货公司的竞争也是非常的高
1: 嘛。哦，就这间诶，
0: 嘿呀，你看台北呢，出去一间出去，啊，外口搁一边搁一间，边搁一间，哦，连刷呢，连成一团那样子，很多呢，吼、哦。啊，就咱台中，今嘛嘛是一直咧起啊。哦、也是一直在盖这个百货公司。
1: 像那个汉神洲际，
0: 哎呀、啊，最近才盖好的。
1: 哦、对呀、啊，嗯，也北屯那边。
0: 对对对。
1: 那听说啊，这个好像在两年前就在讲啊。
0: 哎呀、啊，
1: 这间是 D One，
0: 哎呀，
1: 才打给我听过。
0: 对对对。
1: D One 第一大天地，
0: 嗯
1: 哦。然后还有这个台中101置地广场等这个开发案被受到这个关注，
0: 对对对，
1: 台中的这个八位公司其实是竞争非常激烈，
0: 嗯，
1: 然后还有这个新天地，还有这个大圆柏，
0: 对
1: 哦啊，之前那个星光三，哎，那个是星光三月嘛，
0: 星光三月
1: 有发生一挂代志，
0: 哎对，
1: 哎啊，不过后来就得慢慢恢复、啊，
0: 慢慢的这个后来居上，
1: 嗯，后来居上哈、哦，
0: 对 对, 对,
1: 对, 对、啊，所以这个竞争也是蛮激烈的，
0: 嗯，
1: 然后听阿公记得 D One 这个第一大天地啊，它的这个面积是星光三月加上大圆柏的1.6倍，
0: 哦，我真大
1: 惊，因为台中的星光三月加大圆柏的，如果你有来过咱台中的迄、那个哦，那个中港路哦，台湾第一大道哦、嗯，他们两个就是哦，彩蝶迄边两栋都并列起来，
0: 對對對就是大顶的呢，
1: 哎、欸，在隔壁啊，
0: 嗯，
1: 然后而且这个面积也是101的4.7倍大
0: 哦
1: ，D One 这个是真的是第一大天地，
0: 对 对, 對
1: 哦，啊也地点是伫咧这个台中的欧吉站，
0: 欧吉高铁啦，
1: 就在我们公司附近那里，
0: 对对 对, 對
1: 哦，然后它又称作这个台中的歌体娱乐购物城，
0: 嗯，
1: 然后它这个。打造结合、哦、它因为它有点像复合式的、
0: 嗯、
1: 它有结合购物啊结合餐饮结合娱乐、嗯、还有住宿本店
0: 哦连
1: 大的所在都有还有艺文活动、哦、像有一些博物馆艺文博物馆、
0: 嗯
1: 哦、所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这个购物商城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呢这个它而且它这个交通啊嘛算非常的方便
0: 对啊、哦、
1: 想要让这个打造让全台湾各县市都有法度哦、用比较快的方式、哦、来到咱台中的欧里这边，所以它是临近这个国道一号，也有国道三号，
0: 嗯，
1: 临近这个74的快速道路，
0: 嗯，
1: 然后希望可以用这个交通的优势来吸引这些台中的这些居民，还有跨县市的旅客，
0: 嘿、
1: 哦，也跟一些商务人士前往消费，
0: 对对对，
1: 哦、然后它来对毛纳入这个国际的金融商业大楼，
0: 嗯、
1: 多功能的展示场。够本店，还有这个影城跨等亚的所在，
0: 嗯，
1: 还有艺文空间哦，有时候艺文空间就可以做一个很大的大楼了
0: 哦，
1: 所以它这个复合是很厉害，
0: 对
1: 哦，所以希望形成这个购物、休闲、商务跟观光兼具的商业园区，
0: 是，
1: 然后它自这个哦前年2024年的蓝鬼混的西尊举行这个动土典礼，
0: 嗯，
1: 然后之后呢就持续的哦推进相关的开发，然后。目前的这个工程啊，我们不预计这个官方目前列出是要今年年底完工了，但是这个实际的完工时间，可能还 不一定、
0: 啊、
1: 因为有时候这个建案有时候 会可能会再延宕一点、
0: 嗯、哦，
1: 对对对，那之后可能会再公布哦。天涯宫这个亮点啊，有几个亮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嗯、然后它有一个预计会有一个500公尺的国际精品大道、
0: 嗯、
1: 哦，不离要等哦，很长的这个都是国际精品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这个大型的餐饮区哦，那边有非常多元的美食的选择。
0: 嗯、
1: 然后度假购物共丢亮点三有这个影城哦，还有可以打保龄球，
0: 嗯，
1: 还有电竞等娱乐设施。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20,000平的景观绿化广场，
0: 嗯，
1: 哦，然后还有这个国际展示场、剧场，还有艺术博物馆，
0: 有，
1: 然后还有一个月亮的月亮湾空桥，
0: 空桥，
1: 嗯，对对对，这个是他们的五个很蛮大的亮点，跟大家来分享。
0: 哎呀、啊，然后、啊哦、这个希望赶快要盖起来，
1: 哎、哦，
0: 紧起起来，但是吼、哦，这个那是起起来吼、哦，咱住伫附近的是较艰苦啊，因为车吼在路侪吼，车子越来越多啊，就是。那这个议员啊，那个政府还是要想办法把那些路吼，可能各爱个解决一个这个问题吼、嗯，因为大家拢在骂啊，吼，都在说，即马百货公司还未起好，就塌价呢呀，吼，啊，等下起好的时阵，我们就上班本来下班。可能20分钟、哦，啊，结果吼，那气候我不能变2点钟开始当等去，
1: 哦，
0: 就会塞成这样子。
1: 这个回家的确

0: 是非常
1: 的，因为我们户籍那些铁路真的是很扰民啊，真的是哦，你哪火车哪要过吼，哦，全部塞到中山路去啊，
0: 哦嘿，
1: 塞到整个中山路。
0: 啊，你讲，哎呀，要去洗锅，
1: 对，啊，你啊等，你啊等，那个百货公司若起好的话，这路是要安怎哦？这些要怎么去解决呢？
0: 对，
1: 也是一个问题哦，哈，哎，对对对，
0: 哈。
1: 对，所以说个路的部分可能要搁这处理一下，不然就是可能要之前有说要改咱的这个，铁道高架化啦，就是把它高架，然后就是可以让咱的这个通行可以更顺利，但是目前还没动工，嘛是还没做，所以这个目前呢，这是一个还在慢慢的进行当中了，就希望之后盖好之后那个路也可以顺便这个整理一下。哦，安尼吼，大家吼，安尼开车，开车较袂塞掉咧，安尼啦，哦，才不会去塞车了。哦，因为你若是要去这个那附近的迄个路，你嘛要想办法，就是要让它通顺一点嘛。
0: 对，也不能说你只是想要去那个地方，然后
1: 哦，
0: 这个路途非常遥远，或者说这个路途非常的艰辛，哦，这样生活也是很不方便。
1: 哎，大家吼会觉得很反感啊，说哎，啊，去到遐好啊。边爱路这样细条的哦，以后不爱去啊吼，他刚刚那种变大去啊，就会人家就会这样子觉得，所以那个路吼还是要处理一下。
0: 相关的规划也是要提出办法处理。
1: 对对对，哦好，来继续安排今天的课，所以要查等下人物工哦，来叮当完。

来，欢迎收看今天农民历，今天是十月十二号，国历是九月初三，来冲牛。五十四岁朋友尽量卖往西方，方位去神向东北方，西神向正北方，福神向正南方。今日有适合的是祈福、保拉、修造、祭祀、开工、起灶。今日无适合的是陈煞、立合、交易、化土、造众、安床、开窗、开井、安门、驾马、进人口、立挑、伐木、金禄、财衣、修房、嫁娶。来，以上的农民历，予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哦，来，贴完健康操，好，再来淋茶喽。来，喝开水的时间。喝，来，早上喝完开水了啊，好，那边来陈点名啊，哈，点名时间，哈，看在那里控诉李三三八，
1: 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0303，
0: 嘿，看咱大家起床了没？哈，起床了没有？今天是礼拜，这个礼拜一的时间哦，哈，那你这个立青姐早安哦，
1: 好，
0: 那你宝彩妈妈，
1: 宝彩妈妈。
0: 美女妈妈，
1: 一路妈妈，
0: 桂英姐，
1: 桂英阿姐，
0: 还有那的梅珍妈妈，
1: 梅珍的妈妈，
0: 昆凌哥，
1: 昆凌阿兄，
0: 好看英哥红珠妈妈，
1: 红珠妈妈，
0: 红色妈妈，
1: 红色妈妈，
0: 好，刚才丽姐妈妈，
1: 丽姐的妈妈，
0: 阿狗那的碧桃，属猪妈妈，
1: 属猪妈妈，
0: 秋娥姐，
1: 秋娥姐，
0: 锦石妈妈，
1: 锦石妈妈，
0: 还有那的樱花妈妈，
1: 樱花妈妈，
0: 好，丽姐妈妈，
1: 丽姐的妈妈，
0: 阿狗那的嘉贞姐，
1: 阿丁阿姐，
0: 哎，还有我们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好，雅芳姐，
1: 雅芳阿姐，
0: 秀竹妈妈。
1: 秀炯妈妈，
0: 阿哥那男子的美秀妈妈，
1: 美秀妈妈，
0: 哎，郭妈妈早安
1: 哦，妈妈
0: 老赞好，洪阿姨早安，
1: 阿姨，
0: 好、哦，新庄的美娇姐，
1: 美娇阿姐，
0: 阿哥那南屯的林花姐，
1: 林花姐，
0: 哎，先美哎、那个廖妈妈妈老赞，
1: 妈妈，
0: 哎，阿哥那呢慈智妈妈，
1: 朱迪妈妈
0: 老赞哦，吼、哦，那看一下还有谁没有等到哈、哦，满足妈妈，
1: 满足妈妈，
0: 哎，老赞老赞，好、哦，大家都早安哦，我、哦、今天也是很多人呢，吼、哦，今天买金嘴狼。大家用安尼起床啊，吼，满山吼，哎呀吼，后来咱这个点完名了后，咱来唱歌了吼，有三首歌曲哦吼，咱咧红完的素贞妈妈吼爱着才在听，
1: 来龙潭的明春妈妈帮你安排 A 高情歌，
0: 好，过来是碧桃的素珠妈妈来做点播吼，黄昏的故乡来三首歌来共同欣赏哦，谢谢。

素贞妈妈，谢谢红阿姨，秀瑜妈妈发成大哥，秀珠妈妈，后里的秀莲阿妈，家珍姐，谢谢小林姐，锦石妈妈，大甲秀珠妈妈。秋桃妈妈、户主妈妈。

0: 谢小熊维尼、昆凌哥、立新姐、谢美阿姨、叔叔妈妈、秀莲阿妈、哈臣大哥，谢谢小李同学，感谢大家哦，谢谢。
1: 手机手皮还就等呢，
0: 哎呀，
1: 套餐呢，厉害厉害，
0: 四卡多了的。
1: 来继续安排的嘛是雨林姐的歌曲，哎，搞个情歌。谢谢彩凤姐、坤威同学、发神大哥、小熊威尼、国森大哥、红珠妈妈、阿段妈妈、秋儿姐、素贞妈妈、坤林哥、发神大哥，谢谢秀宇妈妈、红阿姨。秀莲阿妈、李同学、四一好。

谢淑珠妈妈、秋桃妈妈、慈智妈妈、丽青姐、果林哥、石美阿姨、国生大哥、廖妈妈妈、郭妈妈，谢谢秀莲妈妈、林王大姐、姐富竹妈妈。

谢谢小熊维尼、樱花妈妈、彩凤姐。颁给我李同学、秀瑜妈妈、严丽姐、美女妈妈、彭阿姨、昆凌哥、戏满妈妈、岳慈吉、国生大哥，我们想打给彭阿先啊，谢谢大家，谢谢淑珠妈妈、雅芳吉来给手安排。

0: 雨之妈妈、花神大哥、美女妈妈，刚才打给谢谢。好，谢谢大家哈！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哈！来继续哈，未来这个考试的时间，
1: 哎呦，紧张啦，
0: 不
1: 要
0: 太慢。大家都在去考，那
1: 不要再考试了，
0: 考试。对，就要考试啊，当然嘛要考试啊，对。哦，做哎呦，那种是我们学生的时候的烦恼啊。
1: 对啦，
0: 顶几节要考试，好几节嘛要考试，
1: 啊，这个算我们简单互动啦，不要紧张。
0: 这是简单啦哈，没紧张哈，哎，
1: 对对。错又不会怎样，
0: 哎，不会怎样，绝对不会。
1: 猜不出来也不会怎样。
0: 哎呀，最重要的时候，大家来动。动脑筋啊，动动脑袋哈，让这个大家能够那个稍微思考一下，
1: 哎，
0: 这股到底我要叫什么卦数呢？
1: 哈，
0: 好，来，我们今天要考的这个题目哦，也是很简单哦，哈，嘛是这个合唱的歌曲，哦，合唱的歌曲，哈，来，老师，我们看一下是哪一首歌嘞？哦，我点忘啊，简单的啦，哈，大家应该拢简，那大家应该拢会唱，好，老师那个音乐就给他下去吧，没有关系的，哈。那个前面还有前奏、哦、所以你若是等你有看到空格的所在哦，恁就敲电话起来哦，打电话上线来这个猜看看哦，又看卖哦，看你那个歌词有没有猜对哦哈、哦。我袂记写男女呢，不要紧啦，你该拢知影啦哈。
1: 你就是查甫唱，
0: 嘿，打查甫心情吼。

0: 啦啦啦，贵利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哦，九个字哈，高贵利哦哈，哎、欸，这个是女生的保婚哈，女生的保婚。
1: 最后三个字我印象，前面六个字
0: 前面忘记了。来，你要购买哈，来看的那里控诉零三三八
1: 三控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可以那么上线来猜看看哦，哈，来要购买哈。来，这位是我们潮村的宝玉妈妈。
2: 哎，如果就是我需要探人的眼镜。
3: 哦，你哎、欸，你搁念一个呀？
2: 我需要探人的眼镜。
3: 我需要探人的眼镜。
2: 我不需要探人的眼镜。
3: 哦哦，我不需要探人的眼镜哈。哎、欸，总共九个字哦哈。好，老师，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正确的解答。答对了，恭喜恭喜！哇、哦，恭喜恭喜哦！阿宝玉妈妈，让你点一首歌好不好？
2: 好。
3: 啊、哦，你要点对几首歌？
2: 我要点《今生最爱的人》。
3: 啊？什么？
2: 今生最爱的人。
3: 哦，今生最爱的人哦，哈、哦。
2: 对啦。
3: 好 ，OK OK， 好，你带你给你唱哦，哈。
2: 好，谢谢。
3: 好，妈妈谢谢，
2: 拜拜，
3: 拜拜，拜拜。
0: 好，来，后面还有题目哦，哈，来给他继

0: 这简单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安尼是五个字啊吼，五个字。好，来会晓摇的来卡起来哟，打上线哦吼，来，那边接电话了吼，来准备来接电话吼。那呢，郭妈妈，郭妈妈哦，
1: 郭妈妈，
0: 你有听到无？喂。好，来快播，来快吼，来换下一位吼。那呢，慈智妈妈，
2: 哎，宝贝，我还有，
0: 早安哦，
1: 哦，还有。

0: 标准的哦，偏偏流医生哦。来，老师，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正确解答？答对了，小玉，哇，这个时政娃娃也是很厉害哈，偏偏流医生哈。我们可以点一首歌，好不好？
1: 点一首尊敬的欧丽桑。
0: 哦，尊敬欧丽桑，好，黄雨玲诶，
1: 会唱哦，
0: 会会会会。
1: 好，
0: 那个孙红优去修对不？
1: 对对对对。
0: OK OK。
1: 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好，再见哈。来，继续落去哦哈。去到倒位啊？

0: 二三四哦，也是九个字哈，高而低哈。来最后一句哈，最后一句哈，那、這个相对较困难一挂，但是音量有咧唱，应该拢有印象啦哈，都会有印象哈。来，我们来这个给佩慈姐猜看看。
1: 佩慈姐，
0: 来，佩慈姐。
2: 乌蝶飞向天顶
0: 啊！一对乌蝶安怎？
2: 飞向天顶
0: 哦，飞向天顶哦，飞向天顶哦，是安尼样吗？一对乌蝶对啦，后边五个字，还有一点小错误，天顶嘛对。
2: 啊，倒位？
0: 中午唔对。
2: 一对乌蝶，
0: 来加一个，
2: 伴阮飞向天顶。
0: 后边两个天顶对，啊，哎呀，头前三个唔对。
1: 给几个形容词？
0: 哎，你又给几个音呢？
1: 嗯，
0: 多一个字哦。一对乌蝶，什么什么什么，飞天顶，安尼。
2: 不是伴阮咯。
0: 无，不是。你哪两个人啊？一个人离开，所以你感觉安怎？
2: 两个人离开一
0: 個，不啦，两个人做伙嘛，啊，有一个人要离开啊，所以你会感觉做安怎的？
2: 伤心嘛。
0: 啊，还有另外一个无？另外一个，过来，再另外一个形容词。
1: 觉得什么什么？觉得冷。
0: 觉得怎样？觉得冷。
2: 觉得冷。
0: 又没出来哦。
2: 觉得冷。
0: 安尼刚有收到。一对乌，一对乌蝶的飞天顶，安尼剩两个字尔呢，剩下两个字而已。再想想哦。哈
2: 哈哈哈哈哈！
0: 做翻译的。做翻译不要紧啊，没关系，注意就好啊，吼、哦，让你有动动脑就好了。
2: 对啊，好选项
0: 哦。好啦，好，你选项哦，好啦，哦，你选项，你头来要什么？一对乌蝶安怎？家己飞天顶哟！
2: 啊，伴我啦！
0: 不是，啊，你要选伴我，是要选孤单？
2: 孤单。
0: 嘿，啊，你搁唱一届。
2: 一对乌蝶孤单飞向天顶。
0: 哦，那搁加一个字，无向啦，无向啦，没有向哦。安尼就是一对孤单飞天顶哦，吼。
2: 嗯。
0: 好，来，老师，我看下是不是正确解答。好啦，我送你对了。好啦，佩慈姐那边，给你点一首歌，第一首歌。
2: 我只甲恁提个。
0: 好啊，你去甲讲吼。
1: 好。
0: OK， 好，再见啦，吼，拜拜。
1: 拜拜。
0: 好啦，让大家动动脑就很好了啦，吼。你有上线来猜，就我觉得就很棒了，吼。啊，无就对，大概哦，这个不要气馁哦，吼。这个大家都想要猜，我知道，但是我觉得就是让大家动动脑筋，然后无有对，无给你直接拍死啦，吼。拍死，吼。好，来继续吼，那这个猜完了，吼，动动脑完了，咱们继续来唱歌，吼。唱歌完呢，等一下我们就要来这个真相只有一个哦，所以大家这个那个卡丘爱劲哦，说起来快哦，只有三个题目哦哈，来给小奶奶三首歌，
3: 郭妈妈迷迷软爱帮，
0: 好，过来是桃园的正宗大哥吼，日本瓜吼，月儿像柠檬的日本瓜，
3: 过来是柠檬阿姐的痴情蛋，
0: 哦，卡丘挂起吼，来三首歌，继续跟拍婆哦，谢谢。

阿爸妈妈昆凌哥玉超妈妈秋莲妈妈锦时妈妈，谢谢小熊维尼戏满妈妈。

坤林哥和 Vivi 妈妈。元宵节、元清节，感谢大家破相，谢谢大家。来，继续安排涛和金龙大哥《月上柠檬》的礼遇歌曲。谢谢慈智妈妈和 Vivi 妈妈、金华妈妈、秋桃妈妈。

哎，谢谢月儿向你猛的李峰瓜，感谢大家的掌声哦，谢谢。来，继续来安排林王大姐来做点播七间大。

谢谢立青姐、金华大姐、云青大姐、曾妈妈，谢谢春莲哥、碧霜妈妈、秋桃妈妈，还有何美李妈妈、慈智妈妈、三明的慧珍妈妈，谢谢慈姐。

0: 谢谢发神大哥、曹阿姨、佩慈姐、李梦阿姬、唐唐姐、发神大哥、慧茹妈妈、昆凌哥、美华姐、碧霜妈妈、雅文妈妈、秀少妈妈、振东大哥、雷霆阿姬，感谢大家捧声，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大家。好，来马上进行我们这个真相只有一个。
2: 对
1: 对对，哈，就是要来好来大家来夜控买健康的知识。好，你若夜到的哈，我们就帮你转转盘，好看你会这个。这个答那个转到哪一个哈、哦，我们就会送给你这个点数哈，未、哦、来上好利。好，来老师，我们准备来出题喽哈、哦。第一题来，题目是下列哪一个这个营养素呢，被称为第七大营养素？哦，对于我们这个可以促进我们肠道蠕动、预防便秘，会有极大的帮助哦。哈、哦，来第一类是我们的这个人工的反式脂肪，来第二类是精致的白糖。第三个是膳食纤维，第四个是饱和的脂肪酸。好、哦，来，我们要准备来猜题目喽哈、哦，来下好离手呵呵、嗯、来下好离手哈、哦，来又靠麦哈。那这个是阿段妈妈，
3: 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有第几波？
4: 有
1: 三哈、哦，膳食纤维哈。
4: 哎、
1: 欸，老师来答对了，恭喜你以后来答对了哈、哦。来，我们帮你转下去哦。啊，因为这个膳食纤维就是七大营养素哦，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哦，增加我们的饱足感哦哈、哦。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点数可以达到多少咧。好，回马枪来矿买。
3: 可以。
1: 哦，能爆掉啊！两百点要送给阿段妈妈哦哈。
4: 好，
1: 谢谢妈妈，恭喜哟、哦，好，恭喜你，好，再见哦，拜拜，
3: 拜拜，
1: 拜拜，好，来，第一题顺利完成，来第二题，准备来猜，
2: 三题都答对哦，
1: 来猜看看，来第二题，准备来出题喽。
2: 第二题，下列哪一种饮品最适合作为日常生活中补充水分且不会额外增加身体热量负担的首选？一、高糖珍珠奶茶；二、浓缩调味果汁；三、温开水或白开水；四、市售的碳酸汽水。
1: 哦，来，细爷好利有哦，四个题，对，四个让你来猜哦，看你要猜哪一个。好、哦，那我要准备来接电话了哦，好，大家点位啊、哦，哈、哦，那这个是我们安平的玉慧姐
2: 哈、哦，
4: 我猜三号，
1: 三号哈、哦，温开水或是白开水，对不对？好，答对了，恭喜你，恭喜你哦，好，啊，帮你转下去哦，哈，因为这个白开水的这个补充，水分不会增加我们这个热量的这个负担呐，哈，是最佳的饮品哦，哈，来看一下我们的点数可以多少嘞，哦。好，看一下哦，这个是100点哦，哈，玉慧姐要送给你100点点数哦。
4: 好，
1: 啊，三合力哈，谢谢你哦，恭喜你哈，谢谢谢谢，呵，来最后一题了哈，最后几题呀、啊、哈，来老师，我们准备来出题目喽
2: 哈，
1: 来来搭飞机起降的时候，有些人会感到耳康哈会这个耳鸣呐、啊、哈会闷住，所以常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哦、这个稍微有点困难哈。飞机的噪音会让我们这个耳膜永久的变厚。来，第二个是中耳内外压力需要这个时间的平衡。来，第三个是耳朵停止接收声音。来，第四个是那你耳垢瞬间变多哦。来，好、哦、来，大家一个空麦哈。上线来猜看看哦，说不定你就答对了哦。好、哦，不看你也丢哦。来，我们来猜，我们来准备来接电话了，好，不要再等位啊，哈、哦。那这位是我们的这个依林妈妈哦，
3: 依林妈妈，
1: 还有依林妈妈，来又快买，

0: 概念都吃人，我
1: 都吃人，都没跟你客气呀。哎，里面还要带几粒哈？
0: 带点快快包几粒。
1: 喂。
0: 对，
1: 哎，
0: 我
1: 的
0: 看，
1: 好，你的看哈，我的看好，
0: 我第二，
1: 好，第二哈，
0: 嗯，
1: 好，第二，这个中耳内外压力需要时间的平衡哈，答对了，
2: 恭喜你，
1: 恭喜你，恭喜你哈，来给你摇了，给你试了气啊哈，
0: 哎，
1: 因为你今天起降有这个气压，哎，气压的变化，
0: 嗯。
1: 都说明就中啊！你看卖，
0: 上一无掉。
1: 哦，安尼吼，一百点送给妈妈吼，送给你啊哈。
0: 嗯，我
1: 是。嗯，一百点，嘿，对对对哈。
0: 啊，
1: 恭喜啊哈，谢谢。
0: 两个。
1: 别哈。
0: 嗯，
1: 好，谢谢啊哈，拜拜，拜拜。好，来谢谢哈，以上三题哈，大家都有答对哦，很棒。
2: 没错。
1: 哦，弄有掉。哎呀，吼，就达到一点飞灵那个回灵机的起降，其实就是有那个气压的变化。
2: 真的会耶，
1: 一定会啊。
2: 现在闷闷的，不爽
1: 快。塞去的刷路嘛 ，A 呀，也是会啊，
2: 哦、
1: 就是有那个高路、那个高低的这个，哎、欸，这个高低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如果遇到耳鸣的时候，稍微吞个口水，
2: 哦，压力
1: 最暖哈，它就会
2: 压力的关系，
1: 它就会打通。
2: 其实水下也是，因为它进进可以潜水，其实
1: 也是会啊，
2: 水下砸龟公球哦，嘿。那个教练都会说
1: 哦，
2: 你这个你等一下下去深水面，你要捏住鼻子啊，那、
1: 嗯、
2: 然后
1: 大力的吐气，
2: 对、
1: 嗯，大力的这样子，
2: 嗯，然后
1: 从耳朵哈，你就会觉得耳朵好像鼓起来的感觉，嗯、
2: 那种。
1: 哎，就它就会鼓起来，那个
2: 对，吐一下气，然后它就会通了。
1: 哎，或者是吞口水也是可以的，
2: 不然会很胀。
1: 哎，马西也胀。哦，所以那俩肚子有波松快，其实就稍微吞个口水就可以了。哈，后来以上三题和那个真相只有一个哈，大家都猜得很顺利哦。哈，那我们每天都有这个题目哈，让大家来猜，所以大家哈每天都可以上线来猜哦。哈，来我们是尽量接这个还没接过的朋友啦。哈，那当这个大家都有轮过之后，我们再来继续来接有接过的朋友。哎呀，好，拍摄哈，哎，所以你俩越卡嘴盖哈，才打给这个手下留情哈，好，那个刘哈，那个阿伯、
2: 啊、
1: 阿伯钓鬼朋友，哦、嗯，其实也蛮多阿伯钓有鬼朋友阿伯就算哎，
2: 哈、啊，
1: 就等大家来上线来猜，
2: 你们就可以看一下，哎、嗯欸，这几题，哎、欸，你们会不会答？
1: 对对对，哈，刚才打给了哈，啊，那那个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个今天点歌就先暂停的哦，哈，先暂停哈，阿明仔哥来点歌哈，拍摄哈，来给小妹啊那个介绍哈，咱这行那个非常好用的物件，好像这个算是这个三餐哈都非常。非常的需要哦，都在靠这个吼，因为咱这个算是非常健康的解谜羹哦，这个不是这个用青菜白贡哎吼，这个也是有世界认证的哦吼，世界来给领进攻哦，哎，每天来补充这个其实对咱的身体是非常好，尤其是小朋友也可以来这个来做使用。那带宽龙哥来介绍哈，来上卡介绍大家好不哦，谢谢。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4: 为着要甲厝内底的人煮一顿健康美味的料理，总是一个人对抗油烟。其实煮一顿菜唔免伤害家己的健康。大力严选100%玄米油，发烟点250度，不易起油烟。不管煎、煮、炒、煎，拢适合。卖阁让油烟伤害你的健康，嘛卖阁让因烦恼。有即马开始换好油，全家伙的健康袂当欠你一个。大力严选。100%玄米油。
5: 食五六年前，我的抽烟机哦，五六年唔捌用清洁剂洗啊，我拢干那沙拉都泡泡。
6: 哦，玩得偌好啊，偌赞！
7: 我觉得它很干净，
8: 干净哦。
7: 量刚好，我们大概几天就煮完哦，不会留下太多的那个油。我觉得干净又好吃，尤其是那个里面哦，你的房子里面空间会觉得空气很好，
8: 真的哦，
7: 因为它没有油烟呐、啊，很棒。
6: 真好用，
9: 真好用哦。
6: 对，
9: 出来对这里照。卡拢贵，贵拢清
6: 气，拢袂油腻啦，
9: 拢袂油腻吼。
6: 对啊，今日一天再去煮菜，清气再煮菜，
5: 油食足久啊。
9: 哦，食了好无？我咧油好无？
5: 哎呀，食了好啊，你又清气佫好势，拢袂卡油。
9: 拢袂卡油吼，足厉害吼。
5: 哎，
9: 来你等
5: 我
9: 者。
5: 我要
9: 够
5: 三罐
9: 咧，
5: 我要买两箱。
9: 你即摆即豆腐啊，甲翕看即摆几度？即摆油是几度吼？哦，因为咱这油吼，即摆安尼150度，你若一般啥油安尼开始清烟呐吼？但这油吼，甲差不多200几度才会清烟。哦，所以为什么用玄米油恁家袂清油烟？ 什么原因？因为这玄米油本身啊，伊的发烟点较悬哦，较悬就是讲比较上较。

未清油烟，即摆全台湾的食安警报，即自来油已经扩大到吼回收价，即摆回收144栋俩，哦，而且能2.7万再回收140，回收率不到4%。这苯丙比超标是4倍啊，所以这致癌这一级致癌毒素吼，即卖目前扩444种产品，360家业者，啊，佮有这个这问题有波及到1380家学校，学校1380，这个、联华食品、老协珍呐、味全呐、连国防部啦、金色普丰啦、路易莎、丁丁、美容、贵族士啊，足侪拢掉啦。一寡以前我嘛定在食，比如我像这个这富航豆浆的这经典饭团，这我定在买，哦。过来，这什么林聪明的啦，什么有这咖喱饭啦，足济足济厂商拢因为安尼啊，啊，这叫叫丢标掉，丢标掉了吼，都出代志啊吼。所以我今嘛都要借这个机会哦，咱来进一下这个这薯条来吃好啊吼。165差不多啦，哦。你看咱这些钱吼，也未起什么油烟。啊，前段过来进一下鸡块的吼。啊，这钱差不多，钱的时间是大概是差不多5分钟至6分钟。啊，我拄好先做讲，啊，咱先做来钱，哦，先做来钱，啊，钱起来先做，阮做做暗顿做甲食掉，哦，安尼吼，大家做，这个做一减二个，忙了啊，拄好先先做洗2领裤，吼，啊，这油免上买吼，好，来，过来吼，要甲大家讲，为什么要叫恁食玄米油？因为这心血管的疾病哦，足侪拢是食油脱掉的，但玄米油食食吼。不但安尼，咱这有观众有食，这是亲身的见证哦。这泸州一个林小姐吼，本来健康检查3专甲只拢2000外哦，结果食玄米油了吼，先降落来600，尾又降落来225，即摆拢正常啊。敢食油尔呢？为什么食这個玄米油会遮好用？因为吼，玄米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做谷维素。谷维素吼，你呐，这个内行你就知，保健食品内底足侪拢有掺这个谷维素哦。这谷维素也好处是安尼。也好处就讲哦，伊对着咱的这个这身体当中，咱每一公克玄米内底都17.18，这是全台湾上悬啊！你找袂到第二间比阮较悬的。以前根本台湾人都唔知好食这个油，我若无电视顶面介绍这个油，即摆其他同业拢对我咧卖玄米油啊。但我来讲，这物件还是有差啦，一分钱一分货哦。咱的谷维素加这个这咱的植物固醇有偌悬哦？咱这个是双一万的，外靠市面上你拿4-5千算就管的，我的玄米油是双一万的，这是咱的这个这日本中小学生指定营养午餐的食用油，美国心脏学会推荐的脂肪酸比例，好世界第一名的对了哈，世界卫生组织评选最佳食用油，超过50个国家营养专家拢推荐咱的这个食用油，这个这神奇的玄米油，这个、油来对于黄金呐、啊，玄米油不是新品种啊，这个、已经伫咧国外流行100几年啊。玄米油两大核心就是第一就是谷维素，第二就是植物固醇。为什么我叫恁煮饭的时阵倒一杯下落吼，甲饭做煮，因为恁即马食的饭内底拢无胚芽嘛，这就是叫做胚芽油，这是规粒米落去转油，所以伊保持着上盖完整的营养，自然保留那个完整的营养。伊的谷维素每一公斤有17181的 ppm， 哦，这是你也当去比啊，专台湾所有的玄米油你得摕来跟我比吼。植物固醇一公斤内底有15530，吼，这拢爱世界认证哦，这未使啥欧白讲哦。啥物叫做植物固醇？植物固醇就是吼，伊甲胆固醇哦，伊会甲黏条条，伊会伊变了吼，伊会甲你的血管内底胆固醇啊，甲伊排掉，啊，吼，这个好的这个植物固醇留伫内底，然后你食了等下吸收，咱食物件吸收胆固醇嘛，对吧？啊，你食植物固醇了，伊甲胆固醇黏咧，因为伊的结构甲胆固醇真共。伊要甲肠仔底了哦，两个互相烧前位了吼，就减少你的身体就减少吸收胆固醇，你就较袂有心血管的疾病。伊是这个原理。啊，佮有谷维素就足侪人有这个主神经失调嘛，你捌听过这脑神经失调嘛？这吼谷维素有足好的营养神经作用，会当改善着神经功能的失调，改善着咱内分泌的障碍，佮有精神失调。所以暗时啊，歹困的人，脑神经衰弱的人。性地歹的啦，焦虑的啦，还是讲经年期的状态啦，你来食这款油，对你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的大吼。咱的这三大谷维素的功效，好气色、好代谢、好睡觉，哦，所以补充谷维素，咱身体各位啊，拢会当得到足大的帮助，包括你啊，较袂过敏、较袂发炎、过抗氧化，皮肤嘛也较好，较袂有黑色素的沉淀，然后呢，胃啊，这对胃足好的，对胃溃疡的人更加好哈。过来，咱的脑。改善经年期的状态，改善脑神经的衰弱，舒缓你的压力。啊，若伫咧

0: 代谢的部分，咱降低胆固醇，保护你的肠啊，预防咱的这个做肠啊癌。哦，啊，过来，你要选油，爱记得选啥？选这个做袂清的。你看咱这油煮偌久啊？你看即马到即马为止，一点点啊，这两百几度啊，一点点啊油烟。所以为什么你用我的油吼？咱用我的油你来啦，你厝内底较无油烟，就是啥物原因？因为原因就是啥啦？你要认清着这个脂肪的这个饱和度。咱这吼，足济你去买一挂油吼，但是贵。你想买橄榄油，你也袂堪要安尼钱。橄榄油它确实袂当钱，橄榄油拢是凉拌的。咱这吼凉拌也会使。啥物油啦？咱比较一下你就知影。植物油你也比较起来，你也看咱即摆出门第一这个黄豆油哦，伊的这个这不饱和脂肪酸，咱这是多少？39.9，伊这22.2俩。咱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有33.4哦，啊，过来，咱的这個冒烟点是干254多，254度哦。咱没有你一罐油啊，一油到底就是讲你免换几啊种油，因为咱的油吼、哦、要煎、要炒、要煎、要凉拌，拢总会使哩。哦，你有微油盖，当也当煎微油盖，当炒微油盖，当凉拌。所以你爱买油，你爱买啥？买较全面性诶，尤其是吼，你爱了解玄米油的秘密，就是这个米，白米当中胚芽占67%的营养啊。所以你即马食精致的米，就是无胚芽的米，150公斤、150公斤的稻啊，你敢得到1公斤的玄米油呢？所以足珍贵诶。咱是用糙米来加工，哦，去除了这个这个米胚芽、米糊啊，搁有这個，然后。像这个这一般的白米的过程是安尼，不过咱是规粒落去转，所以咱这有300毫克的谷维素，爱食12碗半的糙米，啊，不过你只要食15cc 的玄米油，就咱吸收到256.5毫克的这个维谷这谷维素，所以要煎、要煮、要煎、要炒、要凉拌，拢总可以。咱这有啥物？有 HGS， 我拄仔所讲的，包括连这个这清真认证，这个叫回教徒啊，咱的外籍劳工回教的都可以吃。进口的报单，全世界上严格的这个做检查的队在新加坡，咱这是对新加坡敢进口去卖，外口市面上这一罐油啊，那像咱这种的吼，咱这种500cc 的一罐拢卖差不多500-600块，4-500块。你看咱这拢无功夫的啦，哦，你啊油进起来，你啊清气淡淡啦，哦，你啊健康的油不但健康哦，而且哦，佮予咱的家庭主妇哦，咱的灶卡啊佮方便哦。然后你有看吼，哎，食一块啊吼，卖讲拢无食，食一块啊薯条，看有酥脆无？更开更甜。
1: 要食啥？要等下家钱，较安心嘛，没烦恼讲你见到你无自信的。
0: 哦，好吧。哦，拜好油吼，福气较好咧。嗯哦，
1: 泡油水，
0: 哎，薯条，
1: 油水就是钱嘛，
0: 比麦当劳好食。
1: 嗯，好吃。
0: 妈妈身体足重要，那无食粉，哪一条肺先来，对吧？也无油烟，对身体健康较好。阿边阿边来，今仔未去动了，因为这动抓了吼，后一动咱就去解熬，因为这摆是最后一摆，新加坡平安通知吼，介绍拢调整过啊，哦，介绍拢调整，啊，咱这边吼好大。咱这一罐外口市面上是卖540块，咱一罐卖偌济？卖你330块。今仔只要你卡起来，30组就好啦吼，30组吼。不管你要大组小组拢无要紧，6罐1900块。今仔日只要电话卡起来，赠30个咯，赠30个才有准成啊。咱过咱就阿拜就会哦，1900块啊哦。以后就是6罐1900块。今仔人工注文呢，6罐又来偌济？1500块就好，一罐200块就好。打对折卖你啦，一半价少卖你。啊，若一摆买两箱诶，原价要者爱3900-6000，今买两箱诶，甲你算2800就好。啊，毋过30组尔，新卡新赢吼，新啊。咱这吼足无简单，才替你争取着一批吼，干那今仔去聊，只有今天这一档，而且限量诶吼，限量诶，卖完就无啊，这无法度追加，这进口诶物件无法度追加。厝内底若要买起来炖诶吼，这拢很新诶，很鲜诶哦。0800-00919，你有这个抵用券的，要赶紧摕来用哦，好，要赶紧摕来用哦。啊，你若厝内底若是还佫你用豆仔油的，你紧换这个玄米油。煮饭的时阵呢，就是加倒一汤匙的这个豆仔油，一汤匙的这个玄米油落去饭内底煮，安尼知无？安尼才健康才，好，这是全世界你食的哈。来，谢大姐你好。哎，不要选你哦！
2: 油食足久啊！
0: 哦，食了好无？我来油好无？
2: 哎呀，食了好啊！你许手机搁做好势，拢未卡油。
0: 拢未卡油吼，足厉害吼！
2: 哎，来，你等我者。还够有三 罐的，啊，我要买两箱。
0: 好，买两箱来，还有三罐。甲你讲，你着食着，你着学落啊啦吼。梅香，你要梅香？
3: 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看卖。

0: 手啊，两手啊，一手千五，两手两千八，买较济较俗啊，真准了。
1: 我买爱迄个笋米哦。
0: 好，来笋米哦，来来五十三串，五十三串，卡手较紧啊，加今仔日一工尔卖完就无啊啦，八支了。哎，买笋米哦，再来五十五串，加下者来，梅花姐你啊，梅花姐，买笋米哦，好来，等我姐来五十六串，加下者五十六串来，苏花姐你啊，苏花姐，
2: 嘿，
0: 买笋米哦，来等我姐五十七串，紧嘞，卡手较紧嘞，卖完就无啊，雷米啊，你好，
3: 你好，
0: 买笋米哦，谢谢，多谢哈，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哈，来，你好，这了这宝霜姐你好。哎，不要选米哦！好，来蛋黄姐来六十一线，老仔爽啊，夏姐来要这翠珠姐，你好，翠珠姐，不要选米哦！然后蛋黄姐，你用我的油哦，你认定到壁，灶卡壁都未黏啦，我讲来哦，来要这翠珠姐你好。
4: 哦，我油我都
0: 敢。好，来蛋黄姐来六十二线，不要油来，你好来先选军翔，你好军翔，不要油来六三线，不要油六三，来苏霞，你好苏霞。来搬船啦，四船来搬船，你脚手较紧的哈，阿姐阿勤啊，你好，咩油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五船，六十五船，加紧啊紧的哈，困好啊，你要困好啊，
2: 哎，
0: 咩油哦？好来来，四船来六七船来，何方圆你要咩油哦？来等我一下，六是不是六八船，阿姐万来啊，你好，咩油哦？来等下六，等下六个只丁哥来六九船来阿杰啊，你好。阿杰买油哦，来等我一下，拿高爽阿小姐来，你好，来闭环，你好闭环。
5: 什么油？
0: 买什么油？来，刚才您拢内行的啦，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啦吼，来亚芳你好。
5: 对。
0: 买油啊，等我一下哈。我讲查甫人爱出钱啦，查人做足辛苦，查甫人爱出钱啦。你好，爱花你好。
5: 好。
0: 来，来买油哦，等下五十六串，五十六串。来，要桂枝姐你好。买油哦。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三串，阿小姐来，你好。琼姓大姐你好。
6: 我最近那个。
0: 小米油来好。来五十四线的阿夏姐来，你好，丽珠姐你好。
7: 你好。
0: 不要油哦。
7: 哎，当保保存多久？
0: 保存拢会当保存两几年，两年，两年当我一下我。这个上新的油拢两年啊，咱的油拢保存两年，拢拄啊才进口到位尔哈。来，我想要你好。
8: 我们谢总。
0: 好，来来谢总，五十七串谢总，阿夏姐来，为你我改你好。这英兰姐你好，不要油哦。
9: 来一箱。
0: 好，来一箱来，阿夏姐你好，玫瑰姐你好。
10: 你好，我要买一
0: 个。好，来好，等我一下，八十八线的八十八线来，丹凤姐，你好，丹凤姐。
11: 你好。
0: 不要油哦。
11: 我
0: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讲你呐，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哦，真正哦，即摆买阁有点数，还等于阁拍九五折，你做会好个啦。即摆买不但会好，全家人阁健康，卖阁食豆仔油啊啦。你好，来我介绍你哦，不要油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串吼，打油都打油的危险性，咱这食这上安全、上健康，搁免伫遐洗伫遐洗抽烟机。来，玉莹姐你好。
12: 我一早。
0: 好，来等我一下吼，排油烟机洗得足辛苦的呢。咱用这個油无油烟，妈妈嘛较健康，较袂去输油烟对无？吼，来好这啊你好。
13: 好。
0: 要油吼。来等我一下，来梅香你好梅香。
13: 买一
0: 组，好，来一组，来看买一手啊，两手啊，一手千五，两手两千八，买较济较俗啊，真准了。
1: 我买爱迄个笋米哦。
0: 好，来笋米哦，来来五十三串，五十三串，脚手较紧的，加今仔日一工尔卖完就无啊啦，八支了。买笋米哦，来五十五串，加下者来，梅花姐你好，梅花姐，买笋米哦，好来等我姐来五十六串，加下者五十六串来，苏花姐你好，苏花姐，买笋米哦，来等我姐五十七串，紧的脚。手较紧的卖完就无啊，雷米啊，你好。
3: 你好。
0: 买选米哦，谢谢，多谢哈，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哈，来，你好，这了这宝霜姐你好。
14: 好。
0: 不要选米哦。好，来蛋黄姐来六十一线，老仔爽啊，夏姐来要这翠珠姐，你好，翠珠姐。买选米哦。然后蛋黄姐，你用我的油哦，你认定到壁。灶卡壁都未黏啦，我讲来吼，来哦，这瑞珠姐你好。
4: 我油我都敢。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二串买油来，你好，来先选军翔，你好军翔。买油来六三串，买油六三，来苏霞，你好苏霞。来搬船啦，四船来搬船，你脚手较紧的哈，阿姐阿勤啊，你好。买油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五串，六十五串，加紧啊紧的哈，困好啊，你好困好啊。买油哦。好，来来，谢总，来六七串，来何方圆，你要不要油哦？来等我一下，六是不是六八串，阿现在万来啊，你好，不要油哦。来，等下六，等下六个只丁哥来，六九串来。
15: 哎，谢谢爸爸妈妈吼，那是要点讲吼，咱这个选米油吼，来今嘛吼，咱这个一箱的吼，一箱是六罐吼，六罐是1500块，吼啊大组的吼是两箱的，吼两箱吼是2800块，吼咱今嘛吼油吼，咱爱选着好啦，吼你看外口吼这么多这个不好的油吼，新闻最近都在讲啊吼，这个不好的油吼充斥着咱这个市民上，吼所以吼咱家己爱为我们自己的健康来做把关，吼咱家己爱选吼较好的油。

0: 哦，咱这吼是正港的吼，咱这个是那年这个我国外的这个油吼是非常好的吼，是非常好的吼。咱这个是贤敏阿姨，
1: 喂，阿姨你好。阿姨，你要订玄米哦，吼？
2: 对，
1: 系
2: 我订两箱啦。
1: 哦，两箱的吼，你等我一下吼，等我一下吼，
0: 咱来六十七线吼，来给咱服务一下吼。所以吼，咱来选哦好吼，所以吼，你看这最近的这个本瓶比的迄油吼超标吼，大家拢食啊真多吼，食啊总会惊吼，所以唔知按油边呢来做选择吼。你看2.7万吨的这个问题油吼，相当于咱的这个每个人喝了1.15公斤的这个问题油呢吼，哎，都你咧辛苦来对啊呢吼。那这个是陈娇妈妈吼。
1: 妈妈你好，要订什么药哈？
2: 阿谢走啊！
1: 好，阿你等我一下哦哈，等我一下哈。
0: 好，那你68线哈，68线哦，所以哈，那这个矮油哈，已经扩大至5批了哈，哎，仅回收144吨，哦，回收率不到4%呢哈，啊，高达了趴，照一咱的心态来对啊，哦，照起来市面上来对啊，哈，阿未收等啊，哦，所以这个本瓶比超标4倍。哦，这个自然油吼流窜我们全台湾呢吼，已经增加了很多这个像那呢这个做水产品吼弄丢弄唔丢吼，所以吼咱这是这个是完全是安全的吼，所以吼咱食到吼咱这个玄米油吼一旦过掉吼咱这个诶咱的这个心血管呐吼玄米油安尼讲。哦，这个降我们胆固醇、抗酸化，啊，够吼植物固醇，起咱今嘛这个健康的这个新救星，每天摄取23克的植物固醇吼，达3周以上哦，对，让降低点吼，咱这个低的总管胆固醇，还有坏胆固醇的密度哦，会当降低掉吼，咱这无好的胆固醇哦，所以吼咱今嘛。我靠啊！这个世界哈，为那个那年这个都有推荐说一定要来吃这个双一万的这个那个玄米油哦，中国这个营养健康宣导品啊，够日本的中小学哈指定营养午餐哈，弄一点有玄米油哦，美国心脏学会嘛推荐的。这个最佳的脂肪酸比例啊，世界卫生组织也评选哈，这个世界最佳的食用油哈，超过50个国家哈，营养师来推荐哈，咱这个玄米油哦，所以哈，咱这个玄米油呢，其实跟咱的这个胆固醇有关系哈，因为咱进球时阵加时阵，胆固醇哈会直接吃进来，然后会被我们血管吸收啊，但是呢，我们在吃的这个。植物固醇之后，植物固醇会先进去咱的这个血管内底，哦，所以伊来食好饱了后，其他的胆固醇伊就食袂落去的，它就会排出我们体外，哦，这个就是这个原理啦，哦，所以就是那个进去我们血管先，这个让咱的血管来吸收，哈，底下那植物固醇对咱的身体脑那个。那你脑啊，够那你心中啦吼，这个心血管都是非常的好吼。来今嘛四周的吼，六罐吼1500块，啊大周12罐是2800块。那是要订购主文的吼，来看下咱的电话，0800-0000-9199，谢谢。

谢谢慧茹妈妈、樱花妈妈、奎林哥、蜀珠妈妈、阿范妈妈、何碧丽妈妈、李清吉、孔威同学、秀芝妈妈。谢谢阿菊妈妈、于珍吉、简爱阿妈。来，继续安排长达大哥，又是细雨。

大姐，廖妈妈妈依琳妈妈，锦龙大姐，碧霜妈妈，雅慈妈妈，可靠惠如妈妈，玉慧姐。

谢谢，又是细雨，刚才大哥也拍声，叔叔妈妈、单身大哥、思玲姐、蔡小姐、素月妈妈、美票妈妈，谢谢燕珍姐、坤宁哥、丰原的玉琴妈妈。

谢谢金龙姐、红星妈妈、金珠妈妈、曾妈妈、丽青姐、关礼妹、美秀姐、阿段妈妈、慧如妈妈、美女妈妈、全和大哥，谢谢方玉姐、丽姐的妈妈，谢谢白哥妹妹、孔威同学、布林哥。

0: 秀姐、秀香妈妈、慧茹妈妈、薛糖妈妈、慧玲哥、美票妈妈。
1: 月中月圆，天星伴相随。

0: 阿双妈妈、玉慧姐、秀智妈妈、春桂妈妈、水灯大哥，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好，谢谢大家。好，来今天就加歌嘞。好，来继续好，来这个大力观众回人家，好看今天是抽到哪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好，来我们要准备来抽奖了哦。来，五四三二一，停！哎呦，宝玉妈妈，哇，你得奖啊！宝玉妈妈，你过来快点
1: 行不？没错没错，
0: 你有来起来一二单这个，起来一二单这个，哎，空格接力赛，有来玩空格接力赛，
1: 哎，来点歌，
0: 是空格接力赛来玩的那个宝玉妈妈，哦，来六九奖啊！
1: 对对对，
0: 哎，来看着那点位哈，空数03383，
1: 03383，
0: 03303，哎，妈妈你过来快点行不？哈，来就耍来领奖哦，哈，来领奖品哦，哈，咱的草屯的宝玉啊，哈，宝玉。妈妈哈，那这个回编是12503，12503哦，后三码是155，好155哎，好，那宝玉妈妈你得奖啊哈，来时间剩下这个20秒，哦，剩20秒，在后半段恁妈妈过来看电视无哈，但是我看无看到妈妈破相。
1: 那我们来看一下宝玉，哦，那个宝玉呢，哦，好像我让我联想到珠宝了，然后那个玉也是很珍贵的，也是矿石，
0: 哎，对，哎，这个名字取得非常好，
1: 就也很高贵的感觉。
0: 对呀，哈，来宝玉妈妈哈，来时间不够啊哈，时间剩下0秒，那我就这样子就没办法了哦哈，那没改。给来修起来呀，哦吼，那就是算是视同弃权的哈，不要紧呐，没关系，我们这个那个奥吉，明天再过来抽了哈，每天都有得抽嘛哈，那抽就几位哦，你脑跨跑跑跑哇哈，有可能上线互动一下，就是有可能就会中奖啊，我可能得中，起来给一二加

0: level 的啦，哈，起来又加那这个游戏，然后都是有可能有机会会中奖，甚至顶个歌也有可能哦，马修柯林哦，所以大概哈，不要错失这个机会、
1: 自己都没想到自己会被抽到、
0: 对呀、对呀、
1: 真的是无心插柳，
0: 柳橙汁，
1: 不要柳橙汁，
0: 好喝，
1: 管不起柳橙汁，拿被人家该醉下面柳橙汁，
0: 比较好记啦，较好记啦，哈，来，那我们就要收起来了哈，安内这样子就是算是没有上来领奖
1: 了，
0: 好，来。继续哈，那边的这个时间的部分哈，那我们等下来报电话了哈，要来报电话哈，他的电话时间段哈，那是无把握到的哈，这个刷卡那个时候大概服务哦哈，我会继续为大家来服务的，就是讲有这个有稳定和问题，如果让来做询问啊哈，是讲你若是有那个节目上任何问题，麦当来给咱做询问嘛不要紧哦，打我们的手机电话哦，还是讲咱若无闲，无跟你接电话哈，我们就晚一点再回拨给你哦，看我卡卡好利哦哈，来小宝的手机里加09379255200937905050937就爱我，我爱你哦，爱大家哈，旁边有 QR code。拿起你的相机来扫描一下，也可以加入小宝的 LINE 哦，或者是利用搜寻这个点位，也可以来找得到小宝，也是可以找得到我哈，来跟来玩明启的手机电话。哪一名杰定位、
1: 来大家录这部了后，那要过来支持名杰，就卡这个定位09197961450919796145，然后或者是加入明启的 LINE 也可以跟我做联系哦。
0: 对，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哈，能量今天这个陪伴哈，希望大家有一个开心的早上哦。今天是那个上班的第一天呢、
1: 开工第一天，
0: 哎呀，连假结束哈，开工的第一天，大家会有点懒惰哈，
1: 可能、
0: 提起精神来，
1: 可能心肝头可能有淡薄扑扑，还可能还会回忆说哦，我昨天去哪里玩？
0: 去到位吼，背诵啊，去到位去得了
1: 哈。
0: 打起精神来哟、要上班的哦！
1: 加油加油！
0: 谢谢大家，人家记得不会怕哦，宝贝哦，还有我们明天见哦，拜拜。拜拜。

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少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的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0: 谢谢
1: 谢谢。
0: 青玉节，你的歌长唱起啊，《爱在夕阳下》是昨天礼拜天哦。惠美姐、走春姐、小熊维尼在花啦丢人丢。建林姐、茂彤大哥、志成大哥、碧霜姐、昆凌、依林妈妈、金珠姐、方玉姐、彩霞姐、一峰大哥、阿秋七呀、江水大哥、金宝大哥。